0: 亿压通胀。另外，四月份嘅服装同鞋类价格上涨2%，之前三月就曾下降0.4%。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四月嘅旅游价格按年减11%，以及全国嘅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嘅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BC 省嘅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系四月份唯一通胀率并冇加速嘅省份。四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咗3.5%，低于三月份嘅4%。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竟已放缓。四月份的数据是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10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9.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留意5月18日至2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
1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头先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系举行呢个Alberta 省独立，有人反对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经系递交上呢个选举局，咁但系咧可惜咧呢、這个。高等法院咧就話認為咧佢未有諮詢過原住民，所以咧就係即係唔俾佢提即係申請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誒要要求咧就上訴。咁啊大家點睇法咧？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 Harry 話：，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咧？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咪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揣法、即係分析都唔同嘅。6042320，咁啊，喺度啲聽眾等咗好耐啊，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啊。咁啊，阿陳生，陳生你好，
12: 係李保安你好，
11: 你好。
12: 我咧就想講一樣嘢咧，時間長咧就唔係問題嚟嘅，總之有時間就得噶啦。咁咧我聽講 Alberta 省獨唔獨立咧，我就唔係好關注啊。點解呢？因為加拿大咧，家下咧，我發覺咧，遲早淪陷噶啦，已經俾呢、這個你哋當佢係神嘅卡嚟咧，呢、這個就口水佬嚟嘅。早幾日有聽佢哋用10万亿，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個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万亿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家下加拿大，你估系一个强国咩？根本就唔系一个强国。仲有另外一样嘢，我对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个教会教堂发现嗰500具尸体，根本就冇证冇据嘅。
13: 好似讲紧阿伯，
12: 系佢哋咁样，
13: 系佢
12: 咁样用个圈咁怼下怼下，咁又话有500具啦。以后咧，佢哋咧最紧要一样嘢系钱啊！佢唔满意嘅嘢咧。他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啦？ 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咧？嚇、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係唔係話咩？之前係衰到即係衰到貼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係飛禽大咬。嗱、啊，今次又話啦，啊冇諮詢過原住民啦，係咪先？係咪我屋企個公都要諮詢你原住民先？啊！即係所以點解我對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係自從呢單嘢之後，佢哋以後嘅表現咧，我發覺
14: 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阿伯大個獨立喎，同呢個原住民啊，
11: 唔
14: 係佢哋係有道理喎。
11: 咁唔係啊，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咧，點解要反對咧？
14: 唔係反對都正常啊，因為有第七條、第八條。
11: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嘛，
14: 所以唔啱啊。
11: 唔係咁佢，但係佢
14: 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唔係講緊佢屋企，
11: 唔係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old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係同係唔係啊？陳生，先生，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old 嘅意見唔同啫。
14: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見唔見？
12: 有
11: 問題
12: 嗎？是不是？不要緊，有
11: 時間就都要做
12: 的了。陳生啊，
11: 陳生，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12: 嗱，
11: 問題咧，
12: 乜嘢佢都話要一半。
11: 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啊，同埋咧就聯邦政府同呢、這個你同咁啊，唔係話冇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12: 咁以前啲佔大國點啊？打仗嗰啲係咪先啊？
11: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講翻啲啊嘛。嗱，陳生啊，嗱，你贊唔贊成佢哋獨立先？
12: 我贊成。
11: 你贊成？好嘅。
12: 因為民主自由係咪先？係嘅。有人投票贊成獨立，就應該去獨立。
11: OK。
12: 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震，點解要諮詢你啊？
11: 係
12: 咪先？
11: 得，明白，多謝意見啊！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聽下梁呢個係咩女士先？歐女士，
13: 張女士，
11: 張女士 ，sorry， 張女士。
15: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個國家同原住民係有好大嘅關係 ，OK？ 因為佢哋喺度住咗成一千年啦。其他的人呢是周圍走入來的 OK 說回這個獨立這個 Alberta 獨立這個問題用不用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因為呢先那幾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獨立那就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但是一條票美國佬反對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夠獨立，咁而家呢個Alberta 要獨立，咁係咪一樣咁樣去對付佢呢？我想你哋幾位主持人解釋下，唔該曬。
11: OK 啊，咁啊，其實啦，張女士嘅呢個意見係幾好喎。因為佢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是實在。你劉伯特省日後如果你話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即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啦，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啫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都講得啱。
14: 我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啊？係你個
11: 咁，但係佢講翻轉啦。
14: 嗱，
11: 佢唔係唔好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完全係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喂，你冇。咩？你乜鬼嚟？嘅狗
14: 唔係獨立，
11: 但係頭先又唔係喎，唔係關事。
14: 咁啊，
11: 喂，阿張唔係咁講嘅，張女士所講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過萬，成萬年前嘅，你已經講兩講又好似話依個由中國嗰度就一路走過嚟咁樣
14: 啦。唔係咁樣，我認為咁樣，即係咧，你首先唔好話邊個合理與唔合理先，而係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係話行呢個法律途徑啦。而家行法律途徑嘅，大家係遵守法律。OK， 而那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是判到原住民勝訴，都是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是絕對是合理的，不是不合理。你明白意思？
11: 但係
14: 而所以就話
11: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14: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
11: 係
14: 唔係分離主義是有錯的，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是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不同意，我絕對不同意加拿大的分裂嘅。 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1: 乜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14: 首先你嗰個聽眾，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1: 乜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

0: 慘得過BC 省，不是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選舉成功佢，
1: 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舉出嚟嘅時候，佢當年誒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阿伯特省獨立，佢嗰陣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話要帶領 Alberta 省獨立，而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舉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邊噶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 ，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0: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梗係話，
1: 就依個係咯。
0: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啦，即係豬腩啊！
1: 政客睇得住。
0: 問題就係佢可能市民思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省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1: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0: 唔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1: 咧。我而家問緊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嗱，我唔支持獨立啦。Albert， 你支唔支持啊？
2: 好，我唔。
1: 咁我問翻你啊，榜哥，你支唔？
0: 我都唔支持㗎。係
1: 咯，咪得咯。
0: 啊，唔係，咁但係我要問，我唔支持之餘，你
1: 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咩意思啫？
0: 唔係，我正正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咁樣。
1: 咁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
0: 咁咪佢
1: 係一個加拿大。
0: 咁頭先陳生好話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有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1: 我冇話佢，我都問緊你。
2: 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組個聯邦政府走出嚟，點解你要拆散佢咧？
0: 我要講獨立嘅 PC 省仲先鬼過 Alberta 啦，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睬佢啫嘛。
1: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0: 啊，佢冇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3: Danny 啊。
0: 係喺啊。
3: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找數啦，係嗰魁北克省肯獨立嘅話咧，打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咪獨立咯。我都贊成噶，我哋 B 省咧可獨立咧，我哋又擔同根噶啦，唔使下護住多人多邊啦，所有個省份咧係咪啲錢又去曬一邊？喂，我哋我邊有啱啱啲啲咁樣。我反而我哋 B 省可以獨立到誒，可以獨立喎咁講法。但係打到未做得緊要，冇打咁做可能好難講喎。嗱，又嗰啲後生以前攞幾蚊學禮金，哇，食咗唔少啊！你哋就打都得，你咪打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咁樣獨立咯，好似歐羅咁樣，跟住我要埋單先要俾獨立咯，去個歐款項係咁啊？
0: 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謝。咁啊，其實咧找數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兩喉管放，收多啲錢，遲啲找俾你啫。就問題就話，即係佢自己計，我唔好知個實際數字啦。佢省即係佢省裏邊實際每年嘅收入係咪多過攞聯邦政府個俾你嘅資，即係嗰個數字咧？咁你只要計條數啦，係嘛？你賺100亿，原來乜嘢俾200亿你咁啊？你搞邊分搞乜鬼啫？係咪啊？即係咁講。
2: 好多嘢佢未計咗落去嘅咧。
1: 係啊，你醫療都仲係靠聯邦政府噶嘛？咁嘅錢，仲有喎，你而家。Alberta 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元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元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他們做這個宣傳的時候都是希望大量的移民來阿伯特省，因為他們需要人力的資源嘛，但是到油價低的時候就沒辦法了，就開始有賴了，那些太多人來了什麼樣，
0: 但是60几元時候賣給美國就30几皮OK， 聽聽客戶的訊息，回來接聽歐陽小姐的電話。
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

0: 乱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其实咧有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佢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啊，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得掂啊。咁啊，各方面咁其实咧，各方面嘅意见咧有佢自本身嘅争取啦。逢系嘢就即系黑，即系一个。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黑就有白嘅嚇、啊，有正就必有負嘅，
6: 有灰色嘅、
5: 啊。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行得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喎？你贊成，我贊成，譬如代表我唔會搬翻人嚟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只有相對。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
6: 哦唔
5: 係
6: 喎，
5: 即係你絕對嘅時候，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6: 梗唔係㗎，
5: 哇，唔係你有權，
6: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道，唔係
5: 你有權，
6: 我仲要同你做，
5: 唔係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阿 Albert 都有權絕對，但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6: 講笑還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okay?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嘅準備喎，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繼唔繼續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啊？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唔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點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啊國債點分配啊？咁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佢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啊，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啲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嘅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喎，係咪？咁跟住你仲有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多個國家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7: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説地，
6: 嗯，
7: 係
6: 喺度抌地。
5: 哦，咁啊，即係乜都有開始嘅，咁佢連呢度都唔做，
6: 咁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省比，灰巴省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5: 嗯，咁可能
6: 嘥氣咯。
5: 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省，灰巴省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6: 唯有捉到
5: 啊！
6: 捉佢
5: 都
6: 運咯，
5: 咪咯，我冇佢冇所謂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錢嘅，
6: 所以其實
5: 政府使錢
6: 嘅，即係好多時就係咁樣，即係有時啲政客出嚟就係、是，即係你我覺得務實啲，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保安哥，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係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5: 政府出咯。
6: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唔啱先？你
5: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的參與，
6: 哎，
5: 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8: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似 Harold 話齋一個笑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6: 好啊。
8: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 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啊咁樣？
6: 個 purpose 係乜嘢咧？唔係我哋成日都咁問噶。喂，歐陽小姐，其實你唔明噶。你其實你其實咧，我哋
5: 你俾
6: 我
5: 哋啊嘛，你俾俾問
6: 我。我以為你問完個問題。
5: 未問完。
6: 我問完。
5: 佢起碼五分鐘。
6: 我唔記得㗎。
5: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8: 如果人哋答你話我係支持嘅，你會做啲乜嘢啊？
6: 我冇嘢做到。 梗唔会啦，我都唔够佢打。
8: 梗唔系你去打啦，唔系好明白
6: 点
8: 解做。
6: 唔系啊，
5: 唔系啊，
6: 我哋
5: 呢
8: 啲咁敏感嘅
6: 问题
8: 咯。
5: 唔系
6: 敏感啊。
8: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动嗰阵时。大佬你咁激动，你仲要问呢个咩问题？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实都唔知啊，你保安点解要答你？
6: 你唔明啊？
8: 我自己咧，我就我自己觉得咧，国家统一咧，家和万事兴，家最后不平，我都唔赞成嘅。但系我哋唔可以 stop 人哋去讲嘢，你更加唔应该话俾人哋听你离题。咩叫离题啊？你知唔知道今次点解个 court 判出嚟就系因为 indigenous people 啊？
6: 梗係知道啦，
8: 可以講indigenous啊！你今日嘅話題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哎，唔啱聽就 cut 咗你。
6: 喂，阿楊小姐，你又開始激動咯喎。
5: 唔係，等佢講完先啦，你可以答佢。你等佢講，繼續啊，歐長。
8: 哇，你即係我覺得首先我咁講啦 ，Hello， 分離主義咧，你又唔俾人講，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的啦 ，Michael Ma 都有法理的啦，但佢是做得不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怎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係贊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人哋講一樣嘢係 against 你的 idea， 你就話人哋係白唔係黑。我諗即係做主持又好，做嘉賓又好。攞翻個風度出，同埋最緊要，你咁激動，你令到我都好激動咯。大家
6: 我唔係啊，我係俾阿你幫我搞到激動嘅啫，其實。
8: 最後唔係 ，sorry， 我想講埋先，你大把機會講。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亦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是我們是應該用一個理性的方法來到去跟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們做得不好的話，尤其是我們華人做得不好的話，受到傷害的也都是我們華人。原住民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才再講，不今天講，因為今天你講了 Alberta，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了那邊反就 cut 出了那個 decision 是跟 Indigenous 那個 treaty 是有關係的。唔該曬。
5: OK， 係冇錯。咁啊，今次嘅判決咧，因為你講
6: 咗
5: 原住民係
6: 係
5: 啦，唔係即係佢係咯，佢講話俾你聽，即係你話。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依個原住民嘅事。
6: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你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嘅言論自由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5: 但係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6: 啊？唔係啊，咁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頭先黑與白你講嗱，勾鼻喺度啊，
5: 唔係我作為主，
6: 非黑即白，
5: 唔係我作為主持一定唔能夠。你好似問我，喂，你三個係咪贊成？
6: 唔係我首先嗱，
5: 我有贊，我贊成嘅先係我嘅立場。但我不能夠將我立場就凌駕曬所有人的立場。
6: 你明唔明意思啊？我冇叫你去凌駕，我只係話俾你。首先，我問你嘅問題之前咧，我係第一個話俾你聽我嘅立場先啊嘛，我先問你啊嘛，係咪先 ？Anyway， 料啊。
5: 哦 ，OK，
6: 又救我你啦。
5: 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風雲。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8328，
1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公啊公，快抢工！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粤 唱粤晓叶晓仪。
18: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21: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为咗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嘅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于本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喺今个星期同总理卡尼会面。尹大卫表示，佢希望卡尼喺同 BC 嘅谈判上展现出同对待亚省同等嘅积极态度。苏利警察局表示，在五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同追加相关的罚单。国际方面，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然未重开，北约会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0,000港元。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24: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23: 这么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2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2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7: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8: 时事风云，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对于Alberta 省嘅即系提倡呢个公投咧，咁啊，暂时咧唔成功啦。咁啊，法院咧判决咧就因为佢冇咨询原住民啦。咁啊，问题就即系加拿大，大家知道我哋自由民主咧，根据好多宪章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有可以做任何嘢。咁啊，省长史密斯咧，佢话咧就即系啊，佢违反咗民主自由添吓。咁喺加拿大係咁噶啦，咁大家有唔同立場、唔同嘅意見，乜都可以做啊。咁成唔成功另一回事。604-2320320，咁啊歡迎聽眾打埋嚟啊，發表你意見。Albert 有咩補充啊？你
7: 我就認為呢件事咧就係、是一個好長途嘅旅程，而個人亦都要需要忍耐一啲。有一批人是不滿 Alberta， 點解 Alberta 省長 Smith 唔睇真清楚點解會有嗰10%多嘅人真係要脱離聯邦政府呢？有咩嘢係我哋做得唔啱，或者係做得錯嘅？佢可唔可以改善下咧？改善下， 咁即係有幾樣嘢係好多人現在都係，哦，如果你哋中意嗰樣嘢，你要中意食呢樣菜，我俾呢樣菜俾你食；你要食嗰樣菜，我俾嗰樣菜俾你食。咁結果佢即係有90% 人佢忽略咗喎，嗰90% 人係未必係想嚟脱離加拿大嘅。咁所以啊，我認為 Smith 未必係做得佢最應該做嘅嘢。
5: 嗯。OK， Harold 點睇？
0: 簡單啲啦，即係好老實講，你睇翻好多有啲其他國家都試過有所謂公投，跟住話要獨立啊。你歐洲都有試過好多次啦，西班牙特別是。咁結果係點啊？結果係啊，有90%啲人公投嗰個省話要獨立，結果就聯邦政府就入去，西班牙政府入去拉曬啲人 ，OK 坐監，係根本。所以你話喺個國家，你要分裂國家，其實就唔係一個行得通嘅一條路嚟咯，特別是。講真，頭先我都講過啦，你阿布塔根本都唔係一個可以有準備，可以佢自己有獨立。你庫巴克省搞咗咁多年都搞唔掂啊！雖然你話如果你追溯翻阿布塔咧，其實70年代已經開始講緊呢樣嘢嘅，有講過零星。咁但係最後支持呢一樣嘢嘅政黨咧，一張票都冇收到，都冇喺個議會裏邊，即係話呢樣嘢根本係唔行得通嘅。咁所以而家你講出嚟嘅話咧，其實所以我就覺得係煙幕多於係。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5: 咯，但問題就聯邦政府都很緊張。其實剛剛咧就現任的聯邦自由黨個委員啊霍根同埋咧就依個前省長啊康尼咧，佢都喺一個論壇上咧都即係佢都認為咧就今次嗰個表決咧都即係都緊張，因為如果佢公即係如果俾佢過咗咧，有仲有150日可以公投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呢樣嘢，咁佢認為都係唔贊成咧，就呢個亞伯拉省咧就分離嘅咁樣。但問題在於頭先你將嗰個西班牙嗰個比例咧，就你唔能夠將嗰個國家嗰啲強權啊、獨裁啊而做。雖然西班牙好似，但係你話有封鎖又拉人咧，就根本就即係根本唔係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就根本冇可能嘅事，因為你知道我哋加拿大不嬲有人權憲章喺度嘅，任何嘢都唔能夠好似佢哋咁樣。如果咁講，好多獨裁國家。拉人放火殺人乜都得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唔能夠相提並論嘅。但係擺喺我哋加拿大咧，的確係面對過百年嚟好多爭拗咧，都係脱離唔到原住民。咁啊，事實嘢係真係攞人嘅地方，借咗人地方製造一個我認為咧，佢叫做點講咧，就即係響即係用唔同嘅全世界嘅角度嚟擺出個加拿大嘅自由民主出嚟。我冇一個國家好似佢咁樣嘅，全部聯邦制啊，好多嘢咧就係全新嘅概念出嚟嘅。同一般的國家不同，好像中國咁千百年萬年，或者其他國家嘅過千百年，全部一個即係制度喺度嘅，已經係脱離唔到個民族嗰個傳統嘅。咁所以係兩個世界嚟事。咁所以咁多人啊，咦？我哋嘗試喺一個新嘅角度裏邊咧，就能夠利用我哋加拿大而家咁嘅身份咧，可以咧創造出即係新一個叫做點講國家嘅嗰、那個生活嘅程度同埋制度嘅。呢、這個就係佢嘗試。當然啦，好多弊端喺度啦。但係即係好處係咪多過壞處咧？咁大家有兩睇法啦。604-267-320，咁我聽聽阿劉太嘅電話先嚇。劉太你好，
1: 係你哋好。咁我都想講下。咁我係唔贊成嘅。咁就我覺得咧，Alberta 咧係1905年加入聯邦嘅。咁啲人成日同 Quebec 比 ，Quebec 係1871年。加入唔知67年7日，總之係18年早過佢應該係67，咁係早過佢幾十年嘅。咁佢係加入嗰陣時係得4個省加入嘅啫。咁 Alberta 咧實際上係全部佢係第尾3個省加入去嘅。咁所以咧佢已經知道個Confederation 係點樣樣噶啦。咁而有一個叫 Alberta Act， 佢加入嗰陣時係有個 Alberta Act， 係佢嗰啲嘅 resources 咧係屬於聯邦嘅，嚇、啊，即係後尾到即係過咗幾十年之後咧，咁樣先至有個叫 Natural Resources Act， 咁就先改變。而之佢加入之時咧，佢嘅 resources 咧係講明係屬於成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加入嗰時已經知道係一件咩事嚟噶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講翻 B.C. 啊 ，B.C. 咧實際上加入嗰時咧就係、是、個聯邦咧係 absorb 咗佢啲 debt 嘅，亦都係起咗一條鐵路橫跨由呢、這個Ontario 嗰邊橫跨過嚟。咁所以咧就係、是、佢加入亦都攞咗好處噶啦。好似而家 Alberta 佢加入咗， 佢都攞咗好處啦。佢嗰啲油係佢嘅，然之後佢亦都係去輸出咗啲油，亦都係 make money from 嗰啲油。而根本上嘅 resources 咧係應該屬於 Canada 嘅，只不過後尾係改咗嘅啫嚇。咁、第二樣我覺得咧，阿 Daniel Smith。佢咧就比較上令人覺得佢好矛盾啊！佢一字咧就話我唔贊成，但係一字去做緊啲嘢咧就點而思覺失調。咁咧就話就係、是、但係我又尊重人哋嘅意見，咁所以咧我又俾佢哋去做一樣嘢。咁 OK， 我俾佢哋去表達，但係喂，你落咁多嘅 effort， 你一個人嘅 effort 啊 resources 係有限嘅啫嘛。你點解你唔用你嗰啲 resources 喺啲有 productive 啲嘅嘢度咧，而走去搞咁多嘅，即係用咁多嘅資源落去呢啲？搞公投啊，搞收集民意啊，個問題咧，但係你話我唔贊成嘅喎、啊，咁有咩？咁點解你要唔贊成咧？有咩理據你唔贊成咧？咁你又要講出你嘅理據喎、啊，你應該話我贊成嘅喎、啊，咁樣個人先正會統一啲，冇矛盾啊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佢講嘢咧，我唔知覺得佢係唔贊成啊，亦話佢係主張係公投咧。咁佢講嘅一套時做嘅一套咯。咁所以即係俾我睇覺得依個人咧講嘅嘢咧就唔係咁可靠咯，咁所以我覺得 Alberta 咧就佢係好後先加入嘅，咁即係佢應該即係唔應該而家先發覺話我又唔抵喎，我又乜嘢喎，咁喺處做出咁多嘅反響咯嚇，呢樣我意見，多謝。
5: OK， 咁多謝你意見啦，咁
0: 可以幫阿劉太答呢、這個。
5: 好、okay.
0: 嗰、那個劉太講得啱啊，呢、這個1867年加拿大成立嘅時候咧，係得四個省嘅啫，第一就係 Ontario 安大略省，跟住魁北克省，跟住 Nova Scotia 同 New Brunswick。咁至於咧，我哋 BC 省係1871年先加入嘅。然後 Alberta 再遲啲 ，Alberta 係1905年先加入，最後嗰兩個省咧，最後一個省嗰陣時係一個省嚟嘅 ，Newfoundland 同埋 Labrador 就1949年，所以最後一個省加入去聯邦政府咧係Newfoundland Labrador 係1949年。
5: 嗯，咁所以咧，頭先我一路講咧，就加拿大唔能夠同其他國家相比咯，咁佢係片段咁樣即係加入去嘅，咁一個聯邦制度嚟嘅，所以各有佢本身佢有佢嘅主義存在嘅，不無論如何。咁即係喺加拿大嘅自由民主國家自由憲章裏邊咧，任何嘢都可以提出，任何嘢可以即係問題就係最終好似話齋法庭咧根據呢個條例而裁決，認為佢得與唔得，佢今次係呈請啫嚇。嗱，今次咧佢嗰個擺出嚟嘅公投咧，佢其實一籃子抌上去㗎。呢個又不提省政府都好精嘅，佢唔係淨係講公投是否係獨立唔獨立，佢撈埋其他經濟啊、教育問題好幾項一齊，即係叫你投噶，即係變咗擺上好似感覺上咧，我都係其中一項啫咁樣。咁你啲人一定要公投嘅啦咁樣，因為你唔投依樣都要投嗰樣咁樣。咁所以咧就會唔會話都影響到其他嗰、那個公投咧就唔知啦嚇。604-2320咁啊，繼續聽聽阿余女士，女士有咩補充啊？
2: 係，我想講咧。Alberta 嗰個 Daniel Smith 佢嘅同埋佢嘅支持者嗰個嘅計劃咧，其實就唔係呢個獨立。嗱，假如佢成立咗獨立咧，我肯定啊，第二日就話我哋要加入美國，呢個先係佢哋嘅真正嘅目的。佢冇可能自己成立一個國家噶，佢喺邊度可以通過佢嗰啲即係嗰啲運輸啊等等嘅咧？美國招起曬，已經俾曬 assurance。佢美國嗰個嘅加籍嘅人咧，但係佢都係美國人啦。呢個 Cameron Levy 就同佢係一個這個嘅中間人，駁咗線特朗普，駁咗線俾阿 Daniel Smith， 乜嘢都會幫助佢嘅。如果我哋冇咗呢個Alberta 省咧，將來我哋飛去舉例喺去安省，你經過佢上邊嗰個係美國嘅時空咯，咁你要俾多啲嘅過路費啦。嗰條鐵路啊、公路啊、rail 咧、火車路啊、運輸啊，如果你交錢，我先俾你過通過。將來係好多好多嘅嘢，佢只要係佢唔會成立佢一個國家個所謂嘅憲制啦，佢獨立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真係一個嘅目標。第二日全部嗱，我哋要不如我哋加入美國，贊成100%啲贊成，因為而家已經係。當他去完佛羅里達回來的時候呢， 嗰啲嘅傳媒啊，嗰啲影視頻啊，已經影出有好多嘅 Alberta 嘅人，你揸唔揸定揸入美國嗱？嗰陣時真係跳刀啊！嗰種係佢嘅時代，佢未曾即係點識出嚟啊！我哋贊成啊，我哋中意加入美國啊！隨即就已經有呢啲視頻啦。
5: OK， 多謝啊，多謝余女士，我要聽聽客户信息啦。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先，翻嚟繼續先啦。其他啲電話。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鎏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4: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9: 时事风云，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咪翻翻去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听友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我陈生咩补充啊？
10: 喂，系啱打嚟。
5: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10: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那个。立場去套咗落去做個主持咯，即係你會係做到中間嗰位去平衡正反雙方，所以個節目比較好聽啲。咁講翻正題咧，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中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誒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大家諗下清楚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報完税，咁你下一年去獨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點樣計法咧？係嘛？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貼身嘅個人啊，唔好講國防啊，係嘛？外交嗰啲都唔好講，人哋出邊啊承認你嗰個國家啦，你淨係好個人貼身嘅嘢。咁嗰啲銀行嗰啲點咧？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點去繼續做落去咧？依啲係好普通，諗一諗都知道係吹水啫，只不過係學票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滿意你個政府嘅情況係嘛？唔聽我哋講嘅，我咪打一個牌出嚟話喂，我要獨立啊！咁搞亂你嘅思維啫。實質上邊有條件去做依一樣嘢啫？係嘛？如果你話要做，其實講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個邊度係嘛？如果你話獨立嘅，成為一個國家嘅 BC 省或者廖芬蘭嗰邊零零四四喺個邊位嗰度做嘅，咁啊更加合理啦。你喺中間嗰度，真係 middle of nowhere， 咁你以後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講，你即係空口講白話，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啫。咁最後嘅結果即係一個拖字，結果就係唔會成立，係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就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呃，就嚟嚇聯邦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是最差一樣嘢就好似 Quebec 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5: OK， 多謝啊陳生啊，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11: 拜。咁啊，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一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公投咧未結束之前咧，100日之內咧，所有嗰啲嘅檔案咧，冚唪要撤除啊！係估真係你到咗100日裏邊咧，係真係查到你話可以獨立的話咧， 所有啲銀行啊資料啊，冚唪唥斷落去，同埋嗰個海關嗰度咧，嗰個嘅邊境度咧，整啲流嚟攔攔攔去，俾啲影俾啲影子去睇下啦，咁啊成日噏來噏去，喂，你黑嚟有啲嘢做下啦，噏你算數啊！仲最慘喎，佢套餐嚟喎，順便拉埋嗰個工頭嗰個獨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幾好啊，唔好幾好啊，前面幾好啊，後面嗰件佢孭上身嘅，咁都算四大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嗱，整埋呢啲銀行啊，到時咧一萬就之後咧可以淨騙咗錢噶，話知你啊，喺嚟咗境之後，去翻去第二家外邊加拿大啲省住咧，可以繼續可以攞翻個檔案。喺嗰個省咧，你墮入咗可以當行人取消曬，咁就掂曬啦！我哋，即係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有可以咩著數，冇著數攞啊！講完啦。
5: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會搞下呢、這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布提省，其實咧佢都最近都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喺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嬲話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噶嘛，佢破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嘅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無論你嗰啲早已經係講緊嗰啲退休金問題啦，已經嚇嗰仲大嚿嗰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後事啦。第一問題你係咪公投係咪贊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樣嘢啦。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反而更加擔心，就話有幕後有呢個即係其他外國嘅干預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擔心美國咧都有陰謀論咧，佢插手喺呢方面㗎嚇。
7: 亦都係有理由。是有理由是這樣做的，因為點解對佢有益噶嘛？呢度好多油係咁泵落嚟，我又有煉油廠啱嘅，各樣都啱曬噶啦。咁加大佢何必啫？因為尤其是現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著數嘅，佢乜嘢都要噶嘛。
5: 係啊係啊，咁好似頭先所講，喂，你獨立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話公投咧就轉向美國，咁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咁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0: 哇！呢個就冇，即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嘅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嘛？因為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噶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是我哋會諗到就話會，大家係希望會分離呢樣嘢。咁就係，但係就係話，而家你好似大斯文咁樣，而家佢危險喺邊度咧？我相信佢未必真係想獨立，但係佢絕對唔想失去咗獨立派，因為嗰啲係選票嚟嘅。咁佢都要為2027年做準備啦。呢個第一。但係咁樣玩火嘅話咧，分分鐘真係不受控制啊嘛。
7: 但係點解唔會有人有咁嘅智慧，就係、是、認認真真做一個好清楚嘅 research？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就啱咯。
0: 咁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著數，我有著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阿波特省，我只係顧住阿波特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5: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不過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制度喺度存在，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噶。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走過去啊，得 Peter 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0: 啊。所以一個加拿大，
5: 成個加拿大裏邊咧，所有醫生咧，呢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因為講嚟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 咁所以變咗你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就二，冇得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

0: 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四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五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1: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架空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a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乘客就需要在 Main 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和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

0: 挖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麦特威尼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3: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国际新闻。
0: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一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 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曾经同呢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5: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老婆， 何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9: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8: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2: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利息终于回落啦！
1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0: 财经消息，
0: 今日加股下跌，美股的三大指数低收近1%，标普500指数和纳指连跌3日。个股方面，即将公布业绩的 Nvidia 跌近1%，重磅科技股大多数受压。回来有体育消息，
10: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15: 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啦。陈健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啊，琴晚一场嘅东岸嘅半准决赛赛事咧，就终于由满地可咧系喺加时嘅11分22秒咧嗰段嘅时间啊，法定时间里边咧，凭住15号仔啊 Alex Newhook 咧系一个妙射就系淘汰呢个 Buffalo 嘅 Sabre 队嘅。咁啊，成场波嚟睇咧，满地可咧都算打得非常之出色噶啦。只差唔多第一、第二節咧都係以2-0領先，直至到咧第三節咧先至係俾呢個嘅 Buffalo 咧係追和，追和之後咧就打 OT， 咁啊 OT 之後咧就終於係俾啊15号仔 Alex 咧就係贏咗嘅。咁而個 Alex 咧本身喺上一仗咧亦都係憑住佢一球嘅 game winning goal 咧就係淘汰咗咧上一 round 嘅對手嘅，就係呢一個Tampa Bay 嘅，所以咧15号咧可以话系佢哋嘅福将啦。咁而家佢哋咧就话唞唞啦，去到礼拜四嘅下午5点咧，佢又会同呢个等以日待劳嘅 Hurricane 嚟到去打呢一场嘅东岸组嘅冠军赛事。咁啊 ，Montreal 就冇乜时间休息噶啦，不过趁住呢两日咧，大家可以即系俾佢缓一缓气啦。咁啊，睇第一仗咧，通常对住 Hurricane 咧强队嚟噶啦，未尝一败啊，打呢个嘅 Stanley Cup 嘅淘汰赛。咁啊，究竟 Montreal 可唔可以同佢周旋呢？希望应该就由翻啲体力啦吓。好啦，今日下昼嘅5点咧，就西岸组嘅冠军赛事开始打第一局嘅赛事啦，就系由呢个 Avalanche 咧就对住呢一个嘅 Vegas 嘅。咁啊 ，SportsCenter 会直播呢场赛事。咁啊，睇落去咧就 Vegas 咧应该就无力抵抗咧 Avalanche 嘅強攻噶啦嚇，咁希望咧就係 Avalanche 咧係繼續保守佢，保持住佢哋全 NHL 第一嘅嗰個嘅實力啊，嚟到去同呢、這個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嚟到比賽嚇。我就其實我都係捧 Avalanche 嘅，因為我都幾中意佢哋呢隊波，打得快，後防啊 Marker 啦 ，Kale Marker 同埋呢個McKinnon 咧打得非常之好。好啦，咁就讲一讲咧，就係呢个嘅 NBA 赛事。琴晚场 NBA 赛事有少失望 ，OKC 咧就对住呢一个 Spurs 啊 ，San Antonio Spurs 咧系冠军赛事嚟噶，咁都系要打7-4啦。咁但系琴日嗰场赛事咧 ，OKC 咧就有少少失准吓，打到咧差唔多要到第四节尾嗰段咧，先至吓下昼即系下半场嘅第四节咧，先至叫做追和 Spurs 嘅，因为成场赛事咧，San Antonio 都系领先嘅。咁打到最撚尾尾段嘅時間咧，就追和之後咧，大家就開始拉腳，都要打到去第二個 overtime 咧，先至輸波。咁所以咧，呢個嘅OKC 咧，即係要諗計啊，下一場嘅賽事咧，佢點樣樣會係 mark 住呢個 Wemby？ 因為成場咧，成龍沖聊嘅Wemby 咧呢位球星咧，即係冇一定嘅籃底波俾佢贏曬，射罰球又俾佢贏曬，咁變咗咧就係OKC SGA 啊。Ogram 啊，嗰啲真系要谂谂啊，点样 mark 住佢噶吓？其实都已经打得唔错噶啦，打到去呢个时间可以逼和佢，跟住就即系打 OT 吓，咁冇计呢个睇下佢哋有咩嘅 fulfill 啦。 另外今晚就五点钟开始东岸组的冠军赛事了，就是 Cavalier 对这个 New York Knicks 的，究竟打得如何呢？我相信今晚大家就有所得知。最后就要讲 NHL， 就加人队宣布了将他们的教练 Adam Foot、这个助教 Scott Young 和 Kevin Dean 一起炒鱿，证明 Adam Foot 可能都未够班做这个 NHL 的 head coach， 唯有就是等这个 Ryan Johnson 和 co-president 即是共同主席对孖仔 Daniel 和 Henrik 和 Daniel 怎么样去找一个新的教练。不过好像说已经是有人选的了，传出来就是现在在 AHL 的 Baby Canuck 的教练 Manny Malhotra。咁究竟点解佢哋唔即刻宣布呢？好有机会，因为听讲话多伦多嘅枫叶队咧，亦都系属意于咧想请啊 Manny Malhotra 咧做佢哋嘅教练。咁大家可能喺度倾紧，倾咩咧？梗系倾银纸啦。好啦，咁究竟如何咧？我哋会继续跟进嗰个情况，会向大家报道嘅。咁全天嘅内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各位讲声拜拜，下次再做，拜拜。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五十三年。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8: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0: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3: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6: 社团简讯：
27: 开创会所 Power 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5月23日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联络电话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中山豪头桥所5月2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和 Charles 和 Christina 呢一起呢在这个的访问里面呢听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各样的惊险镜头什么都有的了。做生意，佢 total 你嘅 Charles 同阿 Christina， 你做咗幾多年啊？呢、這個餃子及有關嘅食品供應做咗幾多年喺中國？
2: 我哋係1986年，一路做到2018年。
1: 哦，1986年到2018年，哇，好長時間喎、啊！咁真係
2: 30多年，
3: 32年，
1: 32年。咁你其中經歷嘅都真係有心驚膽戰嘅喎，其實好多。
2: 是啊
1: 嗱，不如先问一个，上次都有提到啦，即系两本数簿嘅问题啦。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肯定唔会追随呢一种嘅呢种嘅世间嘅习俗啦吓。而你哋嘅成功咧，亦都因为你喺无论系税例啊，无论系工作嘅道德上边咧，都要依足个要求，甚至比法即系联邦法例更要求高嘅。一個 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因為食品呢是一個 很大需要的行業，但同樣呢要求也很高的，就是如果真的吃了之後有人肚子不舒服、有任何的出現問題的時候，你們都要冒很大 的叫做保險，是吧？因為你做的東西可能你應該是很乾淨，但是中間經過很多層次架構才去到個用家身上，而他煮的時候也不一定是按照你自己所要求煮得那麼熟啊、那麼盛啊，出了事的時候那你怎麼搞呢？就是你會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你覺得又是不是真的一個 很容易犯的危機呢？這件事
2: 是啊，我們那時候做餃子呢就是生的，那人買回來要煮的，但是後來我們做這個的春卷和鍋貼呢全部都熟的，
1: 是
2: 所以那些人買回去呢就整熱了就吃，那這個呢就真的減少了個你究竟煮得熟不熟的問題。
1: 是
2: 除了之外呢，就是每一個員工呢他們都要去讀這個叫做食物衛生第一課的，是給一些基本的食物衛生的常識給各員工，因為他是在一間食品廠裡面做樣。除了這之外呢，即我們當然呢，即是食物出了之後呢我們要將它拿去化驗室來到即驗證他們是究竟對不對，即是即每差不多每天都要拿一些去拿去化驗樣。這些就 是一些的品質的確定
1: 哇，其實這種的做法呢可能比起你當初家庭式小作業一部機器你多很多功夫的、是吧？那麼多功夫，你是不是由第一天開始已經想像到將你要發展到那麼龐大的事業呢？
3: 咁啊，完全冇諗過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冇諗過。但係因為Charles 佢有嗰個思想話要攞呢個聯邦政府個規格嘅時候咧，就爭好遠嘅，因為每一樣嘢都好詳細啊，由嗰個食物撈肉開始至到蒸出嚟，至到包裝，每一樣每一個步驟都要有記錄啊，當時個温度係幾多少，所有嘢都係做得好 detail 嘅，係咁固然呢啲成本係多好多啦，但係就安全好多。咁你話哦咁多成本係又做得到喎、咁樣，我相信即係對我哋係有信仰嚟講，全部係神嘅恩典咯，即係係跟住佢。神的帶領，即是譬如剛才說人家兩盤數你不兩盤數、跟著你怎樣看你的員工、怎樣對你的員工、你怎樣對外負責任、我想這些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是慢慢做慢慢做，做到我們是沒有想像到可以到最後的時候有170個員工、這些沒有想過的了。
1: 嗱，其實喺你呢個整個嘅路程裏邊咧，我又發覺都成幾十年啦，你做咗係咪？有冇試過出現就係啲食物嘅品質嘅問題，而俾人哋喂，你啲嘢食咗唔乾淨喎，即係以至到你要承擔呢啲嘅風險咧？即係有冇試過出過問題咧？喺呢啲？
3: 小事就出過嘅，即係但係咧個好處就係因為你有啲規格咧，你唔係一個人 complain 你就得噶，係要有幾多個以上。
1: 哦，
3: 因為我哋政府個部門叫 CFIA， 成日都係長嘅，所以我哋會去當人 complain 嘅時候，我哋會攞翻嗰個時間所做嘅嘢幾時出嘅，所有嘢都有 record， 所以小事就試過嘅，即係有人 complain 啊，都好少次數係話要面對好大嘅 challenge 就冇嘅，少少錢都有試過係賠過嘅咁樣嚇，但係好少咯，所以係一個實績嚟嘅，但係係成日都好驚嘅呢啲事。
1: 係啦，係即係呢樣嘢咧，即係食驚恐散嘅嘛，係嘛？即係我記得連志文曾經有一架幾大嘅超市咧，佢係買熟肉嘅，即係煮熟咗嘅肉。咁啊，但係如果好多年前啊，我記得係新聞嚟嘅。就是食完之後有人因為中毒身亡嘅，咁結果呢個超市咧，即係熟肉嗰部咧，就要即係又要封鋪啊，又成啦咁。哇，其實呢啲風險日日都可以發生嘅喎，即係好似你話講，如果要做一個生意，由小人即係小型家庭手作開始，到有百幾個員工嘅話，而冇經歷到即係要承受咁大嘅風險，甚至被人告到上法庭。你真係一個神蹟先得啊！你諗下，日日幾多人買你啲嘢，而裏面真係隨時有人食咗會出事噶嘛？係咪？就算你唔係話乾唔乾淨啊，有啲人食咗佢敏感啊，你都理氣啦，係嘛？啊，咁即係面對呢啲嘅挑戰，你嘅心境係點樣樣咧？你覺得即係會唔會日日做呢個生意，哇，要冒咁大風險先賺得個即係賺得嗰啲錢，係咪值得啊？你會點睇咧？
2: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会心里面是会想到一些东西，但是你都没办法是要害怕，因为我们有时呢我们的货呢在它出去之前呢可能已经是某某原因呢，就是 CFI 已经说你一批货不出得。
1: 哦，他们真的验过的是吗？
2: 会的，他们可能要你你这批货你不出得你丢掉它了这样。我哋曾經都有咁樣做過嘅，所以出得去嘅貨咧，通常咧都係即係已經係經過幾層先可以出到去賣俾人噶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好多時你都去到超市，你都知啦，有啲人冇乜公德心啊，佢攞咗你個喺雪櫃攞出嚟，咁擺咗去邊度咁樣。咁有時即係可能啲氣啲温度又唔啱啊，咁樣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嚇。但係都我唔記得係有曾經係發生咁嘅事啦。但係都係呢啲係心裏邊係會諗會驚嘅嚇。
1: 因為其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有信仰同冇信仰嘅心路歷程嘅一個好大嘅分別。嗱喺你嗱，當然到今時今日你退咗休未啊？你哋
3: 退咗啦，
1: 退咗啊！咁就係你已經 offload 啦，嗰啲嘅責任係嘛？咁喺你咁多年嘅工作裏邊，你覺得信仰點樣能夠成為你工作上面一個精神或者事實生活上嘅一個支柱咧？
2: 係，即係我哋要知道首先我哋係有個原則咧，就係首先係愛神愛人咁嘅態度嚟到過我哋喺呢個世上嘅日子咯，所以當我哋話到愛神愛人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嚟到愛人咧嚇咁樣？咁人當然係包括我哋嘅顧客啦，又包括我哋嘅同事啦咁樣。所以我哋喺呢啲各方面咧，我哋希望咧係做得最好嘅，即係一方面係能夠俾人係覺得。你信的真的很真實的，你不是說一套是做一套的，我覺得這個是幫助我自己個人很大，很多時候 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是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经过，我们开始的时候即都经过一些 很困难的时候，即开始、即资金不够啦，样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跟亲戚借钱啊。但是即神都没有叫我们、不如你不要做啦，没有一个 很清楚听到这些东西。咁但系呢啲咁样都系靠住一个信心嚟到面对呢啲唔同嘅挑战咯。
1: 好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啦，一阵先再讲埋下半场啊。
3: 全世

0: 好啦，嗱，正话阿 Christina 有提到咧，就系、是、你哋最旺嘅时候啦，发展得最大嘅时候，有成过百个嘅员工噶，系嘛？
1: 我哋离开嘅时候就有170个人。
0: 170，咁你就要自己自购厂房啊，所有嘅嘢都要全部即系唔系以前咁简单啊，几个人出粮咁啊搞掂，你170人出粮，净系出粮条数都唔细噶嘛。
1: 是啊，
0: 那在经济上面你的工作怎样能够维持到这么多年？有没有试过，即是刚才Charles说到有，真的有时候会有经济压力的，有没有试过真的面临出不到粮的这些情形呢？
1: 出不到粮就没试过，他刚才讲的例子应该是最初那五年的事来的。
0: 哦，OK。
1: 跟着神真的是一，我们相信，即是每一样东西是有有都有餘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個廠房開始由500尺，一路到我哋退休嘅時候係60000尺。
0: 哇！60000尺啊！60000尺真係唔係一層嘅咯喎，成座嘅咯喎，你嗰度係。
1: 就分開3個 building， 有2個就係連埋一齊。呢、這個又係好幾樣嘢都係，好似呢2個連埋一齊嘅，都係一個恩典咯。因為開始做緊嗰個係咪嗱講廠房咧？阿 Charles 就熟啲，不如你講啊，即係點樣去到60000尺？即
2: 係
1: 百利收買咗嗰度。
2: 我哋原本就500尺啦，跟住開始做廠咧就3000尺啦，跟住3000尺唔夠，租埋隔離6000尺。咁6000尺就唔夠咧，咁就去揾呢個地方都係租嘅，就10000尺啊。咁喺嗰陣時，我哋就諗住話，可唔可以做聯邦政府咧？咁就揾一啲嘅顧問嚟到問咁樣。個顧問話：哦，你10000尺，你做嚟做乜嘢？你一有生意嘅，你就已經係唔夠位啦咁樣。咁佢喺嗰陣時，我哋就揾到去 Richmond 第九路嗰度咧，就揾到即係一個地方可以起廠嘅。咁就起咗一個20000尺。跟住一兩年之後咧，就喺對面咧又買多3個 unit， 咁然後跟住喺2008、2009嗰陣時咧係喺呢個金融風暴啦，大家記得啦嚇。咁咧就隔離喺我哋隔離嗰間咧嘅印刷鋪咧就唔得啊，佢間廠咧仲大過我哋20000尺嗰間廠，咁咧我哋結果咧又買埋嗰間廠嚟做。咁結果咧，全部加埋咧，就有成60000尺嚇。嗯，咁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呢個概念係好難去想像嘅。即係你話賣食品製造，如果純粹用鍋貼、餃子、春卷，我俾你計埋一嚿燒賣啦，乜都包埋咗落。你要做幾多隻呢啲嘢先至能夠冚呢個咁大嘅開支咧？即係你嘅生意額要做到幾大？先至能夠可以維持到咧，要即係仲唔係話一個月喎，係即係年月日咁樣樣嚟計，都要有咁大嘅生意喎，要啊咁呢個即係呢一種嘅工作，哇！你俾我諗起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無窮盡嘅壓力啊！即係你除呢個咁多生意，你要邊度揾啊？你唔係賣車啊嘛，你係賣餃子啊嘛，係嘛開頭啊？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哋嘅心路歷程。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你怎麼經歷到這麼艱難的日子，而又夠膽去上帝啊，我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種的過程呢？
2: 其實我剛才說的是一個很濃縮的過程，但是那個時間是我們是說到由90年開始一路 去到即係2005年嗰段時間咁樣嚟到擴張咁樣，咁樣喺當中咧，我哋即係唔係話嗰啲好有啲生意咧，佢真係話哦，我哋2年之內我哋就要拎棒就要變成咁大噶啦。咁我哋嘅生意其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啊，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開始係要買同人哋買春卷皮。翻嚟搣啲春卷皮嚟包嘅，咁但係身邊我哋第一次一部喺日本買翻嚟嘅春卷皮機咧，就幫我哋出春卷皮，咁啊將佢切塊切埋一塊塊咁樣，咁我哋有人揦啲餡落去咁樣，咁就包嘅嚇。 咁再進一步咧，就攋餡都唔要啦，要一個機咧嚟到將個餡咧就放落去啊！咁嚿嚿都係咁重噶啦，咁變咗你嗰個嘅份量啊，同埋你嗰個嘅品質方面咧，都有好好嘅控制咁樣。咁、嗯、佢全部都係呢啲嘅，即係一步一步嘅嚟到進行。即係我哋唔係買咗十部春卷機嚟到等生意嚟，我哋係咧，即係因為有生意，我哋就要咁樣一路加上去。啊，咁样即系啦，即系神都一路一路咁样供应俾我哋啦。咁、啊、样一路一路做啦吓。
0: 咁、yeah. 我谂呢、這个即系可惜啊！你话你已经退咗休啦，当然你嘅生意都卖咗噶啦，我相信系嘛。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你应该请我哋参观啊，厂房等我睇下，叹为观止啊！点可能卖饺子可以卖到咁嘅咧？咁啊，即系其实喺坊间我都听到有人提过你嗰个嘅生意好成功嘅啊。咁我啊觉得人人都话行行出状元啊，我相信系真嘅。但系行出状元咧，都要有一啲嘅精神嘅支柱，同埋有啲实质上真系啊有，即系你有心灵里边一定有一个依靠，而呢个依靠系真系 work 嘅。是真的幫到你的，如果你靠包餃子包到這樣，你怎麼包呢？是不是你今天不知道明天是有多少人就是枕住又都要吃餃子呢？諸如此類、啊、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在你這麼多年的生活歷程裡面，每一行都可以出到狀元的，但一定要有一些條件，這個狀元才能夠成功的、啊、不是說靠彩、啊、撞彩撞到正你可以執到份、好的，執到個好的嘅 client 啦，咁就發達咯，咁啊，我相信唔係咁容易嘅。如果喺呢個世界，好多人發達咯，係嘛？但係即係好似你嘅你正話所分享嘅，總括一下你嘅心路歷程，你點樣去鼓勵今日啊我哋嘅聽眾，有啲人喺生意嘅籌措當中，喺困難當中，面對艱難當中，你都有面對過艱難，我相信係咪啊？你點樣鼓勵佢哋咧？覺得有乜嘢辦法能夠喺堅持在艱難當中仍然能夠可以成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2: 我想做生意呢，每個人都會面對很多的挑戰、啊、很多的困難、啊啊、當然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他是很夠資源、啊
0: 嗯
2: 啊、還有他的人是很厲害、很聰明、啊、可能會這些是會幫助他們、啊、但是即我自己個人來看呢，就是即是我哋冇计划呢个生意，但系咧呢个生意咧，既然系嚟到我哋度咧，咁我哋就尝试下啊，尝试下睇下呢个系咪一个嘅方向，一个神俾我哋嘅方向咁样啊。咁结果我哋即系一路尝试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咧，即系有一做啦咁样，有一做咁样，我相信都系。即係意思，即係話都係神都係帶領住我哋啦，咁樣嚇啊，咁即係都係翻去頭先我哋啊呢，其實呢個世上即係唔係話一定基督徒先做生意嘅，當然啊，但係好多唔認識神嘅人咧，佢同樣佢嗰、那個佢做人嘅原則都係非常好嘅。佢、都係能夠可以好成為一個好成功啊！我哋嗰陣時同一啲嘅 supplier， 佢哋都係唔認識神嘅，但係佢哋都係即係佢哋嘅人品都係好好嘅，啊！佢哋咧做嘅生意咧亦都係非常嘅成功啊！啊，咁當然我哋係認識神咧，我哋係即係首先個心裏邊，好似頭先我講愛神愛人咧，係我哋嘅基本原則啊！即係我哋。不會是做一些奸奸搞搞的事情，是就是做，不是就不要做、樣這些都是一些好的原則來帶領我來到怎樣來到、在做生意上高呢，來到一步一步走、不是等於呢、你這樣的態度，你這樣的想法就沒有困難、我們都對、不同的困難、Costco 不是說由第一開始咧就同你攬曬拍曬膊頭咧，你唔使驚啊！我哋梗會Costco 有時都俾好多壓力我哋嚇，
0: 係嘛？
2: 咁樣當然咧，我哋用好多機器噶嘛，咁機器亦都俾好多壓力我哋嚇，即係唔係機器唔係日日都係即係可以咁順嘅。 因為機器一唔喐嘅時候，我哋個個企曬喺度噶嘛，係咪？咁樣所以呢啲咧，我哋都係要係首先都係要一個即係神俾我哋一個依靠嘅心啦，鎮定嘅心嚟到面對呢啲唔同嘅挑戰啦嘛。
0: 我相信當然即係逢係做生意都好咧，有人可以憑彎道超車發達嚇，亦都有人憑一啲嘅古靈精怪嘅走後門又好，又或者咧不擇手段又好，就令到自己啊賺多啲嘅錢。咁啊，但係真正能夠讓一盤生意能夠成功同埋能夠發展得好嘅話咧，當我哋即係清心、專心、清心同埋按照上帝嘅心意咧，係做行佢所指引嘅路咧，我覺得係呢個先讓我哋心靈裏邊真正能夠安然，無論賺幾多少錢都係安心嘅去賺呢啲錢啦。咁啊，喺你嘅人生哲學裏邊，我相信你喺過去咁多年咧，喺你嘅生意裏邊學到嘅功課多過呢個真正生意賺到嚟嘅錢啊嘅功課更加嘅寶貴。亦都多謝你接受我哋呢個嘅訪問啊，俾我哋好多聽眾朋友。如果你係今日立心要做生意嘅話咧，喺阿 Charles and Christina 嘅心路歷程裏邊，佢嘅分享咧，我相信一定能夠俾到你鼓勵。喺佢低温而家望翻轉頭，由第一日500尺嘅廠房得一部包餃子機，到最後賣出呢個廠房嘅時候，中間經歷過嘅，我相信俾佢上帝俾佢好多人生嘅智慧，同埋佢而家都好年輕嘅咋。佢我諗你都仲有排，仲有排可以繼續 move on。去發展另一個生意嘅，其實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好多謝你 Charles 同 Christina， 願上帝繼續祝福你，弟兄朋友亦都讓上帝祝福你喺你嚟緊嘅日子裏邊。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拜拜。
2: Thank you，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4: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盛林牧师。
5: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6: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8: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灵岩三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三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树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三寺或致电604-202-3933。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走向初夏时节，那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夏天化了。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虾啊，这个虾呢，我们 BC 省呢有一种非常美味的虾，每年呢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啊，这个虾就非常的鲜美，产出也非常的高。没错，就是牡丹虾。那说到这个牡丹虾呢，大家吃法呢大部分都是白煮，把水烧开了，拿这个虾烫一烫，然后就可以出来吃了，确实是非常的鲜甜的。也有的朋友呢别出心裁，自己折腾啊，生吃这个虾子。哎，那还有呢，确实这两种吃法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也有朋友呢觉得这种味道呢不够，所以呢要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当然虾本来就是很好吃的，所以吃的方法也很多。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简单好吃的，所以吃的方法也很多。今天呢

角、八角三颗、月桂叶五片。哎，这个香料部分呢特别的多，有黑胡椒、有花椒粒、八角，还有月桂叶。我们要做的是香料盐焗虾嘛，所以有着这些香料的话呢，有一种椒麻味，它的滋味呢就是无穷的。改一改我们平常吃虾的方式，这道菜呢是盐焗大虾的高级版本，把这个香料呢加入粗盐当中拌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类似茶叶蛋的香气，再淋上 whisky 或者是你喜欢的酒的话，雪白的盐上有香料的点缀，看起来呢其实是很美味的。怎么做呢？我们先把这个虾清洗干净，并且呢沥干水分，另外呢准备粗盐和其他的材料，将这个粗盐的天然粒还有花椒粒、八角、月桂叶倒入铸铁锅当中，开中大火来拌炒香料盐，等到这个锅烧热了，然后再取一半的香料盐备用。先把这个虾呢均匀的排列在香料盐上，再把刚刚取出的香料盐呢，就是取了一半备用的，铺在这个虾上面，只露出虾头，盖上这个锅盖焖煮大概是5到6分钟，然后呢再开锅检查，等到这个虾子5分熟的时候啊，再淋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威士忌，接着盖上锅盖转小火等候4到7分钟，等到这个虾完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的简单吧，就是把盐和这些香料先炒一炒，然后呢取一部分盐出来，然后把这个虾呢清理干净的虾埋进去，再把盐盖住这个虾，焖煮5-6分钟，淋上 whisky 再焖煮4到7分钟，等虾子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道香焗盐焗虾，适合这样一个吃虾的季节。

0: 过去三十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简单易做的美食。刚才讲到了非常讲究食材的这个香料盐焗虾，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食材不是特别讲究，做起来又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说到这个蛋糕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松软香甜，做早餐呢非常的好，有时候做大餐之后的甜点呢也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说到做蛋糕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把这个烤箱打开，然后又打这打那的啊。做完蛋糕之后，蛋糕是好了，剩下的这些盆盆罐罐收起来可麻烦了。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做，食材又不多又非常简单的一个酸奶蛋糕，不要烤箱就可以做出来的。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做这个酸奶蛋糕。准备好的食材是什么呢？200克的酸奶，很简单，这个酸奶呢随处家里面冰箱里都有。然后4个鸡蛋，80克面粉，50克白糖，就这么简单，酸奶、鸡蛋、面粉、白糖。看一下怎么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蛋打开倒到碗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般烘焙蛋糕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蛋清和蛋黄把它分开，4个鸡蛋清，4个鸡蛋黄，分别把它装到2个碗里面。然后呢，往这个蛋黄当中啊，倒入200克的酸奶，还有20克的玉米油，搅拌均匀，再放入80克的低筋面粉。这是蛋黄这一块，就是把面粉和蛋黄液呢要搅拌均匀。或者呢，你不想用这个筷子搅拌的话呢，可以用电动的打蛋器来打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蛋糊就做好了。蛋糊有什么？有酸奶，有玉米油，还有80克的低筋面粉。再来看看蛋白这一块，就是在蛋清里面滴几滴白醋或者是柠檬汁，去除这个蛋白里面的腥味，用电动打蛋器来打发，最好是分3次，每一次呢，在里面加白糖，白糖不用加太多，如果喜欢吃甜的话就加多一点，不喜欢吃甜的那就少加一点。打发到奶油状，打发到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打发到这个蛋清呢不会掉下来，那这个状态呢就说明啊已经打好了。这是蛋黄糊和蛋白泡沫。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开始做酸奶蛋糕了，把这个蛋白和蛋黄糊都准备好。这个蛋白呢分3次倒入蛋黄糊中，每一次倒一些，分3次倒完，用铲子呢上下翻动蛋黄糊和蛋白糊，搅拌均匀，不要转圈圈搅啊，最好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翻着搅。然后把蛋黄糊呢倒在容器中晃一下，震出里面的气泡。一般呢我们做蛋糕都会有一个碗的，那我们今天呢用蒸锅来做，所以呢放到这个蛋糕的几寸的蛋糕碗里面也就可以了。准备蒸锅，加入水，蛋黄糊呢放在蒸锅里开始蒸，蒸半个小时呢，这样一个酸奶蛋糕就做好了。非常简单吧？ 早餐吃几块酸奶蛋糕其实非常的有营养，没有太甜，也不是很腻，所以呢做起来也很简单，也很健康，吃着也很香，一点不油腻的。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但是呢，我们明知道，这个食品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还是很喜欢吃。那是什么呢？就是热量炸弹之称的油炸食品。我们知道这个油啊，翻滚一下，这个油的热量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哪些食品呢，它其实是吸油非常的厉害的，油和它在一块儿的话呢，马上就被吸掉了。那么说到这个吸油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吸油率。很多看起来清新质朴的食物，其实啊，它的吸油率都是高得惊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蛋糕用的鸡蛋，真的是超级吸油。如果你尝试过做蛋黄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怎么放这个油，这个蛋黄酱好像做来做去都是干巴巴的，那一定要放很多很多油，蛋黄酱才会感觉到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就是炸鸡蛋，它的含油量也非常的高。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当中，炸散的鸡蛋吸油率是43%，炸一般的鸡蛋呢就是15%。那如果一次你要做两个炸蛋，一个鸡蛋按50克计的话呢，相当于你做完这个吃这个蛋的时候就吃了4勺油。还有就是这个散鸡蛋的吸油率很高，可能是因为鸡蛋打散之后和油的接触面积大，而且蛋白在搅打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气泡，所以这个鸡蛋炒的时候要好吃的话，绝对油是少不了要放的。除了鸡蛋之外，吸油率非常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面包和馒头。那很多人知道啊，这个炸薯条、炸薯片油很多，但是面包和这个馒头呢，其实它们的吸油率比薯片还要高。因为面包和馒头疏松多孔的这个结构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吸油率。像炸面包片，它的吸油率是80%，炸馒头呢是45%-60%。而炸土豆片呢只是15%，炸冻的薯条呢是5%。那相对面包、馒头还有薯条的结构比较细密，吸油率呢就低得多。而相对于薯条来说呢，薯片的表面面积大，食材内部的水分更容易蒸发，所以薯片呢就更容易吸油了。好，除了刚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鸡蛋、面包、馒头之外呢，茄子也是非常的吸油的。炒过茄子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拼命的加油，这个炒茄子呢才能软，才能好吃。茄子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把茄子切开之后，茄肉外露，水分更容易蒸发，而茄子内部具有很多多孔的结构，这也是油脂迅速地填补了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空隙，所以这个茄子的吸油量呢也是很大的。说到吸油率，这些绿叶蔬菜呢，如果是跟油一起炒的话呢，它的吸油率也是很高的。叶菜呢，我们一般不会炸着吃，因此呢，大家可能会忽视它的吸油的能力。但其实呢，这些绿叶蔬菜吸附油脂的能力跟茄子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呢还很有潜力。叶菜表面是粗糙不平，能够让油脂更好的依附在表面。有一些食品研究学者呢就比较了油麦菜、茄子还有土豆这三种蔬菜，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烹调，最后菜肴成品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每100克的食材分别用5克、10克、15克、20克 25克和30克的油来烹饪，发现随着这个用油量的增加，菜肴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上升的。每100克食材用30克的油来进行烹饪的时候，清炒油麦菜的油脂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19.8克的含油量呢。也就是说，每100克炒油麦菜大约有20克的油。那这个脂肪量呢，其实是跟这个猪蹄儿是差不多的。没想到炒个青菜油量还这么厉害呀！说到这些蔬菜的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像芹菜如果是炸的话呢，就是61%。而紫苏、天妇罗呢是640%呢。那为什么这个天妇罗会有这么高的吸油率呢？因为它裹了一层面浆。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和直接炸相比呢，很多蔬菜啊或者是一些菜肴啊，如果是裹了面浆的话去炸更加吸油。比如说面浆种类很多，有这个蘸干面粉炸的，还有蘸淀粉米粉的，也有蘸了蛋液之后再裹上面粉的面包糠炸的。那么面浆的不同，吸油率也会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来说啊，面浆越浓越稠越厚，含水量越大，它的吸油率就越高。我们知道了这个吸油率实在是太高了，那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减少在饮食过程当中的含油量呢？有的，还是有不少的减油的技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烹饪方面，首先呢，就是如果真的想吃炸的东西，那就直接炸，不要裹面浆。要裹的话，也就不要裹太厚。此外呢，选择一点面包糠，这样有助于减少表面积，还有减少吸油。再有呢，就是把这个食材切得大一点厚一点，比如说萝卜丝饼、炸蔬菜、什锦之类的，这个食材比较细碎，面糊又厚，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40%。此外，保证食物熟的前提之下呢，减少这个油炸的时间。炸完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出锅，出锅之后呢，用这个吸油纸吸掉表面的油。因为这个食材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啊，是特别吸油的。如果还有很想这个减少吸油量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试一试空气炸锅。尽管说炸出来的口感呢，和油炸的还是有区别的。此外，也有网友呢，出招几种方式减少这个吸油率。比如说预煮一些食材，像这个炒茄子，我们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茄子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干煸四季豆呢，也可以先用空气炸锅把四季豆先烘一些再去炒，这样它的这个吸油率会少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家里面用这个油壶啊，量勺来控油。那油的用量是食材重量的5%左右。那么一壶的油呢，可以吃多久，这个呢可以代表你们家用油的量。所以要控制好每个人的量的话，这个油壶是不可缺少的。最后提到的是可以用油醋汁来代替沙拉酱拌沙拉，这样这个吸油的方式也会少一点。实在是很想吃这些炸的东西，特别是在外面的话呢，那怎么办能够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减少吸油量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口感酥脆的食物，像这个炸薯片、炸蚕豆，还有脆皮鸡、千层酥等等，这些油都不会少的，千万别三天两头都吃。再有呢，就是叶菜类的蔬菜呢，尽量是选择蒸一蒸、烫一烫就好了。油大的这些炒菜呢，可以拿热水涮一涮再吃。再有呢，就吃火锅的时候啊，这个叶菜呢放在清汤锅内，别放红油锅里面。先上菜后吃肉，不要等涮了几轮肉之后再把这个菜呢放到里面，那油菜这个叶菜呢其实就变成了吸油纸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减少吸油，有一些小小的贴士，希望大家用得着。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美食广场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3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水果中的好大夫。水果的保健养生功效我们讲过很多，不过一些水果独特的预防和治疗功效还需要我们再向大家普及一下。下面的几种水果如果选对了，不仅可以饱口福，还能帮助解决健康难题。首先来看西瓜，有护心降压的作用。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体重超重的人吃西瓜可以降低血压值，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者表示，西瓜中的瓜氨酸和精氨酸有益血管扩张，从而有助调节血压。另外，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前喝西瓜汁有助缓解锻炼后的肌肉酸痛。研究人员解释说，引起肌肉酸痛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产生的乳酸，而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具有抗氧化性，能快速消除乳酸。第二种水果是樱桃，可以缓解痛风。美国波士顿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吃樱桃可以使痛风发作危险降低1/3以上。研究负责人表示，樱桃中的有效成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平，而尿酸水平过高正是导致痛风的关键病因。此外，樱桃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抗炎镇痛功效，吃樱桃可以起到服用镇痛药的效果。第三种水果，柠檬，可以预防肾结石。研究发现，平时经常饮用柠檬水，或者是在水中加入柠檬，都有利于在尿液中产生柠檬酸盐。这种化学物质能预防尿中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结晶体，也就是肾结石。此外，当人体内结石达到一定程度，结石通过窄小的尿道时就会发生疼痛，喝柠檬水能够缓解排尿时的疼痛。第四种水果是石榴，可以防乳腺癌。研究指，女性常吃石榴有助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石榴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直接影响芳香酶，芳香酶水平降低，乳腺癌危险就更小。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雌激素的产生，从而防止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雌激素敏感性肿瘤的生长。第五种是猕猴桃，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台湾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前1小时吃2根猕猴桃，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研究指，猕猴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和血清素，有助改善睡眠。另外，猕猴桃中富含的血清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质。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关系密切，也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第六种好水果， 苹果可以防哮喘。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苹果汁儿有助于减少哮喘发作。研究人员猜想，可能是苹果里的抗氧化剂抵消了环境污染中有害的氧化作用，发炎减轻了，所以减少了哮喘发作。研究人员还指出，苹果里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以及预防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帮助。最后来看，柑橘可以护肾脏。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吃橘子、柚子、橙子和柠檬等柑橘属的水果都有助于阻断肾囊肿的形成。研究者解释称，柑橘属水果中的柚皮素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建议大家平时多吃这类水果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香蕉的成熟度不同，对人体的健康作用也不一样。青皮、黄皮以及褐色皮的香蕉分别对应不同的保健功能，下面就来给您解读一下。首先来看青皮香蕉有助减肥。研究发现，没有熟透的青皮香蕉富含抗消化性淀粉，其升糖指数更低，也就是说吃的香蕉越轻，摄入热量就越低，对控制体重越有利。再来看黄皮香蕉助美容，皮肤不好想美容的人推荐吃表皮已经黄透的香蕉，这种颜色的香蕉已经成熟，还有更多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对于防治皮肤问题有不错的作用。黄皮香蕉的抗氧化作用很强，能有效去除人体里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美容效果。最后来看褐皮香蕉有助消化，熟透了的香蕉往往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着褐色，研究显示这种褐皮香蕉含有水果里少见的磷脂质，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所以平时胃口不太好的人不妨吃点褐皮香蕉，可以帮助消化。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早餐。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原因非常简单，每天夜晚身体都要消耗能量，这时人体不得不动用它的储备能，因此早上起床之后，自然需要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储备能。不吃早餐，你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活力。此外，如果要减肥，更不应该不吃早餐，因为到午餐时才补偿没吃的那顿早饭，你势必吃得过饱，而影响减肥效果。不吃早餐不仅会伤害肠胃，还会使你感到疲倦头痛。长期不吃早餐，皮肤干燥，容易产生皱纹，还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特别容易加速衰老。所以提醒各位不注重早餐的，一定要重视早餐的重要性，要吃饱，更要吃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地藏菩萨本愿经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来赞叹品，释迦牟尼告诉普广菩萨，在未来世界中，如果有行善的男女听见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合掌恭敬赞叹倾慕，那么这些男女就可超脱三十劫生死重罪。如在未来世界有人长时间卧病在床，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或者时常在夜间梦恶鬼及死去的家属，只要在诸佛菩萨像前高声将地藏菩萨本愿经读诵一遍，或者用病人心爱之物，例如珍宝衣物等，站在病人床前当着其面高声念诵，我某某替这位病人在佛经佛像前割爱施舍这些物品，或者将来要布施给寺庙，或者救济别人，将此话连讲三遍，并要让病人听到，那么该病人如果罪业深重，死后本该堕入地狱，但因为诵念地藏经和布施的功德，就不会堕落地狱，而且会往生善处。如病人罪业较轻，就可渐渐痊愈，增加寿命。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阎罗王众赞叹品说，当时法会中有一鬼王叫主命鬼王，他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根据世人自作的业缘主管阎浮提世人的人命，他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皆由我掌管，我内心的愿望很想利益他们，为他们做好事，可惜众生并不领会我的心思，因此使他们自己不得安宁。这些阎浮提众生，当他们开始受胎生子之时，只要做一些善事，便能增添家宅的吉祥，自然使掌管土地的地宅神高兴地到来加以守护，令母子皆平安愉快。如果孩子已经出生，更需小心谨慎，切勿摆设满月酒席大宴亲朋，不要杀害生命，用各种家禽家畜给产妇食用，不要饮酒食肉，歌舞弹奏，这样使得母子不得安宁。什么缘故呢？因为在生产的痛苦过程中，有无数恶鬼和妖魔都来食胆腥血，于是我早令土地神灵保护母子，使之得以顺利生产，但母子生产得以平安后，就该修福修善报答诸位土地神灵，可惜他们往往不但不懂得报答，反而做出杀生害命摆酒饮宴的事情，并聚集亲友纵情宴乐，因此犯了祸殃，自作自受，母子皆受到损害。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2: 美容阁龙洞呈现瑞士 Formal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3: 特别推荐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流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海巡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2: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3: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2: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啊，电话604-232-1010 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草根移民的故事。青少年草根移民一般走的是留学、永久居留、再移民的发展路线，虽然这样可以在移民前更深入地了解所选择的国家，但是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是个巨大的开销。因此移民加拿大的杨曼没有选择相同的道路，他说最初有出国的念头还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老爸老妈合计之后发现当时出国的花销比上大学之后直接办移民还大，于是果断放弃。此时杨妈妈开始了她在异国的事业，为女儿今后移民铺路。高中之后，杨曼就早早地开始办理移民手续，虽然此时移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中介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他已经按材料清单做，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他已经按材料清单

又过了五年，绿色的护照小本本顺理成章地躺在了他的手上。他的移民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尽管整个过程耗时长，但是因为提前做了国内外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耽搁计划。相反，有些同学上了大学之后着手办理，直到毕业都没有申请下来，这样就很被动，毕业之后不知道是该找工作还是单纯的等待。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几年前移民政策没有修改的时候的事儿了。对于现在的收音机旁的您来讲，是一定读了书之后要拿好毕业证，然后找到工作才算数的。那么现在杨曼已经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了。他说找工作那会儿，因为有了加拿大护照可以被优先考虑，去其他国家学习工作生活也都很方便。而后他兴奋地说，以前去英国旅游签不太好办，而现在有了护照，省去了诸多麻烦呢。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优秀和平庸的差距。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生活总是太忙碌了，希拉里的传记在桌上躺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看，想做的事儿和应该做的事儿总是那么多的矛盾。没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每时每刻无数琐事浸蚀着我们的生活。就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你的客户又打进来一个电话，那边的房租就要到期，下个月的英语考试近在眼前，以及各种网上的购物节又占据了你一个晚上。一边奔波于眼前的苟且，一边梦想着远方的田野，而你的手机里还躺着未曾追完的电视剧，周末的舞蹈班和演讲班一样都不能落下，仿佛只有这样用力的生活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出路。但是忙碌并没有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反而让一切更糟。大部分人的碌碌无为并不是因为做得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做得太多。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四处涉猎从不停息，工作中的完美主义让我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经意的纰漏就会显示自己的无能。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著名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主要成就都来自于那些少数的重要事情。我所在的部门去年招了一个新人，负责产品采购计划和执行，但是没到两个月他就提出离职，原因是这份工作实在太累，他天天加班，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这个说法让我们惊讶不已，他的工作量其实不大，又怎么会天天加班呢？后来这份工作由一位管理培训生接手，他做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问起原因，他说之前那个天天加班的人是个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每一封非正式的邮件都要反复推敲，这样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不累才怪。而这位管理培训生用大部分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儿，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完成了一个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给公司节省了200万美金，他也因此获得了年度贡献奖。所以说，优秀和平庸的差距往往只在于一件事儿。优秀的人能把这一件事做好，而平庸的人做了太多事情却依然碌碌无为，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件事儿：你是否能把这件事做好，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肯德基做好了一份食谱，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乔布斯做好了一款手机，颠覆了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在这个混乱而又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我们并不需要做太多，只要做好一件事儿，你就能找到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所以说，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迷失于五光十色的诱惑，想做的事儿太多，应该做的事儿也太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一件。借用美国作家奥格曼迪诺的一句名言，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人才会领先于这个世界。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多米诺骨牌的起点。我的前同事张小姐 曾经是一个胖妞，感情和工作都不如意。2014年的春天，她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减肥。从130斤减到100斤，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体重的变化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改变，她成功地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紧接着遇见一位同样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杨先生曾经一度在人生的低谷，丢了工作，和女朋友分手，社交圈极其狭窄，处处碰壁，越是如此越是不甘心。当他混迹于各种俱乐部酒吧，想要寻找新女朋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从此他不再混迹于俱乐部，也不再着急找女朋友，而是全力以赴地开始做一件事情，工作，工作，再工作。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高级项目经理，年薪40万，身边的女友也都是才貌双全。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其他各种好事都会接踵而来，人生就会有奇遇。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找个多米诺骨牌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带动你的整个人生。还有一个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故事，深圳的一个上班族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在过去的一年里专心写文字，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然而就凭这一件事情，他认识了很多人，获得很多机会，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小敏，过去15年只培养了一个爱好，那就是跳舞。因为跳舞，她养成了出色的气质；因为跳舞，她成为了公司的焦点；因为跳舞，她还成为了一个舞蹈学校的股东。这就是应了那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人生智慧。到处涉猎往往一事无成，做好一件事却能带你走向更宽广的世界。就像奇妙的多米诺骨牌，从一张小小的牌开始，带来的联动力量能够推倒整幢大楼。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的那张牌又在哪里呢？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也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曾经有人反驳我说，他去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心怀孕，结果没有怀上，浪费了一年。我笑着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呀。于是有人说，那最重要的事情究竟应该是哪一件呢？我想以下这些方法也许能够帮你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首先，这件事必须和你的人生远景息息相关。如果只做一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你会做哪一件呢？第二，这件事情必须很明确。宽泛的画画、写作、旅行，并不能成为一件事情，还必须有明确的描述。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做一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旅行家，你会做哪件事情？也许你开了一个博客，专门写不同地方的美食以及人们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这将会成为你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三，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你去了很多城市旅行，悉心研究了不同地方的食物和风土人情，因为角度新颖，渐渐获得了一些关注。于是有人聘请你来做导游，有人请你给餐厅或旅行社写广告软文，还有人约你写一本关于旅行与美食的书。你的业务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忙，渐渐的没有时间再写博客。那么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只要做了哪件事情，就会让其他的事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博客是你的宣传平台，导游或软文只是一些额外收益，而写一本书就能让你有更多的成长，同时书的内容还转化成你的博客文章， 于是写好一本书就成了那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故事，也许隐含了光荣和梦想，也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在里面。但是，努力做好一件事情是成功的唯一法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奖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双眼。当下的中国人不比100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100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15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而为什么在国内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我20多岁的时候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而当时作为记者的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而就在这3-4年，人们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40多岁，我们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一样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而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40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而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不是吗？再则，说到更伟大的一个话题，民主不也是如此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请低配你的人生。环视一下自己，你那些高配置的生活里有多少资源待在角落里被闲置着浪费着？也许是时候我们把身段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了。低配一点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勉强，不逞强，有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有一套自己别致的小桌子理论，他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桌子，1平方米大小，学生桌的模样，一盏台灯足以照亮桌面，上面摆放着稿纸或者电脑，别无其他，一切 OK。 在笑傲美国图书排行榜多年之后，他也曾尝试给自己换一张宽大如单人床的书桌，胡桃木的材质看上去让自己更成功，但是不久之后即宣告放弃，因为在这张桌子上他灵感全无，注意力随时被桌子上的小玩意儿吸引走了。自此之后，他只用小桌子写作，并将之作为写作的重要心得，
同时他还推荐说，写作时一定要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关上，你的灵感之门才会打开。那么反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总是尝试拥有更多，却鲜有问自己，拥有这么多年之后，我就会幸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晨曦还是和您分享另外一个故事。2年前，一个男孩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20万元，还有近60多万元的贷款，贷款15年，每个月还款3000多元，超过他工资的一半。最初他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投资，还算是信心百倍，但是1年之后便觉得生活太吃力，压力太大。我住的是大房子，生活质量却每况愈下，想去旅行吧，一想到休假会减少收入就赶紧喊停，什么演出活动根本想都不用想，动辄几百块的票价我会自动换算成房贷，和女朋友看个电影都要挑选打折日。我常常想，我真的需要这样一所大房子吗？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悲催吗？半年前，失恋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换房子。换了一处50平米的小公寓之后，新公寓我以2000块的月租出租出去了，然后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更小的房子。反正一个人住要求不高，等以后有了新爱情再做其他规划。至少目前，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的房子变小了，空间反而更大了。我的理想有更多的储存空间。男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高配置的阴影里蜷缩着无数卑微的小灵魂，大房子、好车子、钻石级的 VIP， 即便你倾尽所有短暂懒入囊中，满足的不过是欲望的大嘴，而不是幸福的标准。所以说，所谓低配人生，并非让你压缩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而是在这个充满选择与欲望不断扩张的世界里，学会辨别与放弃。也许收音机旁的您，适当低配一点，就会有所不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几个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字源文字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它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而汉字除了语言之外，还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参悟汉字玄机，也是学习为人处事、体悟人生、懂中国文化。今天说的这个字呢，叫做停，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停字，这些停字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停靠的停，人和停字靠在一起，变成了停止的停。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暂时停下疲惫的脚步，在亭当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而这个亭是为了更好的走，这就是亭子中人生的智慧。再看看另外一个字，劣，优胜劣汰的劣，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点力。劣字怎么写呢？上面是少，下边是力。而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后天形成的。汉字的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力。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结果。而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着你的人生优劣。还有一个字是路，路字怎么写？左边是个足，右边是个各。那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来，但是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刚刚呢，和您聊过了这几个汉字之后，收音机旁的您，细细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现在夜已经深了，主持人晨曦不得不和你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走向初夏时节，那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夏天化了。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虾啊，这个虾呢，我们 BC 省呢有一种非常美味的虾，每年呢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啊，这个虾就非常的鲜美，产出也非常的高。没错，就是牡丹虾。那说到这个牡丹虾呢，大家吃法呢大部分都是白煮，把水烧开了，拿这个虾烫一烫，然后就可以出来吃了，确实是非常的鲜甜的。也有的朋友呢别出心裁，自己折腾啊，生吃这个虾子。哎，那还有呢，确实这两种吃法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也有朋友呢觉得这种味道呢不够，所以呢要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当然虾本来就是很好吃的，所以吃的方法也很多。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简单的香料盐焗虾，它可以锁住虾的鲜甜的味道，吃完了之后还让你吸手指呢。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食材呢？先是这个虾一斤大概是9到10只吧。另外呢，我们要一点天然的这个粗盐粒，需要600克左右。此外呢，有一杯 whisky， 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还有黑胡椒粒1大勺，花椒粒1小勺，八角3颗，月桂叶5片。哎，这个香料部分呢特别的多，有黑胡椒，有花椒粒，八角，还有月桂叶。我们要做的是香料盐焗虾嘛，所以有着这些香料的话呢有一种椒麻味，它所以有着这些香料的话呢有一种椒

其他的材料，将这个粗盐的天然粒还有花椒粒、八角、月桂叶倒入铸铁锅当中，开中大火来拌炒香料盐，等到这个锅烧热了，然后再取一半的香料盐备用。先把这个虾呢均匀的排列在香料盐上，再把刚刚取出的香料盐呢，就是取了一半备用的，铺在这个虾上面，只露出虾头，盖上这个锅盖焖煮大概是5到6分钟，然后呢再开锅检查，等到这个虾子5分熟的时候啊，再淋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威士忌，接着盖上锅盖转小火等候4到7分钟，等到这个虾完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的简单吧，就是把盐和这些香料先炒一炒，然后呢取一部分盐出来，然后把这个虾呢清理干净的虾埋进去，再把盐盖住这个虾，焖煮5-6分钟，淋上威士忌，再焖煮4到7分钟，等虾子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道香焗盐焗虾，适合这样一个吃虾的季节。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1: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0: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位的生活新体验。
1: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简单易做的美食。刚才讲到了非常讲究食材的这个香料盐焗虾，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食材不是特别讲究，做起来又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说到这个蛋糕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松软香甜，做早餐呢非常的好，有时候做大餐之后的甜点呢也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说到做蛋糕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把这个烤箱打开，然后又打这打那的啊。做完蛋糕之后，蛋糕是好了，剩下的这些盆盆罐罐收起来可麻烦了。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做，食材又不多又非常简单的一个酸奶蛋糕，不要烤箱就可以做出来的。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做这个酸奶蛋糕。准备好的食材是什么呢？200克的酸奶，很简单，这个酸奶呢随处家里面冰箱里都有。然后4个鸡蛋，80克面粉，50克白糖，就这么简单。酸奶、鸡蛋、面粉、白糖，看一下怎么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蛋打开，倒到碗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般烘焙蛋糕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蛋清和蛋黄把它分开，4个鸡蛋清，4个鸡蛋黄，分别把它装到2个碗里面。然后呢，往这个蛋黄当中啊，倒入200克的酸奶，还有20克的玉米油，搅拌均匀，再放入80克的低筋面粉。这是蛋黄这一块，就是把面粉和蛋黄液呢要搅拌均匀。或者呢，你不想用这个筷子搅拌的话呢，可以用电动的打蛋器来打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蛋糊就做好了。蛋糊有什么？有酸奶，有玉米油，还有80克的低筋面粉。再来看看蛋白这一块，就是在蛋清里面滴几滴白醋或者是柠檬汁，去除这个蛋白里面的腥味，用电动打蛋器来打发，最好是分3次，每一次呢，在里面加白糖，白糖不用加太多，如果喜欢吃甜的话就加多一点，不喜欢吃甜的那就少加一点。打发到奶油状，打发到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打发到这个蛋清呢不会掉下来，那这个状态呢就说明已经打好了，这是蛋黄糊和蛋白泡沫。接下来第3步就是开始做酸奶蛋糕了，把这个蛋白和蛋黄糊都准备好。这个蛋白呢分3次倒入蛋黄糊中，每一次倒一些，分3次倒完，用铲子呢上下翻动蛋黄糊和蛋白糊，搅拌均匀，不要转圈圈搅啊，最好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翻着搅。然后把蛋黄糊呢倒在容器中晃一下，震出里面的气泡。一般呢我们做蛋糕都会有一个碗的，那我们今天呢用蒸锅来做，所以呢放到这个蛋糕的几寸的蛋糕碗里面也就可以了。准备蒸锅，加入水，蛋黄糊呢放在蒸锅里开始蒸，蒸30分钟呢，这样一个酸奶蛋糕就做好了。非常简单吧，早餐吃几块酸奶蛋糕其实非常的有营养，没有太甜，也不是很腻，所以呢做起来也很简单，也很健康，吃着也很香，一点不油腻的。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二十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二十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但是呢，我们明知道，这个食品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还是很喜欢吃。那是什么呢？就是热量炸弹之称的油炸食品。我们知道这个油啊，翻滚一下，这个油的热量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哪些食品呢，它其实是吸油非常的厉害的，油和它在一块儿的话呢，马上就被吸掉了。那么说到这个吸油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吸油率。很多看起来清新质朴的食物，其实啊，它的吸油率都是高得惊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蛋糕用的鸡蛋，真的是超级吸油。如果你尝试过做蛋黄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怎么放这个油，这个蛋黄酱好像做来做去都是干巴巴的，那一定要放很多很多油，蛋黄酱才会感觉到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就是炸鸡蛋，它的含油量也非常的高。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当中，炸散的鸡蛋吸油率是43%，炸一般的鸡蛋呢就是15%。那如果一次你要做两个炸蛋，一个鸡蛋按50克计的话呢，相当于你做完这个吃这个蛋的时候就吃了4勺油。还有就是这个散鸡蛋的吸油率很高，可能是因为鸡蛋打散之后和油的接触面积大，而且蛋白在搅打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气泡，所以这个鸡蛋炒的时候要好吃的话，绝对油是少不了要放的。除了鸡蛋之外，吸油率非常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面包和馒头。那很多人知道啊，这个炸薯条炸薯片油很多，但是面包和这个馒头呢，其实它们的吸油率比薯片还要高。因为面包和馒头疏松多孔的这个结构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吸油率。像炸面包片，它的吸油率是80%，炸馒头呢是45%-60%，而炸土豆片呢只是15%，炸冻的薯条呢是5%。那相对面包、馒头还有薯条的结构比较细密，吸油率呢就低得多。而相对于薯条来说呢，薯片的表面面积大，食材内部的水分更容易蒸发，所以薯片呢就更容易吸油了。好，除了刚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鸡蛋、面包、馒头之外呢，茄子也是非常的吸油的。炒过茄子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拼命的加油，这个炒茄子呢才能软，才能好吃。茄子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把茄子切开之后，茄肉外露，水分更容易蒸发，而茄子内部具有很多多孔的结构，这也是油脂迅速地填补了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空隙，所以这个茄子的吸油量呢也是很大的。说到吸油率，这些绿叶蔬菜呢，如果是跟油一起炒的话呢，它的吸油率也是很高的。叶菜呢，我们一般不会炸着吃，因此呢，大家可能会忽视它的吸油的能力。但其实呢，这些绿叶蔬菜吸附油脂的能力跟茄子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呢还很有潜力。叶菜表面是粗糙不平，能够让油脂更好的依附在表面。有一些食品研究学者呢就比较了油麦菜、茄子还有土豆这3种蔬菜，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烹调， 最后菜肴成品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每100克的食材分别用5克、10克、15克、20克、25克和30克的油来烹饪，发现随着这个用油量的增加，菜肴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上升的。每100克食材用30克的油来进行烹饪的时候，清炒油麦菜的油脂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19.8克的含油量呢。也就是说，每100克炒油麦菜大约有20克的油。那这个脂肪量呢，其实是跟这个猪蹄儿是差不多的。没想到炒个青菜油量还这么厉害呀！说到这些蔬菜的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像芹菜如果是炸的话呢，就是61%，而紫苏、天妇罗呢是640%呢。那为什么这个天妇罗会有这么高的吸油率呢？因为它裹了一层面浆。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和直接炸相比呢，很多蔬菜啊或者是一些菜肴啊，如果是裹了面浆的话去炸更加吸油。比如说面浆种类很多，有这个蘸干面粉炸的，还有蘸淀粉米粉的，也有蘸了蛋液之后再裹上面粉的面包糠炸的。那么面浆的不同，吸油率也会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来说啊，面浆越浓越稠越厚，含水量越大，它的吸油率就越高。我们知道了这个吸油率实在是太高了，那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减少在饮食过程当中的含油量呢？有的，还是有不少的减油的技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烹饪方面，首先呢，就是如果真的想吃炸的东西，那就直接炸，不要裹面浆。要裹的话，也就不要裹太厚。此外呢，选择一点面包糠，这样有助于减少表面积，还有减少吸油。再有呢，就是把这个食材切得大一点厚一点，比如说萝卜丝饼、炸蔬菜、什锦之类的，这个食材比较细碎，面糊又厚，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40%。此外，保证食物熟的前提之下呢，减少这个油炸的时间。炸完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出锅，出锅之后呢，用这个吸油纸吸掉表面的油。因为这个食材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啊，是特别吸油的。如果还有很想这个减少吸油量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试一试空气炸锅。尽管说炸出来的口感呢，和油炸的还是有区别的。此外，也有网友呢，出招几种方式减少这个吸油率。比如说预煮一些食材，像这个炒茄子，我们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茄子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干煸四季豆呢，也可以先用空气炸锅把四季豆先烘一些再去炒，这样它的这个吸油率会少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家里面用这个油壶啊，量勺来控油。那油的用量是食材重量的5%左右。那么一壶的油呢，可以吃多久，这个呢可以代表你们家用油的量。所以要控制好每个人的量的话，这个油壶是不可缺少的。最后提到的是可以用油醋汁来代替沙拉酱拌沙拉，这样这个吸油的方式也会少一点。实在是很想吃这些炸的东西，特别是在外面的话呢，那怎么办能够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减少吸油量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口感酥脆的食物，像这个炸薯片、炸蚕豆，还有脆皮鸡、千层酥等等，这些油都不会少的，千万别三天两头都吃。再有呢，就是叶菜类的蔬菜呢，尽量是选择蒸一蒸、烫一烫就好了。油大的这些炒菜呢，可以拿热水涮一涮再吃。再有呢，就吃火锅的时候啊，这个叶菜呢放在清汤锅内，别放红油锅里面。先上菜后吃肉，不要等涮了几轮肉之后再把这个菜呢放到里面。那油菜这个叶菜呢，其实就变成了吸油纸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减少吸油，有一些小小的贴士，希望大家用得着。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美食广场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你在吃什么呀？
1: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喽，它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过敏引起的咳嗽不止很有效，它还除口气、提神、祛痰润喉。
0: 我听说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在新马美国都很流行，现在加拿大都有，那就太好了。
1: 痰最容易养细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水果中的好大夫。水果的保健养生功效我们讲过很多，不过一些水果独特的预防和治疗功效还需要我们再向大家普及一下。下面的几种水果如果选对了，不仅可以饱口福，还能帮助解决健康难题。首先来看西瓜，有护心降压的作用。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体重超重的人吃西瓜可以降低血压值，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者表示，西瓜中的瓜氨酸和精氨酸有益血管扩张，从而有助调节血压。另外，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前喝西瓜汁有助缓解锻炼后的肌肉酸痛。研究人员解释说，引起肌肉酸痛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产生的乳酸，而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具有抗氧化性，能快速消除乳酸。第二种水果是樱桃，可以缓解痛风。美国波士顿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吃樱桃可以使痛风发作危险降低1/3以上。研究负责人表示，樱桃中的有效成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平，而尿酸水平过高正是导致痛风的关键病因。此外，樱桃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抗炎镇痛功效，吃樱桃可以起到服用镇痛药的效果。第三种水果，柠檬，可以预防肾结石。研究发现，平时经常饮用柠檬水，或者是在水中加入柠檬，都有利于在尿液中产生柠檬酸盐。这种化学物质能预防尿中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结晶体，也就是肾结石。此外，当人体内结石达到一定程度，结石通过窄小的尿道时就会发生疼痛，喝柠檬水能够缓解排尿时的疼痛。第四种水果是石榴，可以防乳腺癌。研究指，女性常吃石榴有助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石榴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直接影响芳香酶，芳香酶水平降低，乳腺癌危险就更小。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雌激素的产生，从而防止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雌激素敏感性肿瘤的生长。第五种是猕猴桃，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台湾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前一小时吃2根猕猴桃，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研究指，猕猴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和血清素，有助改善睡眠。另外，猕猴桃中富含的血清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质。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关系密切，也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第六种好水果， 苹果可以防哮喘。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苹果汁儿有助于减少哮喘发作。研究人员猜想，可能是苹果里的抗氧化剂抵消了环境污染中有害的氧化作用，发炎减轻了，所以减少了哮喘发作。研究人员还指出，苹果里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以及预防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帮助。最后来看，柑橘可以护肾脏。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吃橘子、柚子、橙子和柠檬等柑橘属的水果都有助于阻断肾囊肿的形成。研究者解释称，柑橘属水果中的柚皮素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建议大家平时多吃这类水果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香蕉的成熟度不同，对人体的健康作用也不一样。青皮、黄皮以及褐色皮的香蕉分别对应不同的保健功能，下面就来给您解读一下。首先来看青皮香蕉有助减肥。研究发现，没有熟透的青皮香蕉富含抗消化性淀粉，其升糖指数更低，也就是说吃的香蕉越轻，摄入热量就越低，对控制体重越有利。再来看黄皮香蕉助美容，皮肤不好想美容的人推荐吃表皮已经黄透的香蕉，这种颜色的香蕉已经成熟，还有更多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对于防治皮肤问题有不错的作用。黄皮香蕉的抗氧化作用很强，能有效去除人体里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美容效果。最后来看褐皮香蕉有助消化，熟透了的香蕉往往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着褐色，研究显示这种褐皮香蕉含有水果里少见的磷脂质，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所以平时胃口不太好的人不妨吃点褐皮香蕉，可以帮助消化。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早餐。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原因非常简单，每天夜晚身体都要消耗能量，这时人体不得不动用它的储备能，因此早上起床之后自然需要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储备能。不吃早餐，你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活力。此外，如果要减肥，更不应该不吃早餐，因为到午餐时才补偿没吃的那顿早饭，你势必吃得过饱而影响减肥效果。不吃早餐不仅会伤害肠胃，还会使你感到疲倦头痛。长期不吃早餐，皮肤干燥，容易产生皱纹，还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特别容易加速衰老。所以提醒各位不注重早餐的，一定要重视早餐的重要性，要吃饱，更要吃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草根移民的故事。青少年草根移民一般走的是留学、永久居留、再移民的发展路线，虽然这样可以在移民前更深入地了解所选择的国家，但是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是个巨大的开销。因此移民加拿大的杨曼没有选择相同的道路，他说最初有出国的念头还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老爸老妈合计之后发现当时出国的花销比上大学之后直接办移民还大，于是果断放弃。此时杨妈妈开始了她在异国的事业，为女儿今后移民铺路。高中之后，杨曼就早早地开始办理移民手续，虽然此时移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中介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他已经按材料清单做了准备，但还是经常被通知缺这儿少那儿。最要命的是这些手续不能在当地办理，需要去北京递交，于是杨曼化身运输大队长，不断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而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审核申请时，杨曼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之后又经过历时几年的辛苦等待，杨曼终于怀揣着永居身份踏入了她的第二故乡渥太华。又过了五年，绿色的护照小本本顺理成章地躺在了她的手上。他的移民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尽管整个过程耗时长，但是因为提前做了国内外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耽搁计划。相反，有些同学上了大学之后着手办理，直到毕业都没有申请下来，这样就很被动，毕业之后不知道是该找工作还是单纯的等待。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几年前纯的等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优秀和平庸的差距。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生活总是太忙碌了，希拉里的传记在桌上躺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看，想做的事儿和应该做的事儿总是那么多的矛盾。没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每时每刻无数琐事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就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你的客户又打进了一个电话，那边的房租就要到期，下个月的英语考试近在眼前，以及各种网上的购物节又占据了你一个晚上。一边奔波于眼前的苟且，一边梦想着远方的田野，而你的手机里还躺着未曾追完的电视剧，周末的舞蹈班和演讲班一样都不能落下，仿佛只有这样用力的生活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出路。但是忙碌并没有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反而让一切更糟。大部分人的碌碌无为并不是因为做得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做得太多。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四处涉猎从不停息，工作中的完美主义让我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经意的纰漏就会显示自己的无能。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著名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主要成就都来自于那些少数的重要事情。我所在的部门去年招了一个新人，负责产品采购计划和执行，但是没到两个月他就提出离职，原因是这份工作实在太累，他天天加班，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这个说法让我们惊讶不已，他的工作量其实不大，又怎么会天天加班呢？后来这份工作由一位管理培训生接手，他做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问起原因，他说之前那个天天加班的人是个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每一封非正式的邮件都要反复推敲，这样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不累才怪。而这位管理培训生用大部分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儿，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完成了一个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给公司节省了200万美金，他也因此获得了年度贡献奖。所以说，优秀和平庸的差距往往只在于一件事儿。优秀的人能把这一件事做好，而平庸的人做了太多事情却依然碌碌无为。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件事儿。你是否能把这件事做好，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肯德基做好了一份食谱，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乔布斯做好了一款手机，颠覆了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在这个混乱而又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我们并不需要做太多，只要做好一件事儿，你就能找到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所以说，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迷失于五光十色的诱惑，想做的事儿太多，应该做的事儿也太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一件。借用美国作家奥格曼迪诺的一句名言，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人才会领先于这个世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多米诺骨牌的起点。我的前同事张小姐曾经是一个胖妞，
感情和工作都不如意。2014年的春天，他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减肥，从130斤减到100斤，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体重的变化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改变，他成功地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紧接着遇见一位同样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杨先生，曾经一度在人生的低谷，丢了工作，和女朋友分手，社交圈极其狭窄，处处碰壁，越是如此越是不甘心。当他混迹于各种俱乐部酒吧，想要寻找新女朋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从此他不再混迹于俱乐部，也不再着急找女朋友，而是全力以赴地开始做一件事情，工作，工作，再工作。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高级项目经理，年薪40万，身边的女友也都是才貌双全。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其他各种好事都会接踵而来，人生就会有奇遇。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找个多米诺骨牌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带动你的整个人生。还有一个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故事，深圳的一个上班族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在过去的一年里专心写文字，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然而就凭这一件事情，他认识了很多人，获得很多机会，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小敏，过去15年只培养了一个爱好，那就是跳舞。因为跳舞，他养成了出色的气质，因为跳舞，他成为了公司的焦点，因为跳舞，他还成为了一个舞蹈学校的股东。这就是应了那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人生智慧。到处涉猎往往一事无成，做好一件事却能带你走向更宽广的世界。就像奇妙的多米诺骨牌，从一张小小的牌开始，带来的联动力量能够推倒整幢大楼。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的那张牌又在哪里呢？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也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曾经有人反驳我说，他去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心怀孕，结果没有怀上，浪费了一年。我笑着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呀。于是有人说，那最重要的事情究竟应该是哪一件呢？我想以下这些方法也许能够帮你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首先，这件事必须和你的人生远景息息相关。如果只做一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你会做哪一件呢？第二，这件事情必须很明确。宽泛的画画、写作、旅行并不能成为一件事情，还必须有明确的描述。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做一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旅行家，你会做哪件事情？也许你开了一个博客，专门写不同地方的美食以及人们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这将会成为你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三，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你去了很多城市旅行，悉心研究了不同地方的食物和风土人情，因为角度新颖，渐渐获得了一些关注。于是有人聘请你来做导游，有人请你给餐厅或旅行社写广告软文，还有人约你写一本关于旅行与美食的书。你的业务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忙，渐渐的没有时间再写博客。那么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只要做了哪件事情，就会让其他的事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博客是你的宣传平台，导游或软文只是一些额外收益，而写一本书就能让你有更多的成长，同时书的内容还转化成你的博客文章。
于是写好一本书就成了那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故事，也许隐含了光荣和梦想，也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在里面。但是，努力做好一件事情是成功的唯一法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双赢。当下的中国人不比100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100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15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而为什么在国内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我20多岁的时候，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而当时作为记者的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而就在这3-4年，人们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40多岁，我们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一样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而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40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而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不是吗？再则，说到更伟大的一个话题，民主不也是如此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请低配你的人生。环视一下自己，你那些高配置的生活里有多少资源待在角落里被闲置着浪费着？也许是时候我们把身段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了。低配一点儿，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勉强，不逞强，有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有一套自己别致的小桌子理论，他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桌子，1平方米大小，学生桌的模样，一盏台灯足以照亮桌面，上面摆放着稿纸或者电脑，别无其他，一切 OK。 在笑傲美国图书排行榜多年之后，他也曾尝试给自己换一张宽大如单人床的书桌，胡桃木的材质看上去让自己更成功，但是不久之后即宣告放弃，因为在这张桌子上他灵感全无，注意力随时被桌子上的小玩意儿吸引走了。自此之后，他只用小桌子写作，并将之作为写作的重要心得，
同时他还推荐说，写作时一定要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关上，你的灵感之门才会打开。那么反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总是尝试拥有更多，却鲜有问问自己，拥有这么多年之后，我就会幸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晨曦还是和您分享另外一个故事。两年前，一个男孩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20万元，还有近60多万元的贷款，贷款15年，每个月还款3000多元，超过他工资的一半。最初他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投资，还算是信心百倍，但是一年之后便觉得生活太吃力，压力太大。我住的是大房子，生活质量却每况愈下，想去旅行吧，一想到休假会减少收入就赶紧喊停，什么演出活动根本想都不用想，动辄几百块的票价我会自动换算成房贷，和女朋友看个电影都要挑选打折日。我常常想，我真的需要这样一所大房子吗？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悲催吗？半年前，失恋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换房子。换了一处50平米的小公寓之后，新公寓我以2000块的月租出租出去了，然后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更小的房子。反正一个人住要求不高，等以后有了新爱情，再做其他规划。至少目前，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的房子变小了，空间反而更大了，我的理想有更多的储存空间。男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高配置的阴影里蜷缩着无数卑微的小灵魂，大房子、好车子、钻石级的 VIP， 即便你倾尽所有短暂懒入囊中，满足的不过是欲望的大嘴，而不是幸福的标准。所以说，所谓低配人生，并非让你压缩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而是在这个充满选择与欲望不断扩张的世界里，学会辨别与放弃。也许收音机旁的您，适当低配一点，就会有所不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几个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字源文字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它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而汉字除了语言之外，还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参悟汉字玄机，也是学习为人处事、体悟人生、懂中国文化。今天说的这个字呢，叫做停，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亭子，这些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停靠的停，人和亭子靠在一起，变成了停止的停。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暂时停下疲惫的脚步，在停当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而这个停是为了更好的走，这就是停字中人生的智慧。再看看另外一个字，劣，优胜劣汰的劣，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点力。劣字怎么写呢？上面是少，下边是力。而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后天形成的。汉字的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力。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结果。而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着你的人生优劣。还有一个字是路，路字怎么写？左边是个足，右边是个个。那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来，但是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刚刚呢，和您聊过了这几个汉字之后，收音机旁的您，细细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现在夜已经深了，就真晨曦不得不和你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点半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r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路段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

0: 侨之声张耀亮报道。
1: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鞍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耀亮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鞍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亮报道。
1: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池、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8。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 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

0: 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话呢一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话，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同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同地毡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 今次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日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10周年的时候。究竟这10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10多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士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4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3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3月某一日历时24个钟头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4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20%，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2倍多，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5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 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 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年了，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市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航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讲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阿英年轻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为什么我讲话是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呢是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是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且这个国家呢它采用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跟我们都极之相似，而且它的价值观、文化背景跟我们都几乎一样。 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咧，我就即系旅游咧，就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喺佢哋嘅最大城市屋克兰屋伦咧几日。咁咧，我发觉咧呢一趟去到咧，对整个屋伦市嗰个经济咧，又系相当之失望。啊，点解咁讲咧？嗱，我住喺嗰个酒店咧，就系、是、喺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咁啊 ，Queen Street 等于乜嘢咧？等于我哋温哥华市嘅 Robson 街咁啦。咁按道理啊，如果周末啊，应该系非常之人流畅旺啊，生意好好噶嘛。但系我所肉眼所见咧，喺 Queen Street 一带咧，人流唔多，而且好多商店系闩咗门，有啲甚至已经贴咗个招纸喺度话招租。咁即系话咧，呢个商铺已经结业啦。咁啊，我个习惯咧就系每到一个城市咧，我都想入嗰啲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系睇下，唔一定系买嘢，我想睇下咩咧，就系嗰度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啊嘅来源地啦，究竟系佢哋自己本国做嘅，定系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系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咧？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咧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Queen Street 啊，皇后街呢度咧，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咧，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要入闸机，就点咧？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系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好正常嘅，但系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咧，唔系一个，系三个嘅。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咯？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嘅。咁我谂后屘谂一谂，原来惊咩咧？原来咧好多人咧系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系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咧，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噶嘛。咁我入到个商店里边、超市里边咧，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咧，啲价格相当贵喎。即系好简单，我哋即系日常用嗰啲姜啊、葱啊咁啊，煮饭成日要用啊，佢哋嘅价钱咧系比我哋温哥华咧贵一倍以上。咁啊，到睇出口嗰度啦，咁当然咧有自助付款嘅，咁但系我肉眼所见咧，有三四个保安喺度。咁现在我哋温哥华嘅超市啊都有保安喺度啦，但系应该就唔会有三四个保安企喺超市门口。咁可想而知咧，佢可能嗰个罪案率啦，即系高买嘅情况非常之普遍。咁啊，出到皇后街啦，咁啊睇到里边个即系条街嗰度咧，有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系无家可归原因好多噶。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三十几年噶啦。咁我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我呢个朋友咧，只不过系喺纽西兰住咗三十几年，系佢个人嘅观察同意见啫。咁佢就话咧。事实上咧，过去嗰几年咧，纽西兰经济系非常之差，特别系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嘅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青人咧就离开咗纽西兰，移居咗去第啲地方。但系最要命系咩咧？呢班大部分都系三十岁以下有高学历嘅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咧？咁大部分咧就去澳洲。咁点解呢？因为澳洲呢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呢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即係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呢啲年轻人嚟讲我好有吸引力。咁光系去年呢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五万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七万几啦，移入嚟嘅万几两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五万几。咁对于一个五百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诶， 咁点解啲年青人要想走呢？咁个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嗱，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嘅，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是、房屋价格高涨，就系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系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造成咧佢嗰个市场咧好单一嘅。就是那个房地产市场好兴旺，但是呢那个其他的工业啊、体系啊、商业啊、金融业啊都不发达。因为纽西兰那个经济产业呢好单一，就是它主要靠什么呢？是农牧业、渔业，除此之外呢就是旅游业。大家知道啦，即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就很多国家都锁国啦，而且纽西兰那个锁国政策非常之严厉。但是新冠疫情已经退了嘛。但是呢佢个纽西兰呢对于留学生啦、移民啦、旅游业啦都恢复唔到变返疫情之前咁。咁呢个呢就对加拿纽西兰嘅经济呢有好大影响嘅。咁再加上呢纽西兰呢个福利国家嚟嘅，佢个税相当重嘅。咁即係年轻人嚟讲呢，就係我收入已经低，仲要负担咁重嘅税项，得唔到我心目中应该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会走。咁如果呢个现象出现呢，对我认为对纽西兰呢系一个危机嚟嘅。咁你话即系纽西兰政府知唔知呢？咁我估佢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呢即系佢好多问题啦，即系例如房屋解决唔到，例如基建解决唔到。因为我即系观察所见呢，屋伦市嗰个基建呢都相当落后下。咁点解会造成呢个原因嘅呢？咁其实呢就根据我朋友讲呢，就係好多嗰啲应该要做嘅嘢就係已而不决，决而不行。好多執政党认为呢个项目一定要做，咁两三年后咁就政党轮替，反对党 上台，咁又将呢个计划推倒重来。咁呢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到咩呢？就係好多基建停留咗几十年前，咁就导致到即係佢国家所有方好多方面都发展停滞不前。咁我諗一諗我时候纽西兰现在遇到个经济状况嘅问题，同我哋 BC 省系咪啲类似呢？嗱，过去几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别啲省份或者其他国家，有啲移民呢正回流返去。咁点解我哋呢啲我哋嘅年轻人口又会即系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为嗰个房地产价格太贵，房屋居住成本太贵，生活成本太贵，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纽西兰都非常之类似嘅。咁啊，但系我哋系咪即系同纽西兰会走入同一个困境咧？咁我又唔系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拥丰富资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够为国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系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护我哋善良嘅国民。咁究竟原因系边度咧？咁？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
8: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回首自己的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呢是一个好的开始。十年的记者以至总编辑的整个的报人生涯呢，是深植了我对新闻传播工作那种的基本价值、原则和专业精神技巧的一些的执着。跟来自己创办一份基督教报纸系呢，亦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的置业和我的侍奉呢是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话那种丰富多姿呢，莫过于是能够走进这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是做过不同的时事节目，电视亦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是一个兼职员工的身份，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酬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系随住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嗰个改变咧，而需要一个好大嘅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喺时事方面节目嘅主持咧，亦都咧系纷纷系离开咗、退休咗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咧系再冇昔日嗰啲系能够深植民心嘅时政节目，譬如话啦，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咧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呢？我相信呢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呢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个转型底下呢，咁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呢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的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的确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以非昔日嘅香港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文化。而香港电台昔日最攰嘅人口就系佢喺新闻照方面，即系嗰种嘅公信力啦。在时政节目方面呢，即是那种的多元化啦，同埋呢是不受这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所以我当年做这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的主持呢，真是呢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呢此曲呢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呢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是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国去嗰个嘅角色定位，係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係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呢一个真係呢，你讲得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得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呢，都系即系反噬返，喂点解养隻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啊、呢个就并冇话呢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俗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呢，你港台中人是公帑支付，你要出公粮的，为什么你对公务员反而是这么严格呢？这个就是秉持着英国 BBC 那种的传统。BBC 都是即是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 营运嘅。咁但系咧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咧，又系咧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吓，亦都咧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系当香港电台兼咗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咧系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啫，就冇咗过去嗰种嘅独特中立而专业嘅一种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嘅新闻台，即无疑都有佢个功能角色，加强咗佢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嘅一啲嘅角度。但系咧，你谂下而家你连传统嘅电视新闻 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嘅，即系排头三位。但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呢？冇系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Viu TV 等等呢，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唔会更加强化官台嘅色彩呢？呢个呢大家都系咁样去估计啦。而佢嗰个嘅收视率如何呢？不而家呢已经冇人去讲收视率，唔敢提嘅。因为大家呢都唔敢将啲数字呢係讲出嚟。不过作为一种嘅政府一个全面嘅部署呢，我相信亦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即係话呢香港电台呢係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囉。咁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请教高明，咁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就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呢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啦。
1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4: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唔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嘅问题。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收息抵得陷阱啦。呢个概念咧就系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收息抵得嘅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系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喺古希腊断断续续打咗30多年嘅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嘅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睇过2007年喺香港上映嘅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系讲述喺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点样靠300个骁勇善战嘅勇士，负隅顽抗入侵嘅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系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嘅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系发生喺电影嘅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嘅提洛同盟同埋以斯巴达为首嘅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佢嘅政治结构系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同埋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同埋凡属国嘅进攻，雅典嘅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嘅政治结构就系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嘅雅典越嚟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系遍及整个嘅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冇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呢一场战争结束咗雅典同埋雅典式民主嘅古典时代，战争冇一个系赢家，仲赔上咗整个嘅希腊文明，所以先至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呢一个概念， 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黑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吗？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那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明知得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那就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修昔底德其实还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今天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那即是说，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不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这个正正是现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的压力。加拿大为什么这么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在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所以翁太华现在的策略其实是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但是问题是美国越来越不接受这种玩法，尤其是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为什么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是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这几个行业被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的情况。中国电动车现在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现在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这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怎样施压加拿大？ 第一是关税和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咁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不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的恐惧，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是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渥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问题系中美对抗越激烈，呢一种平衡就越难维持啦。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系唔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咧？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嘅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嚟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嘅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嘅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点11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5月19日啊，星期二下昼嘅诈骗照镜。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你好。哇，长周末过咗吓，
6: 系啊，长周末过咗啦，今日又回复翻正常啦。
7: 咁啊，我谂系呢个月系第一次啦，好似系嘛？
6: 一个系有 Victoria Day 嘛？
7: 啊，六月有多次喎，
6: 六月冇噶啦，
7: 冇咩？
6: 六月冇假期噶，六月
7: 唔系啊，
6: 一年里边六月系最辛苦嘅月份嚟。
7: 吓、啊，真系，唔系好似加咗个嘅系咪啊？
6: 唔系，冇
7: 系咩？我其实我发梦嗰阵时咧，
6: 六月啊，六月系一个非常之辛苦嘅假期，即系个月份嚟噶，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六月。你话系咪会有咧？其实就系龙端午节就有。
7: 端午節
6: 係6月19日
7: 翻香港啦，
6: 翻香港遊龍舟水啊，
7: 係啊，
6: 但係如果你講加拿大咧，係冇假期嘅。
7: 咁嗰個啊，我記錯啦，或者咁有個所謂即係和解日嗰日係邊度啊？
6: 九月咯，
7: 九月
6: 尾啦，
7: 即係我將個六調轉咗
6: 架。係，你將個六調轉架。
7: 哦，即係快活不知時日過啫。
6: 係啊，唔好咁講。但係九月咧，並唔係所有加拿大嘅省份都係 holiday 嘅。
7: 嗯，
6: 安省唔係 holiday 嚟嘅。
7: 系有啲奇怪嘅，11月11日咧，安省都唔系假期嚟嘅。
6: 即系你讲嗰个 Veterans Day 啊嘛，
7: 啊个和平纪念日啊嘛，都唔系嘅。
6: 系根本上嗰个唔系 Statue Holiday 嚟
7: 嘅。啊，真系奇怪啊！
6: 一样嘅啫。
7: 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有啲假期唔系全国性嘅。
6: 唔系 啊，你就算系Boxing Day 26日都唔系假期嚟噶。
7: 啊，咁系，因为呢啲系即系亦都系唔系一个法定假期嚟
6: 嘅
7: 系。
6: 嗱 ，Easter Monday 都唔系嘅。
7: 冇错。
6: 所以有啲话系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学校啊，或者其他啲，好似我哋华侨之声，我哋 Easter Monday 都 holiday 嚟嘅。但系有好多嗰啲开工厂嗰啲啊、写字楼嗰啲咧，佢未必噶。
7: 系好多都系啊，即系嗱，其实咧呢度嗰个法定假期咧，好似系只得十日啦，
6: 即系每个月一日啦，你计计佢即系
7: 十三日
6: 系，
7: 佢13日到
6: 嘅啫。因为你十二月就系主要系嗰、那个Christmas holiday，
7: 嗯，
6: 其实你就冇其他日子噶啦，
7: 嗯，
6: 啊，你十一月咧就系、是、有一个叫 Veterans Day， 但嗰个咧亦都唔算系 Statue holiday，
7: 系
6: 十月嗰个就
7: 系
6: 啦，
7: 系
6: 诶感恩节，
7: 系
6: 嗰、那个又法定嘅，
7: 冇错
6: 啊，九月咧。30日嗰个咧就唔系全国嘅，
7: 系，
6: 但系九月有一个 Labor Day，
7: 系，系咪？系啦，
6: 八月咧就有一个系
7: BC Day，
6: 系，七月都冇，
7: 七月有国庆日啊嘛
6: ，sorry， 七月一号系国庆，
7: 系，
6: 七月都冇，
7: 七月有国庆日啊嘛
6: ，sorry， 七月一号系国庆。

0: 今日嘅新聞咧，擺落去頭條嘅咧，就喺晏晝嘅新聞睇到 breaking news 係乜嘢咧？原來我哋家人隊炒咗個總教練同個總教練團團隊，
1: 哦，咁係，
0: 都係 breaking news 嚟嘅。
1: 咁啊係啊，好多都係啊。如果你睇 BBC 咧嚇，今日咧就係嗰個 Chelsea 咧係打贏咗曼城
0: 嚇，即係攞冠軍啦！
1: 22年來第一次攞冠軍，哇！播咗幾耐 BBC， 我本來想睇下，喂，睇下有冇咩新聞啦，睇下阿習近平啊，或者特朗普有咩新聞。睇成十分钟都系话呢个系足球新闻嚟嘅啫。
0: Take a bad seat，take a bad seat，
1: 呢个系足球新闻。咁所以由此得知啦吓，真系好多时咧，即系球迷咧，嗰个比重都好紧要啊。
0: 好紧要，好紧要。琴日你 Montreal 赢咗呢一个嘅 Buffalo， 跟住打入去东岸嘅，又系变咗 top news 啦。
1: 系，即系我谂，咁系嘅。但系你谂下嚟，每一场波吓，每一个球赛，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即系脚踢嗰啲啦，唔系美式嗰啲啊。嗰、那個足球賽咧，根本上係即係個觀眾係多到即係唔可以想象。世界盃咧，即係而家我啱啱上個禮拜咧先睇到話咧，最近啊呢、這個世界足協咧先至同中國講掂數，即係嗰個廣播權啊，嗰、那個電視廣播權
0: 播映權
1: 啊。咁你諗下，當初咧好似話印度同中國咧都講唔埋嘅，即係嗰個價錢講唔埋。哇！如果講唔埋咧，即係半咗世界上有一半人咧冇得睇，係唔可能嘅呢樣嘢。
0: 你十幾億加埋十幾廿幾，
1: 差唔多一半人冇得睇，冇可能呢樣嘢係嘛？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嗱，呢兩個國家咧幾大都攣住咗世界足協。喂，嗱，唔該你。不過佢又好似好離譜嘅，開到好大口啊！
0: 佢而家好似話係4.7亿嘛，
1: 啊，初就唔知
0: 開始10亿啊嘛，
1: 係啊，真係離曬大譜，
0: 開獅子大口嘛，
1: 唔係好耐以前咧，即係唔知1-2千万嘅啫嘛，啱啊！突然之間話，哇，咁多人睇啊，叫多啲啦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就係佢多人啊。佢先嗰個籌碼大啊嘛，我唔睇咯嘛，最多你咪冇錢收，好簡單嘅啫嘛，係咪？
0: 咁所以咪就係而家睇緊我哋呢一個體育體壇盛事，就係我哋六月份啦。咁但係你要留意到，因為咧出邊嗰啲門飛咧，即係嗰啲球票咧，仍然可能會有機會咧係有假嘅門飛出嚟。
1: 係啊，
0: 大家真係要小心喎，買飛啊，買黃牛都仲好，黃牛嗰啲貴啲，但係都係飛係真嘅。
1: 啊，都未必嘅。因为而家啲咪电子票咧可以卖好多次啊嘛，你近时揸住张真嘅飞咧，或者嗰个准确性咧就好啲。但系电子票都冇嘢，寄个密码俾你，寄个 Q R code 俾你，咁啊佢可能卖咗好多次噶咯。
0: 系我讲嗰啲黄牛飞咧，就嗰阵时去睇呢个 NHL 嗰啲黄牛飞咧喺出边叫嘅。Send a ball，send a ball。
1: 系嗱，咁啊咁讲，黄牛有阵都会炒窿噶，系嘛？即系嗱，而家就系啦，啱啱咧睇到报纸话咧，而家咧啲酒店啊，
0: 系啊，
1: 好惨。佢话酒店咧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低过旧年，即系准备吓，即系喺呢个喺呢、這个呢个唔系话啲足球嗰个世界杯嘅期间咧，本来谂住盘满钵满噶嘛，但系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十分低，冇嘢噶。第一，你加到。个价钱都高到
0: 离
1: 晒大谱。第二咧，好多人咧有阵时唔去美国嘅，即系亦都或者唔敢或者唔去得美国，咪影响晒成个，譬如话其他地方，我哋多伦多啊、温哥华有球赛嘅地方，咁佢唔横断都唔嚟啦嘛，加拿大都唔嚟咯，咁所以变咗而家咧，好似话咧，我哋谂住咧嗰啲旅游业咧，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度即系搵到笑啦吓，而家咧都好担心。
0: 好多嘢咧，有時就係而家估噶啦，但係嗰個世界盃咧，依然係一個好矚目嘅一個賽事。
1: 係
0: 全世界嚟講咧，即係足球咧，可以講係遍佈全球咁滯啦。咁啊，有啲遊客咧，佢哋係會唔落去墨西哥啦。嗱，你唔落墨西哥去北美洲咧，就只要嚟美國或者係加拿大嘅啫。咁而家美國嗰邊咧，佢話如果你係買咗飛嘅嗰啲球迷咧。佢可以通過一個特別嘅安排咧，就唔需要又話要驗呢樣驗嗰樣咯。佢話而家特朗普係有個咁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哋究竟用呢啲方法係咪真係杜絕啲乜嘢嘅問題啊？咁人哋你個國家，你人哋嚟我要簽證，我咪嚟簽證咯。你唔俾我簽證，你話我唔需要攞簽證，好似加拿大咁啦，我哋揸架車咁啊，攞個護照就過個都境噶啦。咁你咪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procedure， 即係唔係佢哋而家要俾到人哋特別嘅艱難。咁有好多人就冇啦，我一日就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實應該唔會好似頭先個預測咁樣咧，係入住率會低咯。
1: 不過聽講話咧，就唔多唔少咧。 即係冇。

0: 預期咁樂觀啊
1: ，OK，
0: 預期咧諗住就盤滿缽滿，分分鐘即係爆曬棚咁樣噶嘛，即差唔多要喺走廊博床擺床位，
1: 擺床位
0: 咁搞咁誇張。但係而家似乎就即係到而家冇咗，而家得翻幾多三個禮拜係咪？
1: 三個禮拜到啦，
0: 係三個禮拜到。如果你話再過個禮拜再冇人嚟咧，好可能要減價噶啦。
1: 會㗎，會㗎，會㗎。咁而家我哋成個城市基本上已經。喺度預備緊、籌備緊嗰個嘅世界盃嘅來臨啦。咁而家我 downtown 嗰啲咧，大家只要留意一下。如果冇必要咧，你真冇乜冇乜冇乜事都唔好去 downtown。唔係，尤其是唔好揸車去。
0: 係啊，嗱，我諗即係啊，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係諗住去買飛或者係去租酒店咧，你都預防咗啲騙局嚇。
1: 係啊，
0: 即係正如你話齋，黃牛飛好多係假嘅。有陣時或者你諗住啊，而家啲酒店啊或者啲咩 Airbnb 啊。嗰啲咁咧，有陣時都會有係假嘅，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嚇。
1: 嗱 ，Airbnb 咧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曾經有講過咧，因為有好多嗰啲中招嘅嗰啲遊客咧，點樣去中招法咧？就佢喺個網上邊睇到，睇到有話有呢啲 Airbnb 嘅物業，咁佢哋走去 contact， 但咧佢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個咧基本上就唔係嗰個屋主真真正正係做 Airbnb， 佢間屋俾人哋咧。系輯錄咗落嚟，就擺喺個網上邊咧，就呃啲遊客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咪？咁所以啲遊客咧，你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即係要用呢、這個Airbnb 嗰個嘅服務嘅話咧，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係知道嗰個物業所登出嚟嗰個嘅 Airbnb 嘅 operator 咧，係喺 Airbnb 裏邊有登記嘅。
0: 嗯，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你千祈唔好咧。买到张假飞嚟到温哥华仲无家可归，咁你都几惨，系嘛？虽然六月我哋天气都应该 OK
1: 嘅，
0: 即系唔会话即系好冻啊，露宿街头啊，但系。真系，如果呢个情形咧，就真系几凄凉，
1: 好大件事噶嘛，
0: 好大件事噶，一家大细系
1: 咪？一家大细，喂，嗰啲飞好贵嘅，一家大细都唔系咯，
0: 唔系即系好，我怀疑咧，好多啲咁嘅人咧系造假嘅，而家系嘛，即系冇嘢噶，你嚟到你人生路不熟，咁你有时上网最弊咧，真系冇仇报啊，你唔知要搵佢噶嘛。
1: 嗯，所以好似你话斋咧，我听过你讲咧，如果你话真系要去 book 咧，即系如果系 book 酒店嘅咧，你最好自己直接同嗰个酒店 contact。
0: 嗯，
1: 咁你就稳阵好多啦。
0: 系啊系啊，你上网因为好多啲咁嘅网址咧，系帮你 book 酒店嘅。
1: 系啊，
0: 咁啊，我估大部分都 OK 嘅，但系你永远都唔知道有冇啲系造假，系嘛？有冇啲系根本上系乱嚟嘅？咁你咪最好就直接去到即係个自己酒店个网址呢，咁嗰度呢安全好多嘅。
1: 我都同意呢个睇法。不过好彩呢，我就有用呢、這个订酒店啲平台。我咁多次我用我都冇事干。而且呢有时候有啲嘢呢係搞乱咗嘅时候呢，都同佢哋去 contact 嘅时候，佢哋都同我哋搞返正。咁 all depends on 你点样去同佢哋溝通，同埋你搵嗰个网站系咪一个即係我覺得係咪一個 decent 嘅網站，唔係一啲假嘅網站。好似我琴日有冇講到有個朋友就係上去 UK 度登記一個叫 ETA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點知呢佢入錯咗佢個 website 度。
0: 收錢嘅。
1: 係收錢嘅。
0: 好多錢嘅。
1: 係啦。佢有20磅嘅啫，係咪你自己登記。但係嗰度呢就收咗190元。但佢話佢自己呢就一時糊塗，佢睇唔到。其實呢啲呢係第三方嘅平台。
0: 係啦。
1: 係一個 agent 嚟嘅。咁、老實講，佢啲 agent 呢佢又冇佢又點樣佢做生意咋嘛。你搵到我咪幫你做囉，我收你錢。
0: 其實係好多咁嘅嘢㗎，無論你係譬如話而家攞呢啲嘅所謂簽證啊，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啊、印度都係咁嘅。我哋講過啦，好多時買戲飛啊，買啲咁嘅戲飛都係噶。你去到呢啲咁所謂係啊，佢係同你買到啊，嗰張飛係真噶，不過收你個好貴嘅手續費。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咪唔抵咯。
1: 唔係咁而家呢啲公司俾一啲嘅政府機構咧取締緊㗎。咁我係點樣取締咧？嗱，我哋去廣告，咁啊翻嚟會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下。
2: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 866-2886。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讲紧嗰个 ticketing 嗰个问题吓。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美国都有一个就系 ticketmaster。其实 ticketmaster 咧，大家都知道你买飞要俾手续费。但系嗰个嘅买飞要收你手续费嗰个嘅所谓声明咧，系当你去佢个website 嗰阵时要落咧。佢话冇话俾你听要收你费用先嘅，
0: 喂，
1: 佢冇咁讲过。
0: 我知道，咁但系你大家都应该明白啦。佢要梗系要做，唔系佢食乜嘢先？如果唔收手续费，食咩啊？咁你如果你话呢张飞100蚊，佢100蚊卖俾你，咁佢咪白做？又唔可以咁噶嘛？
1: 唔系，佢100蚊里边，如果佢 break down 俾你就冇问题啦。就100蚊以外再收嘅另外一件事啦嘛。
0: 唔系，但系通常咧咁嘅，照我自己买飞嘅经验咧，就譬如你话呢张飞100蚊。去到最后尾俾钱嗰阵时咧，佢就逐项列咗俾你噶啦。
1: 系
0: 咁到嗰个地步咧，你知道哦，手续费20蚊啊，唔知乜乜又几多钱啊，一阵间又几多钱啊，咁你可以唔买嘅。
1: 咁系，
0: 你可以唔买嘅系嘛？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呢个系人哋要做生意，人哋要食饭嘅，冇理由开个平台俾你唔白做嘅喎，呢样系真嘅喎，系咪先？
1: 咁但系你都要开始开宗明义，一早话俾人听先，我要收几多钱啊？嗰个手续费啦，但佢冇啊嘛，佢到最捞尾佢先话俾你听啊嘛。
0: 我咁讲嗱，我谂唔知系咪以嗰个票价嘅比例嚟收我呢样唔知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都要明白，当你去呢啲咁嘅网站买飞咧，你手续费咧系。唔可以缺少噶，因为人哋要做生意啊嘛，你唔可以以为佢无端端做你白做噶，系嘛？但系至于收几多咧，呢个咧你就要清楚啦。嗱，譬如话你话你去你直接去嗰、那个戏院嗰个网站里边买飞咧，都有手续费呢样嘢噶，不过可能平好多。但你去一啲平台里边，譬如话你想买好远去纽约啊。伦敦呢啲地方睇戏啊，睇啲乜歌剧啊，诸如此类啊。咁你唔知佢边间戏院做啊？
1: 系
0: 咁你上佢嗰个有一个所谓伦敦戏院嘅平台咁啊，咁个乜嘢戏都喺晒
1: 度。喺晒度，吓
0: 咁你就要明白咧，呢类咁嘅平台咧个手续费咧系好贵嘅，系好贵嘅。咁你情我愿嘅，亦都系。
1: 咁啊，睇你自己嗰个观点啦，你个自己观点角度，你觉得系佢应份收你嘅，咁你咪俾咯，系咪？但有啲就可能佢哋。以为就话你嗰个价钱标咗出嚟咁嘅价钱嘛，定咗咁嘅价钱，我乜嘢费都应该包咗里边，嗰、那个问题喺呢度嚟，但系唔系佢 in addition 嘅，佢系最捞尾，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声明上边嗰个嘅，因为而家政府就系、是、好似话我安省政府又系，佢就系要讲啦，佢话你嗰个费用咧，你一早话俾人听系收几多，即系佢要你咁做，唔好去到最捞尾先至话俾你听，我要收你呢个手续费咁多。
0: 呢、這个都有啲理由，但系我谂即系作为消费者，我哋都要明白啦。呢、這个世界冇免费
1: 咁啊，系呢样嘢喺
0: 系嘛？你叫人同你做嘢，你唔俾钱，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噶，系咪先？
1: 系咁啊。
0: 不系几多咧，先至系一个最主要嘅。有啲咧就收得好贵噶，
1: 系
0: 有啲真系收到好贵。咁嗰啲即系 嗰啲就變咗係唔抵啦，你可以咁講嘅。
1: 我絕對同意嘅。咁另外咧，我睇到而家有一宗嘅新聞咧，大家都可能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就係話咧，加拿大嘅機場咧爆發咗一個嘅情況，就係嗰啲跨國嘅毒品陷阱。
0: 嗯，
1: 係點樣咧？佢哋利用嗰啲旅客嘅行李箱調包啊。
0: 嗯。
1: 调包咁嚟到去运嗰啲毒品出国啊，嗱嘅情点做嘅话咧，我睇过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国家咧呢啲咁嘅调包发生得最多嘅咧，就系菲律宾啦，去巴黎、去德国啊、摩洛哥啊、百慕达呢地方系最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系话咧你系 check in 咗行李，加拿大我讲你要出境啊嘛，你行李 check in 咗啦，咁佢咧就有一啲集团咧就买通咗一啲嘅机场一啲嘅。嗰啲運行李嗰啲工人，佢就將你原本喺你自己嗰個嘅行李貼咧搣咗落嚟，就擺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行李夾咧係有毒品嘅，咁其實嗰行李個標籤就變咗係嗰個行李貼太癲咗噶咯，唔係你嗰件，你嗰件就變咗冇咗個貼噶咯噃，但係因為你入咗去嗰個位度咧。佢俾你去嗰個嘅機嗰個位嗰度嘅，佢係識做噶嘛？佢原來咧，成個機場入邊係有閉路電視，但係百物都一疏，佢有啲死角位咧係影唔到嘅。佢哋喺嗰度嚟做手腳，好快嘅啫，幾秒就可以同你換咗嗰個標籤。所以咧，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話呢個咁樣樣俾人哋係偷龍轉鳳，你做乘客你係冇保障嘅。
0: 你喺机场，你个行李系有一条带夹住喺度噶，系嘛？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佢掹咗条带俾第二个人，
1: 唔系俾第二个。嗰啲集团咧，佢系有嗰啲运毒嘅嗰啲行李，佢冇标签嘅。但系你个行李有标签嘅。因为你个标签咧，当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 counter 去到嗰条运输送带嘅时候咧。佢一路去你個 destination 噶嘛，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佢有個QR code 有個二維碼，佢知道你去邊一班嘅航班喺邊一度噶嘛，嗰個行李啊自動化噶嘛，好啦，佢哋嗰班員工咧就會喺嗰度嚟到等你呢個行李去到嗰個位嗰度同你換咗嗰個 luggage tag。
0: 咁即係變咗我行李唔見咗啦？
1: 你行李唔係唔見，因為佢已經入咗落去嗰個嘅等待去入去嗰個嘅即係嗰啲叫行李嘅。carrier 到上飛機嘅，佢只不過就冇咗個 tag 咁解嘅啫，佢將呢個 tag 咧就換咗落去另外一個已經裝滿咗毒品嘅 tag 嗰啲行李度，
0: 係咪去翻同一個地點？
1: 去翻同一個地點。
0: OK， 如果咁講，我去到嗰個機場，我都係攞翻我自己嘅行李箱。
1: 但你冇咗個 tag 啊嘛，
0: 唔緊要啊。
1: 同埋
0: 我唔會攞咗佢嗰個噶。
1: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呢度嚟咯，你認到你自己嗰個嘅行李夾，你冇咗個 luggage tag
0: 啊
1: 嘛。但系另外一个行李有嗰个嘅毒品喺度嘅咧，有个 tag 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你遇到要 check 嘅时候，咁你嗰件行李咪入边系你个 tag 嚟噶嘛？
0: 但我唔会攞噶。
1: 你唔系唔会攞，因为你嗰个 tag 会追你啊嘛，因为你个 tag 本身有晒你嘅资料噶嘛。
0: 如果系咁已经爆咗啦，即系已经知道系毒品啦。如果咁讲，
1: 唔系，所以咪就系话而家俾人哋偷龙转凤喺我哋嘅行李嗰度做咗个偷龙转凤，因为呢啲行李咧，如果冇 tag 嗰啲咧。可能佢唔会好似一啲有 tag 嗰啲一路上嘅输送带，佢系抽起咗就摆埋一边嘅。咁啊，将你有 tag 嗰个咧就拉上嚟嘅。到时你咪唔见咗行李，咁你要去行李
0: 系啊。咁但系我见到个我都唔会话嗰个系我嘅啫。写嗱，譬如我个系蓝色嘅，
1: 你梗系唔会啦，你梗系唔会啦，
0: 你唔会噶。
1: 但系有人会去另认领啦嘛，因为嗰啲集团系有晒 contact 喺另外嘅地方噶嘛。即系你嗰个嘅标签。佢话咗俾对方知，对方接好佢就知道边个标签。
0: O K， 咁佢攞咁啊都。
1: 如果
0: 濑嘢都系佢啫，
1: 俾人俾人濑咗之后，因为个标签唔系呢个人嗰个嘅名啊嘛，那个标签系你嘅名啊嘛。
0: 系啊，咁如果濑嘢都唔关我事咧，佢拿住个行李箱走啫嘛。
1: 我知道，但系喺警方嗰个立场，佢唔会理噶。佢总之见到你呢个 tag 喺你呢个有毒品嗰度，咪追你先咯。
0: O K，
1: 而家情况就系有一个嘅加拿大嘅旅客就系咁啦。俾佢扣留咗幾個鐘頭，遇到有好幾個 case， 就係嗰啲緝毒人員啊，或者機場嗰啲海關人員緝到，咁佢一跟住你嗰個標籤去追翻你呢個人，追到你，咁要同你核實咯。哎，呢個唔係我嘅，你再俾曬，咁你呢個要調查噶嘛？咁你做嗰啲執法人員，佢唔知道你有冇古惑喺裏邊噶嘛？
0: 咁但我谂始终咧都 OK 嘅，因为你冇去攞到个伤啊嘛。
1: 冇错，
0: 系嘛？
1: 冇错，
0: 你冇攞到个伤嘛，即系基本上你冇手冇掂过嗰笔嗰啲毒品啊嘛，系咪？
1: 你冇，
0: 所以我谂照计嚟讲咧都问题唔大嘅，不过有啲麻烦嘅啫。
1: 即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就俾人哋捉咯。因为你当阵时可能仲喺机场，但已经有人揾到嗰啲行李咧，系有问题喺度嘅时候，一攞到嗰个 luggage tag， 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啲行李嘅 luggage tag 最好就用完之后就唔好就咁周围劈啊嘛，因为嗰度有晒你嘅资料喺度，有晒你个人嘅一啲嘅 personal information， 如果俾人哋攞咗咧，可以知道你住喺边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机场嘅。保安就是关于呢个行李上面嘅保安点样去处理，就是、航空公司咧需要作出一啲嘅补救方法。
0: 呢
1: 个就系嗰个情况。
0: 咁系，即系呢个自己冇嘢可以做噶啦。即系如果龙女鸡作反嘅话，你冇计嘅。不过我估对个顾客对个旅客嚟讲咧，个问题都唔系真系
1: 唔大，但系
0: 问题
1: 唔方便咯，
0: 系
1: 令到你有
0: 咁呢啲冇计噶啦，
1: 系嘛？
0: 即系你边可以做咧？有乜嘢可以做啫？你揽住行李上飞机咯，最多系咪？但系你
1: 唔好 check in， 你唔好 check in
0: 啊？系你唔好 check in 咯，咁呢个系最保障啊！
1: 可以咁谂嘅，可以咁谂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公啊公，反抢公。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7: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18: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17: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去接电话之前咧，嗰位啲听众咧就有个电邮俾我哋，
0: 系
1: 就系关系到咧。同诈骗冇关系，是一个 ICBC 嘅一啲嘅程序上面嘅嘢。
0: 嗯，
1: 就上个星期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就话佢嘅车被 ICBC 咧写一封信俾佢，话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度。
0: 嗯，
1: 咁佢拎到架车同佢倾嘅时候，咁嗰个 adjuster 话俾佢听，咦唔系，所 involve 嗰个车嗰、那个impact 嗰个地方唔系你而家讲嗰度。
0: 嗯，
1: 咁所以咧。嗰、那个嘅听众就话，咁 ICB 说，哦，咁你如果嗰边都有撞，即系先前已经撞粒咗嘅地方咧，你可以去攞个 claim 去用翻你嘅保险赔啦，俾你俾 deductible 咁解嘅啫。
0: 系，
1: 咁佢可能攞咗个 claim number， 咁但系佢冇做到，
0: 嗯，
1: 冇做到之后咧， 咁喺短時間之內，佢架車喺出面咧，俾人哋偷逃咗啦，即係撞偷逃咗添，咁啊報廢啦。咁報廢之後咧，咁啊對方錯嘅，咁所以咧佢報廢嗰個嘅 incident 咧，佢就唔使俾 deductible。咁但係 ICBC 咧就將架車報廢之後俾翻個現金佢咧，就扣咗佢第一宗嘅 claim 嗰個嘅$300 deductible。俾翻钱呢位听众，咁呢位听众就话：我都冇拎到去整，点解你扣我钱咧？咁
0: 系咯，
1: 系咪啊？
0: 系咯，
1: 我哋当时都系咁谂嘅。
0: 系啊，
1: 咁后来再 check ICBC 嗰个嘅程序啊，因为你攞咗个 claim number， 佢唔知道你几时去做。总之个 claim number 喺度咧，佢就当咗你系有一个 claim 做咗，佢要扣你$300，就咁样样嘅。呢个系 ICBC 佢有一个嘅claim 咗出嚟。Adjuster 亦都话俾佢听，佢话因为你有个 claim， 佢话如果你呢个 claim。是做与不做都好，因为他给了你，如果第日你再撞是撞回同样的位置，你都要给个 deductible 的了，即等于你做第一次这解的。
0: OK, OK,
1: OK。因为有听众是补充回这个资料。
0: Alright。
1: 我说 OK, 不紧要。但是呢这个听众呢就有心听完之后呢他就说其实这位听众呢可以跟那个 adjuster 呢去讲、
0: 啊、
1: 我根本上就冇去到做。
0: 咁
1: 你叫个 adjuster 呢就 cancel 咗呢一个 claim
0: 的。应该是这样。
1: 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咁呢个听众跟住讲啦，佢话如果个 adjuster 肯咁做，咁就冇问题啦。如果 adjuster 唔肯，佢跟住个 rule book 去做咧，佢就唯有点咧？佢话呢个听众唯有就要 follow 嗰个 protocol 啦，就去 complain， 就一级一级一级。我哋讲咗噶啦，所以我就唔会再翻一级一级上到去最终个目标，去到个 ombudsman 度冤情大事帮佢申诉。而家就咁啦，就呢个听众就
0: 系
1: 用呢、這个就解释俾呢个听众听。
0: 啊，我都而家我都明呢、這个呢、這个情形系点样吓。
1: 啊，
0: 系、即系我估咧，因为通常咧嗱呢类咁嘅情形咧，就唔应该会发生嘅。
1: 我都系咁谂，
0: 唔应该会发生嘅。不过佢咁啱咁短嘅时间吓、有两个事故咁样啦吓、所以变咗佢揦埋晒一齐。不过咁啦，即系嗱，呢啲咁嘅跌得嘅步系$200、$300
1: 或者几钱啦，
0: 咁有阵时你话$300都系钱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我觉得系唔应该咁，你咪一路要去搞咯，好冇办法噶啦，好
1: 冇计系咪？呢个
0: 好无奈呢样嘢，
1: 系啊，好无奈，因为制度上系咁啊，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咁个听众自己都话好冤枉，非要交咗$300，咁冇计啦，我点都好过你即系因为你做咗。你都对自己有个交代啫。
0: 喂，咁啊，你做咗，你又唔见咗嗰$300，但你后尾架车又再冇买
1: 咗，
0: 其实都系得个吉。
1: 咁佢攞翻嗰个
0: 浪费咗嘅车钱
1: 啦。系咁，咁啊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啦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先同叶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20: 系，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20: 听众好。
1: 系。
20: 我咧就正话听到你哋讲即系行李嗰啲啊，咁啱啱咁排咧，我好有机会喺电视个 YouTube 睇嗰个幸福百分百咧，讲好多关于坐飞机嘅嘢啊，咁样样，咁啊又教你又点样样啊，或者系落飞机嗰阵时咧，啲血压嗰啲气压整到个耳膜痛啊，点样样嚟防止唔使痛啊，或者系咧失咗行李又点做，我觉得好值得。介绍俾如果有人要真系要搭飞机翻去有兴趣啲咧，咁啊上嗰个 YouTube 嚟睇啊，几好。咁我通常咧就觉得咧嗰啲行李咧最好咧影一张相啊，自己。点解咧？有阵时咧好多时候我哋啲行李咧，箧咧坏咗咧有得赔偿噶嘛。咁最好咧你就影咗张相，同埋要未离开嗰个机场攞咗出去翻去先打电话去话啊。我今日坐你架飛機啊，翻到嚟嗰個箧咧爛咗，你一出咗閘咧你就冇噶啦。即係佢話點知你係咪翻屋企嗰陣時候
1: 整爛
20: 整埋啊？一定喺攞行李嗰陣時候就即刻揾佢哋啦。
1: 係係。
20: 咁樣樣通常就有得賠償嘅。同埋有啲咧就好乜嘢嘅，俾個咩個袋代替住咧，咁你滿唔滿意啊？咁啊，千祈唔好話要啊。嗰啲好簡單嘅、或者有啲人呢啲，尤其是有啲人呢啲好名貴嘅嘢咧，擺喺個夾嗰度咧，話唔見咗咧，又係唔好 advice， 即最好隨身啊。到時你話個行李個袋唔見咗乜樣樣，嗰、那個好名貴嘅，我有樣嘢等咗喺嗰度，嗰啲都未必，我睇嗰個 YouTube 嗰度講，都未必還到俾你嘅。
1: 係
20: 太貴重嘅嘢，佢話你冇理由就咁等喺個行李。 check in 個行李嗰度，應該隨身帶住啦。因為那個視頻好多嘢睇嘅，即係你當古仔睇又得，乜嘢都得。
1: 好，
20: 咁我想介紹下，如果聽眾有興趣嘅就咧，
1: 好啊。
20: 咁我仲有一樣想講下咧，講詐騙咧，我而家幾廿歲啦，我第一次詐騙人哋係12歲啊。点解？但系我嘅诈骗系善意嘅诈骗，我好少讲大话嘅。但系嗰次12岁点样诈骗人呢？系诈骗我个姑姐，佢咧就因为佢同我另外一个姑姐咧唔啱眼，咁嗰个姑姐咧就有间铺头咧就开幕，有嗰啲即系鸡尾酒会嗰啲啊，咁啊要会请人嘅。咁我个姑姐咧就因为我就同佢住嘅。咁佢咧就知道啦。咁啊，边个有冇请你去个鸡尾酒会啊？乜乜乜乜啦咁咧？我嗰时啱啱读中一嘅吓，咁我话冇啊，我都唔知道，实在我根本我就知道佢叫咗我去食嘢，到时鸡尾酒有好多嘢食咁啊，嗰啲西饼啊乜嘢咁样样。但点解我要讲大话咧？我觉得如果咧我唔讲大话，话有佢冇收到嘅，我觉得好 hurt 佢啊。
1: 哦、OK。
20: 即係佢會好傷心，即係個妹都唔叫埋佢去，或者佢或者唔高興或者咩咁，咁我所以我嗰次就講咗大話啦。
1: O、okay. K，
20: 詐騙佢啦，
1: 咁都唔算詐騙。
20: 我而家諗翻起
1: ，O、okay. K，
20: 我都有詐騙人咯，我好少詐騙人。
1: O、okay. K， 你善意嘅，頭先你講係善意嘅，葉女士，冇問題，冇問題，好多謝你咁深情剖白，多謝你。
20: O、okay. K， 好，
1: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陆先生，同陆先生倾一偈先。Hello， 陆生你好。
23: 系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你好，系。
23: 我想回应翻呢个行李嗰度咧，话咩？嗰度即系偷换咗嗰条带嗰度。
1: 系系。
23: 因为咧，你知道嗰啲带咧，你行李带你黐死咗噶嘛 ？OK， 黐死咗之后，你想掹佢唔系好难噶，除非用铰细个先个窿，可以剪出嚟再黐翻个另外行李箱过。
1: 系。
23: 呢样嘢好唔 make sense 喎。
1: 系。
23: 第二，你行李箱好简单，我行李箱唔同人哋嘅，譬如绿色落红色嘅。咁你幾黑色都唔會嚟攞啦，係咪先？正路講，除非你佢呃咗你老人家，除非你話出去做孤寡嘅時候，見到嗰班係老嘢嚟嘅，容易落手啦，就即係意思想講佢同你登錄個機嗰啲人員啊，
1: 係
23: test 個俾嗰另外入邊嗰啲人啊，話呢個地址，啲其他箱嗰啲行李機紙啊，就先做到啫。你話你死個位話做講容易死個位 ，casino 都死個位都可以偷頭馬都得噶，但係唔係咁容易，講容易呢啲佢作出嚟噶。除非嗰個即係咁樣做嘅就講大話，想爆煲爆件事，即係誤導你錯誤，你問我講乜嘢啊？即
1: 係
23: 話俾人發現嗰個，其實佢有心係做帶毒品嘅，你明我意思啊？咁係點樣做法好啲啊？
1: 嗯，
23: 你明我講乜嘢啊？
1: 我明。
23: 你嗰、那個你嗰機係黑色嘅，你唔會點都唔會點啦，好簡單嘅，你驗指模啫嘛，我連個接都冇點，我嚟做一樣嘢啫，咁簡單，唔好話爆件事啦，你係咪咁講啊？你講得有冇道理啊，陸生？
1: 啱，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你分析。
23: 係啦，所以唔 make sense 啊！你要個你連咗個行李箱，後來點搣啊，大佬？个窿仔要细个先要剪出嚟啊！戒都戒好未啊？戒完之后仲要翻贴翻佢，咩 make sense 咧？梗唔 make sense 啦！样嘢多讲嘅煲出就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唔系点讲乜嘢，
1: 唔紧要唔紧要。
23: 真系嘅，你哋我今日先谂啦，连死咗胶纸胶水嚟，唔好连一啲料嚟搣噶嘛？大佬讲啊，大佬讲容易啊，系咪先？你用个底针纸又唔同，即系其咗，譬如话你明讲乜嘢啊？吓 ，OK，OK，、
1: okay? okay,
23: 明白？
1: 好， okay, 好，好，多谢陆生啊！好有见地啊！一个分析，
0: 唔系我都觉得系有啲奇怪，除非你想嫁祸俾 俾嗰个人嘅啫，咪你念佢名喺另外有嗰度有咩作用
1: 咧？我绝对唔会去怀疑咧。啊，头先啊陆生所讲嗰啲说话系咪咩？全部都系合逻辑性，有逻辑嘅吓。咁但系如果你新闻上边系有个咁嘅案例出嚟嘅话咧，因为系机场嘅一个嘅事件出嚟咧，佢又冇理由假得咁交关。第二，佢因为呢啲做嗰啲手脚咧，唔系你普通人你同我去做啊，系机场人员嗰啲工作人员俾人收买咗嚟做，佢哋肯定知道你嗰啲 tag 咧系有啲咩巧妙嘅，呢样嘢你同我唔知。
0: 唔系，我最唔明咧，我都系有啲唔明咧，就系佢将你嗰个 tag 贴咗有毒品嗰个皮夹度，个作用系咩咧？
1: 佢咪将嗰个夹运出去出边啊嘛。
0: 咁佢横掂都运到出去嘅咧，使乜用你个 tag 啫？
1: 佢用咗你嘅 tag， 咁咪变咗你可以过到咪得咯？佢唔会，佢自己冇行李 tag 噶嘛？因为佢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嚟噶嘛？
0: 嗯，
1: 佢自己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啊嘛？所以阿陆生讲个分析，
0: 即系摆多个冇 tag 嘅行李入边，
1: 系啦
0: ，OK，
1: 系啦。咁你唔系陆生嘅分析啱噶？喂，你系普通嘅一个乘客，你唔会去知道佢嗰个 tag 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咗嗰个嘅佢，然之后摆落去人哋嗰度。如果冇呢啲情形嘅新闻，亦都会播出嚟。
0: 不过咁讲嗱，即系咁讲啦，即系作为如果你嗰个旅客咧，你嗰个风险唔大嘅，你最多话我唔见咗件行李啫，系咪？你又唔见咗个行李啫嘛？因为你个行李冇咗嗰个行李袋，冇咗行李牌嘛？你或者佢转上嚟嗰阵时，你都攞咗啦，可以有阵时
1: 唔出奇噶，唔出因为你嗰个嘅所谓 tag 都系一个纸嚟啫嘛，一张纸嚟嘅啫嘛，
0: 佢一样转上嚟噶嗰个行李，
1: 冇错啦，佢系靠你嗰个二维码就将你 divert 去嗰个嘅航班嗰条路线度嘅啫嘛，
0: 系
1: 咪？你如果你睇过嗰啲机场入边嗰个运作，应该系有一个电脑电眼。佢行嘅，佢先系识得去边个航班嗰度落去嘅。
0: 我谂你可能你攞唔到你嗰件行李，但你就唔会攞错嗰个有毒品
1: 行李。你唔会攞错咗。
0: 系啦，所以对你嗰个旅客嚟讲，你风险唔大，只不过有啲麻烦，因为你攞唔到件行李。
1: 系麻烦，
0: 因为行李袋冇咗，你个行李牌冇咗咧，佢唔知转去边个处嗰度啊嘛，系咪？咁所以变咗你系唔会，你都唔会攞咗嗰个唔系你嗰个皮夹噶嘛，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几多嘅旅客，你嗰个嘅行李嗰条带绑喺你行李，同埋绑喺你自己嗰个飞机个 boarding pass 嘅，黐住嗰张嘅行李 tag 嗰个嘅收据或者嗰个 portion 咧，你要真系去对啊，你好少噶嘛，
0: 你唔需要对噶，
1: 唔系我唔就系唔需要对啦，因为佢搣咗俾你摆你个，
0: 系啊，你唔会对噶，系嘛，你
1: 自己
0: 喺
1: 自己
0: 嗰个
1: 就攞噶啦，
0: 你行李带 sorry 啊，呢件系我嘅，你系攬噶啦，系嘛，冇咗个行李牌啊，哦，咁啊 too bad， 系咁嘅啫嘛，你仲有其他嗰个记型噶嘛，应该系咪？你有你个名，你有成喺度噶嘛，你有你自己啲记型噶嘛，有阵时贴啲公仔咁样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对个旅客嚟讲咧系有个麻烦，
1: 嗯。
0: 但系唔会有咩风险嘅设计，
1: 唔系风险，我嘅唔系觉得个风险，而系觉得有啲叫无妄之灾，或者系被冤枉咗之后澄清嘅，原来冇事嘅。等于头先我讲过喺早嘅早几个礼拜，亦都新闻有报道咧，就系、是、有两个去德国嘅乘客，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
0: 嗯，
1: 但系佢竟然间咧通过啲工作人员咧。是整咗两个咧，每人咧有一件嘅 check in 行李，
0: 嗯，
1: 就用咗佢哋嘅名，
0: 嗯，
1: 整咗个 check in 行李咧，摆咗落两个嗰啲运毒嘅夹度
0: ，OK，
1: 咁啊捉咗佢两个咯，
0: 点会捉佢两个啫？
1: 因为嗰两个去到当地嘅时候捉到啊嘛，咁呢个嘅行李上边系有毒品啊嘛，
0: 嗯，
1: 咁有毒品要 check 跟翻嗰个 name tag，跟翻嗰个 luggage check， 知道系呢个乘客啊嘛，
0: 嗯，
1: 咁啊捉住佢咯。
0: 但系你，
1: 因为呢个乘客去 check in 嘅时候个名噶啦嘛，
0: 咁呢个系一个个误会啫，
1: 咪就系误会就够啦，佢就系误会就够啦。
0: 呢个误会啫，即系根本上系如果你捉到呢啲毒贩就你有个问题啦吓，捉唔到咧佢走咗啦，系嘛佢走咗啦，你都唔关你事啦。
1: 系啊，所以佢走咗咪冇事咯，第一佢走唔到啊嘛。
0: OK，
1: 系啦，咁所以咪出咗新闻咯，就报告咯，系有咁嘅事发生咯。系佢呢两个就咁啱，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全部都是 hand carry 上飞机，
0: 唔系我谂啊！另外一样就系，如果佢哋可以咁神通广大制造啲咁嘅嘢，咁咪自己印两条咁带出嚟咪算咯，使乜又要冒充你啫？
1: 佢哋有集团式，我谂佢哋有佢哋一定嗰个套路噶。啊，陆生喺度可能有啲嘢补充嘅，陆生系咪有嘢补充？
23: 系啊，朱姐，我想补充一句啊，其实好简单啫嘛。嗱，你话就算我咁计啊，你话我 即系攞我攞咗行李定咩都好啦，话我冇攞过啦，佢屈我话咩，即系唔好屈我，都话你嗰两个机会有我有 tap 啦。
1: 系，
23: 大佬我连个机都冇掂过，掂咪验纸毛咁简单啫嘛，掂都冇掂过，何来咩啊？你话我乜都得噶，系咪先咩讲证据噶嘛？唔通我带家嫂到去对兴趣去登记啊？你唔系讲乜嘢啊？有冇件事？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完全明白你嘅睇法。
23: 掂过，冇冇你，就算冇我攞个机会绿色嘅，我就黑色嘅，好多黑色嘅。O、okay, K， 你话系我，你讲咩都得噶，验纸毛连个机都冇掂过。何来点解话运动嘅大佬咁简单用我智慧谂啊？系咪啲人即系咪讲即系咁多都唔好意思啊？唔讲系嘛？
1: 唔紧要 ，O K， 好
23: ，O K， 我即系即系我强咗一句就话，佢哋冇可能双枪不换噶，你点咪埋角？点样埋角？点掹出嚟都要点搣噶？你估真系？但
1: 是
23: 你要剪出
1: 来
23: 才能
1: 够
23: 纸
1: 黏
23: 死了的嘛，贴你不是说什么
1: 东西。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我完全明白你。
23: 除非出口那条油灯那些人就你外合，你不是说什么东
1: 西。
23: 是。
1: OK， 不用你。是，没错，你说得啱了，女影外合。
0: 不是，还有很大的牵连，即是譬如刚才你讲的话，那两个顾客女客是没有行李的，去到多了两件是关于是他的。
1: 是啊。
0: 其实好容易啫嘛，你咪一睇你 check in 嗰阵时，你话冇行李噶嘛，
1: 啊，
0: 除非你 check in 个 counter 都同佢系配合埋嘅，咁就好大嘅集团。我谂咧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1: 一定系集团式噶嘛，呢个唔会你同我一个单丁做噶嘛。
0: 即系如果系咁，就好大牵连。
1: 好大牵连噶。好，电话里边有潘小姐。Hello， 潘小姐你好。
2: 系啊，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下咧，佢主要系想攞冇寄仓行李嘅 quota。去贩毒嘅啫，
1: 嗯，有个睇法，有个睇法，
2: 你明唔明啊？
1: 嗯，
2: 你早轮讲咗欧洲嗰，那个嗰两个旅客咧，
1: 系，
2: 咁佢话我冇啊，我净系 carry on，
1: 系啊系啊，
2: 咁佢一嗱个佢已经知道啦，佢只系攞佢个 quota 运咗件行李过去某个国家，跟住佢梗系唔会攞啦，冇行李嗰，那个，
1: 系啊
2: ，OK，
1: 系啊，
2: 咁但系咪其他人去咯？
1: 系，
2: 点知就俾，如果系验唔到。即是那些 security 驗不到的找不到他，那那件行李就過了，
1: 哇，是的，就是這個問題了，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2: 就是這個問題
1: 了，是的，
2: 所以不是說我們即是我們自己都要小心，但是你會證明到的嘛，你說那件行李我沒有的，那他就自己查遍咯，
1: 沒錯沒錯沒錯，只不過是麻煩了，
2: 但是他們主要販毒那些是想拿你們那個 quota，
1: 沒錯沒錯沒錯，
2: 去過境，
1: 對，潘長說得好，多謝你，先多謝你，拜拜。潘長說得好，就是這個意思而已，我一向都說他是想過骨而已嘛，他們
0: 如果是的，我就這樣拿那些所謂 quota， 即是沒有行李那些，何必又要改個帶，是不是很簡單而已，當然是沒有行李。
1: 嗯哼 ，OK， 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九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杜港圣声波叔，早晨啊，波叔，
2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6: 好，咁啊，今日亦都有啊五六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加美嘅关系咧，似乎咧就越嚟越恶劣啦。点解咁讲咧？因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咧宣布，五国大楼咧将会暂停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咁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其实已经系食咗成八十几年历史啦，就成立于1940年。主要任务咧就系北美呢两个大国咧，就喺呢个防。陆防卫同埋咧，北美大陆嘅防卫同埋美加两个嘅军事合作嗰度咧，经常开会就提供意见。咁大家知道咧，就即系美国同加拿大咧，军事上面根本冇点分，冇乜分别噶啦，即系差唔多系一支军队咁。咁咧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就经常咧就两方面嘅军方啊、国防人员咧坐埋一齐咧，就倾下点样即系北美大陆嘅防卫咁。啊，咁佢而家咧就威脅啦，話要即係美國咧就要停止呢個委員會嘅運作，唔參加啦。咁咧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話美國咧話咧就加拿大冇履行國防嘅承諾，因為咧我哋美國咧成日要你將個國防開支咧提升到2%，即係 GDP 2%，但你冇做到。咁另外咧你哋加拿大嘅總理啊，經常咧最近咧就話即係鬧我哋美國啊，又話咧同我哋咧美國要基本上要脱歐咁滯啊，要走向歐洲，我哋美國唔爽啊，所以我哋停止咗呢個防務委員會嘅會議。 咁其實咧就如果大家要認識歷史就話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就係、是、其實加美兩國咧嗰、那個軍事咧即係合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因為咧喺1940年嘅時候咧，當時咧加拿大咧仲係黐住英國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咁咧但係咧美國咧就叫英國長國。長腳又同加拿大講啊，如果咧你加拿大有咩即係安全威脅咧，我哋美國咧可以馬上派兵嚟保護你加拿大。咁當時嘅加拿大總理啊麥堅尼咧就好啦，咁、啊、就同呢個羅斯福咧就簽訂咗呢協議。咁所以之後咧，從此之後加拿大就脱離咗英國。我哋有咩事唔使你英國嚟啦，加拿大有事，英國冇事，就美國有事。美國咧咁從此之後咧。美加兩國咧就喺呢個防務方面咧就係、是加強合作咁其實咧講來講去咧，我諗呢個係政治即係、就是、意氣之爭嚟啫。美國話要退出呢個防務咧，嚇加拿大嘅啫，因為美國根本唔可能冇咗加拿大嘅，因為咧即係北美洲嘅加拿大喺美國嘅北邊咧，根本就係北邊美國防務嘅一個屏障嚟嘅。尤其是而家北冰洋嗰度咧就話就嚟融冰啦，俄羅斯啊中國嘅軍艦經常喺度活動，如果加拿大即係如果美國咧唔使唔同呢個加拿大嘅軍實咗喺北邊嗰度咧，對加拿大啊，對呢啲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所以咧，我始終我覺得，加拿大即係同美國咁樣搞咁嘅關係，一個政治意氣用事啫。咁啊，美國最緊要就話你加拿大唔買我個88架 F-35 戰機，我唔爽你。咁咧而家就逼加拿大，其實就要買多啲美國軍火啫。你點？
24: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啊。就係美國而家佢啲軍火產能過剩啊，佢係夾硬啊。美國啊，世上大把嘢產能過剩喎，例如佢嗰大豆又產能過剩喎，係嘛？但係夾硬要你買，所以咧中國買啲嘢俾佢，佢就話中國產能過剩啊。但係佢啲大豆咧，而家夾硬同埋農作物啦，佢產能過剩啦，冇人買佢嗰啲啊，自己又食唔曬咧，就夾硬要你買，佢又唔話產能過剩。而家另外一個產能過剩係美國嘅軍火啊！而家咧佢就因為製造咁多啊，而家嗰啲就嚟過期嗰啲啦，就要你嗰啲北約國家咧就買啦。世上嘅加拿大咧每年都買好多噶，已經每年佢買咧嘅大約係300亿美國嘅軍火啊！而家甚至去到啊350亿啊！佢話呢啲數目啊係相當大。咁啊，而家咧加拿大用緊嘅就係 1.4% 啦，係用緊呢個 GDP。是愛嚟咧買美國軍火，佢而家夾硬要佢用到二啊，即係你大約要用到啊500亿至到600亿啊，你先至啊可以美國開心。咁啊咁環境之下，500亿啊，不如愛嚟咧就製造更加多職業俾大家，亦都係起更多嘅屋，或者一個醫療啊更加完美啊，就等大家可以生活得舒服啊。我覺得呢個先重要。而家仗又冇得打。夾硬要我哋要去到2%嘅話，呢、這個500亿係絕對唔應該嘅。
6: 咁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咧，而家話唔買個 F-35 戰機，準備買呢個瑞典嘅英斯戰機咧，都有啲問題㗎，真係都有問題。因為咧，加拿大軍方好反對嘅，因為加拿大一向以嚟都係用美式嘅呢個戰機咁。咁如果你加入咗啲非美式戰機咧，咁加拿大個軍隊裏邊咧就有兩個系統啦。咁到時咧就真係。會好亂龍嘅，咁我覺得咧，始終到最後咧，加拿大都係喺軍事方面咧係脱離到美國嘅控制嘅。
24: 咁而家實際上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好難脱離美國噶。而家成個北約你都要用，即係差唔多大部分係美國嘅裝備啊。因為點解？佢喺呢個有駐軍啊嘛，再加上嚟講啊，呢個壓力由美國呢個大佬嘅話事啊嘛。咁啊，所以最貴嗰啲嘢咧，你要同美國買噶。咁而家嚟講係需唔需要啊？我覺得就唔需要啊。因為咧點樣令到世界和平唔使打仗咧？就係你自己替造呢個世界和平啫。美國周圍撩事鬥非，跟住嚟講咧就叫你買佢嘅嘢，例如好似烏克蘭嗰個係唔需要打噶嘛，伊朗啲又唔需要打噶嘛，但係夾硬要你咧攞埋一份咧要買美國嘢，咁啊一個壓力噶。咁但係需唔需要咁啊？你替造和平就搞掂啦。同埋呢個世界嚟講啊，你愛嚟咧，即係話嗰啲嘢造福翻自己國民，這個特別係為美國好重要噶，因為美國。而家咧，佢话佢嗰个通胀咧，就嚟去到3%添。
6: 咁我好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啦。其实加拿大嘅国防开支，你去到 GDP 10%都冇用啊。加拿大咁大嘅领土，即系你要几多军队、几多战机，你先保卫到咧？ 關鍵就是和平咯。如果你冇人冇人你對你加拿大有咩惡意嘅時候，你根本嗰個軍備係唔需要咁高嘅。
24: 係啊，你特別俄羅斯啊，或者其他嗰啲啊，中國嗰啲完全冇興趣啊，就係、是、話有軍事行動噶喺你嗰度啦。如果係有軍事行動，都係你美國嗰度啊去即係製造出嚟，同埋美國啦，你自己嚟講講出嚟啫。你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美國武器產能過剩，夾硬要其他嘅國家去啃。
6: 好，咁啊，即系美国一单咧，就诶，即系本地嘅新闻呢单诶，都系小新闻，因为呢啲咁嘅事件经常发生噶啦。就系、是、美国加州咧，圣地牙哥一个伊斯兰中心啊，就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另外咧，行凶嗰两位青少年咧，随后咧就喺车里面发现佢尸体，证明咧佢应该系自杀嘅。咁啊，而家连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话咧对呢件事咧就表示关注，话咧就令人震惊啊咁。咁點解呢單咁嘅小新聞我拎出嚟講咧？咁其實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發生嘅喺伊斯蘭中心裏面，另外呢兩個行兇者咧係嗰啲伊朗籍嘅人。咁呢個會唔會就直接聯繫到美國喺呢個伊朗嗰度發動嘅戰爭？我唔知呢兩個伊朗嘅青少年咧，究竟係支持伊朗啊，還是反對美國啊？但係咧，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美國對伊朗嗰個戰爭咧，已經個戰火已經係燃燒到佢美國自己嘅國內。佢哋呢啲都算恐怖襲擊，呢啲恐怖襲擊會唔會係美國或者啲歐洲國家、以色列啊等等會不斷嘅燃燒啊？呢個先係值得我哋關心。
24: 是啊，呢一样嘢美国呢实际上啊，佢因为自己本身制造咁多战争同埋咁多仇恨啊，同埋咁多嘅冲突啊，所以令到美国国内里面啊那个枪击案呢就即係不断咁又发生㗎。再加上美国用枪呢係一种文化嚟㗎。所以啊有呢啲咁啊就不足为奇啊。但如果你啊去到而家係十七八岁嘅两个青年呢会有咁嘅行动呢，就已经系呢即係呢一样嘢系一种荼毒下一代啦。
6: 好，咁我哋有一阵咧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7: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就杜广胜先生 boss 个 boss。头先啱啱先讲到咧，美国发生嘅一宗枪击案咧，可能咧同呢个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关啦。咁呢单咧就讲即系又系讲美伊战争嘅新进展啦。咁啊，就有消息话咧，伊朗已经系通过巴基斯坦咧，将包含14点嘅最新谈判文件咧，就转交咗美方。咁啊，其实早前咧，美国咧亦都系交咗14点嘅方案俾个伊朗啊，大家你又14对我14啊，但系咧，而家咧特朗普收到呢个伊朗呢个14点之后咧，我好唔满意啊，根本咧就伊朗咧冇作任何让步。咁咧就特朗普喺北京咧，即系同见咗习近平之后咧，即系根本咧伊朗方面冇乜进展。一翻去咧就话啦，啊，我同以色列已经倾过啦，我准备咧对呢个伊朗咧发动新一轮嘅呢个军事攻击。话呢、这个大除计划，话仲加要比以前咧仲加犀利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又转口咯，琴日又话咧，因为咧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又同埋其他国家嘅请求咧，好啦，我就暂缓两三日啦。唉，呢咪又系 Taco 啫。今日讲咗唔使几耐咧，又 Taco 又话我唔咩啦咁。咁但系咧你睇住咧，过两日咧佢条气唔顺嘅时候，又话我又嚟啦咁。即系所以特朗普讲啲嘢，你真系信唔过嘅。咁不过咧就伊朗已经又再次啊表明，即系话咧，如果美国同埋佢嘅欧洲盟友咧，即系。錯誤判斷而家形勢咧，繼續對我哋伊朗進行攻擊嘅時候咧，你哋小心啊！因為咧，我嘅還擊嘅力度咧就比以往更加大，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而家雙方都係 靠客，你又拋我，我又拋你，啊，咁究竟如何呢？咁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話大嘅軍事行動咧，應該就唔會嘅。特朗普去完北京咧，即係知翻嚟咧，而家呢段時間咧，呢個叫做歲靜嘅階段，如果大家咧就大家坐低傾生意嘅時候，我相信咧，佢對伊朗咧就唔會發動呢個大嘅攻擊。不過咧，佢唔制咗，但係以色列制唔制咧？呢、這個仲要睇下納坦尼亞胡嘅態度咯。
24: 系啊，冇错啊，一定。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各位听众，你哋好。5月19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啊。
13: 各位听众好，
1: 你好，你好，
13: 你好。
1: 咁啊，另一位 Harold 钟孝阳。
14: 大家好，大家好。
1: 嗱，今日讲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仔啦，咁啊就讲呢个阿尔伯 Alberta 省啊 ，Alberta 省咧就一路以嚟都喺我哋省里边，即系全国嚟讲都非常重要啊，因为提供好多即系天然嘅资源啦，咁样即系其实咧即系帮助我哋加拿大，的确喺联邦政府方面咧，佢收入咧真系唔少嘅。不过问题在于咧，经过咁多年嚟咧 ，Alberta 省嘅无论喺政压好或者系嗰啲。即係省民好咧，都認為咧就啊，我哋聯邦政府一路咧以嚟咧，對於佢哋嗰個省嘅提供嘅資源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啊俾錢聯邦政府啊多過，即係收入多過咧，就佢哋要求嘅。咁啊，包括好多，譬如呢個退休金啊等等各方面啊。多年來咧，就一直咧同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好多拗撬，咁啊，大家講幾講唔埋。咁啊，問題在於佢今時今日啊。咁啊，有一班叫佢哋認為叫做反支持獨立後組織咧，就叫做保持自由啊 Alberta。咁啊，呢個組織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即係向呢個省政府就準備申請話啊，我哋要求有公投咁啊獨立，即係我哋Alberta 省。咁問題就話經過選舉局好，甚至咧就係啊。亞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咧，佢本身咧都啊，你話佢把口就話，我哋唔想分離喺一個啊離開加拿大嘅，但係咧佢仍然咧喺某種程度咧方便呢班人咧，俾佢可以啊，即係提交呢樣嘢嘅。咁啊，而家選舉局咧當初咧由1月開始咧已經要求咧，就基本上你一定要17,400名嘅人咧，你先至能17,800人嘅名咧，你先至能夠咧就係、是。可以就遞上，可以提供，即係成立一個公投嘅。咁啊，一路到咁多以嚟咧，好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原來籌集咗成300,000嘅請願簽名書，咁啊提交成43箱嘅啊嗰啲簽名嘅，咁啊已經超過曬嘅限額啦。咁樣咁佢話喂，其實唔止㗎，我哋仲好多，因為啊郵遞啊、搞前化工啊等等啊，咁咧就稍後時間仲要多㗎。咁就當然啦，有即係反對，有走贊成，必有反對嘅。咁佢贊成脱離加拿大嘅，咁亦好多咧，就佢哋省民咧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唔能夠咧就即係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嘅省份咧，唔能夠脱離加拿大嘅。咁樣當然考量好多嘢啦。咁啊，佢哋亦即係發起運動。咁啊，發起運動咧就係、是、即係叫做永遠嘅加拿大人呢個組織咁啊。咁佢咧呢個由前副省長咧就領導嘅。咁佢咧就舊年都發起個請願活動，咁啊獲得咧超過456,000個簽名，咁比佢哋仲多嘅樣。但冇聯絡，咁啊問題就話與此同時咧，咁Alberta 省嗰啲原住民咧，咁佢已經較早前你哋嘅發起話要離開加拿大，咁但係原住民就已經咧即刻咧就向法院咧就提出咗禁制令或者禁止嘅，同埋咧。認為咧，佢哋唔能夠將 Alberta 分開佢咁樣，咁好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哋都聲勢都非常之浩大嘅，咁再加上咧，就省長同埋省政府裏面有意無意之間咧，都支持佢哋啊，即係用即係採取呢個公投嘅運動啊，當然未必一定係實贏或者係實係會脱離，但係會睇到嘅意識形態咧，省政府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佢哋放曬啲路俾你能夠做到，咁當然啦，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咁佢都係兩手準備啦。作為啲政客就希望兩面都攞到飛㗎，把口就話我唔想脱離，咁嗰把但佢隻手咧就放手俾佢哋搞，咁啊足之咧，咁佢哋成功啦，咁就成功就話攞30,000+票，咁啊有權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佢哋成立咧，十月中咧就之後十一月到啦，十月尾十月到啦，
14: 最終咧佢可以咧就舉行公投。嗱，呢個玩法咧同當年咧魁北克省嘅分離咧一樣道理嘅啫嚇。咁啊得唔得咧？公投先要等結果啦咁樣。咁啊問題翻轉頭啦。咁啊啱啱咧日前咧我哋法庭咧聯邦法庭呢、這個亞省法庭咧就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佢認為咧今次你哋所要求即係脱離加拿大嘅。咁問題就話你根本冇諮詢過依個原住民，咁所以咧你變咗咧你依個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根本就冇可能去公投，因為你連因為原住民本身就根據好多聯邦政府嘅條例啊、聯合國嘅條例等等咧，你必須咧就即係要同佢哋諮詢過先，咁根本冇諮詢過佢。咁但係佢冇話唔係唔俾你喎，只不過你冇諮詢過，咁可能即係唔接受你嗰、那個。就係澄清啦，咁啊唯有就係你推翻落嚟，你已經講亂數，你咪第日再嚟過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但係喺未判決之前咧，大家都好緊張嘅。咁啊兩個黨嘅政客啊，包括咧前呢、這個BC 呢個 Alberta 省個省長嘅 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呢個仁兄咧就曾幾何時就係聯邦政府嘅 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呢個仁兄咧就曾幾何時就係聯邦政府。

0: 多啲咁樣。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年咧，就呢個阿伯提省兩屆即係省民咧，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分離即係將阿伯提省離開加拿大咧，你點睇法咧？有冇可能性咧？咁啊，當中咧可能考量好多種嘢嘅，包括呢、這個假如你真係脱離咗依加拿大，你有冇諗到呢個幣制啊？呢、這個國防啊？其他各方面嘅福利啊，等等嚟去基建咁啊，喂，全部都系唔系你今日你喺油管度油田攞到咁多錢而能夠去支付得到喎、啊，係嘛？咁啊，再者，咁啊，根據一啲本條例咧，就你以前你阿伯來省落嚟，我哋經由 BC 省整條喉管，我哋呢邊啊 BC 省都好多原住民好咧，即根本就好多阻撓，啲工都唔成功。咁你點能夠喺度自己有可能咁樣咧？當然。聯合國條例咧，就係、是、假如一個獨立嘅國內陸嘅國家咧，佢有權咧就可以橫跨另一個國家，即係俾佢哋咧就即係促成佢哋嗰個各項嘅運輸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聯合國嘅聯合規例啦。咁啊，到時你掂唔掂啊？邊斯省俾唔俾你啊？邊斯省嘅原住民俾唔俾你啊？咁啊，呢個兩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啊，大家都記得啦。就算喺邊斯省啊，你原住民啊，我哋整條乜鬼？喉管落嚟咧，都比原住民好，日日夜夜24小時，今日喺度站崗，嗰日喺度反對又扎營，咁啊都搞到一劈嘢咁樣，咁啊根本都幾難搞嘅。嗱冇所謂嘅，嗰啲亞省居民諗住我哋咪試下先咯，咁樣贏咗咪先，到時先算咯，咁樣咁大家點睇咧？阿伯你點睇法啦？
1: 我認為呢個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幾十年前。似乎是灰不黑有歷史重演咁樣啦。
0: 嗯，
1: 係佢哋呢班人咧，如果我睇落去咧，係相當樂觀，亦都有些少幼稚，而且咧佢哋係相當自傲嘅。佢認為自己各樣嘢都係好嘅啦。譬如佢，我今日咧就聽到一個 podcast 咧，聽咗一個鐘頭啦嚇，就聽得到佢哋咧，佢嘅感覺上就話。聯邦政府咧就阻住我哋 Alberta 發達，聯邦政府咧就運作就失靈。咁 Alberta 咧有傑出嘅人民同埋豐富資源，而我哋亦都有最年輕嘅勞動力，所以我哋嘅退休金咧就係淨貢獻嘅，唔係攞山嘅。咁佢為係世界上第三嘅石油儲存量，而佢有5個煉油廠。澳洲淨係得2個，即係一大輪嘢咧，就認為自己係相當相當重要。咁咧，佢就認為你哋係對待得我唔好。咁而呢一班小撮嘅人咧，就認為佢哋應該有權要自己獨立。
0: 嗯。
1: 咁但係真係真定假咧？就最後咧，就係要。真真正正你獨立咗之後先知道，不過嗰陣時亦都係太過遲啦。
0: 嗯 ，OK， 好。咁啊，問題在於而家咧，就法官啊喺啱啱過去13號咧，就即係駁回依份叫阿粉分離主義嘅請願書啦。咁啊，問題就有佢頭先所講咧，一定係必須有義務咧同原住民諮詢嘅。咁啊咁我哋個省長Daniel Smith 咧，咁佢咧即刻啊迅速啊話咧呢個今次係反民主咁講啊，咁啊將會咧就上訴咁樣啊，咁啊即係神又去鬼又佢本身都話一路成日都講話唔贊成，咁而家又咁樣啊。不無論如何，咁啊Harold 點睇法咯？
2: 我老實講，我覺得呢單嘢好唔實際嘅。
0: 點解咧？
2: 講來講去，你係講緊話，就算你有30萬個簽名。話支持去公投，呢、這個支持公投啊，並非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啊。當然而家嗰個你就最近3月、4月嗰時做嗰、那個調查啦，做個 poll 啦，都係講緊20%嘅
0: 支持者
2: 係可能想獨立。咁、但係問題就話，第一 ，OK 呢個頭其實阿伯提今次嗰個獨立嗰個諗法咧，同呢、這個灰白色係好唔同，因為第一Daniel Smith 上嚟嘅時候。佢嘅政綱，即係選佢嘅時候政綱，係冇佢係冇佢從來冇支持過獨立，從來喺個政在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係冇講過獨立，所以咧獨立與唔獨立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而反而咧就話選佢嘅人，佢當然我相信佢而家考慮嘅嘢就話佢2027年嘅選舉喺度做票勢嘅啫，咁同埋本身阿布塔根本係 頭先你講話咩聯合國嗰、那個話，如果佢個國家喺嗰種
0: 內陸嘅喺內陸，
2: 但係呢個唔係國家嚟噶嘛，佢一個省。
0: 唔係佢假如佢係佢認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佢有權咁做。
2: 呢、這個

0: 等佢獨立先算啦。但係問題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諗呢件事。咁同埋就話，而家好老實講，其實呢件事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西部嘅省份 ，OK， 包括我哋 BC 省又係，其實同聯邦政府咧，其實好多拗撬嘅嘢咧係講唔清。我覺得呢次咧，呢、這個係大龍鳳咧，係純粹我嚟挾持，就係話第一，同我台灣嗰個關係，希望攞多啲資源。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補緊佢嗰個數，Dennis Smith 本身嗰個選票嚟保持翻呢12% 嘅啫。因為其實好緊要嘅，因為而家你睇翻，其實亞省你睇翻佢哋嗰個亞省嗰、那個佢哋個省會，佢哋係得兩個黨嘅啫嘛，好分明嘅。咁、但係兩個黨嗰個分差咧係大概12%。所以佢如果 Dennis Smith 唔保住佢呢、這個佢個12% 嘅票嘅話咧，呢、這個票可能唔係佢嘅喎。咁變咗下一次選舉咧，對佢嚟講就會好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實際嘅嘢嚟，係唔實際嘅。
1: 咁其實亞省咧本身都得490萬人口嘅啫，
0: 500萬都唔夠，
1: 500萬都唔夠㗎。咁佢登記嘅選民咧，2023年咧大概有成280幾萬人口㗎。係
0: 啊。
1: 咁但係實際投嗰陣時咧，都170幾萬嘅啫嚇，都變咗而家即係頭先你嗰個比例咧，如果20幾%一截。比例好低，
0: 你唔知嗰30萬人係究竟係咪有權選嘅喎？
1: 係啊係啊，
0: 同埋個簽名嚟啫嘛。同埋而家其實 RCMP 查緊㗎。
1: 哦，係啊，依單嘢係啊，
0: 係啊，依單係查緊，因為好多隻嘅選票嘅資料咧，泄露咗出去啊嘛。咁嗱，你嗱，因為嗰啲選票資料好緊要咯，嗰啲選民嘅資料唔係選票資料，佢裏邊有曬人嘅所有嘅名，佢哋嘅地址同埋電話，有曬所有資料。咁你點清楚知道而家佢所謂有30幾萬嘅簽名？嗰啲嘅係真定假嘅啫，你明我意思？同埋亦都冇講明呢30萬嘅係唔係有資格嘅選民，係咪？咁如果你講，如果大家講30萬嚟講啊，而家你成個阿伯特省嗰個原住民咧，嗰、那個比例咧都係30萬人啫嘛，
1: 都咁多，
0: 係100萬幾噶，咁細噶，咁你所以大家叮噹碼頭啫嘛，係咪？
1: 嗱，呢個分離主義嘅組織咧叫保持自由阿伯特啊，咁樣即係頭先所講咧，變咗佢本身咧，佢當時咧就點頭先啊 ，Harold 講及咧就牽涉好多即係選民嗰啲名字啊、資料啊，就漏咗出嚟咧。佢係經過第三者嘅公司咧，就去幫佢哋搜集啲人咧，就佢話目的咧，只不過想知道佢哋嘅意向或者提醒佢哋咁嘅情況啫。咁但係事不機密咧，就竟然咧呢間公司攞出嚟之後咧，就俾人咧就 hack 咗出去咧，就變咗咧而家搞到呢單嘢咧，就正黃家強照查緊啦。因為牽涉咧，的確有啲人牽涉到噶啦嚇，咁啊冇嘢嘅，好多嘢有正有反，反對嗰啲鄧家就會即係及住曬你噶啦。有咩喐喐咧，都係要即係炒翻曬出嚟噶。咁無論如何，咁起碼站嗱，佢唔係話唔俾佢。而家佢話你只不過冇諮詢呢個原住民啫，係咪？你哋再諮詢咗原住民咧，又有可以重新嚟公投噶咯。公投係講係直指係獨立嘅，就好簡單嘅啫。佢公投可以就獨立噶啦，即係個成功就
0: 是、諮
1: 詢啫。啊，唔係佢如果遞咗上去呢個選舉局俾佢咧，就佢變咗。就如果有咁嘅數字出嚟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根本爭取對呢個獨立，即係一個公投嘅獨立噶啦。聽啲客户信息咧，咁我哋歡迎聽佢打604-267-1320發表啲意見。
2: 要食越南美食，梗係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寶龍越南美食就係我哋嘅唯一選擇。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幫襯 Love Road 3355號嘅越寶龍，電話604-420-8978。
3: 温哥華越寶龍就喺白老匯西街夾麥當勞，訂座604-737-1278。
2: 列治文越寶龍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夾第五路，訂座604-303-9829。
3: 馳名牛肉粉配上鮮甜美味嘅湯底，越寶龍。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Alberta 省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组织咧，先后咧就第一个提议咧要脱离呢个加拿大，第二个又反对脱离呢个加拿大。咁啊，各方面咧都符合咗选举局嗰啲即系签名嘅要求，178,000啊，超过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呢个法院嘅裁判咧认为咧佢未有能够足够咧同呢个原住民咨询，导致咧。唔俾佢呢個情啊，呢個請求嘅啫啊，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呢個阿省省長咁有啲亦就大斯文啊，咁佢咧就認為咧今次嘅除舉咧係剝奪咗30幾萬嘅阿伯提人，俾佢哋願意獲得選舉局嘅核實嘅機會，咁啊喺法律上係錯誤嘅，違反咗民主，同埋咧佢將會提出上訴。 咁但係咧，總理卡尼頭先我都講咗，咁佢加拿大咧係一個阿伯特省係個最佳，即係應該留翻喺度係最佳歸宿，因為佢啊卡尼本身咧都係阿伯特長大嘅。咁佢就作為一個阿伯特人咧，佢話希望咧就喺阿伯特省能夠停留，幫翻喺加拿大一個高效運作嘅加拿大之內，亦係佢追求目標。咁啊，而法官咧就指出話咧，政府係黃色嘅代表，有義務咧諮詢呢個原住民嘅。咁所以咧就判決咗依樣嘢，咁暫時咧就變咗停留咗喺度啦。咁啊，問題就在於頭先我哋提及好多嘢咧，就算你真係今時今日，當年咧魁北克省競投兩度咧都失敗，第一次就差額就比較大少少，第二次咧就差唔多50-50咧，叮噹碼頭啊，1995年嗰屆啊，叮噹碼頭啊，咁啊當年記得我哋電台都直接去當地直播噶，去當地直播過嚟咁樣。咁往後咧就當然啦，爭少少就過唔到啦。咁其實即係魁北克省一路長年累積落咧，咁啊講翻加拿大嘅歷史啊，的確佢有理由相信佢本身啊，即係當初講緊過千年或者2000年之前咧，你啊即係加拿大好多即係由呢個歐洲好多即係一啲人過嚟嗰陣時咧，就先有法裔啊，跟住就英裔咁樣嘅嚇。咁啊當初咧就一路嚟到，咁啊所以咧變咗各方面都佔據咗之後咧。就分開咧，就有法裔啊，有英裔咁啊，多年嘅歷史同埋流落嘅問題咧，就搞到咧就變咗法，我哋加拿大有兩種語言一樣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制度嘅係個個先後咧，頭六個省嘅組織我哋加拿大，先後咧就其他咧就省份陸續加入嘅。言下之意，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一樣，佢哋千百萬年咧都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多民族組成嘅啊，嗰、那個兩個世界嚟嘅。佢其實有理由當日能夠加入呢個加拿大，佢同樣道理有權可以離開呢個加拿大啊！呢個係即係有當然啦，往後好多憲法已經係箍住曬啦咁樣，但係即係你明白我哋加拿大個組織嗰個情況先啦。
0: 但係保安哥，我又其實我咁睇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哋阿伯塔呢次呢個所謂公投咧，獨立公投咧，同呢個魁北克省係一個好唔同嘅嘅情況嚟。你明白就魁北克。佢哋嘅選民選佢哋政府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嘅政府嘅 platform 咧係講明佢哋係想獨立嘅。OK， 嗰兩次，
1: 連政府都做埋。
0: 係啊，因為佢嗰、那個佢選佢出嚟嘅 platform 就話我哋要獨立，你選我出嚟我就幫你爭取獨立。結果咧第一次咧爭取唔成功嘅時候咧，佢落台嘅。咁但係你睇喺阿伯特省咧，亦都有一個政黨咧係鼓吹獨立嘅，嗰、那個咧就叫 RCP 嘅。咁但係嗰個獨立嗰個黨咧係冇一個人係被選到出嚟喺議會裏邊嘅。OK， 所以阿伯提嘅議會好簡單啫，係得兩個黨嘅啫，一個就 NDP， 一個就係呢個Daniel Smith 嗰個 Conservative 嗰個黨。咁你但係冇呢個右派一極右派嗰個黨上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冇佢，而且喺Daniel Smith 出嚟嘅時候咧，係佢冇一個政綱係講佢要帶領阿伯特獨立。OK， 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嚟咧，其實好奇怪嘅呢件事。咁再講，而家講緊就同佢講緊話30萬嘅人嘅簽名嗰個自由。我都話啦，頭先我都話啦，而家你講原住民嗰個利益咧，原住民係28,800人 ，OK？ 咁你其實叮噹碼頭先嘛，就算而家俾你去公投，俾你有過半數50+1可以即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啦，都唔係話你話獨立獨立嘅，你仲要同聯邦政府傾，仲要同各省傾，仲要同原住民傾，要搞好耐你先可以做，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始至終，第一我唔明白點解 Daniel Smith 會而家出嚟推舉呢個獨立。因为第一这个不是他的政纲，选民选他出来不是为了这件事，第二就是算现在做这件事和真的可以做到独立呢是很遥远的路，是基本上发生不到，你看魁北克省这么强这么盛，一直都是讲独立都做不到啦，所以我就整个觉得都是在这里做一些政治游戏，是啊，冇乜實質嘅嘢可以做得到。
1: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魁北克省最後都成功一樣嘢，就係俾我哋聯邦政府咧就確認咗佢係我哋加拿大嘅獨特嘅社會。
0: 唔出奇，
1: 所以佢乜都攞多啲
0: 嘅，攞多啲咁
1: 就
0: 攞資源啫嘛。
1: 咁佢而家又不談嗰班人，就係咁樣啫嘛。史密斯佢本身都係噶嘛，你頭先就話齋。佢把口就話又唔好脱離，但係佢又即係放曬手腳，俾佢哋你哋有自由去即係投票啊、簽名啊咁嗰樣嘢噶嘛。咁佢最後如果佢唔係咁放手，佢真係攋一樣嘢。其實佢咁嘅同一道理就佢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想同加拿大，即係明知魁北克省攞到著數啦。喂，加拿大魁北克省係叫獨特嘅社會嚟嘅喎。 乜鬼都多過人嘅喎，係咪啊？我哋俾好多錢佢，
0: 但我哋唔可以下下用呢招嚟挟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1: 哇！咁你呢個係我哋，我哋咁諗法啫。
0: 我哋站喺我哋嘅立
1: 場，我哋立場，
0: 我哋都希望我哋攞多更多資源。唔通我哋 B C 生意因為咁樣又講獨立咩？唔可以㗎嘛。係，
1: 但
0: 係國家散㗎。
1: 咁所以頭先我話其實佢哋冇考量到。咁當然頭先所講嘅，梗係一好有長好長線，仲要獨立咗你都好啲，好多好複雜啦。
0: 不過咧，
1: 但係佢哋唔需要諗嘅，總之搞掂咧，獨唔獨立到。
0: 不過講開有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而家。在最近2016年咧，第頭一季咧，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調查咧，都其實咧都有成25%、27%、28%、29%，即係接近30% 嘅Alberta 省嘅人咧係支持獨立。不過再問深啲咧，只有一半咧人咧係願意真正係接受獨立咗之後咧，可能損失咗好多其他嘅利益。
1: 哦、okay.
0: 你明白嗎？所以其實即係落得10%-20%嘅啫。
6: 因為嗰度係好重要，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以後你咁樣做呢樣嘢，如果不俾你搞到一個公投嘅話，而你做唔成功，你睇 Quebec 就係咁樣啦。
0: 係啊，
6: 你嗰個經濟損失好大喎，開始冇人信任你喎，暫時。
1: 嗯。
6: 所以你記唔記得佢哋失業率又高，又嗰樣。
0: 加落加落。
1: O、okay, K， 好，我聽第一位聽眾嘅電話先啊，阿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7: 係，呢個所謂搞公投咧，要做獨立咧，呢個係一個 smoke screen 啊！唔好俾佢呢啲咁嘅 smoke screen 咧，話獨立係相信佢。其實啊，遠在差唔多一年半前咧，當美國話要將加拿大納入佢第51個州嘅時候咧，咁啊，當初發生一啲事啦，咁啊做多就要辭職啦。嗱喺嗰陣期間咧，我唔知係佢辭職，應該係佢。後定乜嘢？呢個 Daniel Smith 就走咗落去呢度 Florida 見呢個特朗普，加埋一個叫 Kevin O'Leary， 係美國係家姐嚟嘅嚇，美國一個僱傭。咁咧就三個人咧喺佢嘅莊園嗰度咧 ，Florida 嗰個嘛就莊園咧一齊會面。咁啊時間在邊度咧？嗱地點有咯喎，時間有一個係晚上影嘅一張合照，三個人，一個咧就係莊園七日。日光日白的時候，三個人同時咧，佢三膊頭掂膊頭咁樣影相。咁咧呢個人咧落去，佢人哋問佢啦：你做乜要落？我落去問下佢要唔要我哋Alberta啲油啊？咁佢話竟然可以需要咁作噶，要 spend 咗成晚啦喺度過夜等等啦，嚟傾問過你要唔要我哋油？咁啊，梗係會要啦！嗱，我講嘅咋，但係佢嘅目的唔係在嗰度，嗰度咧。
1: O、okay, K， 唔好意思啊，余女士啊，我哋要听下个信息咧，同埋咧听简新闻简报翻嚟咧，就欢迎听众打埋6042633320。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9: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头本就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係舉行呢、這個Alberta 省獨立，有人反對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經係遞交上呢個選舉局。咁但係咧，可惜咧呢、這個高等法院咧就話認為咧佢未有諮詢過原住民，所以咧就係即係唔俾佢提即係申請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要求咧就上訴。 咁大家點睇法咧？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 Harry 話，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咧？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咪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揣法揣即係分析都唔同嘅。604-2630咁啊，佢又對聽眾等咗好耐，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嚇。咁啊，陳生你好。
13: 系李保安你好，
1: 你好，
13: 我咧就想讲一样嘢咧，时间长咧就唔系问题嚟嘅，总之有时间就得噶啦。我 Alberta 省独唔独立咧，我就唔系好关注啊。点解咧？因为加拿大咧，家下咧，我发觉咧，迟早沦陷噶啦，已经俾呢、這个你哋当佢系神嘅卡尼咧，呢、這个就口水佬嚟嘅。早几日有听佢哋用啊100,000,000。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個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100,000,000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家下加拿大，你估係一個強國咩？根本就唔係一個強國。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對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個教會教堂發現嗰500具屍體。根本就冇證冇據嘅，
0: 好似講緊阿
13: 佢哋咁樣，
0: 係佢
13: 咁樣用個圈咁舉下舉下，咁又話有500具啦。以後咧，佢哋咧最緊要一樣嘢係錢啊！佢唔滿意嘅嘢咧，佢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咧？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咧？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系唔系话咩？之前系衰到，真系衰到贴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系飞禽大咬。嗱，今次又话啦，啊冇咨询过原住民啦，系咪先？系咪我屋企个公都要咨询你原住民先？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对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系自从呢单嘢之后，佢哋以后嘅表现咧。我發覺
0: 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阿伯德國獨立喎，同呢個原住民呀，
1: 唔
0: 係佢哋係有道理喎。
1: 咁唔係啊，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點解要反對咧？
0: 喂，佢反對得正常啊，因為有第7條、第8條。
1: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
0: 所以唔啱啊。
1: 唔係咁佢，但係
0: 佢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唔係講緊
1: 唔係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ry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同係唔係啊？陳生唔好意思，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ry 嘅意見唔同啫。
0: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見唔見？
13: 時間長嘅問題咩？係咪先？
1: 唔緊要。
13: 有時間就嗱做噶啦。
1: 阿陳生啊，
13: 啲嘢30幾。
1: 陳生，我明白你，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13: 嗱，
1: 問題咧，
13: 乜嘢佢都話要一半。
1: 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同埋咧就聯邦政府同呢個你就咁啊，唔係話冇。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13: 咁以前啲佔大國點啊，打仗嗰啲係咪先啊？
1: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講翻啲嘛。嗱，陳生啊，嗱，你贊唔贊成佢哋獨立先？
13: 我贊成。
1: 你贊成？
13: 因為民主自由係咪先？有人投票贊成獨立。就應該去獨立，係咪先？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搞震。
1: OK，
13: 點解要諮詢你啊
1: ？OK，
13: 係咪先？
1: 得，我明白，多謝意見嚇。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聽下呢個係咩女士先？歐女士，
0: 張女士，
1: 張女士 ，sorry， 張女士。
14: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個國家同原住民係有好大嘅關係。OK。因为他们在这里住了成1,000年了，其他的人呢是周围走入来的。 OK， 讲回这个独立，这个 Alberta 独立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拿去联合国那里投票？因为呢先那几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独立，那就拿去联合国那里投票，但是一条票美国佬反对，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够独立。那现在这个Alberta 要独立，那是不是 一樣咁樣去對付佢咧？啊，我想你哋幾位主持人解釋下，唔該曬。
1: OK， 啊，咁啊，其實啦，張女士嘅意見係幾好喎。因為如果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是實在，你劉伯特省日後如果你話哦，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即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咧，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就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都講得啱。
0: 我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啊？
1: 咁但係佢講翻轉啦，
0: 嗱
1: 佢唔係冇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完全係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喂，你冇。咩？你乜鬼嚟？嘅狗
0: 唔係獨立，
1: 但係頭先又唔係喎，唔係關事。
0: 有關事，
1: 喂，阿張，張唔係咁講嘅。張女士所講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過萬，成萬年前嘅，你已經講兩講，又好似話依個由中國嗰度就一路走過嚟咁樣
0: 啦。唔係咁樣，我認為咁樣，即係咧，你首先唔好話邊個合理與唔合理先，而係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係話行呢個法律途徑啦。而家行法律途徑，大家係遵守法律。OK， 而嗰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係判到原住民勝訴，都係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係絕對係合理嘅，唔係唔合理。你明唔明意思？
1: 但係佢
0: 而所以就話
1: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0: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係分離主義係有錯，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係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唔同意，我絕對唔同意加拿大嘅分裂嘅。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 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0: 頭先你嗰個聽眾中意啊嘛，佢主
1: 我咁唔係，咁佢有佢嘅角度啫。
0: 唔緊要啊，我將每個人
1: 佢對於佢即係佢嘅角度就重要。我對於聯邦政府真係對佢唔公平噶嘛，同埋攬埋原住民即係嗰班人咯。佢心即係佢。
0: 唔係兩件事嚟嘅，佢而家冇人證明到原住民同埋聯邦政府係攬埋一齊嚟。對付阿伯頭啊嘛，呢兩件
1: 唔係好似話就係你講法理啊嘛，
0: 係法理係啊，
1: 咪雙方有法理噶其實，
0: 有
1: 雙方有噶，咁加拿大有加拿大
0: 公投咯，而家都話啦，而家係唔係話時間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你公投之後有一大堆嘢你要做 ，OK， 而呢啲嘢做。是需要時間嘅。
1: 咁啊，慘得過BC 省阿伯特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選舉成功，佢
0: 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舉出嚟嘅時候，佢當年又係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阿伯特省獨立。佢嗰陣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話要帶領阿伯特省獨立，而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佢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邊噶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 ，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1: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間係話，
0: 依個係咯，
1: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啦，即係豬腩
0: 咁。
1: 政客睇得住。
0: 問
1: 題就係佢可能市民先，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省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0: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1: 唔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0: 咧。我而家問緊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我唔支持獨立啦。Evelyn 你支唔支持？
6: 好，我唔。
0: 咁我問翻你阿榜哥，你知唔？
1: 我都唔支持噶。
0: 係咯，咪得咯。
1: 啊，唔係，咁但係我要問，我唔支持之餘呢啲。
0: 唔係，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唔係意思啊。
1: 唔係，我正正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
0: 簡單啫，咁嗱，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
1: 咁咪佢
0: 係一個加拿大。
1: 咁頭先陳生好話，即係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0: 我冇話佢，我而家問緊你。
6: 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做一個聯邦政府走出嚟。點解你要拆散佢咧？
1: 我要講獨立嘅 BC 省仲先鬼過阿伯塔啦。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睬佢啫嘛。
0: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1: 啊，佢冇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5: Danny 啊。
1: 係喺度。
15: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打個數啦，係嗰烏克蘭肯獨立嘅話咧，打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咪獨立咯。我都贊成噶，我哋啊 B 省咧可以獨立咧，我哋又擔同根 同根噶啦，唔使下護住多人多邊啦、所有個省份咧係咪啲錢又去曬一邊？啊，都嚟我邊啊，啱啱啲啊呢啲咁樣，我反而我哋 B 省可以做得到，可以做服務咁講法。但打工咪做得緊要，冇手咁做可能好難講喎。嗱，又嗰啲後生以前攞幾蚊個學禮金，哇，食咗唔少啊！你哋否則都得，你咪攪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俾做攞，好似歐羅咁樣，跟住我要埋單先要俾做樓咯，去個安款項係咁啊？
1: 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謝。咁啊，其實咧找草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兩後管放，收多啲錢，遲啲找俾你啫。就問題就話，即係佢自己計，我唔好知個實際數字啦。佢省即係佢省裏邊實際每年嘅收入係咪多過攞聯邦政府個俾你嘅資，即係嗰個數字咧？咁你只要計條數啦，係嘛？你賺100亿元，咁樣俾200亿你，咁啊，你搞邊飛搞乜鬼啫？係咪啊？即係咁講。
6: 好多嘢佢未計咗落去嘅
0: 咧。係啊，你醫療都仲係靠聯邦政府噶嘛？咁嘅錢。仲有喎，你而家。阿伯特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嘅，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元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佢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元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佢哋做呢個宣傳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大量嘅移民嚟阿伯特省喎，因為佢哋需要人力嗰個資源嗰、那個資源啊嘛。咁但係到油價低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啦，就開始有賴啦，佢嗰啲太多人嚟啦，乜乜乜咁樣樣。
1: 但係60几元時咧，賣俾美國就30几皮嘅啫。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下歐陽小姐電話。
16: 時事風雲。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有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啊，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得掂啊。咁啊，各方面咁其实咧，各方面嘅意见咧有佢自本身嘅争取啦。逢系嘢就即系一个。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梗有白嘅嚇、有正嘅必有負嘅，
0: 有灰色嘅、
1: 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下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啊？你贊成，我贊成票俾調票，我唔會搬翻人嚟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
0: 我係問你，
1: 只有相對。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即
0: 係
1: 你絕對意思話，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0: 梗係唔係
1: 㗎？唔係你有權，
0: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道，唔係
1: 你有權，
0: 唔係
1: 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阿 Apple 都有權絕對，但係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0: 講笑還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嘅準備嘅，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繼唔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啊，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啊國債點分配啊？咁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啲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嘅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係咪？咁跟住你仲有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應該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几个國家去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6: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說地，
1: 嗯，
6: 唔係喺度揼地。正正
1: 正哦，咁啊，即係乜都有開始嘅，咁佢連依度都唔做。
0: 唔係，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山比，灰巴山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1: 嗯，咁可能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山，灰巴山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0: 唯
1: 一
0: 捉到
1: 啊！
0: 捉佢
1: 好运咯，系咯，佢冇所谓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钱嘅。
0: 所以其实
1: 政府使钱
0: 嘅，好多时就系咁样，即系有时啲政客出嚟就系，即系你我觉得务实啲， 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保安哥，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要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1: 點估出？
0: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啱先你
1: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又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嘅參與，唉，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16: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似 Harold 話齋一個笑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0: 好啊！
16: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 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啊咁樣？Purple 係乜嘢嘢咧？
0: 唔係我哋成日都咁問噶。喂，歐陽小姐，其實你唔明噶。你其實你其實咧，我哋
1: 你俾我哋啊，你俾俾問，
0: 我要你問完個問題。
1: 未問完，佢起碼五分鐘。
0: 我唔記得噶，
1: 我記得。我記得。
16: 你如果人哋答你話我係支持嘅，你會做啲乜嘢啊？
0: 我冇嘢做到，梗唔會啦，我都唔夠佢打。
16: 唔係你去打啦，唔
0: 係
16: 好明白解做。
0: 唔係啊，我哋
16: 呢啲咁敏感嘅問題咯。
1: 唔係
0: 敏感啊。
16: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動嗰陣時，大佬你咁激動，你仲要問呢咁嘅問題，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實都唔知啊，你保安點解要答你？
0: 你唔明啊？
16: 我自己咧，我自己覺得咧，國家統一咧，家和萬事興，家追求不平， <Yeah. S 2> 我都唔贊成嘅。但係我哋唔可以 stop 人哋去講嘢，你更加唔應該話俾人哋聽你離題。咩叫離題啊？你知唔知道今次點解個 court？判出嚟就係因為 indigenous people 啊，點解
0: 知道啦？
16: 可以講 indigenous 啊？你今日嘅話題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唔啱聽就 cut 咗你。
0: 喂，楊小姐，你又開始激動咯喎！
1: 唔，等佢講完先啦，你可以答佢。
0: 我約佢咪講。
1: 你等佢講，繼續啦，歐長。
16: 哇！你即係我覺得首先我咁講啦 ，Harold， 分離主義咧，你又唔俾人講，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噶啦 ，Michael Ma 都有法理噶啦，但佢係做得唔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點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系赞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人哋讲一样嘢系 against 你个 idea， 你就话人哋系白唔系黑。我谂即系做主持又好，做嘉宾又好，攞翻一个公道出，同埋最紧要你咁激动，你令到我都好激动咯。大家
0: 我唔系啊，我系俾啊，你帮我搞到激动嘅啫。其实
16: 啊，最后唔系 ，sorry， 我想讲埋先，你大把机会讲。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亦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係我哋係應該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嚟到去同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嘅話咧，尤其是我哋華人做得唔好嘅話咧，受到傷害嘅亦都係我哋華人。原住民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才再講，不今天講，因為今天你講 Alberta，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了那段反就 cut 出了那個 decision 是跟 Indigenous 那個 treaty 是有關係的，麻煩你
1: 了。 OK， 是沒錯，那今次的判決呢，因為你不同原文
0: 是講了第七
1: 段第八段，是的，他告訴你，就是你說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呢個原住民嘅事。
0: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呢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嘅言論自由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1: 但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0: 唔緊要，唔係啊，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頭先黑與白你講嗱，歐比喺度啊，
1: 唔係我作為
0: 非黑即白，
1: 我作為主持一定唔能夠。你好似問我喂，你三個係咪贊成？
0: 我首先
1: 我有贊，我贊成嘅先係我嘅立場。但我不能够将我立场就凌驾晒所有人的立场。
0: 你明白意思啊？我没叫你去凌驾，我只是告诉你，首先我问你的问题之前呢，我是第一个告诉你我的立场先嘛，我先问你嘛，是不是？ Anyway， 了啊。
1: 好 ,OK，
0: 又够你了。
1: 听听客户信息，一个回来的时事风云。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朋友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陈生咩补充啊？
21: 喂，系啱打嚟。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21: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那个 立場去套咗落去做個主持咯，即係你會係做到中間嗰個位去平衡正反雙方，所以個節目比較好聽啲。咁講翻正題咧，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中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大家諗下清楚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報完税，咁你下一年去獨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點樣計法呢？係咪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貼身嘅個人啊，唔好講國防啊，係咪外交嗰啲都唔好講，話你出面啊承認你嗰個國家啦，你淨係好個人貼身嘅嘢。咁嗰啲銀行嗰啲點咧？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點樣去繼續做落去咧？依啲係好普通，諗一諗都知道係吹水啫，只不過係學票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滿意你個政府嘅情況係嘛？唔聽我哋講嘅，我咪打個牌出嚟話喂，我要獨立啊！咁搞亂你嘅思維啫。實質上邊有條件去做呢一樣嘢啫？係嘛？如果你話要做，其實講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個邊度係嘛？如果你話獨立嘅，成為一個國家嘅 BC 省或者廖芬蘭嗰邊零零四四喺個邊位嗰度做嘅，咁就更加合理啦。你喺中間嗰度真係 middle of nowhere， 咁你以後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講，你即係空口講白話，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啫。咁最後嘅結果即係一個拖字，結果就係唔會成立，係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就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嚇幫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係最差一樣嘢就好似喬伯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1: OK， 多謝陳生嚇，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2: 喂。咁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一個即係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個公投咧未決中之前咧，一百日之內咧，所有啲嘅檔案咧冚唪要撤除啊！係估真係你到咗百日裏面咧，係真係查唔到你話可以獨立的話咧，所有啲誒銀行啊資料啊冚唪斷去，同埋嗰個海關嗰度咧，嗰個嘅邊境度咧。整啲流嚟攔去，俾啲影子去睇下咧，咁啊成日噏來噏去，喂，你哈利可以做下咧，噏你算數啊？要接跑喎，佢套餐嚟喎，順便拉埋一個公投嗰個獨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幾好啊，唔好幾好啊，前面幾好啊，後面見來咩上身嘅，咁都燒四大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嗱，整埋呢啲銀行啊，到時咧一百日之後咧可以定片咗錢噶。話知你啊，喺嚟咗境之後，去翻佢哋而家去啲加拿大啲省住咧，可以繼續可以攞翻個檔案。喺嗰個省咧，你墮入咗，可以當核人取消曬，咁就掂曬啦！我哋你咪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有嘅又可以即咩著數，冇著數攞啊！講完啦。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搞下呢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布特省，其實咧佢都最近都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喺幾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嬲話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噶嘛，佢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嘅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無論你嗰啲早已係講緊嗰啲退休金問題啦，已經嚇嗰用大舊嗰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後事啦。第一問題你係咪公投係咪贊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樣嘢啦。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反而更加擔心，就話一幕後有呢個即係其他外國嘅干預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擔心美國咧都有陰謀論咧，佢插手喺呢方面噶嚇，
6: 亦都係有理由。 是有理由是咁做嘅，因為點解對佢有益噶嘛？
1: 係啊係啊，
6: 呢度好多油係咁泵落嚟嚇，我又有煉油廠啱嘅，各樣都啱曬噶啦。咁加大佢何必啫？因為尤其是現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著數俾佢，佢乜嘢都要噶嘛。
1: 係啊係啊，咁好似頭先所講，我話你獨立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話公投咧就轉向美國，咁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咁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3: 哇！呢個就冇，即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嘅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嘛？咁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㗎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是我哋会諗到就话会大家系希望会分离呢样嘢。咁就但系就系话而家你好似大师问咁样，而家佢危险喺边度呢？我相信佢未必真系想独立，但系佢绝对唔想失去咗独立派，因为嗰啲系选票嚟嘅。咁佢都要为2027年做准备啦，第一个第一。但系咁样玩火嘅话呢，分分钟真系不受控制㗎嘛。
6: 但系点解唔会有人有咁嘅智慧，就系、是、影影真真做一个好清楚嘅 research。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少，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少，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到啱咯。
3: 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著數，我有著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 Alberta 省，我只係顧住 Alberta 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1: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係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制度喺度存在，咁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嘅。咁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走過去啊，得Alberta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3: 哇！所以一個加拿大，
1: 成個加拿大裏邊咧，所有醫生咧，呢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因為講嚟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又二，唔好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唔係你邊度揾住拿支槍嚟俾你啊？
3: 係咪
1: 啊？
3: 你同我講嘅嘢一樣，因為而家就係話卡尼上場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就係所有省嘅大家嘅一個加拿大嘅一個加拿大嘅概念。你明白？如果再係一盤散沙嘅話咧，就好容易
1: 佢被
3: 外國勢力咩咯？
1: 企圖係咁樣，但係好難咯，好難好難啦。除非即係俾今次特朗普咁逼到埋你咧，原住民都少少投降噶啦。喂，明知佢殺到埋你啦，我哋呢啲嘢又俾佢又加税又加剩咧，佢大家都冇著數咁，所以好多咧，大家咧仲有機會傾。咁你要睇下卡尼點樣去即係去做法。仲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電話先。
7: 好啦，
1: 張女士，張女士到你。張女士到你。
7: 我想都好问的啦，因为我住备讲那些东西呢，我都讲几句啊，因为呢我很难打到电话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都可以重复讲再讲，我只是讲几句，因为我住在加拿大，我都想发表这个意见。他现在呢，你知不知道他的阿省呢，他根本有个公款是 APP 的、哦、他自己本身、哦、我们就 CPP 是全国的嘛，省以外的嘛，佢阿省啊，個退休個計劃啊 ，A P P 啊，佢喺嗰度重複嗰度係得到啲利益嘅喎、哦。如果佢獨立之後啊，我睇到呢一段嘢喎、哦，佢我而家專即係睇佢點解要咁做呢段嘢啫，我唔做呢單嘢啫。佢如果話嗰啲咧自雇人士啊，佢可以節省每年啊2850蚊，佢嗰、那個即係咧佢嗰啲雇員，即係總之咧，佢搞呢一單嘢咧。佢實在咧就係對佢自己啲省民對呢個退休金係有一個甜頭喺度嘅。佢而家要如果佢真係要走咧， 我哋要賠成咁多個省咧3000億退出，要俾佢嘅，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佢走，唔好理佢有咩居心，要做51周，51周呢個 Dennis Smith 好中意噶啦，已經。總之之後咧，我覺得阿嘉賓係講得好啱嘅，佢博嗰嗰個。佢不時佢都係咁樣噶啦，佢根本就係唔中意中國啦，又唔中意聯邦自由黨噶啦，佢係咁噶啦，成日都係咁樣啊，唱反調。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明白你意思。咁其實你頭先講個 CPP 好 ，APP 好咧，全部都係個細節問題啫。講真啊，大舊嘢後跟住後邊。咁事實就根據1995年個魁北克嘅公投結果之後咧，雖然啊以微弱嘅即係贏咗啊，但係聯邦政府當時咧提出3個關於貼離合法性嘅問題，咁啊提交俾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後嘅意見咧，佢產生一項叫做清晰法案啊，係闡明咗咧加拿大部分地區點樣去獨立嘅。嗱，根據呢個法案咧，就算獨立公投係獲勝咧，本身並不意味住亞省就係能夠獨立啦。如果想脱離加拿大，同埋加拿大需要必須要修改憲法咧，而修改憲法又需要用渥太華同埋其省咧進行談判嘅，咁啊言下之意咧都要等，唔知要起碼大部分嘅省份同意你先至做到一樣嘢添嘛。咁呢個清晰法案好清晰嘅，咁所以之前咧有咁嘅先例咧，有多條有個關卡喺度噶啦嚇。點睇啊 ，Albert？ 哦，唔好意思啊，夠鐘啦，舉手啦。咁啊，聽日咧有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8: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同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四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30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rmos 及 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四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僅限於本地居民及商業車輛使用。根據溫哥華市府的消息，在世界盃期間，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會改為步行區，並增設擴建的露台、藝術裝置、現場音樂表演和適合家庭參與的文娛活動。組委會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況之外，步行和輪椅通道基本上會保持暢通，福溪海堤期間將會保持開放，如果有需要將會提供指示牌引導公眾要繞道的路線。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 同埋加拿大线嘅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喺 Main 街科学馆站落车。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4: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

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池、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8。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麦特维尼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说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没有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

0: 安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曾经同呢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 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日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10周年的时候，究竟这10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10多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始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4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3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3月某一日历时24个钟头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4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20%，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讲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 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几，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十年了，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市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行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讲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
9: 节目主持梁英年，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阿英年轻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和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咁点解我讲话系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呢系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系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嘅成员。而且呢个国家呢，佢采用嘅政治制度啦、法律制度啦，同我哋都极之相似嘅。而且佢嘅价值观啦、文化背景啦，同我哋都几乎一样。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呢，我就即系旅游呢，就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在他们的最大城市乌克兰乌伦几日。那么我发觉呢这一趟去到呢对整个乌伦市的经济呢又是相当之失望。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住在那个酒店呢就是在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那么 Queen Street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温哥华市的 Robson 街。那么按道理如果周末应该是非常之人流畅旺啊，生意好好咁啊。但系我所肉眼所见咧，喺 Queen Street 一带咧，人流唔多，而且好多商店系闩咗门，有啲甚至已经贴咗个招纸喺度话招租，咁即系话咧呢、这个商铺已经结业啦。咁啊，我个习惯咧就系每到一个城市咧，我都想入嗰啲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系睇下，唔一定系买嘢。我想睇下咩呢，就係嗰度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嘅来源地啦，究竟係佢哋自己本国做嘅，淨係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係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呢？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呢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 Queen Street 啦，皇后街呢度呢，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呢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要入闸机，就点咧？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系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咁好正常嘅。但系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咧，唔系一个，系三个嘅，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咯？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嘅。咁我谂后屘谂一谂，原来惊咩咧？原来咧好多人咧系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系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咧，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噶嘛。我入到个商店里面超市里面呢，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呢，啲价格相当贵喎。即係好简单，我哋即係日常用嗰啲姜啊、葱啊咁啊，煮饭成日要用啊。佢哋嘅价钱呢係比我哋温哥华呢贵一倍以上。咁啊，到到睇出口嗰度啦，咁当然呢有自助付款嘅咁。咁但係我肉眼所见呢有三四个保安喺度。咁现在我哋温哥华嘅超市都有保安喺度啦，但係应该就唔会有三四个保安企喺超市门口。咁可想而知呢，佢可能嗰个罪案率啦，即係高卖嘅情况非常之普遍。咁啊出到皇后街啦，咁睇到里面嗰即係叫街嗰度呢有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係无家可归原因好多㗎。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30几年噶啦。咁我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 我这个朋友呢只不过是在纽西兰住了三十几年，是他个人的观察和意见。咁佢又话咧，事实上咧，过去嗰几年咧，纽西兰经济系非常之差，特别系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嘅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青人咧就离开咗纽西兰，移居咗去第啲地方。但系最要命系咩咧？呢班大部分都系三十岁以下有高学历嘅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咧？咁大部分咧就去澳洲。咁点解呢？因为澳洲呢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呢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呢又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即係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呢啲年轻人嚟讲好有吸引力。咁光系去年呢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五万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七万几啦，而入嚟嘅万几两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五万几。咁对于一个五百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這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咁点解啲年青人要想走咧？咁佢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房屋价格高涨，就系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是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造成咧佢嗰个市场咧好单一嘅，就系嗰个房地产市场好兴旺，但系咧那个其他嘅工业啊、体系啊、商业啊、金融业啊都唔发达，因为纽西兰嗰个经济产业咧好单一，就系佢主要靠咩咧？系农牧业、渔业，除此之外咧就系旅游业。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好多国家都锁国啦。咁而且纽西兰嗰个锁国政策非常之严厉。咁但系新冠疫情已经退咗啦嘛。但系咧，佢个纽西兰咧对啲留学生啦、移民啦、旅游业咧都恢复唔到，变翻疫情之前咁。咁呢个咧就对加拿纽西兰嘅经济咧有好大影响嘅。咁再加上咧，就纽西兰一个福利国家嚟嘅。佢嘅税相当重嘅，咁即系年青人嚟讲咧，就系我收入已经低，仲负担咁重嘅税项，得唔到我心目中应该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会走。咁如果呢个现象出现咧，对我认为对纽西兰咧系一个危机嚟嘅。咁你话即系纽西兰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好多问题啦，即系例如房屋解决唔到。例如基建解决唔到，因为我即系观察所见咧，屋伦市嗰个基建咧都相当落后下。咁啊，点解会造成呢个原因嘅咧？咁其实咧就根据我朋友讲咧，就系好多嗰啲应该要做嘅嘢，就系已而不决，决而不行。好多执政党认为呢个项目一定要做，咁啊两三年后，咁就政党轮替，反对党上台。咁又将呢个计划推倒重来，咁呢个时候咧就会导致到咩咧？就系好多基建停留咗几十年前，咁啊导致到即系佢国家所有方好多方面都发展停滞不前。咁我谂一谂，我事后纽西兰现在遇到个经济状况嘅问题，同我哋 B.C. 省系咪啲类似咧？嗱，过去几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别啲省份或者其他国家，有啲移民咧，净回流翻去。咁啊，点解我哋呢啲我哋嘅年青人口又会即系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为嗰个房地产价格太贵，房屋居住成本太贵，生活成本太贵，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纽西兰都非常之类似嘅。咁啊！但系我哋系咪即系同纽西兰会走入同一个困境咧？咁我又唔系完全同意嘅， 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拥丰富资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够为国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系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护我哋善良嘅国民。咁究竟原因系边度咧？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回首自己嘅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咧系一个好嘅开始。十年嘅记者以至总编辑嘅整个嘅报人生涯咧，系深植咗我对新闻传播工作嗰种嘅基本价值、原则同埋专业精神技巧嘅一啲嘅执着。跟嚟自己创办份基督教报纸系咧，亦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嘅置业同我嘅侍奉咧系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话嗰种丰富多姿咧，莫过于系能够走进呢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系做过不同嘅时事节目，电视亦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一个一个兼职员工嘅身份，唔系一个正式嘅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酬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是随着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那个改变呢，而需要一个很大的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在时事方面节目的主持呢，亦都呢是纷纷是离开了、退休了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呢是再没有昔日那些是能够深植民心的时政节目，譬如说啦，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咧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咧？我相信咧，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咧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咧，咁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咧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的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的确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以非昔日嘅香港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文化。而香港电台昔日最佢嘅人口，就係佢喺新聞節目方面，即係嗰種嘅公信力啦；喺時政節目方面咧，即係嗰種嘅多元化啦，同埋咧係不受呢個經濟因素、商業因素啦所約束。所以我當年做呢個頭條新聞啊、傳媒春秋等等嘅主持咧，真係咧可以暢所欲言。不過咧此曲咧只應歷史有啦，今日咧再難得聽見。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系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过去嗰个嘅角色定位，系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系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咧一个真系咧 你讲得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得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咧，都系即系反噬翻。喂，点解养只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嗱，呢个就并冇话咧。啊，边个系狗等等，啲系引一个英国嘅术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咧，你港台中人系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嘅，点解你对公务员反而系咁严格咧？呢个就系秉持住咧英国 BBC 嗰种嘅传统啦。BBC 都系即系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嘅，咁但系咧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咧，又系咧。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吓亦都咧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系当香港电台经咗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咧系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啫，就冇咗过去嗰种嘅独特中立而专业嘅一种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嘅新闻台，即系无疑都有佢个功能角色。加强咗佢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嘅一啲嘅角度。但呢你諗下而家你连传统嘅电视新闻 ,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㗎、即係排头三位。但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呢，冇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Viu TV 等等咧，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唔会更加强化观台嘅色彩咧？啊，呢个咧大家都系咁样去估计啦，而佢嗰个嘅收视率如何呢？不过而家咧已经冇人去讲收视率，唔敢提嘅，因为大家咧都唔敢将啲数字咧系讲出嚟。不过作为一种嘅政府一个全面嘅部署咧，我相信亦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即系话咧，香港电台咧系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啊，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咯。咁啊，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啊请教高明，咁啊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啊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又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啲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
13: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4: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唔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嘅问题。咁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收息抵得陷阱啦。呢、这个概念咧就系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收息抵得嘅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在古希腊断断续续打了30几年的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的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看过2007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是讲述在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怎样靠3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负隅顽抗入侵的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是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的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发生在电影的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他的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和国民利益。 因为海岸贸易和凡属国的进攻，雅典的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的政治结构就是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雅典越来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是遍及整个的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没有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克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什么？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那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明知得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那就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修昔底德其实还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一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今日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那即是说，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不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这个正正是现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的压力。加拿大为什么这么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在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所以翁太华现在的策略其实是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但是问题是美国越来越不接受这种玩法，尤其是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为什么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是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这几个行业被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的情况。中国电动车现在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 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现在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咁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咁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怎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同埋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嘅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嘅条款。咁样对加拿大嘅打击就会好大，因为加拿大目前嘅经济命脉仍然系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系国安压力啦，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咁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嘅情报同埋国安压力。第三就系五眼联盟嘅压力啦，作为五眼联盟嘅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不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的恐惧，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是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渥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问题系中美对抗越激烈，呢一种平衡就越难维持啦。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系唔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倾到呢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11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5月19号啊，星期二下昼嘅诈骗照妖镜。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你好，哇长周末过咗吓，
2: 系啊长周末过咗啦，今日又回复翻正常啦。
3: 咁啊，我谂系呢个月系第一次到就话，
2: 一个系有 Victoria Day 嘛，
3: 啊六月有多次喎，
2: 六月冇噶啦，
3: 冇咩？
2: 六月冇假期噶，六月
3: 唔系啊，
2: 一年里边六月系最辛苦嘅月份嚟，
3: 吓真系，唔系好似加咗个嘅系咪啊？
2: 唔系冇，
3: 系咩？我其实我发梦嗰阵时系咧，
2: 六月啊，六月系一个非常之辛苦嘅假期，诶，即系个月份嚟噶，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六月，你话系咪会有咧？其实就系龙端午节就有。
3: 端午节
2: 系6月19号
3: 翻香港啦，
2: 翻香港游龙舟水啊，
3: 系
2: 但系如果你讲加拿大咧，系冇假期嘅。
3: 诶、哎，咁嗰个啊，我记错啦，或者咁有个所谓即系和解日嗰日系边度啊？
2: 九月尾啦，
3: 即系我将个六调转咗
2: 架。系、哎、你将个六调转架，
3: 我、哦、即系快活不知时日过啫。
2: 系啊，唔好咁讲。但系九月咧，并唔系所有加拿大嘅省份都系 holiday 嘅。
3: 嗯，
2: 安省唔系 holiday 嚟嘅。
3: 系有啲奇怪嘅。11月11号咧，安省都唔系假期嚟嘅。
2: 即系你讲嗰个 Veterans Day 啊嘛，
3: 啊嗰、那个和平纪念日啦，都唔系
2: 嘅。系根本上嗰个唔系 Statue Holiday 嚟
3: 嘅。啊，真系奇怪啊！
2: 一样嘅啫。
3: 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有啲假期唔系全国性嘅。
2: 唔系 啊，你就算系Boxing Day 26号都唔系假期嚟噶。
3: 啊，咁系，因为呢啲系即系亦都系唔系一个法定假期嚟
2: 嘅
3: 系。
2: 嗱、啊、，Easter Monday 都唔系嘅。
3: 冇错。
2: 咁、啊、所以有啲话系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学校啊。或者其他啲，好似我哋華僑之星，我哋 Easter Monday 都 holiday 嚟嘅、
3: 嗯嗯，
2: 但係有好多嗰啲開工廠嗰啲啊、寫字樓嗰啲咧，佢未必㗎。係
3: 好多都係啊，即係嗱，其實咧呢度嗰個法定假期咧，好似係只得十日，
2: 所以每個月一日啦，你計計佢，即
3: 係
2: 十三日係。
3: 佢13日到㗎咋？
2: 因為你十二月就係主要係嗰、那個Christmas holiday，
3: 嗯，
2: 其實你就冇其他日子㗎啦。
3: 嗯，
2: 啊，你十一月咧就係、是、有一個叫 Veterans Day，、嗯、但嗰個咧亦都唔算係 Statue holiday。十月嗰個就係啦，
3: 係
2: 感恩節，
3: 係
2: 嗰、那個又法定嘅，
3: 冇錯冇錯。
2: 啊，九月咧。30号嗰个咧就唔系全国嘅，
3: 系，
2: 但系九月有一个 Labor Day，
3: 系，冇错，系啦。
2: 八月咧就有一个系
3: BC Day，
2: 系。七月都冇喎，
3: 七月有国庆日啊嘛。
2: Sorry， 7月1号系国庆日，
3: 系。
2: 不过你知啦，我哋做电台嘅，你如果系 weekday， 我哋都要开工噶啦。
3: 咁啊，电台真系一年365日吓，每日24小时唔停嘅。咁呢个都系好嘅，即系有阵时啲嘢系即系变咗你系有连贯性啊嘛，系嘛。咁所以同埋即系可以第一时间。将所有嘅消息、信息或者新闻带到俾大家嘛？
2: 即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嘅省份咧，无论你系有咩嘅重大新闻咧，包括体育都系新闻嚟嘅。
3: 嗯，
2: 好似我哋今日嘅新闻咧，摆落去头条嘅咧，就喺晏昼嘅新闻睇到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咧？原来我哋家人队炒咗个总教练同个总教练团队，
3: 咁、哦、系、哦、
2: 都系 breaking news 嚟嘅、哦。
3: 咁啊系啊，好多都系啊。如果你睇 BBC 咧吓，今日咧就系嗰个 Chelsea 咧系打赢咗曼城
2: 吓，即系个攞冠军啊！
3: 22年来第一次攞冠军，哇！播咗几耐 BBC， 我本来想睇下，喂，睇下有冇咩新闻啦，睇下阿习近平啊，或者特朗普有咩新闻。睇成10分钟都系话呢个系足球新闻嚟嘅啫。
2: Take a bad seat，take a bad seat。
3: 呢个系足球新闻，咁所以由此得知啦吓，真系好多时咧，即系球迷咧，嗰个比重都好紧要啊。
2: 好紧要，好紧要。琴日你 Montreal 赢咗呢一个嘅 Buffalo， 跟住打入去东岸嘅，又系变咗 top news 啦。
3: 系，即系我谂，咁系嘅。但系你谂下嚟，每一场波吓，每一个球赛，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即系脚踢嗰啲啦，唔系美式嗰啲啦。嗰、那個足球賽咧，根本上係即係個觀眾係多到即係唔可以想象。世界盃咧，即係而家我啱啱上個禮拜咧先睇到話咧，最近啊呢、這個世界足協咧先至同中國講掂數，
2: 嗯、
3: 即係嗰個廣播權啊，嗰、那個電視廣播
2: 權播映權
3: 啊。 你想想当初都好像说印度和中国都讲不埋的、即是那个价钱讲不埋。哇如果讲不埋呢即是半了世界上一半人都没得看、
2: 啊、
3: 是不可能的这样。
2: 十几亿加埋十几二十几亿。
3: 你
2: 说
3: 差不多一半人没得看、啊、没可能这样东西是吧咁所以我想呢即是这两个国家呢几大都捏住了世界足协喂唔该你。不过佢又好似好离谱嘅，开到好大口噶。
2: 佢而家好似话系4亿7千万啊嘛。
3: 啊，初初就唔知
2: 开始10亿啊嘛。
3: 系啊，真系离晒大谱，
2: 开狮子大口嘛。
3: 唔系好耐以前咧，先唔知1-2千万嘅啫嘛。啊，咁我突然之间话，哇，咁多人睇啊，叫多啲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佢多人啊，佢先嗰个筹码大啊嘛。我唔睇咁啊，最多你咪冇钱收人啊，佢先嗰个筹码大啊嘛。我唔睇咁啊。

0: 密码俾你，叫个 Q R code 俾你，咁啊佢可能买咗好多次噶咯。
1: 系我讲嗰啲黄牛飞咧，就嗰阵时去睇呢个 NHL 嗰啲黄牛飞咧喺出边叫嘅。
0: 啊
1: ，send 得波 ，send 得波。
0: 系系嗱，咁啊咁讲，黄牛有阵时都会炒窿噶，系嘛？即系嗱，而家就系啦，啱啱咧睇到报纸话咧，而家咧啲酒店啊，
1: 系啊，
0: 好惨。佢话酒店咧，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低过旧年，即系准备吓，即系喺呢个喺呢、這个。呢、这个呢、这个唔系话呢足球嗰个世界杯嘅期间咧，本来谂住盘满钵满噶嘛，
1: 嗯嗯
0: 但系而家嗰个嗰、那个入住率咧系十分低，冇嘢噶。第一你加到个价钱都高到
1: 离
0: 晒大谱、
1: 嗯。
0: 第二咧，好多人咧有阵时唔去美国噶，即亦都或者唔敢或者唔去得美国，咁影响晒成个譬如话其他地方，我哋多伦多啊、温哥华有球赛嘅地方。咁佢唔橫斷都唔嚟啦嘛，加拿大都唔嚟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咧，好似話咧，我哋諗住咧嗰啲旅遊業咧，可以喺呢個世界盃度即係揾到笑啦嚇，而家咧都好擔心喎。
1: 嗱，好多嘢咧，有時就係而家估噶啦。但系嗰个世界杯咧，依然系一个好瞩目嘅一个赛事。
0: 系
1: 全世界嚟讲咧，即系足球咧，可以讲系遍布全球咁滞啦。咁、
0: 嗯、
1: 啊，有啲游客咧，佢哋系会唔落去墨西哥啦。
0: 嗯，
1: 嗱，你唔落墨西哥去北美洲咧，就只要嚟美国或者系加拿大嘅啫。咁而家美国嗰边咧，佢话如果你系买咗飞嘅嗰啲球迷咧。佢可以通過一個特別嘅安排咧，就唔需要又話要驗呢樣驗嗰樣咯。佢話而家特朗普係有個咁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哋究竟用呢啲方法係咪真係杜絕啲乜嘢嘅問題啊？咁、嗯、人哋你個國家你人哋嚟，我要簽證，我咪嚟簽證咯。你唔俾我簽證，你話我唔需要攞簽證，好似加拿大咁啦，我哋揸架車咁啊，攞個護照就過個都境噶啦。咁你咪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procedure 啫，唔係佢哋而家要俾到人哋特別嘅艱難。
0: 嗯，
1: 咁有好多人就冇啦，我一日就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實應該唔會好似頭先個預測咁樣咧，係入住率會低咯。
0: 嗯，不過聽講話咧就係唔多唔少咧。即系冇預期咁樂觀啊
1: ！OK，
0: 預期咧諗住就盆滿缽滿，分分鐘即係爆曬棚咁樣噶嘛，你差唔多要喺走廊博床擺床位，
1: 擺床位
0: 咁搞咁誇張。但係而家似乎就即係到而家冇咗，而家得翻幾多三個禮拜係咪？
1: 三個禮拜到啦，
0: 係三個禮拜到。如果你話再過個禮拜再冇人嚟咧，好可能要減價噶啦。
1: 會㗎，會㗎，會㗎。咁而家我哋成個城市基本上已經。喺度预备緊筹备緊嗰个嘅世界杯嘅来临啦。咁而家我 downtown 嗰啲呢，大家只要留意下，如果冇必要呢，你真冇乜事你都冇去 downtown， 唔係尤其是唔好揸车去。
0: 係呀，我諗即係呀，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係諗住去买飞或者係去租酒店呢，你都预防咗啲骗局呀。
1: 係呀，
0: 即係正如你话斋，黄牛飞好多係假嘅。有陣时或者你諗住啊，而家啲酒店啊或者啲咩 Airbnb 啊，嗰啲咁咧，有陣時都會有係假嘅，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嚇。
1: 嗱 ，Airbnb 咧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曾經有講過咧，因為有好多嗰啲中招嘅嗰啲遊客咧，點樣去中招法咧？就佢喺個網上邊睇到，睇到有話有呢啲 Airbnb 嘅物業，咁佢哋走去 contact， 但咧佢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個咧基本上就唔係嗰個屋主真真正正做 Airbnb， 佢間嗰個俾人哋咧。系插录咗落嚟，就摆个网上边咧，就呃啲游客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咁所以啲游客咧，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即系要用呢、這个Airbnb 嗰个嘅服务嘅话咧，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系知道嗰个物业所登出嚟嗰个嘅 Airbnb 嘅 operator 咧，系喺 Airbnb 里边有登记嘅。
0: 嗯，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你千祈唔好咧。买到张假飞嚟到温哥华仲无家可归，咁你都几惨，系嘛？虽然六月我哋天气都应该 OK 嘅、
1: okay, ，
0: 即系唔会话即系好冻啊，露宿街头啊，但系。真系，如果呢个情形咧，就真系几凄凉，
1: 好大件事噶嘛，
0: 好大件事噶，一家大细系咪？
1: 一家大细，喂，嗰啲飞好贵嘅，一家大细都唔系咯，
0: 唔系真系好，我怀疑咧，好多啲咁嘅人咧系做假嘅，而家系嘛，即系冇嘢噶，你嚟到你人生路不熟，咁你有时上网。上网最弊咧，真系冇仇报啊！你唔知要揾佢噶嘛？
1: 嗯，所以好似你话斋咧，我听过你讲咧，如果你话真系要去 book 咧，因为如果系 book 酒店嘅咧，你最好自己直接同嗰个酒店 contact。
0: 嗯，
1: 咁你就稳阵好多啦。
0: 系啊系啊，你上网因为好多啲咁嘅网址咧，系帮你 book 酒店嘅。
1: 系啊，
0: 咁啊，我估大部分都 OK 嘅，但系你永远都唔知道有冇啲系造假。

0: 係嘛？有冇啲係根本上係亂嚟嘅？咁你咪最好就直接去到即係個自己酒店個網址咧，咁嗰度咧安全好多嘅。
1: 我都同意呢個睇法，不過好彩咧，我就有用呢、這個。订酒店啲平台，我咁多次我用我都冇事干，而且咧有时候有啲嘢咧系搞乱咗嘅时候咧，都同佢哋去 contact 嘅时候，佢哋都同我哋搞翻正，咁啊 all depends on 即系你点样样去同佢哋沟通，同埋你揾嗰个网站系咪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咪一个 decent 嘅网站，唔系一啲假嘅网站，好似我琴日有冇讲到有个朋友就系上去 UK 度登记一个叫 ETA。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咁啊点知咧佢入错咗佢个 website 度，
0: 收钱嘅，
1: 系收钱嘅，
0: 好多钱嘅，
1: 系啦，佢啊$20嘅啫，系咪你自己登记？但系嗰度咧就收咗$190，
0: 系，
1: 但佢话佢自己咧就一时糊涂，佢睇唔到，其实呢啲咧系第三方嘅平台，
0: 系啦，
1: 系一个 agent 嚟嘅，
0: 吓，
1: 咁老实讲佢啲 agent 咧，佢又冇，佢又点样？佢做生意啫嘛，你揾到我，我咪帮你做咯，我收你钱啫嘛。
0: 其实系好多咁嘅嘢噶，无论你系譬如话而家攞呢啲嘅所谓签证啊，有啲国家譬如英国啊、印度都系咁嘅。我哋讲过啦，好多时买戏飞啊，买啲戏飞都系噶。你去到呢啲咁所谓系啊，佢系同你买到啊，张飞系真噶，不过收你个好贵嘅手续费。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你咪唔抵咯。
1: 唔系咁而家呢啲公司俾一啲嘅政府机构咧取缔紧噶。咁我系点样取缔咧？嗱，我哋去广告，咁啊翻嚟会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咁而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下。
2: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讲紧嗰个 ticketing 嗰个问题啊。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美国都有一个就系 ticketmaster。其实 ticketmaster 咧，大家都知道你买飞要俾手续费。但系嗰个嘅买飞要收你手续费嗰个嘅所谓声明咧，系当你去佢个站 website 嗰阵时要落咧。佢话冇话俾你听要收你费用先嘅，喂，冇咁讲过。
0: 我知道，咁但系你大家都应该明白啦。佢要梗系要做，唔系佢食乜嘢先？如果唔收手续费，食咩啊？咁你如果你话呢张飞$100，佢$100卖俾你，咁佢咪白做？又唔可以咁噶嘛？
1: 唔系，佢$100里边，如果佢 break down 俾你就冇问题啦。就$100以外再收嘅另外一件事啦嘛。
0: 唔系，但系通常咧咁嘅，照我自己买飞嘅经验咧，就譬如你话呢张飞$100。去到最后尾俾钱嗰阵时咧，佢就逐项列咗俾你噶啦。
1: 系
0: 咁到嗰个地步咧，你知道哦，手续费$20唔知乜乜又几多钱啊？应该又几多钱啊？你可以唔买嘅。
1: 咁系，
0: 你可以唔买嘅系嘛？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呢个系人哋要做生意，人哋要食饭嘅，冇理由开个平台俾你 唔白做嘅喎，呢样系真嘅喎，系咪先？
1: 咁但系你都要开始开宗明义，一早话俾人听先咯。我要收几多钱啊？那个手续费啦。但系佢冇啊嘛，佢到最嬲尾佢先话俾你听啊嘛。
0: 咁讲嗱，我谂唔知系咪以嗰个票价嘅比例嚟收我呢样唔知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都要明白，当你去呢啲咁嘅网站买飞咧，你手续费咧系唔可以缺少噶，因为人哋要做生意啊嘛，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以为佢无端端做你白做噶，系嘛？但系至于收几多咧，呢个咧你就要清楚啦。嗱，譬如话你话你去，你直接去嗰个戏院嗰个网站里边买飞咧，都有手续费呢样嘢噶，不过可能平好多。但你去一啲平台里边，譬如话你想买好远去纽约啊、伦敦呢啲地方睇戏啊，睇啲乜歌剧啊，诸如此类啊。咁你唔知佢边间戏院做啊？
1: 系
0: 咁你上佢嗰个有一个所谓伦敦戏院嘅平台咁啊，咁个乜嘢戏都喺晒
1: 度
0: 啦。
1: 吓，
0: 咁、你就要明白咧，呢类咁嘅平台咧个手续费咧系好贵嘅。系好贵噶。咁、你情我愿嘅，亦都系。
1: 咁啊，睇你自己嗰个观点啦。你个自己观点角度，你觉得系佢应份收你嘅，咁你咪俾咯，系咪？但有啲就可能佢哋以为就话你嗰个价钱标咗出嚟，咁嘅价钱嘛，定咗咁嘅价钱，我乜嘢费都应该包咗里边。嗰、个问题喺呢度嚟，但系唔系佢 in addition 嘅，佢系最low尾。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声明上边嗰个嘅，因为而家政府就系、是。好似话我安省政府又系，佢就系要讲啦。佢话你嗰个费用咧，你一早话俾人听系收几多，即系佢要你咁做，唔好去到最嬲尾先至话俾你听，我要收你呢个手续费咁多。
0: 呢、這个都有啲理由，但系我谂即系作为消费者，我哋都要明白啦。呢、這个世界冇免费
1: 咁啊，系呢样嘢喺
0: 系嘛？你叫人同你做嘢，你唔俾钱，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噶，系咪先？
1: 系咁啊。
0: 不系几多咧，先至系一个最主要嘅。有啲咧就收得好贵噶，有啲真系收到好贵，咁嗰啲即系嗰啲就变咗系唔抵啦，你可以咁讲嘅。
1: 我绝对同意嘅。咁另外咧，我睇到而家有一宗嘅新闻咧，大家都可能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就系话咧加拿大嘅机场咧爆发咗一个嘅情况，就系嗰啲跨国嘅毒品陷阱，系点样咧？佢哋利用嗰啲旅客嘅行李箱调包调包咁嚟到去运嗰啲毒品出国啊！嗱，佢情点做嘅话咧，我睇过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国家咧呢啲咁嘅调包啊发生得最多嘅咧，就系菲律宾啦，去巴黎、去德国啊、摩洛哥啊、百慕达呢地方系最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系话咧你系 check in 咗行李，加拿大我讲你要出境啊嘛，你行李 check in 咗啦，咁佢咧就有一啲集团咧就买通咗一啲嘅机场一啲嘅。嗰啲運行李嗰啲工人，佢就將你原本喺你自己嗰個嘅行李貼咧搣咗落嚟，就擺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行李夾咧係有毒品嘅，咁其實嗰行李個標籤就變咗係嗰個行李貼貼黏咗噶咯，唔係你嗰件，你嗰件就變咗冇咗個貼噶咯噃，但係因為你入咗去嗰個位度咧，佢俾你去嗰個嘅機嗰個位嗰度嘅，佢係識做噶嘛，佢原來咧。成个机场入面是有闭路电视，但是百物都一疏，佢有啲死角位咧系影唔到嘅。佢哋喺嗰度嚟做手脚，好快嘅啫，几秒就可以同你换咗嗰个标签。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个咁样样俾人哋系偷龙转凤，你做乘客你系冇保障嘅。
0: 嗱，你喺机场你嗰、那个。你个行李系有一条带夹住喺度噶，系嘛？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佢掹咗条带俾第二个人，
1: 唔系俾第二个。嗰啲集团咧，佢系有嗰啲运毒嘅嗰啲行李，佢冇标签嘅。但你个行李有标签嘅。因为你个标签咧，当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 counter 去到嗰条运输送带嘅时候咧。佢一路去你個 destination 噶嘛，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佢有個QR code 有個二維碼，佢知道你去邊一班嘅航班喺邊一度噶嘛，嗰個行李啊自動化噶嘛，好啦，佢哋嗰班員工咧就會喺嗰度嚟到等你呢個行李去到嗰個位嗰度同你換咗嗰個 luggage tag，
0: 咁即係變咗我行李唔見咗啦？
1: 你行李唔係唔見，因為佢已經入咗落去嗰個嘅等待去入去嗰個嘅即係嗰啲叫行李嘅。carrier 到上飛機嘅，佢只不過就冇咗個 tag 咁解嘅啫，佢將呢個 tag 咧 就換咗落去另外一個已經裝滿咗毒品嘅踢嗰啲行李度。
0: 係咪去翻同一個地點？
1: 去翻同一個地點。
0: OK， 如果咁講，我去到嗰個機場，我都係攞翻我自己嘅行李箱。
1: 但你冇咗個踢啊嘛，
0: 唔緊要啊。
1: 同埋
0: 我唔會攞咗佢嗰個噶。
1: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呢度嚟咯，你认到你自己嗰个嘅行李夹，你冇咗个 luggage check 噶嘛？
0: 系啊，
1: 但系另外一个行李有嗰个嘅毒品喺度嘅咧，有个 tag 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你遇到要 check 嘅时候，咁你嗰件行李咪入边系你嘅 tag 嚟噶嘛？
0: 但我唔会攞噶，
1: 你唔会攞，因为你嗰个 tag 会追你啊嘛，因为你个 tag 本身有晒你嘅资料噶嘛。
0: 如果系咁，已经爆咗啦，即系已经知道系毒品啦。如果咁讲，
1: 唔系，所以咪就系话，而家俾人哋偷龙转凤喺我哋嘅行李嗰度做咗个偷龙转凤。因为呢啲行李咧，如果冇 tag 嗰啲咧，可能佢唔会好似一啲有 tag 嗰啲一路上嘅输送带，佢系抽起咗就摆埋一边嘅。
0: 嗯，
1: 咁啊，将你有 tag 嗰个咧就拉上嚟嘅。到时你咪唔见咗行李咁啦，要去行李
0: 系啊。咁但系我见到个我都唔会话嗰个系我嘅啫。醒头，譬如我个系蓝色嘅，
1: 你梗系唔
0: 会
1: 啦，你梗系唔会啦，
0: 你唔会噶。
1: 但系有人会去领认领啦嘛，因为嗰啲集团系有晒 contact 喺另外嘅地方噶嘛。
0: 嗯，
1: 啊，即系你嗰个嘅标签。佢话咗俾对方知，对方接嗰个就知道边个标签。
0: O K， 咁佢攞，咁啊都
1: 如果佢攞，
0: 如果舐嘢都系佢啫，
1: 俾人舐咗之后，因为个标签唔系呢个人嗰个嘅名啊嘛，嗰、
0: 嗯
1: 那个标签系你嘅名啊嘛。
0: 系啊，咁如果舐嘢都唔关我事咧，佢拿住个行李箱走啫嘛。
1: 我知道，但系喺警方嗰个立场，佢唔会理噶。佢总之见到你呢个 tag 喺你呢个有毒品嗰度，咪追你先咯。
0: 嗯 ，O K。
1: 而家情况就系有一个嘅加拿大嘅旅客就系咁啦。俾佢扣留咗幾個鐘頭，遇到有好幾個 case， 就係嗰啲緝毒人員啊，或者機場嗰啲海關人員緝到，咁佢一跟住你嗰個標籤去追翻你呢個人，追到你，咁要同你核實咯。哎，呢個唔係我嘅喎，你再俾曬，咁你呢個要調查噶嘛。咁啊，你做嗰啲執法人員，佢唔知你有冇蠱惑喺裏邊噶嘛。
0: 咁但我谂始终咧都 OK 嘅，因为你冇去攞到个箱啊嘛，
1: 冇错，
0: 系嘛，
1: 冇错，
0: 你冇攞到个箱嘛，即基本上你冇手冇掂过嗰笔嗰啲毒品啊嘛，系咪？
1: 你冇，
0: 所以我谂照计嚟讲咧都问题唔大嘅，不过有啲麻烦解啫。
1: 即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就俾人哋捉咯，因为你当阵时可能仲喺机场，但已经有人揾到嗰啲行李咧系有问题喺度嗰时候，一攞到嗰个 luggage tag。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啲行李嘅 luggage check 最好就用完之后就唔好就咁周围撇啊嘛，因为嗰度有晒你嘅资料喺度，有晒你个人嘅一啲嘅 personal information。如果俾人哋攞咗咧，可以知道你住喺边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机场嘅保安就系、是、关于呢个行李上边嘅保安点样去处理，就是、航空公司咧需要作出一啲嘅。補救方法，
0: 這
1: 個就是那個情況。
0: 咁係，即係呢個自己冇嘢可以做噶啦。即係如果你去龍女雞作反嘅話，你冇計嘅。不過我估對個顧客對個旅客嚟講咧，個問題都唔係真係
1: 唔大，但係
0: 問題
1: 唔方便咯。
0: 係，
1: 認到你有
0: 咁呢啲嘢冇計噶啦，
1: 係嘛？
0: 即係你邊可以做咧？有咩你可以做啫？你攬住行李上飛機咯，最多係咪？但
1: 你
0: 唔
1: 好 check in， 你唔好 check in
0: 啊！係你唔好 check in 咯。咁呢個係最保障。
1: 可以咁
0: 谂
1: 嘅，可以咁谂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公打公，反串公。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争取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 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6: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17: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16: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去接电话之前咧，嗰位听众咧就有个电邮俾我哋，
0: 系
1: 就系关系到咧。同诈骗冇关系，是一个 ICBC 的一啲嘅程序上面嘅嘢。
0: 嗯，
1: 就早上个星期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就话佢嘅车被 ICBC 咧写一封信俾佢，话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度。
0: 嗯，
1: 咁佢拎到架车同佢倾嘅时候，咁嗰个 adjuster 话俾佢听，咦唔系，所 involve 嗰个车嗰、那个impact 嗰个地方唔系你而家讲嗰度。
0: 嗯，
1: 咁所以咧。嗰、那个嘅听众就话，咁 ICB 说，哦，咁你如果嗰边都有撞，即系先前已经撞凹咗嘅地方咧，你可以去攞个 claim 去用翻你嘅保险赔啦，俾你俾 deductible 咁解嘅啫。
0: 系，
1: 咁佢可能攞咗个 claim number， 咁但系佢冇做到，
0: 嗯，
1: 冇做到之后咧，咁喺短时间之内，佢个车喺出边咧俾人哋偷逃咗啦，即系撞偷逃咗添，咁啊报废啦。咁报废之后咧，咁啊对方错嘅。咁所以咧，佢报废嗰个嘅 incident 咧，佢就唔使俾 deductible。
0: 嗯。
1: 咁但系 ICBC 咧，就将架车报废之后俾翻个现金佢咧，就扣咗佢第一宗嘅 claim 嗰个嘅300蚊 deductible， 俾翻钱呢位听众。咁呢个听众就话：我都冇拎到去整，点解你扣我钱咧？咁
0: 系咯，
1: 系咪啊？
0: 系咯。
1: 我哋当时都系咁谂嘅。
0: 系啊。
1: 咁后来再 check ICBC 嗰个嘅程序，因为你攞咗个 claim number。佢唔知你幾時去做，總之個 claimer 喺度咧，佢就當咗你係有一個 claim 做咗，佢要扣你300蚊，就咁樣嘅。呢個係 ICBC 佢有一個嘅claim 咗出嚟 ，adjuster 亦都話俾佢聽，佢話因為你有個 claim， 佢話如果你呢個 claim 係做與唔做都好，因為佢俾咗你，如果第日你再撞係撞翻同樣個位，你都要俾個 deductible 噶啦，即係等於你做第一次咁解嘅啫。
0: OK， 好啦，
1: 因為有聽眾係補充翻呢個資料。
0: All right，
1: 我話 OK， 唔緊要。咁但系咧，呢个听众咧就有心听完之后咧，佢就话：其实呢位听众咧可以同嗰个 adjuster 咧去讲，
0: 系啊，
1: 我根本上就冇去到做，
0: 啱。
1: 咁你叫个 adjuster 咧就 cancel 咗呢一个 claim 佢，
0: 啱，应该系咁，
1: 应该系咁啊，咪，咁呢个听众跟住讲啦，佢话如果个 adjuster 肯咁做，咁啊冇问题啦，
0: 嗯，
1: 如果个 adjuster 唔肯，佢跟住个 rule book 去做咧，佢就唯有点咧？佢话呢个听众唯有就要 follow 嗰个 protocol 啦，就去 complain。就一級一級一級，我哋講咗噶啦，所以我就唔會再翻一級一級上到去最終個目標，去到個 ombudsman 度冤情大事幫佢申訴。而家就咁啦，就呢個聽眾就係用呢、這個就解釋俾呢個聽眾聽。
0: 我都而家我都明呢、這個情形係點樣嚇。係、
1: 啊，
0: 即係我估咧，即係通常咧嗱呢類咁嘅情形咧就。唔应该会发生嘅，
1: 我都系咁谂。
0: 唔应该会发生嘅，不过佢咁啱咁短嘅时间吓、啊，有两个事故咁样吓、啊，所以变咗佢揦埋晒一齐。不过咁啦，即系嗱呢啲咁嘅跌得嘅步系200蚊、300蚊
1: 嘅钱
0: 啦吓。咁有阵时你话300蚊都系钱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咁你咪一路要去搞咯。好冇办法嘅啦，好
1: 冇计
0: 系
1: 咪？
0: 好无奈呢样嘢
1: 系啊，好无奈，因为制度上系咁啊。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咁个听众自己都话好冤枉，俾佢扣咗300蚊。
0: 系啊，
1: 咁冇计啦。我点都好过你即系，因为你做咗。 你都对自己有个交代啫。
0: 喂，咁啊，你做咗，你又唔见咗嗰300蚊，但你后屘架车又再冇买，
1: 冇咗，
0: 其实都系得个吉。
1: 咁佢攞翻嗰个
0: 浪费咗车钱
1: 啦。系咁，咁啊，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啦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先同叶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19: 系，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19: 听众好。
1: 系。
19: 我咧就正话听到你哋讲即系行李嗰啲啊，咁啱啱五排咧，我好有机会喺电视个 YouTube 睇嗰个幸福百分百咧，讲好多关于坐飞机嘅嘢啊，咁样样，咁啊又教你又点样样啊，或者系落飞机嗰阵时咧，啲血压嗰啲气压整到个耳膜痛啊，点样样嚟防止唔使痛啊，或者系咧失咗行李又点做，我觉得好值得。介绍俾如果有人要真系要搭飞机翻去有兴趣啲咧，咁、啊上嗰个 YouTube 嚟睇啊，几好。咁、我通常咧就觉得咧嗰啲行李咧最好咧影一张相啊，自己。点解咧？有阵时咧好多时候我哋啲行李咧keep 咧坏咗咧有得赔偿噶嘛。咁、最好咧你就影咗张相，同埋要未离开嗰个机场攞咗出去翻去先打电话去话啊。我今日坐你架飛機啊，翻到嚟嗰個 keep 咧爛咗，你一出咗閘咧你就冇噶啦。即係佢話點知你係咪翻屋企嗰陣時候
1: 整爛
19: 整埋啊？一定喺攞行李嗰陣時候就即刻揾佢哋啦。
1: 係係。
19: 咁樣樣通常就有得賠償嘅。同埋有啲咧就好乜嘢嘅，俾個咩個袋代替住咧，咁你滿唔滿意啊？咁啊，千祈唔好話要啊。嗰啲好簡單嘅、或者有啲人呢啲，尤其是有啲人呢啲好名貴嘅嘢咧，擺喺個夾嗰度咧，話唔見咗咧，又係唔好 advice， 即最好隨身啊。到時你話個行李個袋唔見咗乜樣樣，嗰、那個好名貴嘅，我有樣嘢等咗喺嗰度，嗰啲都未必，我睇嗰個 YouTube 嗰度講，都未必還到俾你嘅。
1: 係
19: 太貴重嘅嘢，佢話你唔冇理由就咁等喺個行李。check in 個行李嗰度應該隨身帶住啦，因為那個視頻好多嘢睇嘅，即係你當古仔睇又得，乜嘢都得。
1: 好，
19: 咁我想介紹下，如果聽眾有興趣嘅就咧，
1: 好啊。
19: 咁我仲有一樣想講下咧，講詐騙咧，我而家幾廿歲啦，我第一次詐騙人哋係12歲啊。點解？但係我嘅詐騙係善意嘅詐騙喎。我好少讲大话嘅，但系嗰次12岁点样诈骗人呢？系诈骗我个姑姐，佢咧就因为佢同我另外一个姑姐咧唔啱雅，咁嗰个姑姐咧就有间铺头咧就开幕有嗰啲即系鸡尾酒会嗰啲啊，咁啊要会请人嘅，咁我个姑姐咧就因为我就同佢住嘅。咁佢咧就知道啦。咁啊，边个有冇请你去个鸡尾酒会啊？乜啊？咁咧，我嗰时啱啱读中一嘅吓。咁我话冇啊，我都唔知道实在，我根本我就知道佢叫咗我去食嘢。到时鸡尾酒有好多嘢食噶嘛，嗰啲西饼啊乜嘢咁样样。但点解我要讲大话咧？我觉得如果咧，我唔讲大话，话有佢冇收到嘅，我觉得好 hurt 佢啊。
1: 哦、OK。
19: 即係佢會好傷心，即係個妹都唔叫埋佢去，或者佢或者唔高興或者咩咁，咁我所以我嗰次就講咗大話
1: 啦。O K，
19: 詐騙佢啦，
1: 咁都唔算詐騙。
19: 我而家諗翻起
1: ，O K，
19: 我都有詐騙人咯，我好少詐騙人。
1: O K， 你善意嘅，頭先你講係善意嘅，葉女士，冇問題，冇問題，好多謝你咁深情剖白，多謝你。
19: O K，
1: 好，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陆先生同陆先生倾一偈先。Hello， 陆生你好。
2: 系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你好。系，
2: 我想回应翻呢个行李嗰度咧，话咩嗰度即系偷换咗嗰条带嗰度。
1: 系系。
2: 因为咧，你知道嗰啲带咧，你行李带你黐死咗噶嘛 ？OK。撕死咗之后，你想乜佢唔系好难噶，除非用铰细个先个窿，佢可以剪出嚟，再黐翻个另外行李箧过。
1: 系
2: 呢样嘢好唔 make sense。第二，你行李箧好简单，我行李箧唔同人哋嘅，譬如绿色落红色嘅，咁你只件黑色都唔会嚟攞啦，系咪先？正路讲，除非你佢呃咗你老人家，除非你话出去做孤寡嘅时候，见到嗰班系老嘢嚟嘅，容易落手啦，就即系意思想讲佢同你登录个机嗰、那个嗰嗰啲人员啊，
1: 系
2: test 个俾个另外入边嗰啲人啊，话呢个地址。其他張嗰啲行李機紙啊，就先做到啫。你話你死個位話做講容易死個位，卡斯隆都死個位都可以偷籌碼都得噶，但係唔係咁容易啊，講容易呢個作出嚟噶。除非個即係咁樣做嘅就講，但係話想爆件事，即係誤導你錯誤，你問我講乜嘢啊？即係話俾人發現嗰個，其實佢有心係做帶毒品嘅，你明我意思啊？咁係點樣做法好啲啊？
1: 嗯，
2: 你明我講乜嘢啊？
1: 我明。
2: 你嗰、那個你嗰機係黑色嘅，你唔會點都唔會點啦，好簡單嘅，你驗指模啫嘛，我連個機都冇點，我嚟做一樣嘢啫，咁簡單，唔好開部電視啦，你係咪咁講啊？你講得有冇道理啊，陸生？
1: 啱，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你分析。
2: 係啦，所以唔 make sense 啊！你要個你連咗個行李機，後來點搣啊，大佬？個窿仔要細個先要剪出嚟啊！戒都戒好未啊？戒完之後要翻切翻佢喎，咩 make sense 咧？梗唔 make sense 啦樣嘢。多講嘅 bullshit 就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唔係點
1: 講乜嘢。唔緊要，
2: 唔緊要。真係嘅，你哋我今日先諗啊，連死左膠紙膠水嚟，唔好連一啲你好難搣噶嘛。大佬講啊，大佬講容易啊，係咪先？你用個底張紙又唔同，即係其咗，譬如話你明講乜嘢啊？OK，OK，、
1: okay,
2: 明白。
1: 好， okay, 好，好，多謝陸生啊。好有见地啊！个分析
0: 唔系，我都觉得系有啲奇怪。除非你想嫁祸俾个人嘅啫，唔系你连佢名喺另外有嗰度有咩作用咧？
1: 嗱，我绝对唔会去怀疑咧。头先陆生所讲嗰啲说话系咪咩？全部都系合逻辑性，有逻辑嘅吓。咁、但系如果你新闻上边系有个咁嘅案例出嚟嘅话咧，因为系机场嘅一个嘅事件出嚟咧，佢又冇理由假得咁交关。第二。佢因为呢啲做嗰啲手脚咧，唔系你普通人你同我去做啊，系机场人员嗰啲工作人员俾人收买咗嚟做，佢哋肯定知道你嗰啲 tag 咧系有啲咩巧妙嘅，呢样嘢你同我唔知。
0: 唔系，我最唔明咧，我都系有啲唔明咧，就系佢将你嗰个 tag 贴咗有毒品嗰个皮夹度，个作用系咩咧？
1: 佢咪将嗰个夹运出去出边啊嘛？
0: 咁佢横掂都运到出去嘅咧，使乜用你个 tag 啫？
1: 佢用咗你嘅 tag， 咁啊变咗你可以过到咪得咯？佢唔会，佢自己冇行李 tag 噶嘛？因为佢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嚟噶嘛？
0: 嗯，
1: 佢、okay, 自己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啊嘛？所以阿陆生讲个分析，
0: 即系摆多个冇 tag 嘅行李入边，
1: 系啦
0: ，OK，
1: 系啦。咁你唔系陆生嘅分析啱噶？喂，你系普通嘅一个乘客，你唔会去知道佢嗰个 tag 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咗嗰个嘅佢，然之后摆落去人哋嗰度。如果冇呢啲情形，个新闻亦都会播出嚟。
0: 不过咁讲嗱，即系咁讲啦，即系作为如果你嗰个旅客咧，你嗰个风险唔大嘅，你最多话我唔见咗件行李啫，系、咪？你又唔见咗个行李啫嘛？因为你个行李冇咗嗰个行李带，冇咗行李牌嘛？你或者佢转上嚟嗰阵时，你都攞咗啦，可以有阵时
1: 唔出奇噶，唔出因为你嗰个嘅所谓 tag 都系一个纸嚟啫嘛，一张纸嚟嘅啫嘛，
0: 佢一样转上嚟啦，嗰个行李
1: 冇错啦，佢系靠你嗰个二维码就将你 divert 去嗰嗰个嘅航班嗰条路线度嘅啫嘛，
0: 系
1: 咪？你如果你睇过嗰啲机场入边嗰个运作，应该系有一个电脑电眼。佢行嘅，佢先系识得去边个航班嗰度落去嘅。
0: 我谂你可能你攞唔到你嗰件行李，但你就唔会攞错嗰个有毒品嘅行李。
1: 你唔会攞错咗。
0: 系啦，所以对你嗰个旅客嚟讲，你风险唔大，只不过有啲麻烦，因为你攞唔到件行李。
1: 系麻烦。
0: 因为行李带冇咗，你个行李牌冇咗咧，佢唔知转去边个处嗰度啊嘛，系咪？咁、所以变咗你系唔会，你亦都唔会攞咗嗰个唔系你嗰个皮夹噶嘛，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几多嘅旅客，你嗰个嘅行李嗰条带 绑喺你行李同埋绑喺你自己嗰个飞机个 boarding pass 嘅，黐住嗰张嘅行李 tag 嗰个嘅收据或者嗰个 portion 咧，你要真系去对啊，你好少噶嘛，
0: 你唔需要对噶，
1: 唔系我唔想唔需要对啦，因为佢搣咗俾你摆你个，
0: 系啊，你唔会对噶，系嘛，你
1: 只不过喺自己嗰个就攞噶啦，
0: 你行李带上嚟啊，呢件系我嘅，你系立噶啦，系嘛，冇咗个行李牌啊，哦，咁啊 too bad， 咁系咁嘅啫嘛，你仲有其他嗰、那个嗰、那个记型噶嘛，应该系咪？你有你个名，你有成喺度噶嘛，你有你自己啲记型噶嘛，有阵时贴啲公仔咁样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对个旅客嚟讲咧，系有个麻烦，
1: 嗯，
0: 但系唔会有咩风险嘅设计。
1: 唔系风险，我嘅唔系觉得个风险，而系觉得有啲叫无妄之灾，或者系被冤枉咗之后澄清嘅，原来冇事嘅。等于头先我讲过喺早嘅一早几个礼拜，亦都新闻有报道咧，就系、是、有两个去德国嘅乘客，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
0: 嗯，
1: 但系佢竟然间咧通过啲工作人员咧。是整咗两个咧，每人咧有一件嘅 check in 行李，
0: 嗯，
1: 就用咗佢哋嘅名，
0: 嗯，
1: 整咗个 check in 行李咧，摆咗落两个嗰啲运毒嘅 keep 度
0: ，OK，
1: 咁啊捉咗佢两个咯，
0: 点会捉佢两个啫？
1: 因为嗰两个去到当地嘅时候捉到啊嘛，咁呢个嘅行李上边系有毒品啊嘛，
0: 嗯，
1: 咁有毒品要 check 跟翻嗰个 name tag，、嗯、跟翻嗰个 luggage check， 知道系呢个乘客啊嘛，
0: 嗯，
1: 咁啊捉住佢咯。
0: 但系你，
1: 因为呢个乘客去 check in 嘅时候个名噶啦嘛，
0: 咁呢个系一个呢、這个误会啫，
1: 咪就系误会就够啦，佢就系误会就够啦。
0: 呢个误会啫，即系根本上系如果你捉到呢啲毒贩就你有个问题啦吓、
1: 嗯，
0: 捉唔到咧佢走咗啦，系嘛佢走咗啦，你都唔关你事啦。
1: 系啊，所以佢走咗咪冇事咯，第一佢走唔到啊嘛。
0: 哦、OK，
1: 系啦，咁所以咪出咗新闻咯，就报告咯，系有咁嘅事发生咯。系佢呢两个就咁啱，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全部都是 hand carry 上飞机，
0: 唔系我谂，另外一样就系如果佢哋可以咁神通广大制造啲咁嘅嘢，咁咪自己印两条咁带出嚟咪算咯，使乜又要冒充你啫？
1: 佢哋有集团式咗，我谂佢哋有佢哋一定嗰个套路噶。阿、啊、陆生喺度可能有啲嘢补充嘅、啊，陆生系咪有嘢补充？
2: 系啊，阿朱 Sir， 我想补充一句啊，其实好简单啫嘛。嗱，你话就算我咁计啊，你话我。即系攞出行李定咩好啦，话我冇攞过啦，佢屈我话咩，即系唔好屈我，都话你嗰两个机会有 tap 啦。
1: 系，
2: 大佬我连个机会冇掂过，掂咪验纸毛咁简单啫嘛，掂都冇掂过，何来咩啊？你话我乜都得噶，系咪啲咩个证据噶嘛？唔通我带家属去正常去登记啊？你唔系讲乜嘢啊？有冇件事？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完全明白你嘅睇法。
2: 掂过，冇你，就算唔好攞个机会绿色嘅，我就黑色嘅，好多黑色嘅。OK， 你话系我，你讲咩都得噶，验纸毛连个纸毛冇掂过。何来点解话运毒嘅大佬咁简单用我智慧谂啊？系咪啲人即系讲即系咁多都唔好意思啊？咁讲系嘛？
1: 唔紧要 ，OK， 好
2: ，OK， 我即系直接，即系我强咗一句就话，佢哋冇可能将啲冇换啊！你点啊埋角？点样埋角？点掹出嚟都要点搣噶？你估真系？但
1: 系
2: 你要剪出嚟先得，
1: 将啲
2: 纸粘死咗噶嘛？
1: 那个贴
2: 你唔
1: 系
2: 讲乜嘢啊？
1: 明白，陆生。我完全明白你。
2: 除非即出口嗰条友咧，即登嗰啲人咧就女外合，你唔
1: 系讲
2: 乜嘢？
1: 系。
2: OK， 唔该你。
1: 系，冇错，马啦，你讲得啱啦，女影外合咯。
0: 唔系，仲要好大嘅牵连，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咧，话嗰两个顾客啊、旅客系冇行李噶，去到多咗两件系关于系佢嘅。
1: 系啊。
0: 其实好容易啫嘛，你咪一睇你 check in 嗰阵时，你话冇行李噶嘛，
1: 系啊，
0: 除非你 check in 个 counter 都同佢系配合埋嘅，咁就好大嘅集团，我谂咧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1: 一定系集团式噶嘛，呢个唔会你同我一个单丁做噶嘛，呢啲、
0: 啊、如果系咁就好大牵连，
1: 好大牵连噶，好电话里面有潘小姐，Hello 潘小姐你好，
3: 系啊，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下咧，佢主要系想攞冇寄仓行李嘅 quota。贩毒嘅啫，
1: 嗯，有个睇法，有个睇法，
3: 你明唔明啊？
1: 嗯，
3: 你早轮讲咗欧洲嗰、那个嗰两个旅客咧，
1: 系，
3: 咁佢话我冇啊，我净系 carry on，
1: 系啊系啊，
3: 咁佢、
1: 啊、
3: 一佢已经知道啦，佢只系攞佢个 quota 运咗件行李过去某个国家，跟住佢梗系唔会攞啦，冇行李嗰、那个，
1: 系啊
3: ，OK，
1: 系啊，
3: 咁但系咪其他人去咯？
1: 系啦，
3: 点知就俾，如果系验唔到。即係嗰啲 security 驗唔到嘅，揾唔到佢，咁嗰件行李咪過咗。
1: 哇，係咯，就係、是、呢個問題啦，
0: 係
1: 啦，係啦，
3: 就係、是、呢個問題
1: 啦。
3: 所以唔係話我哋 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小心，但係你會證明到㗎嘛，你話嗰件事我冇嘅，咁佢咪自己查片囉。
1: 冇錯冇錯冇錯，啱，只不過係麻煩咗啫嘛。
3: 但係佢哋主要販毒嗰啲係想攞你哋嗰個 quota。
1: 冇錯冇錯冇錯，
3: 去過境。
1: 啱啱啱，潘總講得好，多謝曬先，多謝你，拜拜。潘總講得好，就係呢個意思啫嘛，我不嬲我都講佢係想過骨啫嘛，佢哋。
0: 如果
1: 係
0: 咧，我就咁攞嗰啲所謂 quota 即係冇行李嗰啲，何必又要改個帶啫？係咪？好簡單啫嘛，梗有人冇行李噶。
1: 嗯哼 ，OK， 好，我哋可以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6: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節目主持陳國新。
22: 各位先生早晨，五月十九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到港圣声波叔，早晨阿波叔，
2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22: 好，咁啊今日亦都有啊五六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加美嘅关系咧似乎咧就越嚟越恶劣啦，点解咁讲咧？因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咧宣布，五国大楼咧将会暂停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咁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其實已經係食咗成八十幾年歷史啦，就成立於1940年，主要任務咧就係北美呢兩個大國咧，就喺呢個防陸防衛同埋咧北美大陸嘅防衛同埋美加兩個嘅軍事合作嗰度咧，經常開會就提供意見。咁大家知道咧，就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咧軍事上面根本冇點分。冇乜分別噶啦，即係差唔多係一支軍隊咁。咁咧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就經常咧就兩方面嘅軍方啊、國防人員啊坐埋一齊咧就傾下點樣即係北美大陸嘅防衞咁。啊，咁佢而家咧就威脅啦，話要即係美國咧就要停止呢個委員會嘅運作，唔參加啦咁。咁咧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話美國咧話咧就加拿大冇履行國防嘅承諾。因為咧，我哋美國咧成日要你將個國防開支咧提升到2%，即係 GDP 2%，但你冇做到。咁另外咧，你哋加拿大嘅總理啊，經常咧最近咧就話即係鬧我哋美國啊，又話咧同我哋咧美國要基本上要脱歐咁滯啊，要走向歐洲，我哋美國唔爽啊，所以我哋停止咗呢個防務委員會嘅會議。咁其實咧。就如果大家要認識歷史，就話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就係其實加美兩國咧嗰個軍事咧，即係合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因為喺1940年嘅時候咧，當時咧加拿大咧仲係黐住英國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咁咧，但係咧美國咧就叫英國長國。長腳又同加拿大講啊！如果咧你加拿大有咩即係安全威脅咧，我哋美國咧可以馬上派兵嚟保護你加拿大。咁當時嘅加拿大總理啊麥堅尼咧就好啦，咁就同呢個羅斯福咧簽訂咗啲協議。咁所以之後咧，從此之後加拿大就脱離咗英國。我哋有咩事唔使你英國嚟啦，加拿大有事，英國冇事，就美國有事。美國咧咁從此之後咧，美加兩國咧就喺呢個防務方面咧。就是加強合作咁其實咧講來講去咧，我諗呢個係政治即係意氣之爭嚟啫。美國話要退出呢個防務咧，嚇加拿大嘅啫，因為美國根本唔可能冇咗加拿大嘅，因為咧即係北美洲嘅加拿大喺美國嘅北邊，根本就係北邊美國防務嘅一個屏障嚟嘅。尤其是而家北冰洋嗰度咧，就話就嚟融冰啦。俄羅斯嘅中國嘅軍艦經常喺度活動，如果加拿大。即係如果美國咧唔同呢個加拿大嘅軍事合作，喺北邊嗰度對加拿大對於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所以咧，我始終我覺得，加拿大即係同美國咁樣搞嘅咁嘅關係，一個政治意氣用事啫。咁美國最緊要就話你加拿大唔買我個88架 F-35戰機，我唔爽你。咁咧而家就逼加拿大，其實就要買多啲美國軍火啫。你點？
23: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啊。就是美國而家佢啲軍火產能過剩啊，佢係夾硬啊。美國啊，世上大把嘢產能過剩喎，例如佢嗰大豆又產能過剩喎，係嘛？但係夾硬要你買，所以咧，中國買啲嘢俾佢，佢就話中國產能過剩啊。但係佢啲大豆咧，而家夾硬同埋農作物啦，佢產能過剩啦，冇人買佢嗰啲啊，自己又食唔曬咧，就夾硬要你買，佢又唔話產能過剩。而家另外一個產能過剩係美國嘅軍火啊！而家咧佢就因為製造咁多啊，而家嗰啲就嚟過期嗰啲啦，就要你嗰啲北約國家咧就買啦。 實際上加拿大咧每年都買好多噶，已經每年佢買咧即係大約係300亿美國嘅軍火啊，而家甚至去到啊350亿啊，佢話呢啲數目啊係相當大。咁啊，而家咧加拿大用緊嘅就係 1.4% 啦，係用緊呢個 GDP。是爱嚟呢买美国军火。佢而家夹硬要佢用到2啊，即係你大约要用到啊500亿至到600亿啊，你先至啊可以美国开心。咁啊咁环境之下500亿啊，不如爱嚟呢就制造更加多职业俾大家。亦都系起更多的屋或者一个医疗啊更加完美啊，就等大家可以生活得舒服啊。我觉得呢个先重要。而家仗又冇得打。夹硬要我哋要去到2%嘅话，呢、這个500亿系绝对唔应该嘅。
22: 咁其实咧，即系加拿大咧，而家话唔买个 F-35 战机，准备买呢个瑞典嘅英斯战机咧，都有啲问题噶，真系都有问题。因为咧，加拿大军方好反对嘅，因为加拿大一向以嚟都系用美式嘅呢个战机咁。咁如果你加入咗啲非美式战机咧，咁加拿大个军队里边咧就有两个系统啦。咁到时咧就真系会好乱龙嘅。咁我覺得咧，始終到最後咧，唉，加拿大都係喺軍事方面咧，係脱離到美國嘅控制嘅。
23: 咁而家實際上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好難脱離美國噶。而家成個北約你都要用，即係差唔多大部分係美國嘅裝備啊。因為點解？佢喺呢個有駐軍啊嘛。再加上嚟講，呢個壓力由美國呢個大佬嘅話事啊嘛。咁啊，所以最貴嗰啲嘢咧，你要同美國買噶。咁而家嚟講係需唔需要啊？我覺得就唔需要啊。因為咧，點樣令到世界和平唔使打仗咧？就係你自己替造呢個世界和平啫。美國周圍撩事鬥非，跟住嚟講咧就叫你買佢嘅嘢，例如好似烏克蘭嗰個係唔需要打噶嘛，伊朗啲又唔需要打噶嘛，但係夾硬要你咧攞埋一份咧要買美國嘢，咁啊一個壓力噶。咁但係需唔需要咁啊？你替造和平就搞掂啦。同埋呢個世界嚟講啊，你愛嚟咧，即係話嗰啲嘢造福翻自己嘅國民，呢、這個特別係為美國好重要噶。因為美國而家咧，佢話佢嗰個通脹咧就嚟去到3%添。
22: 咁我好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啦。其實加拿大嘅國防開支，你去到 GDP 10%都冇用啊！喺加拿大咁大嘅領土，即係你要幾多軍隊、幾多戰機，你先保衞到咧？關鍵就係和平咯。如果你冇人你對你加拿大有咩惡意嘅時候，你根本嗰個軍備係唔需要咁高嘅。
23: 是啊，你特别俄罗斯啊或者其他嗰啲啊中国嗰啲完全冇兴趣啊，就係话有军事行动㗎喺你嗰度啦，如果係有军事行动都係你美国嗰度啊去即係制造出嚟，同埋美国啦你自己嚟讲讲出嚟啫，你最紧要一样嘢就係美国武器产能过剩，夹硬要其他嘅国家去啃。
22: 好，咁即係美國一單咧，就即係本地嘅新聞呢單都係小新聞，因為呢啲咁嘅事件經常發生噶啦。就係美國加州咧，聖地牙哥一個伊斯蘭中心啊，就發生槍擊事件，造成3人死亡。另外咧，行兇嗰兩位青少年咧，隨後咧就喺車裏面發現佢屍體，證明咧佢應該係自殺嘅。咁而家連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話咧對呢件事咧就表示關注，話咧就令人震驚啊咁。咁點解呢單咁嘅小新聞我拎出嚟講咧？咁其實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發生嘅喺伊斯蘭中心裏面，另外呢兩個行兇者咧係嗰啲伊朗籍嘅人。咁呢個會唔會就直接聯繫到美國喺呢個伊朗嗰度發動呢個戰爭？我唔知呢兩個青少年咧，究竟係支持伊朗啊，還是反對美國啊？但係咧，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美國對伊朗嗰個戰爭咧，已經個戰火已經係燃燒到佢美國自己嘅國內。佢哋呢啲都算恐怖襲擊，呢啲恐怖襲擊會唔會喺美國或者啲歐洲國家、以色列啊等等，會不斷嘅燃燒啊？這個先係值得我哋關心。
23: 是啊，呢一样嘢美国呢实际上啊，佢因为自己本身制造咁多战争同埋咁多仇恨啊同埋咁多嘅冲突啊，所以令到美国国内里面啦个枪击案呢就即係不断咁又发生㗎。再加上美國用槍咧係一種文化嚟噶，所以啊有呢啲咁啊就不足為奇啊。但如果你啊去到而家係17、18歲嘅兩個青年咧，會有咁嘅行動咧，就已經係咧即係呢一樣嘢係一種荼毒下一代啦。
22: 好，咁我哋有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就道广胜先生 boss 和 boss。头先啱啱先讲到咧，美国发生嘅一宗枪击案咧，可能咧同呢个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关啦。咁呢单咧就讲。即係又係講美伊戰爭嘅新進展啦。咁啊，就有消息話咧，伊朗已經係通過巴基斯坦咧，將包含14点嘅最新談判文件咧，就轉交咗美方。咁啊，其實早前咧，美國咧亦都係交咗14点嘅方案俾伊朗啊。大家你又14對我14啊，但係咧，而家咧特朗普收到呢個伊朗呢個14点之後咧，我好唔滿意啊！根本咧就伊朗咧冇作任何讓步。咁咧就特朗普喺北京咧，即係同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即係根本咧伊朗方面冇乜進展。一翻去咧就話啦，啊，我同以色列已經傾過啦，我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新一輪嘅呢個軍事攻擊。話呢、這個大除計劃，話仲加要比以前咧仲加犀利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又轉口咯，琴日又話咧，因為咧經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又同埋其他國家嘅請求咧，好啦，我就暫緩兩三日啦。唉，呢咪又係 Taco 啫。今日講咗唔使幾耐咧，又 Taco 又話我唔咩啦咁。咁但係咧你睇住咧，過兩日咧佢條氣唔順嘅時候，又話我又嚟啦咁。即係所以特朗普講啲嘢，你都係信唔過嘅。咁不過咧就伊朗已經又再次表明，即係話咧啊，如果美國同埋佢嘅歐洲盟友咧啊，即係。錯誤判斷而家形勢咧，繼續對我哋伊朗進行攻擊嘅時候咧，你哋小心啊！因為咧，我嘅還擊嘅力度咧就比以往更加大，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而家雙方都係得靠下，你又拋我，我又拋你，啊！咁究竟如何咧？咁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話大嘅軍事行動咧，應該就唔會嘅。特朗普去完北京咧，即係知翻嚟咧，而家呢段時間咧，這個叫做最靜嘅階段，如果大家咧就大家坐低傾生意嘅時候，我相信咧佢對伊朗咧就唔會發動呢個大嘅攻擊。不過咧佢唔制咗，但係以色列制唔制咧？這個仲要睇下納坦尼亞胡嘅態度咯。
23: 系啊，冇错啊，一定要啊，睇下佢个大金主啊。我哋记得一句说话啦，就中国名句啊，佢话有钱啊，使得鬼推车啊。咁你即系够钱嘅话，亦都可以推到啊。阿特朗普咧就帮你手噶。咁呢个世界佢啊，佢嗰个十四点啊，嗰个大文系点啊？佢嗰个大文大约讲啊，要美国啊逐步解除部分嘅制裁，同埋伊朗嘅各农畜有嘅活动咧，佢会加以自我控制。咁啊，同埋放大咗第三点啊，就系话放大咗原子能机构啊喺呢方面嘅监管。咁啊，美国亦都保证啊，唔再单方面咧退出呢一个协议，因为上次都系咪倾咗啊？大家啦含埋好地地，突然间你话单方面退出啦，美国最拿手噶嘛，系嘛？咁啊，释放部分冻结嘅伊朗嘅资产，中东地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各位听众你哋好，5月19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咗梁栋才啊。
25: 各位听众好，
1: 你好你好，
25: 各位好。
1: 咁啊，你好啊 ，Harold 钟孝阳，
26: 大家好大家好。
1: 嗱，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讲呢个阿尔伯 Alberta 省啊 ，Alberta 省咧就一路以嚟都喺我哋省里边，即系全国嚟讲都非常重要啊，因为提供好多天然嘅资源啦，咁样即系其实咧，即系帮助我哋加拿大，的确喺联邦政府方面咧，佢收入咧真系唔少嘅。不過問題在於咧，經過咁多年嚟咧，阿布萊省嘅無論喺政壓好，或者係嗰啲即係省民好咧，都認為咧就
5: 我哋聯邦政府一路咧以嚟咧，對於佢哋嗰個省嘅提供嘅資源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啊俾錢聯邦政府啊多過，即係收入多過咧就佢哋要求嘅。咁啊，但係包括好多，譬如呢個退休金啊等等各方面啊。多年來咧，就一直咧同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好多拗撬，咁啊大家講幾講唔埋。咁啊，問題係在於佢今時今日啊。咁啊，有一班叫佢哋認為叫做反即係個離即係離開獨即係支持獨立後組織咧，就叫做保持自由啊 Alberta。咁啊，呢個組織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即係向呢個省政府就準備申請話啊，我哋要求有公投咁啊獨立，即係我哋Alberta 省。咁問題就話經過選舉局好，甚至咧就係啊亞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咧，佢本身咧都啊，你話佢把口就話，我哋唔想分離喺呢個啊離開加拿大嘅，但係咧佢仍然咧喺某種程度咧方便呢班人咧，俾佢可以啊，即係提交呢樣嘢嘅。咁啊，而家選舉局咧當初咧由一月開始咧已經要求咧，就基本上你一定要17,400嘅人咧，你先至能178,000人嘅名咧，你先至能夠咧就係、是可以就遞上，可以提供即係成立一個公投嘅。咁啊，一路到咁多以嚟咧，好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原來籌集咗成300,000嘅請願簽名書，咁啊提交成43箱嘅啊嗰啲簽名嘅。咁啊，已經超過曬個限額啦。咁樣咁，佢話喂，其實唔止㗎，我哋仲好多，因為啊，郵遞啊、搞咗前化工啊等等啊，咁咧就稍後時間仲要多㗎。咁就當然啦，有即係反對，有走贊成，必有反對嘅。咁佢贊成脱離加拿大嘅，咁亦好多咧，就佢哋省民咧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唔能夠咧就即係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嘅省份咧，唔能夠脱離加拿大嘅。咁樣當然考量好多嘢啦。咁啊，佢哋亦即係發起運動。咁啊，發起運動咧就係即係叫做永遠嘅加拿大人呢個組織咁啊。咁佢咧呢個由前副省長咧就領導嘅。咁佢咧就舊年都發起個請願活動，咁啊獲得咧超過456,000個簽名，咁比佢哋仲多嘅咁樣。但冇亂學。咁啊問題就話與此同時咧，咁Alberta 省嗰啲原住民咧，咁佢已經較早前你哋嘅發起話要離開加拿大，咁但係原住民就已經咧即刻咧就向法院咧就提出咗禁制令或者禁止嘅，同埋咧認為咧佢哋唔能夠將 Alberta 分開佢咁樣。咁好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哋都聲勢都非常之浩大嘅。咁再加上咧，就省長同埋省政府裏面有意無意之間咧，都支持佢哋啊，即係用即係採取呢個公投嘅運動啊。當然未必一定係實贏或者係實係會脱離，但係會睇到嘅意識形態咧，省政府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佢哋放曬啲路俾你能夠做到。咁當然啦，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咁佢都係兩手準備咧。作為啲政客就希望兩面都攞到飛㗎，把口就話我唔想脱離，咁嗰把但係手咧就放手俾佢哋搞。咁啊，足之咧，咁佢哋成功啦，咁就成功就話攞30,000+票。咁啊，有權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佢哋成立咧，十月中咧佢可以咧就舉行公投。嗱，呢個反法咧同當年咧魁北克省嘅分離咧一樣道理嘅啫嚇。咁啊，得唔得咧？公投先要等結果啦，咁樣。咁啊，問題翻轉頭啦。咁啊，啱啱咧日前咧，我哋法庭咧，聯邦法庭呢、這個亞省法庭咧就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佢認為咧今次你哋所要求即係脱離加拿大嘅，咁問題就話你根本冇諮詢過呢個原住民，咁所以咧你變咗咧你呢個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根本就冇可能去公投，因為你連因為原住民本身根據好多聯邦政府嘅條例啊、聯合國嘅條例等等咧，你必須咧就即係要同佢哋諮詢過先，咁根本冇諮詢過佢。咁但係佢冇話唔係唔俾你喎，只不過你冇諮詢過，咁可能即係唔接受你嗰個呈請啦。咁唯有就係你推翻落嚟，你已經講亂數，你咪第日再嚟過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但係喺未判決之前咧，大家都好緊張嘅。咁兩個黨嘅政客包括咧前呢、這個BC 呢個 Alberta 省個省長啊 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呢、這個仁兄咧就曾經何時就係聯邦政府嘅好多個部門嘅部長啦。咁佢都話啦，喂，佢聯同咧就自由黨另一位議員咧 都認為咧就應加拿大，即係呢個不列省咧唔應該就離開呢個加拿大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更加話佢唔係即係佢嚟加拿大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咁跟住咧就話即刻咧加料同呢個亞省嘅省長史密斯咧就即係斟酌好多嘢，咁有啲備忘錄出嚟，咁似乎咧好似對亞伯特省咧就有著數多啲咁樣。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年咧，就呢個亞伯特省兩屆即係省民咧，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分離，即係將亞伯特省離開加拿大咧，你點睇法咧？有冇可能性咧？咁當中咧可能考量好多種嘢嘅，包括呢、這個。假如你真係脱離咗依加拿大，你又唔會諗到呢個幣制啊、呢個國防啊、其他各方面嘅福利啊等等嚟去基建咁啊？喂，全部都係唔係你今日你喺油管度攞到攞啲油田攞到咁多錢而能夠去支付得到喎、啊？係咪啊？咁啊，再者咁啊，根據一啲本條例咧，就你以前你亞伯來省落嚟我哋。經由 BC 省整理喉管，我哋呢邊 BC 省都好多原住民好咧，根本就好多阻撓，啲工都唔成功。咁你點能夠喺度自己有可能咁樣咧？當然，聯合國條條例咧，就係、是、假如一個獨立嘅國內陸嘅國家咧，佢有權咧就可以橫跨另一個國家，即係俾佢哋咧就即係促成佢哋嗰個各項嘅運輸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聯合國嘅聯合規例啦。咁啊，到時你掂唔掂啊？而 BC 省俾唔俾你啊 ？BC 版嘅原住民俾唔俾你啊？咁啊，到時你掂唔掂啊？而 BC 省俾唔俾你啊 ？BC 版嘅原住民俾。

0: 睇翻幾十年前，似乎係灰不黑有歷史重演咁樣樣啦。係佢哋呢班人咧，如果我睇落去咧，係相當樂觀，亦都有些少幼稚，而且咧佢哋係相當自傲嘅。佢認為自己各樣嘢都係好嘅啦。譬如佢，我今日咧就聽到一個 podcast 咧，聽咗一個鐘頭啦嚇，就聽得到佢哋咧，佢嘅感覺上就話。聯邦政府咧就阻住我哋 Alberta 發達，聯邦政府咧就運作就失靈。咁 Alberta 咧有傑出嘅人民同埋豐富資源，而我哋亦都有最年輕嘅勞動力，所以我哋嘅退休金咧就係淨貢獻嘅，唔係攞山嘅。咁佢嘅係世界上第三嘅石油儲存量，而佢有五個煉油廠。澳洲只有两个，即是 一大轮嘢咧，就认为自己是相当相当重要。咁咧，佢就认为你哋系对待得我唔好。咁而呢一班小撮嘅人咧，就认为佢哋应该有权要自己独立。咁但系真系真定假咧，就最后咧就系要。真真正正你獨立咗之後先知道，不過嗰陣時亦都係太過遲啦。
1: 嗯 ，OK， 好。咁啊，問題在於而家咧就法官就喺啱啱過去13號咧就即係駁回呢份叫阿粉分離主義嘅請願書啦。咁啊，問題就有佢頭先所講咧，一定係必須有義務咧同原住民諮詢嘅。咁啊咁我哋個省長Daniel Smith 咧，咁佢咧即刻就迅速啊話咧呢個今次係反民主咁講啊，咁啊將會咧就上訴咁樣啊，咁啊即係神又佢鬼又佢，佢本身都話一路成日喺度講話唔贊成，咁而家又咁樣啊。不無論如何，咁啊Harold 點睇法咯？
2: 我好老實講，我覺得呢單嘢好唔實際嘅。
1: 點解咧？
2: 講來講去，你係講緊話，就算你有30萬個簽名。話支持去公投，呢、這個支持公投啊，並非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啊。當然而家嗰個你最近3月4月嗰時做嗰、那個調查啦，做個 poll 啦，都係講緊廿零，就可能20%嘅
1: 支持者，
2: 支持者係可能想獨立。咁但係問題就話，第一 ，OK， 呢個頭其實Alberta今次嗰個獨立嗰個諗法咧，同呢、這個灰白色係好唔同，因為第一Daniel Smith 上嚟嘅時候。佢嘅政綱，即係選佢嘅時候政綱，係冇佢係冇佢從來冇支持過獨立，從來喺個政個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係冇講過獨立，所以咧獨立與唔獨立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而反而咧就話選佢嘅人，佢當然我相信佢而家考慮嘅嘢就話佢2027年嘅選舉喺度做票勢嘅啫，咁同埋本身阿貝塔根本係。剛才你講話咩聯合國嗰、那個話，如果佢個國家喺嗰種
1: 內陸嘅喺內陸，
2: 但係呢個唔係國家嚟噶嘛，佢呢個省。
1: 唔係佢假如佢係佢認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佢有權咁做。
2: 呢、這個等佢獨立先算啦。但係問題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諗呢件事。咁同埋就話，而家好老實講，其實呢件事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西部嘅省份 ，OK， 包括我哋 BC 省又係，其實同聯邦政府咧，其實好多拗撬嘅嘢咧係講唔清。我覺得呢次咧呢、這個係大龍鳳咧，係純粹係我嚟挾持。就是話第一，同渥太華嗰個關係，希望攞多啲資源。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補緊佢嗰個數，Daniel Smith 本身嗰個選票嚟保持翻呢10%嘅啫。因為其實好緊要嘅，因為而家你睇翻，其實亞省你睇翻佢哋嗰個亞省嗰、那個佢哋個省會，佢哋係得兩個黨嘅啫嘛，好分明嘅。咁但係兩個黨嗰個分差咧係大概10%。所以佢如果 Daniel Smith 唔保住佢呢、這個佢個12%嘅票嘅話咧，呢、這個票可能唔係佢嘅喎，咁變咗下一次選舉咧，對佢嚟講就會好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實際嘅嘢嚟，係唔實際嘅。
1: 咁其實亞省咧本身都得490萬人口嘅啫，
2: 嚇，500萬
1: 都唔夠㗎。咁佢登記嘅選民咧，2023年咧大概。有成280多萬人口噶，咁啊，但係實際投嗰陣時咧，都170多萬嘅啫嚇，都變咗而家即係頭先你嗰個比例咧，如果20%比例好低。
2: 不你唔知道個30萬人係究竟係咪有權選嘅喎？
1: 係啊係啊，
2: 同埋個簽名嚟啫嘛，同埋而家其實 RCMP 查緊㗎。
1: 哦，係啊，呢單嘢係啊，
2: 係啊，呢單係查緊，因為好多隻嘅選票嘅資料咧，泄露咗出去啊嘛。咁嗱，你嗱，因為嗰啲選票資料好緊要咯，嗰啲選民嘅資料唔係選票資料，佢裏邊有曬人嘅所有嘅名，佢哋嘅地址同埋電話，有曬所有資料。咁你點 清楚知道而家佢所謂有三十幾萬嘅簽名，嗰啲嘅係真定假嘅啫。
1: 嗯，
2: 你明白我意思？同埋亦都冇講明呢三十萬嘅係唔係有資格嘅選民。
1: 嗯，
2: 係咪？咁。

0: 如果你讲，如果大家讲30万嚟讲啊，而家你成个阿波特省嗰个原住民咧，嗰、那个比例咧都系30万人啫嘛，
1: 都唔多，
0: 系啊，廿八万几噶，咁细噶，咁你所以大家叮当码头啫嘛，系咪？
1: 嗱，呢个分离主义嘅组织嘅叫保持自由阿波特啊，咁样即系头先所讲咧，变咗佢本身咧，佢当时咧就点头先啊 ，Harold 讲及咧就牵涉好多即系选民嗰啲名字啊、资料啊，就流咗出嚟咧。佢系经过第三者嘅公司咧，就去帮佢哋搜集啲人咧，就佢话目的咧，只不过想知道佢哋嘅意向或者提醒佢哋咁嘅情况啫。咁但系事不机密咧，就竟然咧呢间公司攞出嚟之后咧，就俾人咧就 hack 咗出去咧，就变咗咧而家搞到呢单嘢咧，就正黄家琼照查紧啦。因为牵涉咧，的确有啲人牵涉到噶啦吓，咁啊冇嘢嘅，好多嘢有正有反，反对嗰啲更加就会即系及住晒你噶啦，有咩喐喐咧都系要即系炒翻晒出嚟噶。咁无论如何，咁啊起码站嗱，佢唔系话唔俾佢，而家佢话你只不过冇咨询呢个原住民啫，系嘛？你第日再咨询咗原住民咧，又有可以重新嚟公投噶咯？公投系讲系直指系独立嘅，就好简单嘅啫。我公投可以就独立噶啦，即系个成功就
0: 咨询啫，
1: 啊。唔係，如果遞咗上去呢個選舉局俾佢咧，就佢變咗就如果有咁嘅數字出嚟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根本爭取對呢個獨立，即係個公投嘅獨立噶啦。聽啲客户信息咧，咁我哋歡迎聽佢打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Alberta 省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组织咧，先后咧就第一个提议咧要脱离呢个加拿大，第二个又反对脱离呢个加拿大，咁啊各方面咧都符合咗选举局嗰啲即系签名嘅要求178000啊，超过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呢个法院嘅裁判咧认为咧佢未有能够足够咧同呢个原住民咨询，导致咧。唔俾佢呢個情啊，呢個請求嘅啫啊，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呢個阿省省長咁有啲亦就帶斯文啊，咁佢咧就認為咧今次嘅除舉咧係剝奪咗30多萬嘅阿伯提人，俾佢哋願意獲得選舉局嘅核實嘅機會，咁啊喺法律上係錯誤嘅，違反咗民主，同埋咧佢將會提出上訴。咁但係咧，總理卡尼頭先我都講咗，咁佢加拿大咧係一個阿伯特省係個最佳，即係應該留翻喺度係最佳歸宿，因為佢啊卡尼本身咧都喺阿伯特長大嘅，咁佢就作為一個阿伯特人咧，佢話希望咧就喺阿伯特省能夠停留，幫翻喺加拿大一個高效運作嘅加拿大之內，亦係佢哋追求嘅目標。咁啊，而法官咧就指出話咧，政府係黃色嘅代表，有義務諮詢呢個原住民嘅，咁所以咧。就判決咗呢樣嘢，咁暫時咧就變咗停留咗喺度啦。咁啊問題係在於，頭先我哋提及好多嘢咧，就算你真係今時今日，當年咧魁北克省競投兩度咧都失敗，第一次就差額就比較大少少，第二次咧就差唔多50张咧叮噹碼頭啊，1995年嗰屆啊，叮噹碼頭啊，咁啊當年記得我哋電台都。啊！直接去當地就直播噶，啊，去當地直播過嚟咁樣。咁往後咧就當然啦，爭少少就過唔到啦。咁其實即係魁北克省一路長年累積落咧，咁啊講翻加拿大嘅歷史啊，的確佢有理由相信佢本身啊，即係當初講緊過千年或者2000年之前咧，你啊即係加拿大好多即係由呢個歐洲好多即係一啲人過嚟嗰陣時咧，就先有法裔啊，跟住就英裔咁樣噶咁啊，當初咧就一路嚟到，咁啊，所以咧變咗各方面都佔據咗之後咧，就分開咧就有法裔啊，有英裔咁啊，多年嘅歷史同埋流落嘅問題咧，就搞到咧就變咗法，我哋加拿大有兩種語言一樣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制度嘅係個個先後咧，頭6個省嘅組織我哋加拿大先後咧，就其他咧就省份陸續加入啊。言下之意，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一樣。佢哋千百萬年咧，都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多民族組成嘅嚇，嗰、那個兩個世界嚟嘅。佢其實有理由當日能夠加入呢個加拿大，佢同樣道理有權可以離開呢個加拿大啊。呢、這個係即係有當然啦，往後好多憲法已經係箍住曬啦咁樣。但係即係你明白我哋加拿大嗰個組織嗰個情況先啦。
0: 但係保安哥，我又其實我咁睇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哋阿波塔呢次呢個所謂公投咧，獨立公投咧，同呢個魁北克省係一個好唔同嘅情況嚟。你要明白就係魁北克。 他們的選民選他們政府出來的時候呢，他們的政府的 platform 是說明他們是想獨立的。我哋嗰兩次，
1: 連政府都做埋，
0: 係、okay, 啊，因為佢嗰、那個佢選佢出嚟個 platform 就話我哋要獨立， okay, 你選我出嚟我就幫你爭取獨立。結果咧第一次咧爭取唔成功嘅時候咧，佢落台嘅。咁、但係你睇喺阿布達省咧，亦都有一個政黨咧係鼓吹獨立嘅，嗰、那個咧就叫 RCP 嘅。咁、但係嗰個獨立嗰個黨咧係冇一個人係被選到出嚟喺議會裏邊嘅。OK， 所以阿布達嘅議會好簡單啫，係得兩個黨嘅啫、一個就 NDP， 一個就係呢個Daniel Smith 嗰個 Conservative 嗰個黨。咁、你但係冇唔係冇呢個右派一著極右派嗰個黨上嚟㗎嘛？咁、所以佢哋冇佢，而且喺Daniel Smith 出嚟嘅時候咧，係佢冇一個政綱係講佢要帶領阿布達獨立。OK， 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嚟咧，其實好奇怪嘅呢件事。咁再講，而家講緊就同佢講緊話30,000嘅人嘅簽名嗰個自由。我都話啦，頭先我都話啦，而家你講原住民嗰個利益咧，原住民係288,000人 ，OK？ 咁你其實叮噹碼頭啫嘛，就算而家俾你去公投，俾你有過半數50+1可以即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啦，都唔係話你話獨立獨立嘅，你仲要同聯邦政府傾，仲要同各省傾，仲要同原住民傾，要搞好耐你先可以做，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始至終，第一我唔明白點解 Daniel Smith 會而家出嚟推舉呢個獨立。因为第一这个不是他的政纲，选民选他出来不是为了这件事。第二就算现在做这件事和真的可以做到独立呢，是很遥远的路，是基本上发生不到。你在魁北克省这么强这么盛，一直都是讲独立都做不到啦。所以我就整个觉得都是在这里做一些政治游戏。是啊，冇乜實質嘅嘢可以做得到。
1: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魁北克省最後都成功一樣嘢，就係俾我哋聯邦政府咧就確認咗佢係我哋加拿大嘅獨特嘅社會。
0: 唔出奇、
1: 所以佢乜都攞多啲
0: 嘅，攞多啲咁
1: 嘅，
0: 攞資源啫嘛。
1: 咁佢而家又不查嗰班人，就係咁樣啫嘛。史密斯佢本身都係噶嘛，你頭先就話齋。佢把口就話就唔好脱離，但係佢又即係放曬手腳，俾佢哋你哋有自由去即係投票啊、簽名啊咁嗰樣嘢噶嘛。咁佢最後如果佢唔係咁放手，佢真係攋一樣嘢。其實佢咁嘅同一道理就佢攋一樣嘢就係、即係想同加拿大即係明知魁北克省攞到著數啦。喂，加魁北克省係叫獨特嘅社會嚟嘅喎。乜鬼都多過人嘅喎，係咪啊？我哋俾好多錢佢。
0: 但我哋唔可以下下用呢招嚟挟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唔。
1: 哇！咁你呢個係我哋咁諗法啫。
0: 我哋係站喺我哋嘅立場。係
1: 我哋立場。
0: 我哋都希望我哋攞多更多資源。唔通我哋 BC 生意因為咁樣又講獨立咩？唔可以㗎嘛。
1: 係，但
0: 係國家散㗎。
1: 咁所以頭先話其實佢哋冇考量到。咁當然頭先所講嘅，梗係一好有長好長線，仲要獨立咗你都好多好複雜啦。
0: 不過咧，
1: 但係佢哋唔需要諗嘅，總之搞掂咧，獨唔獨立到。
0: 不過講緊嗰有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而家。在最近2016年咧，第頭一季咧，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調查咧，都其實咧都有成25%、27%、28%、29%，即係接近30% 嘅阿布達省嘅人咧係支持獨立。不過再問深啲咧，只有一半咧人咧係願意真正係接受獨立咗之後咧，可能損失咗好多其他嘅利益。
1: 哦、okay.
0: 你明白嗎？所以其實即係落去得12%嘅啫。
3: 因為嗰度係好重要，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以後你咁樣做呢個樣嘢，如果不俾你搞到一個公投嘅話，而你做唔成功，你睇佢 back 就係咁樣啦。
0: 係啊，
3: 你嗰個經濟損失好大喎，開始冇人信任你喎，暫時。
1: Okay.
3: 所以你記唔記得佢哋失業率又高又嗰樣？
0: 加落加落。
1: OK， 好，我聽第一位聽眾嘅電話先啊，阿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4: 係，呢個所謂搞公投咧，要做獨立咧，呢個係一個 smoke screen 啊！唔好俾佢呢啲咁嘅 smoke screen 咧，話獨立你係相信佢。其實遠在差唔多一年半前咧，當美國話要將加拿大納入佢第51個州嘅時候咧，咁啊當初發生一啲事啦，咁啊做多就要辭職啦。嗱喺嗰陣期間咧，我唔知係佢辭職，應該係佢。咁後定乜嘢？呢個 Daniel Smith 就走咗落去呢度 Florida 見呢個特朗普，加埋一個叫 Kevin O'Leary， 係美國係家姐嚟嘅嚇，美國一個僱傭。咁咧就三個人咧喺佢嘅莊園嗰度咧 ，Florida 嗰個馬恩嘅莊園咧一齊會面。咁啊時間在邊度咧？嗱地點有咯喎，時間有一個係晚上影嘅一張合照，三個人，一個咧就係莊園七日。日光日白的時候，三個人同時咧，佢 膊頭掂膊頭咁樣影相。咁咧呢個人咧落去，佢人哋問佢啦，你做乜要落？我落去問下佢要唔要我哋牛骨頭啲油啊？佢話竟然可以需要咁作噶，要 spend 咗成晚啦喺度過夜等等啦，嚟傾問過你要唔要我哋啲油？咁啊，梗係要啦！嗱，我講嘅咋，但係佢嘅目的唔係在嗰度。
1: O、okay, K， 唔好意思啊，徐女士啊，我要听听下个信息咧，同埋咧听简新闻简报翻嚟咧，就欢迎听众打埋60426332。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头本就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系举行呢个Alberta 省独立，有人反对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经系递交上呢个选举局，咁但系咧可惜咧呢、這个高等法院咧就话认为咧佢未有咨询过原住民，所以咧就系即系唔俾佢提即系申请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要要求咧就上訴，咁大家點睇法呢？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 Harry 話，哎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呢？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揣法揣即係分析都唔同嘅。604-263-320，咁啊，喺度啲聽眾等咗好耐，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嚇。咁啊，陳生你好。
8: 是李保安你好。
1: 你好。
8: 我呢就想讲一样嘢呢，时间长呢就唔係问题嚟嘅，总之有时间就得㗎啦。咁样我听到 Alberta 省独唔独立呢，我就唔係好关注。点解呢？因为加拿大呢家下呢我发觉呢迟早沦陷㗎啦，已经。俾呢、這个你哋当佢係神嘅卡嚟呢，呢、這个就口水佬嚟嘅。早几日有听见佢用100,000,000,000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過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100,000,000,000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家下加拿大，你估係一個強國咩？根本就唔係一個強國。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對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個教會教堂發現嗰500具屍體。根本就冇證冇據嘅，
0: 好似講緊阿 Bert
8: 佢哋咁樣，
0: 係
8: 佢
0: 咁樣
8: 用過去咁懟下懟下，咁又話有500具啦。以後咧，佢哋咧最緊要一樣嘢係錢啊！佢唔滿意嘅嘢咧，佢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咧？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咧？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系唔系话咩？之前系衰到，即系衰到贴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系飞禽大咬。嗱、啊，今次又话啦，啊冇咨询过原住民啦，系咪先？系咪我屋企个公都要咨询你原住民先？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对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系自从呢单嘢之后，佢哋以后嘅表现咧。
0: 啊，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阿伯大國獨立喎，
1: 唔緊要，
0: 同呢個原住民啊，
1: 唔
0: 係
1: 佢
0: 哋係有道理喎。
1: 咁唔係，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點解要反對咧？
0: 喂，反對得正常啊，因為有第7條第8條。
1: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嘛，
0: 所以唔啱啊。
1: 唔係咁佢，但係佢
0: 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唔係講緊佢屋企，
1: 唔係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ry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係同係唔係啊？陳生，唔好意思，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ry 嘅意見唔同啫。
0: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建議。
8: 時間長嘅問題咩？係咪先？
1: 唔緊要，
8: 有時間就去做㗎啦。
1: 阿陳生啊，
8: 啲嘢卅幾。
1: 陳生，我明白你，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4: 嗱，
1: 問題咧，
4: 乜嘢佢都話要一半。
1: 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啊，同埋咧做聯邦政府同呢、這個，你同咁啊唔係吧？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4: 咁以前之戰敗國點啊？打仗嗰啲係咪先啊？
1: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講翻啲嘛。嗱，陳生啊，嗱，你贊唔贊成佢哋獨立先？
4: 我贊成。
1: 你贊成？
4: 因為民主自由係咪先？有人投票贊成獨立。就應該去獨立，
1: 係咪先？
4: 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搞震。
1: O K， 點
4: 解要諮詢你啊
1: ？O K， 係
4: 咪先？
1: 得，我明白，多謝意見嚇。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聽下梁依個係咩女士先？歐女士，
0: 張女士，
1: 張女士 ，sorry， 張女士。
9: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這個國家同原住民係有好大嘅關係。O K。因為他們在這裡住了成一千年了，其他的人呢是周圍走進來的。 OK， 講回這個獨立，這個 Alberta 獨立這個問題，需不需要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因為呢，先那幾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獨立，那就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但是一條票美國佬反對，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夠獨立。那現在這個Alberta 要獨立，那是不是一樣這樣去對付他呢？我想你們幾位主持人解釋一下，謝謝大家。
1: OK， 那其實呢，張女士這個意見是挺好的。因為佢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是實在。你劉伯特省日後，如果你話哦，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即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咧，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就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都講得啱。
0: 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係呢個。
1: 咁但係佢講翻轉啦。
0: 嗱，
1: 佢唔係唔好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完全係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喂，你冇。你乜鬼嚟？依家九
0: 唔係獨立，
1: 但係頭先又唔係喎，唔係關事。
0: 有關事，
1: 唔係阿張，張唔係咁講啊。張女士所講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過萬，成萬年前嘅，你已經講兩講又好似話依個由中國嗰度就一路走過嚟咁樣
0: 啊。唔係咁樣，我認為咁樣，即係咧，你首先唔好話邊個合理與唔合理先，而係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係話行呢個法律途徑啦。而家行法律途徑，大家係遵守法律。OK， 而嗰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係判到原住民勝訴，都係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係絕對係合理嘅，唔係唔合理。你明唔明意思？而所以就話
1: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0: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係分離主義係有錯，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係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唔同意，我絕對唔同意加拿大嘅分裂嘅。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 乜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0: 你嗰個聽眾中意啊嘛，佢主
1: 我咁唔係，咁佢有佢嘅角度啫。
0: 唔緊要啊，我將
1: 佢對於
0: 自由嘛，
1: 佢即係佢嘅角度就係同，因為我對於聯邦政府真係對佢唔公平啊嘛，同埋攬埋原住民即係嗰班人咯，佢心即係佢。
0: 唔係兩件事嚟嘅，佢而家冇人證明到原住民同埋聯邦政府係攬埋一齊嚟。對付阿伯塔嘛？呢兩件
1: 唔係，好似話就係你講法理啊嘛，
0: 係法理係
1: 啊，咪雙方有法理㗎，其實
0: 有
1: 雙方有㗎。咁加拿大
0: 咁你咪公投咯？而家都話啦，而家係唔係話時間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你公投之後有一大堆嘢你要做 ，OK？ 而呢啲嘢做係需要時間嘅。
1: 咁咪慘得過BC 省阿伯塔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
0: 所以成功佢，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佢出嚟嘅時候，佢當年。又係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阿伯特省獨立，佢嗰陣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 話要帶領 Alberta 省獨立，而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佢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邊噶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 ，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1: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梗係話，
0: 依、嗯這個係咯，
1: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啦，即係豬腩。
0: 咁政客睇得住。
1: 問題就係佢可能市民思維，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省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0: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1: 唔、啊、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那個嗰、那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0: 咧。我而家問緊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我唔支持獨立啦。Evan， 你支唔支持？
3: 好，我唔。
0: 咁我問翻你阿邦哥，你知唔知？
1: 我都唔支持噶。
0: 係咯，咪得咯。
1: 啊，唔係，咁但係我要擺，我唔支持之餘呢啲。
0: 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咪意思啊？
1: 唔係，我正正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咁樣。
0: 咁嗱，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
1: 咁咪
0: 係一個加拿大。
1: 咁頭先陳生好話，即係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有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0: 我冇話佢，我而家問緊你。
3: 八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組一個聯邦政府走出嚟，點解你要拆散佢咧？
1: 佢講獨立嘅 BC 省仲先鬼過 Alberta 啦，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睬佢啫嘛。
0: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1: 啊，佢冇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0: ，Danny 啊，
1: 係喺度。
10: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找數啦，係嗰烏克蘭省肯獨立嘅話咧，打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去獨立咯，我都贊成噶。我哋 B 省咧可獨立咧，我哋又斬同根噶啦，唔使下護住多人多邊啦、所有個省份咧係咪啲錢又去曬一邊？喂、我哋我邊又啱啱啲啲啊呢啲咁樣。我反而我哋 B 省可以獨立到誒，可以獨立喎咁講法。但係走咁做得緊要，冇走咁做可能好難搞啊嘛。嗱，又嗰啲後生以前攞幾蚊學禮金，哇，食咗唔少啊！你哋就否得都得，你咪打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俾獨立，好似歐羅咁樣，跟住我要埋單先要俾獨立咯，去個歐款項係咁啊？
1: 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谢。咁其实咧找数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两后管放，收多啲钱，迟啲找俾你啫。就问题就话，即系佢自己计，我唔好知个实际数字啦。佢省即系佢省里边实际每年嘅收入系咪多过攞联邦政府个俾你嘅资，即系嗰个数字咧？咁你只要计条数啦，系嘛？你就你赚100亿，原来乜嘢俾200亿你咁啊？你搞边乜搞乜鬼啫？系咪啊？即系咁讲。
3: 好多嘢佢未计咗落去嘅
0: 咧。系啊，你医疗都仲系靠联邦政府噶嘛？咁啊钱，仲有、哦、你而家。Alberta 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元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元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佢哋做呢個宣傳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大量嘅移民嚟阿伯特省喎，因為佢哋需要人力嗰個資源嗰、那個資源啊嘛。咁但係到油價低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啦，就開始有賴啦。佢嗰啲太多人嚟啦，乜咁樣樣。
1: 但係60几元時咧，賣俾美國就30几皮嘅啫。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下歐陽小姐電話。
2: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佢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得掂啊。咁各方面咁其实咧，各方面嘅意见咧有佢自本身嘅争取啦。冯毅嘢就即系黑，即系一个。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梗有白嘅嚇、啊，有正就邊有負嘅，
0: 有灰色
1: 嘅、啊、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下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喎？你贊成，我贊成，俾調表，我唔會搬翻人嚟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
0: 我係問你，
1: 只有相對， 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
0: 哦唔
1: 係
0: 喎，
1: 即係你絕對嘅時候，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0: 梗係唔係噶，
1: 唔係你有權，
0: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
1: 唔係你有權，
0: 我仲要同你做，
1: 唔係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Apple都有權絕對，但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0: 講笑還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準備嘅，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今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一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唔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點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啊國債點分配啊？咁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啊，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你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嘅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係咪？咁跟住你仲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多國家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3: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説地，
1: 嗯，
3: 唔係
0: 喺度抌地。
1: 哦，咁啊，即係乜都有開始嘅，咁佢連呢度都唔做咁。
0: 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生比，灰巴生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1: 嗯，咁可能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生，灰巴生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0: 唯有捉佢
1: 啊！
0: 捉佢
1: 都
0: 運咯，
1: 咪咯，我唔好，佢冇所謂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錢嘅，
0: 所以其實
1: 政府使錢
0: 啫，即係好多時就係咁樣，即係有時啲政客出嚟就係、是，即係你我覺得務實啲，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保安哥，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要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1: 點付出？
0: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啱先你
1: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哎，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11: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似 Harold 話齋一個笑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0: 好啊。
11: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 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啊？咁樣。
0: 那個
11: purpose
0: 是
11: 什麼呢？
0: 我們成日都問的，喂，歐陽小姐，其實你不明白的，你其實你其實呢，我們
1: 你給他問完，你給他問
0: 完，我以為你問完問題，
1: 未問完，他起碼五分鐘，
0: 我不記得的，
1: 我記得，如果人家回答你說我是支
11: 持的，你會做些什麼？
0: 我沒事做到，當然不會啦，我都不夠他打。
11: 你去打啦，唔
0: 係
11: 好明白
0: 點解
11: 做？
0: 唔係啊，我哋
11: 呢啲咁敏感嘅問題咯。
1: 唔係
0: 敏感啊！
11: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動嗰陣時，大佬你咁激動，你仲要問呢個咩問題？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實都唔知啊，你保安點解要答你？
0: 你唔明啊？
11: 我自己咧，我自己覺得咧，國家統一啦，家和萬事興，家最後不平。我都不贊成的，但是我們不可以 stop 人家去講嘢，你更加不應該話俾人哋聽你離題。咩叫離題啊？你知不知道今次點解個 court 判出嚟，就是因為 indigenous people 啊？點解
0: 知道啦？
11: 不可以講 indigenous 啊？你今日嘅話題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唔啱聽就 cut 咗你。
0: 喂，阿楊小姐，你又開始激動咯喎！
1: 唔係，等佢講完先啦，你可以答佢。你等佢講，繼續啊，歐長。
11: 哇！你即係我覺得首先我咁講啦 ，Hello， 分離主義咧，你又唔俾人講，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噶啦 ，Michael 媽都有法理噶啦，但佢係做得唔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點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系赞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人哋讲一样嘢系 against 你个 idea， 你就话人哋系白唔系黑。我谂即系做主持又好，做嘉宾又好，攞翻个公道出，同埋最紧要你咁激动，你令到我都好激动咯。
0: 我唔系啊，我系俾啊，你帮我搞到激动嘅啫。
11: 最后唔系 ，sorry， 我想讲埋先，你大把机会讲。 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哋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係我哋係應該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嚟到去同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嘅話咧，尤其是我哋華人做得唔好嘅話咧，受到傷害嘅亦都係我哋華人。原住民嘅問題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先再講，唔今日講，因為今日你講乜 Alberta，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咗嗰邊即係反就 cut 出咗個 decision 咧，係同 Indigenous 嗰個 treaty 係有關係嘅。嗱，唔該曬。
1: OK， 係冇錯，咁啊今次嘅判決咧，因為你唔同原文係，
0: 係
1: 啦，唔係即係佢係咯，佢講話俾你聽，即係你話。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呢個原住民嘅事。
0: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慮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嘅言論自由好奇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1: 但係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0: 唔緊要，唔係啊，咁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頭先黑與白你講嗱，歐比喺度，
1: 唔係我作為主，
0: 非黑即白，
1: 唔係我作為主持一定唔能夠。你好似問我，喂，你三個係咪贊成？
0: 我首先
1: 嗱，我有贊，我贊成你先係我嘅立場。但我不能够将我立场就凌驾晒所有人的立场。
0: 你明白意思啊？我没有叫你去凌驾，我只是告诉你，首先我问你的问题之前呢，我是第一个告诉你我的立场先嘛，我先问你嘛，是不是？ Anyway， 了啊。
1: 好 ,OK，
0: 又救你了。
1: 听听客户信息，继续回来的时事风云。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片个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陈生咩补充啊？
12: 喂，系啱打嚟。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12: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个立场去套咗落去做个主持咯，即系你会系做到中间嗰个位去平衡正反双方，所以个节目比较好听啲。咁講翻正題啦，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鍾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大家諗下清楚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報完税，咁你下一年去獨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點樣計法呢？係咪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貼身嘅個人啊，唔好講國防啊，係咪外交嗰啲都唔好講話你出面承唔承認你嗰個國家啦，你淨係好個人貼身嘅嘢。咁嗰啲銀行嗰啲點呢？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點去繼續做落去呢？呢啲係好普通，諗一諗都知道係吹水啫，只不過係學橋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滿意你個政府嘅情況，係嘛？唔聽我哋講嘅，我咪打個牌出嚟話：喂，我要獨立啊！咁搞亂你嘅思維啫。實質上邊有條件去做呢一樣嘢啫？係嘛？如果你話要做嘅，其實講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個邊度？係嘛？如果你話獨立嘅，成為一個國家嘅 BC 省或者廖芬蘭嗰邊。零零四四喺個邊位嗰度做嘅，咁咪更加合理啊！你喺中間嗰度，真係 middle of nowhere， 咁你以後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講，你即係空口講白話，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啫。咁最後嘅結果即係一個拖字，結果就係唔會成立，係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咪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呃，嚟嚇幫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係最差一樣嘢就好似喬伯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1: O K， 多謝啊，陳生嚇。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13: 喂。
1: 係。
13: 咁啊，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一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嗰公投咧未決中之前咧，一百日之內咧。所有嗰啲嘅檔案咧，冚唪唥要撤除啊！ 係估即係你到咗八日裏邊咧，係真係行到你話可以獨立的話咧，所有啲誒銀行啊資料啊，冚唪斷去，同埋嗰個海關嗰度咧，嗰個嘅邊境度咧，整啲流嚟攔攔攔去，俾啲影俾啲影子去睇下咧，咁啊成日噏嚟噏去，喂，你黑嚟有啲嘢做下咧，噏你算數啊！要接跑喎，佢套餐嚟喎，順便嗌賴埋嗰個工頭嗰個獨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幾好啊，唔好幾好啊，前面幾好啊，後面嗰件咩上身嘅，咁都先死曬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嗱，整埋呢啲銀行啊，到時咧一萬就之後咧可以淨片都斷噶，話知你啊，喺嚟咗境之後，去翻去第家外邊加拿大啲省住咧，我繼續可以攞嗰份檔案。喺嗰個省咧，你墮入咗嗰啲檔案份，取消曬，咁就掂曬啦！我哋，你明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有啲即咩著數，冇著數佬啊！講完啦。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搞下呢、這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伯特省，其實咧佢都最近都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喺幾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過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噶嘛，佢破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嘅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無論你嗰啲早已係講緊嗰啲退休金問題啦，已經嚇嗰啲用大舊嗰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後事啦。第一問題你係咪公投係咪贊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樣嘢啦。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反而更加擔心就話一幕後有呢個即係其他外國嘅干預啦。咁即係大家都擔心美國咧都有陰謀論咧，佢插手喺呢方面噶嚇，
3: 亦都係有理由。是有理由是这样做的，因为为什么对他有益的嘛，这里很多油是这样泵下来、我又有炼油厂啱的，各样都啱晒的
1: 了、
3: 加大他何必呢，尤其是現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着數俾佢，佢乜嘢都要噶嘛。
1: 係啊係啊，咁我正如頭先所講，我話你獨立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話公投咧就轉向美國，咁佢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咁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0: 哇！呢個就冇即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嘅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嘛？咁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噶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我哋會諗到就話會大家係希望會分離呢樣嘢。咁就係、是，但係就係話而家你好似大斯文咁樣，而家佢危險喺邊度咧？我相信佢未必真係想獨立，但係佢絕對唔想失去咗獨立派，因為嗰啲係選票嚟嘅。咁佢都要為2027年做準備啦，都係個第一。但係咁樣玩火嘅話咧，分分鐘真係不受控制啊嘛。
3: 但係點解唔會有人有咁嘅智慧，就係認認真真做一個好清楚嘅 research， 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到啱咯。
0: 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著數，我有著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阿波特省，我只係顧住阿波特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1: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不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制度喺度存在，咁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噶。咁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酒過去啊，得Alberta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0: 所以一個加拿大，
1: 成個加拿大裏邊咧，所有醫生咧，呢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 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嘅，因為講嚟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又二，冇得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唔係你邊度揾住拿支槍嚟俾你啊？
0: 你同我講嘅嘢一樣，因為而家就係華卡尼上場，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就係所有省嘅大家嘅一個加拿大嘅一個加拿大嘅概念。你明白？如果再係一盤散沙嘅話咧，就好容易
1: 佢被
0: 外國勢力咩咯？
1: 企圖係咁樣，但係好難咯，佢好難好難啦。除非即係俾今次特朗普咁逼到埋你咧，原住民都少少投降噶啦。喂，明知佢殺到埋你啦，我哋呢啲嘢就俾佢要加税又加成咧，佢大家都冇著數咁，所以好多咧，大家咧仲有機會傾。咁你要睇下卡尼點樣去即係去做法。用個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電話先。張女士，張女士到你。張女士到你。
14: 是我想都好問的啦，因為 我自備講那些事我都講幾句，因為呢 我很難打到電話進來，我不明白為什麼都可以重複講再講，我只是講幾句，我住在加拿大我都想發表這個意見。他現在呢，你知不知道他的阿省呢，他根本有個公款 APP 的，他自己本身我們就 CPP 是全國的嘛，省以外的嘛，佢阿省啊個退休個計劃啊 A P P 啊，佢喺嗰度重複嗰度係得到啲利益嘅喎、哦。如果佢獨立之後啊，我睇到呢一段嘢喎、哦，佢我而家專即係睇佢點解要咁做呢段嘢啫，我唔做呢單嘢啫。佢如果話嗰啲咧自雇人士啊，佢可仲可以節省每年啊2850蚊。佢嗰、那個即係咧佢嗰啲雇員，即係總言之咧，佢搞呢一單嘢咧。佢實在咧就係對佢自己啲省民對呢個退休金係有一個甜頭喺度嘅。佢而家要，如果佢真係要走咧，我哋要賠成咁多個省咧3000億退出，要俾佢嘅。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佢走，冇理佢有咩居心，要做51周。51周呢個 Dennis Smith 好中意噶啦，已經。總之之後咧，我覺得阿嘉賓係講得好啱嘅，佢博嗰、那個。那個佢不時佢都係咁樣噶啦，佢根本就係唔中意中國啦，又唔中意聯邦自由黨噶啦，佢係咁噶啦，成日都係咁樣啊，唱反調。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明白你意思。咁其實你頭先講個 CPP 好 APP 好咧，全部都係個細節問題嘅啫。講真啊，大舊嘢跟住後邊。咁事實佢根據1995年個魁北克公投結果之後咧，雖然以微弱嘅趨即係贏咗啊，但係聯邦政府當時咧提出3個關於貼離合法性嘅問題，咁提交俾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後嘅意見咧，佢產生咗一項叫做清晰法案啊，係阐明咗咧加拿大部分地區點樣去獨立嘅。根據呢個法案咧，就算獨立公投係獲勝咧，本身並不意味住亞省就係能夠獨立啦。咁如果想脱離加拿大，同埋加拿大需要必須要修改憲法咧，而修改憲法又需要用渥太華同埋其餘省份進行談判嘅。咁言下之意咧，都要等唔知要起碼大部分嘅省份同意，你先至做到一樣嘢添嘛。咁呢個清晰法案好清晰嘅，咁所以之前咧有咁嘅先例咧，有多條有個關卡喺度噶啦嚇。點睇啊 ，Albert？ 好唔好意思啊，夠鐘啦，舉手啦。咁啊，聽日咧有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同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点半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mmerce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 和加拿大线的 Yale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在 Main 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3: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8。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与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

0: 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一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同呢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

0: 元首会晤嘅最重要成果系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 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九号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十周年的时候，究竟这十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十几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士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四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三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三月某一日历时24小时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四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两成，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多，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是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 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得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 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年了，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此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航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讲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
4: 话。救命啊！
7: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8: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7: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8: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9: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阿图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练成诀。
13: 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阿英年轻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咁点解我讲话系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呢系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系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嘅成员。而且呢个国家呢佢采用嘅政治制度啦、法律制度啦，同我哋都极之相似嘅。而且佢嘅价值观啦、文化背景啦，同我哋都几乎一样。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呢我就即系旅游呢就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在他们的最大城市屋克兰屋伦几日。那么我发觉呢这一趟去到呢对整个屋伦市的经济呢又是相当之失望。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住在那个酒店呢就是在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那么 Queen Street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温哥华市的 Robson 街。那么按道理如果周末应该是非常之人流畅旺啊，生意好好的嘛。但是我肉眼所见呢在 Queen Street 一带呢人流不多。而且很多商店是关了门。有些甚至已经贴了个招纸在这里说招租。那么即是说呢这个商铺已经结业了。那么我的习惯呢就是每到一个城市呢我都想入一些公司啊超级市场到去看看。不一定是买东西。我想睇下咩呢，就係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嘅来源地啦，究竟係佢哋自己本国做嘅淨係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係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呢？咁想观察呢啲对当地呢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 Queen Street 啦，皇后街呢度呢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呢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要入闸机，就点呢，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可以旋转嘅，即係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好正常嘅。但係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呢唔係一个，係三个喎。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咯？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嘅。咁我谂后屘谂一谂，原来惊咩咧？原来咧好多人咧系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系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有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咧，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噶嘛。我入到个商店里面超市里面呢，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呢，啲价格相当贵喎。即係好简单，我哋即係日常用嗰啲姜啊、葱啊咁啊，煮饭成日要用啊。佢哋嘅价钱呢係比我哋温哥华呢贵一倍以上。咁啊到睇出口嗰度啦，咁当然呢有自助付款嘅咁。咁但係我肉眼所见呢有三四个保安喺度。咁现在我哋温哥华嘅超市都有保安喺度啦，但係应该就唔会有三四个保安企喺超市门口。咁可想而知呢，佢可能嗰个罪案率啦，即係高买嘅情况非常之普遍。咁啊出到皇后街啦，咁睇到里面个即係条街嗰度呢就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係无家可归原因好多㗎。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三十几年噶啦。咁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喎。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我呢个朋友咧，只不过系喺纽西兰住咗三十几年，系佢个人嘅观察同意见啫。咁佢就话咧，事实上咧过去嗰几年咧，纽西兰经济系非常之差，特别系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嘅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青人咧就离开咗纽西兰，移居咗去第啲地方。但系最要命系咩咧？呢班大部分都系30岁以下有高学历嘅一般劳动人口。 咁佢哋去边嘅咧？咁大部分咧就去澳洲。咁点解咧？因为澳洲咧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咧，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咧，又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啊，即系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啊呢啲年轻人嚟讲啊，好有吸引力。咁啊，光系去年咧，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50,000+，即系佢总共流出去70,000+啦，而入嚟嘅10,000+-20,000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50,000+。咁对于一个500,000人口嘅国家嚟讲，呢、这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诶，咁点解啲年青人要想走咧？咁个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嗱，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嘅，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房屋价格高涨，就系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系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造成咧佢嗰个市场咧好单一嘅，就系嗰个房地产市场好兴旺，但系咧那个其他嘅工业啊、体系啊、商业啊、金融业啊都唔发达，因为纽西兰嗰个经济产业咧好单一，就系佢主要靠咩咧？系农牧业、渔业，除此之外咧就系旅游业。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好多国家都锁国啦。咁而且纽西兰嗰个锁国政策非常之严厉。咁但系新冠疫情已经退咗啦嘛，但系咧佢个纽西兰咧对啲留学生啦、移民啦、旅游业咧都恢复唔到，变翻疫情之前咁。咁呢个咧就对加拿纽西兰嘅经济咧有好大影响嘅。咁再加上咧，就纽西兰一个福利国家嚟嘅，佢嘅税相当重嘅。咁即系年青人嚟讲咧，就系我收入已经低，仲要负担咁重嘅税项，得唔到我心目中应该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会走。咁如果呢个现象出现咧，对我认为对纽西兰咧系一个危机嚟嘅。咁你话即系纽西兰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好多问题啦，即系例如房屋解决唔到，例如基建解决唔到。因为我即系观察所见啊，屋伦市嗰个基建啊都相当落后下。咁啊，点解会造成呢个原因嘅咧？咁其实咧就根据我朋友讲咧，就系好多嗰啲应该要做嘅嘢，就系已而不决，决而不行。好多執政党认为呢个项目一定要做，咁啊两三年后，咁就政党轮替，反对党上台，咁又将呢个计划推倒重来。咁呢个时候咧，就会导致到咩咧？就系好多基建停留咗几十年前，咁啊导致到即系佢国家所有好多方面都发展停滞不前。咁我谂一谂个时候。纽西兰现在遇到个经济状况嘅问题，同我哋 BC 省系咪有啲类似咧？嗱，过去几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别啲省份或者其他国家，有啲移民咧成回流翻去。咁啊，点解我哋呢啲我哋嘅年轻人口又会即系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为嗰个房地产价格太贵。房屋居住成本太贵，生活成本太贵，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纽西兰都非常之类似嘅。咁啊，但系我哋系咪即系同纽西兰会走入同一个困境咧？咁我又唔系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系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拥丰富资源而不富，有大量的年轻人口不能够为国所用，再加上我们有完善的法治制度，但是呢就不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善良的国民。究竟原因是哪里呢？ 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回首自己嘅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咧系一个好嘅开始。十年嘅记者以至总编辑嘅整个嘅报人生涯咧，系深植咗我对新闻传播工作嗰种嘅基本价值、原则同埋专业精神技巧嘅一啲嘅执着。跟嚟自己创办份基督教报纸系咧，亦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嘅置业同我嘅侍奉咧系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话嗰种丰富多姿咧，莫过于系能够走进呢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系做过不同嘅时事节目，电视亦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一个一个兼职员工嘅身份，唔系一个正式嘅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酬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系随住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嗰个改变咧，而需要一个好大嘅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喺时事方面节目嘅主持咧，亦都咧系纷纷系离开咗、退休咗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咧系再冇昔日嗰啲系能够深植民心嘅时政节目，譬如话啦。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咧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咧？我相信咧，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咧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咧，咁啊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咁亦都系最早咧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的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的确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电台以非昔日嘅香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文化，而香电台昔日最脍炙人口。就是佢喺新闻节方面，即係嗰种嘅公信力啦，喺时政节目方面呢，即係嗰种嘅多元化啦，同埋呢係不受呢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所以我当年做呢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嘅主持呢，真係呢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呢此曲呢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呢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系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过去嗰个嘅角色定位，系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系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咧一个真系咧，你可能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得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咧，都系即系反噬翻，喂，点解养只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嗱，呢个就并冇话咧。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术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咧，你港台中人系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嘅， 点解你对公务员反而系咁严格呢？呢个就系秉持住咧英国 BBC 嗰种嘅传统啦。BBC 都系即系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嘅。咁但系咧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咧，又系咧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吓，亦都咧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系当香港电台经咗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咧系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啫。就冇咗過去嗰種嘅獨特中立而專業嘅一種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將香港電台32轉為一個嘅新聞台，即無疑都有佢個功能角色，加強咗佢作為政府去宣傳遊說說明嘅一啲嘅角度。但係咧，你諗下而家你連傳統嘅電視新聞，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㗎，即系排头三位。但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呢？冇个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Real TV 等等呢，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不会更加强化观台的色彩呢？这个呢大家都是这样去估计啦。而他那个的收视率如何呢？不过现在呢已经没人去讲收视率，不敢提的。因为大家呢都不敢将数字呢是讲出来。不过在一种的政府一个全面的部署呢，我相信亦都有他的功能在这里。就是说呢香港电台呢是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啊！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咯，咁啊，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啊，请教高明，咁啊，分别喺边度咧？我都期望咁啊，港台新闻台咧都能够顺利开播啊！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咧，总比少个选择好嘅啊！有竞争又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啲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啊！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5: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不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的问题。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收息抵得陷阱啦。这个概念就是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收息抵得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在古希腊断断续续打了30几年的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的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看过2007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是讲述在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怎样靠3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负隅顽抗入侵的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是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的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发生在电影的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他的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和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和凡属国的进攻，雅典的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的政治结构就是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雅典越来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是遍及整个的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没有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克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咩？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那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明知得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那就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修昔底德其实还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一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今天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那即是说，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不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这个正正是现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的压力。加拿大为什么这么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在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所以翁太华现在的策略其实是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但是问题是美国越来越不接受这种玩法，尤其是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为什么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是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这几个行业被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的情况。中国电动车现在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现在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 咁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咁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点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同埋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不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的恐惧，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是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屋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是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问题是中美对抗越激烈，呢一种平衡就越难维持啦。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系唔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倾到呢段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说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G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号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四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05，亦都是10度的早上，但是看感觉像9度的早上。讲晒未咧？讲晒，大家早晨。
3: 早晨。
4: 系啦，咁啊，一个咁嘅天气咧，其实呢几日都冇乜分别噶啦，八度九。我今日出车嗰阵时得八度啫嘛。
3: 嗱，提醒大家啦，我觉得咧，如果小朋友翻学咧，就容易伤风咯，因为佢咁冻嘅时候出门口吓，八点几。哇！去到晏昼嘅时候咧，就17-18度，个个湿水鸡咁，你见到咧，咁所以就留意一下咯，留意一下呢样嘢，提醒下佢哋咯。
4: 嗱，我有一样嘢咧，系我自己嘅咋，我唔觉得其他朋友会唔会有同样感觉啦？咪记得我礼拜一嗰晚我咪食呢个斑点虾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我咪落嗰啲青椒、红椒咧，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切粒咁摆落，
3: 好辣啊嘛！你话
4: 系啊，好辣啊嘛，咪又攻鼻，
3: 系系系，
4: 其实佢唔系辣，佢系攻鼻，
3: 哦，
4: 佢一啲都唔辣，
3: 即系好似话沙比咁咯。
4: 佢同话沙比嗰种个攻鼻唔同，话沙比啲攻鼻。攻到你眼
3: 上脑上脑系啊！
4: 但系呢一种中国即系嗰啲咁嘅红椒啊，或者嗰啲紫天椒咧，佢系令到你会打乞嗤，
3: 哦，
4: 一路系咁咳，
3: 你讲啊，你食得辣就话唔辣啫，我唔掂噶。
4: 佢唔系真系好辣。
3: 你讲啊，嘥气啊！
4: 即系
3: 我胡椒粉我都叫辣嘅，你话辣唔辣啦？你话似天椒辣唔辣？
4: 佢有少少似胡椒粉啦，即系佢攻你个鼻咧，就等你打乞嗤啊！
3: 系系系。
4: 咁啊，你咪话俾你听，打完乞嗤之后，你唔淋啊啲嗰啲口水鼻涕一齐。喂，真系原来有效噶喎！
3: 哦，通咗个鼻。
4: 因为你可能有一啲时间咧，你会积咗啲喺个。在个身体里面，咁由呢啲嘢咧，咁啊一刺激到你咧，冚唪唥喷晒出嚟。
3: 我哋啊好多啲敏感嘅朋友啊，够流晒好多鼻水啦，剩好多鼻水啦，咁又系继续剩。
4: 啊嗱，唔系敏感嘅鼻水，同埋你有可能入边感染到，
3: 系
4: 而你冇办法发出嚟，嗰个情况系唔同
3: 的。哦 ，OK。
4: 嗱，你敏感嗰啲咧，就根本上佢
3: 长期流
4: 花粉啊，或者其他啲干尘嗰啲尘埃啊、尘螨啊嗰啲，咁令到你会有嗰种嘅敏感。但系如果你话系因为屈住喺度，有少少嘅内感，但又未曾发出嚟嗰种咧，你会觉得有时会唔会起身个喉咳咧？
3: 嗯，
4: 就干啊嘛。
3: 你饮水少，
4: 咪饮水少。
3: 嗯，
4: 但你饮得水多，又惊夜晚起身去厕所。
3: 系，
4: 咁所以你变咗系一个两难。难嘅一个嘅决定。
3: 哦，我曾经夜晚起身去厕所啦，我都饮好多水嘅。
4: 咁但系我就发觉，咦，嗰日食完嗰啲辣椒之后咧，
3: 冇事啦，
4: 即系真系冇事。
3: 真系啊？
4: 系啊，
3: 咁神奇嘅
4: 喂。又冇痕啦，又冇流鼻水啦，喉咙又唔渴啦。即系我自己感觉啦。但系当然，如果你系想试嘅，我都其实辣椒冇乜所谓。
3: 我话俾你听，如果俾我试，冇乜所谓啊！我即刻喉咙痛啊！你咪亂咁教人一次添啊！
4: 我自己冇事啫，
3: 你唔怕辣 ，OK？ 要講明你係唔怕辣。
4: 可以咁講話唔怕辣，其實我都怕辣。
3: 夠膽話紫天椒、紅椒唔辣喎？其實公鼻啊，各位朋友，你做一個評判啊，有冇可能唔辣啊？紫天椒聽到個名都出汗啊！
4: 你問你放幾多啫？
3: 嚇，唔係嘅，話俾你聽啊！你食得辣嘅人，你會唔明嘅。正如我哋覺得榴蓮好好味、好香，你行到你走開，明唔明啊？即係唔可以將自己嗰啲人咁主觀嘅講出嚟。
4: OK， 咁你擺一兩粒辣椒好辣先，
3: 梗系辣啦！
4: 一两粒啫，
3: 你傻嘅，我哋啲唔食得辣嗰啲咧，你同我讲辣唔辣喎？真系，激死我啫！譬如一早俾佢激，你话系咪激气？唔讲，我讲天气。
2: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08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有阳光啦，而间中有云层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20%。
3: 今晚咧黄昏有云，间中会有阳光，午夜咧就会天清啦，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1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

0: 粉之一吧。
1: 1320马路情报，
2: 6:09在 Surrey 116 Avenue 双方向夹住129+以西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 Surrey 是有交通灯失灵，地点就是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是180+。嗱，我就第一次睇到咧，佢写平时咧就系 traffic light not working 啦。咁而家佢话 traffic light working incorrectly 啊，即系话错方向，咁好危险噶。咁如果你又绿灯，对方又绿灯咧，咁咪撞噶咯。咁所以去到嗰度，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吓。讲多次地点咧，就系喺 Surrey 嘅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80+，小心驾驶啦。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早上的6:10啦，啱睇到交通消息咧，就话 Broadway 啊，东 Broadway 去到 Quebec 街嗰个交界嗰段路咧，系重开翻啦。
2: 哦，咁好啊。
0: 系啊。
2: 啊，咁啊几好喎。
0: 系啊，啱啱啊，啱收到消息啊，4个多月啦，佢话已经封闭咗嘛，咁谂佢啲工程关系啦，吓，咁而家话开翻啦。
2: 我谂嗰啲商铺会好开心，
0: 会好开心，因为佢喺呢个嘅譬如 Kingsway 啊、Main 街啊嗰段向东嗰边咧，佢向西嘅时候，一般嚟讲都系通过嗰、那个Broadway 啊、东 Broadway 公通过呢街，跟住向西。然后嗰段路一封咗咧，好多车都去唔到，要兜路嘛，系咪？
2: 诶，嗰啲商户，我觉得佢哋成条 Broadway 街咧，即系多得你唔少啊。Canby 街个 Corridor，Canby Corridor 嗰翻版啊喺度，
0: 系咪啊？即系咁而家话重开翻啦，由呢个 Main 街嗰段路嘅东 Broadway 咧，即系东 Broadway 夹 Main 街或者 Kingsway 嗰段路咧，向西过到去呢个 Quebec 嗰边咧就开翻。
2: 哦 ，OK。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佢逐渐开翻咧就好啲。
2: 都好嘅，夏天嚟紧啊嘛，你又世界杯咯，你咁大条 Broadway， 你冇理由封嘅啫，系嘛？快快手手做啲嘢啦。
0: 嗰个世界杯睇 downtown 嚟嘅。
2: 系啊，咁都近啦 Broadway。
0: 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我琴日入油2.4元。
2: 系。
0: 但是咧，你話 regular 2.18元，
2: 係
0: 喂已經跌咗噶咯喎。
2: 夜晚黑咧，如果 regular 嚟講咧，會跌到最多見過2.13元啦，最多係啊咁樣咯嚇，夜啲咯，不過要。
0: 咁如果你住喺温哥華城市嘅嗱，有根據油價嘅專家提供嗰啲 tips，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噶啦，不過仲大家即係温故知新一下。
2: 好啊，
0: 如果你每次去油站咧都能揀啱個時間咧。咁啊，恭喜你啦！因為你每年可以慳幾百蚊。
2: 但係有時你唔係真係咁夜出去啊嘛，係咪？咁如果你係分析油價咧，呢位人士咧，佢已經真係守成30年
0: 啦。喂，唔簡單啦，30年啦。
2: 係啊，佢仲創辦咗咧一個係油價網站啦，係咪？咁網協助啲加拿大嘅駕駛人士咧，就揾附近最抵嘅油。咁佢目前咧全國平均油價，老實講超過1.19元
0: 啦，
2: 係咪？過9元錢啦。咁佢咧好多人咧都喺呢個長週末要入油，冇辦法啦。咁大家當然想慳多少啦。
0: 咁啊，老實講句，佢注意到有一個普遍嘅規律，係咩規律呢？佢就話加拿大啦，好多啲油站咧都會喺黃晚啊或者夜晚咧就降價嘅。
2: 嗯，
0: 每公升咧可以下調3-7%不等嘅。嗱，雖然咧並唔係話所有油站都係咁，但係咧呢位嘅專家就發現大多數都有呢啲情況。
2: 咁啊，唔使專家發現嘅，咁大家夜晚翻屋企揸車都係會平。朝头早噶啦呢样嘢，佢话以每公升汽油嚟计咧，油站大概只能控制系当中价格嘅12仙啦吓，即系咁而其中咧系嚟自原油价格啊、炼油成本同埋税金咯。
0: 嗱，咁当然啦，呢个就系佢哋嘅零售边际利润啦。咁啊，通常到咗下昼或者傍晚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收翻当日嘅营运成本啦，即系佢日头嗰个价钱高嘛。
2: 系
0: 咪？咁你日头入油嘅人冇办法噶，你嘅车冇油，你唔通唔入咩？系咪？咁你嗰段时间佢赚咗你嘅边际利润。晚黑咧，佢可以因为人少咗啦，车少咗啦，咁佢咪要减价咯。
2: 其实好多时咧，有啲油站咧，唔知硬系打对面有两间咧唔同牌子嘅，
0: 有两间就可以大家一齐
2: 系啦系啦。你哋呢就揾啲系有两间一齐斗嘅，嗰啲又有机会啦，系咪？一旦到呢个利润门槛咧，啲油站老板都好嘅，都吸引下客流都好嘅。喂，你系咁贵，人哋减你又唔减，咁你揾阿茂嚟揾你啦，系咪？
0: 其实原来咧，大家可能对 對油站嗰個嘅利潤咧有個即係誤解啊！佢唉，佢梗係有嗰度賺過好多錢啦咁，原來唔係啊！佢哋嗰啲利潤咧唔係一定嚟自電油噶，係

0: 嚟自佢个油站入边卖一啲嘅嘢啊，
1: 冇错啦，嗱咁方便啦，嗱吓入油入边有雪糕卖，有汽水卖，佢就一罐汽水咋，3.99啊卖，话唔系话一罐汽水3.99，一毫一咩、啊、一蚊都唔使啦，
0: 系啊，咁佢又可能有啲冬辣啊，有啲咖啡啊，咁、嗯、你入入你入你我油系平咗一个我10仙俾你都好，
1: 系系，
0: 你入去用就唔止用10仙噶啦嘛，
1: 冇错冇错，有时又真系好衰嘅，当你入油嘅时候肚饿咧，你又想啊入去买个蛋糕啊，或者买包薯片啊。咁样噶嘛，
0: 所以你喺好多嗰啲长途嗰啲 highway 咧，你见到嗰啲油站咧系生意好好噶，
1: 嗯，
0: 因为好多嗰啲货车啦、货柜车啦、就算私家车嗰啲人啦，行过咧、经过咧，梗系话 pit stop 去洗手间，咁你入到去咧，佢就好鬼大噶，佢嗰啲油站入边咧。是很忙碌的，那些人不理那些什么价钱，总之看到又执这样执那样，尤其是零食
1: 是啊是啊，
0: 执过不停的、
1: 欸、我们的油站不是有些会有机会入面有间店仔坐下呢，
0: 是、啊、
1: 就是那些、在 No. 5夹住这个 Bridgeport 入面那间、
0: 啊、
1: 有间快餐店的，
0: 是啊是啊，
1: 很开心，我特登在那里坐，有些红色卡位很怀旧的嘛，吃个 burger 是不
0: 是，
1: 这些我们平时很少见那么大间的、
0: 嗯、
1: 平时都是好像 convenience store 七仔那些的，方便
0: 店、啊、是不
1: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呢有些地地方，譬如话，如果你去到Calgary， 如果系揸上去 Lake Louise 嗰条路啊，佢、有一个好大嘅油站，因为我哋由 Edmonton 一路揸落去 Calgary，and then Calgary 先飞翻 Vancouver 咁样啦，咁啊中间停咗两晚咧，就系喺呢个 Lake Louise 嗰度。嗱，嗰个油站咧，我话俾大家听，我觉得好神奇，因为大到咧，你直情可以买好多嘢。仲、有一个地方，我就第一次见啦吓，我自己第一次见咧，就系俾啲货车司机可以冲凉。
0: 哦，系啊，有啊，有。
1: 嗰啲嘢咩？嗱，你见过，我未见过嘛、当时我就问，咦？我问嗰个哥哥，我点解有 shower？ 佢哦，系啊，系啊。佢话好多嗰啲揸大货车嗰啲司机咧，就停喺呢度，咁、就当一个系 pit stop 啦，中途站点都好啦。咁、就唔使喺 highway 嗰啲咪搵出边去洗手间。
0: 系啊。
1: 佢哋好攰噶，咁
0: 啊
1: 冲个凉，哇，成个都醒晒啦，咁样好似攰咧咁咯。
0: 系啊。
1: 我第一次见嘅啫，嗰啲真系。
0: 有佢啲，甚至 highway 嗰啲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利润好高噶。
1: 系啦、
0: 啊。咁但系你都抵啊，因为点解嗱？佢哋喺嗰啲咁嘅所谓。前一即系在喺嗰啲 highway 嘅上边咧，可能佢前后咧，佢要揸好多公里翻到。
1: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0: 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做嘅话咧，佢哋嗰啲利润唔高咧，点抵消到佢哋呢方？
1: 同埋有好多时佢哋系通宵噶嘛，揸
0: 系啊，系咪？一定系通宵。
1: 系啦，多数都系通宵咧。咁你嘅人攰噶嘛，你冲个凉咧，个人都醒啲咯，
0: 系咪啊？
1: 即系就咁吸洗个面冇乜用，你冲个凉 relax 下个人咧，舒服啲咁啊，再继续去佢个旅程咯。
0: 咁啊，呢位专家仲讲啦，呢个咧其实即系佢自己觉得咧，佢嘅预测咧好似。嗰啲鐘咁準嘅
1: 嚇，咁犀利！
0: 係、哎、雖然都唔係全部，但係大多數油站咧都下晝六點之後咧就降低佢哋零售價嘅，但係到咗午夜12咧又會升翻。
1: 你咪以為好平啊半夜，因為我哋五點幾揸車嘅時候咧，我發現佢油價係貴嘅。是貴過前一晚的，這個很正常，是不是他說得對的。那當時記不記得油站的人都叫，他說你大概往返六點幾都未便宜
0: 的。六
1: 點後啦。他說你最好就八點零就一定便宜的，比平時最低應該是那個價錢，這樣說咯。那在多倫多、渥太華、溫哥華、滿地可、魁北克市呢，情況都大概是這樣的。唯一有個例外的，就是大西洋省份。
0: 因為他油價受管制。
1: 是啦。
0: 即政府說你可以加，不給你加多少。
1: 是啊是啊是啊。或者不給你減多少。
0: 系啦，如果你想再悭多啲咧，就留意一下每逢星期日嘅晚黑6之后，可能系成个星期里边最佳嘅入油时间啦。
1: 真系好啊，好啊，等我试下先。咁啊，价格咧会比平时咧嘅夜晚再低几仙、哦。咁我留意一下啦。佢话几年前咧，佢话佢同妻子商量之后，开始根据呢一个法则去帮衬啲油站啦。
0: 嗯哼，咁我计一计，佢太太话：，咦，我哋每部车每年咧。起碼可以慳咗接近500、哦
1: 嗯、
0: 即係換言之，兩部車每一年每一部慳250。
1: 其實咧，如果你朝頭早係譬如話214咁，你夜晚咧就210咁，當然啦，除非嗰啲大卡貨車嘅啫。我哋嗰啲細車基本上又唔係話爭得好遠嘅，但硬係心理上咧，哎呀抵啲啊咁樣咯，好似。
0: 但係你計翻條數，真係少數怕長計噶嘛、
1: 嗯？
0: 你一屋裏邊可能有兩部至三部車，佢、
1: 嗯、
0: 哋、
1: 嗯、
0: 除咗電車唔計之你入油嗰個係必須噶嘛。
1: 其實我覺得電車嗰啲車主咧揸去油站之後，咧依起個口嘻嘻嘻，我唔使入咁樣，跟住到冬天嘅時候咧。 塞車咧，佢哋冇曬電咧，我哋啲汽油車側邊過，我哋又嘻嘻嘻嘻笑翻轉頭。
0: 你又嘻嘻，佢又嘻嘻。不過你係痛苦嘅嘻嘻，佢就好開心嘅嘻嘻。
1: 冇錯啦，
0: 係咪？咁所以有啲嘢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一下。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會係對加拿大人嚟講咧，我講真係真真正正加拿大人嚟講咧，可能會係一種嘅失落啊。起碼呢段時間去到30年之前咧，係會有失落嘅感覺。
1: 哦，
0: 因為大家都明白啦，雪鸟飞行队有冇听过啊？
1: 有啊
0: ，Snowbird 啊嘛，即系唔系落去美国，
1: 唔系雪鸟族啊，
0: 唔系雪鸟族啊，系我哋嘅表演机队啊 ，Snowbird 咧暂时系要告别啦，因为点解咧？佢话要去到2030年咧，佢先至有机会咧系会再重返呢一个天空，再表演啲嗰啲空中杂技咧俾大家睇嘅，因为雪鸟飞行队咧。出現了重大的轉折，是今季裏面目前機隊最後一個表演季節，之後呢他就會跟大家說 Sayonara 了。
1: Langley 呢有一個那飛機博物館呢，我帶小佬哥去的時候呢，有一隻雪鳥的退役的飛機在那裡，我以前不知道是什麼，那個人說這是 Snowbird， 我說什麼是 Snowbird， 我就立即想起 Florida 那些雪鳥就，Snowbird 是一種飛行表演隊來的，樣他說 很出名的，我說、哦、很多年前我才學這個字，而他說、在空中呢其實是、飛了是大概即差不多成五十幾年，有五十幾年那麼久，他說這一支的加拿大空軍的標誌特技飛行表演隊呢，基本上如果是大家之前看過那當然是開心，但是最後一個飛行季了，那什麼時候會有之後呢？
0: 現在呢他就說已經跟一些的、飛機工程公司訂緊的，要看看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做完這些、即要經過改裝的飛機，因為這些表演的飛機呢就是跟普通的轟炸機是不同的、
1: 哦、
0: 他們那些雪鳥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它的底部、當它飛上去的底部呢是寫著雀仔的，
1: 是啊，是很漂亮的，
0: 畫到一隻好像雀仔一樣，他們這些飛行隊呢他們真的表演花式的嘛，這些飛機有五十幾年下來呢，有很多的零件根本上已經找不到、
1: 哦、
0: 所以它維修方面呢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1: 是是是，
0: 如果再讓他們飛呢就很危險的了，
1: 所以他說呢如果要他們要現代改造計劃呢，去到2030年，所以剛才你說齋，而2026年這個航展季呢也都是個叫導師教練飛那些機呢、服役了六十幾年之後最後一個航節、哦、
0: 因為你成隊機隊你當然要有一個的、teaching coach
1: 特別厲害
0: 嘛，那個 coach 是怎樣教你玩花式的嘛，
1: 喂花式真的很厲害的，揈來揈去的樣、
0: 啊、他可以一直 打空轉、啊、這樣跟你說是不
1: 是不暈的嗎，他這樣
0: 他經過訓練的嘛，
1: 真的很厲害，
0: 這些機師本身有很多可能是退役的、
1: 哦、
0: 有很多人退役的、
1: 是
0: 不過幸好就是根據、現在我們的 Defense Minister、他就說呢暫時來說 Moose Jaw 仍然是會成為這個雪鳥族的基本地、
1: 哦、
0: 因為 Moose Jaw 在 Saskatchewan 的、
1: 是嗎？
0: 這個雪鳥隊呢其實他們的集中的訓練和基地就在 Moose Jaw 的、
1: 哦、
0: 他不會搬走的，所以 Moose Jaw 的市長害怕、
1: 哦、
0: 因為 你要搞的話你就搬走了我就不行、
1: 是啊是啊、
0: 因為 Moose Jaw 呢你剛才說的飛機博物館在 Abbotsford， 但在 Moose Jaw 呢他有一部那些機呢直接是在個空曠的地方豎起了
1: 的、哦、真的啊，
0: 是啊，
1: 那麼厲害，
0: 那裡是他們的基地來
1: 的、哦、以此為榮的、那個、城市
0: 當然 當然
1: 其實、你看到那些戰機呢，你想起那些人即軍人怎樣打仗呢，真的很感动，是吧，还有还要为国捐躯、啊、对于几代加拿大人来讲，红白相间的喷射机一直都是夏日天空和民族自豪感的代名词来的嘛，去到、自从1971年开始，他们说雪鸟飞行表演队就以他们的标志是九机编队制飞行，令大家是哇叹为观止嘛，
0: 是、啊、
1: 是
0: 啊、
1: 九只机，他还要每一只格差不多是很准的、
0: 啊啊、
1: 几何图案呢、
0: 啊、
1: 很漂亮、
0: 啊啊啊啊啊啊、他的机器就一起飞上去，跟着后面有些颜色的烟喷出来、
1: 啊啊、
0: 跟着就向两边的向左右飞，咁整咗个圆雪，一个图案出嚟。佢今次呢个告别巡回嘅临近啦，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呢个时代将会落幕。咁加拿大人咧，最后一次有机会睇到嘅咧喺边度咧？
1: 唉，
0: 就系喺十月份，
1: 有排
0: 就喺加州嘅 Sacramento。
1: 点去咗加州噶？
0: 唔系，佢喺美国同加拿大一样有各地嘅表演，邀请佢哋表演噶嘛？
1: 即系我系咪我哋啲人嚟噶？
0: 系唔系系我哋飞机队
1: 系加拿大人落去。
0: 不是是機隊下去給美國人看，
1: 就是加拿大人，
0: 那你可以去看都可以，
1: 但是那些駕駛飛機是不是加拿大人？
0: 加拿大人、
1: 哦、okay, okay.
0: 加拿大人 即其實咧，我哋嘅雪鳥咧就同美國嘅 Blue Angel
1: 係
0: 差唔多。
1: 哦 ，OK。
0: 啊，美國嘅 Blue Angel 咧，亦都係表演花式嘅。
1: 美國啲好鬼勁嘅又
0: 係。哦，嗰只機大好多。
1: 好大，勁過我哋嗰啲。
0: 勁過好多。
1: 係啊係啊。
0: 我哋嗰啲係小鳥嚟噶嘛。
1: 我睇過一次係網上睇過 Blue Angel， 咁但係就我覺得已經有得，已經好好啦，有得睇咁樣。好多年前喺中國就睇過咩航天展覽嗰啲咧，啲戰機咧，我好有印象。但係嗰陣時就未移民嘅嗰陣時講，好多年前。
0: 係啊係啊。
1: 咁誒，我覺得好型嘅咯，睇啲
0: 係
1: 啊，好鬼有型。
0: Blue Angel 真係 Blue Angel 啲飛機大隻好多。
1: 哦 ，OK。
2: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早上6:25啦。在湖北省的武汉市，上个星期发生一宗交通事故，揸车发生交通事故就有时都几平常下啦。咁呢个司机就原来是用了一种辅助驾驶功能期间，架车就高速撞咗落前面嗰啲水马度，好彩冇人受伤。
1: 嗱，汽车业界啲人就提醒啦。你用还用系咪？你用嗰啲咪辅助功能嘅时候咧，我唔该你唔系翘埋双手瞓觉噶嘛？你望下啦，系咪随时可以即系 disable 佢，仲翻自己揸翻个踏盘噶嘛？最衰咧就系佢100公里喎，撞埋个水马度。喂，咁你搞到其他嗰啲施工工程嗰啲都会受损噶嘛？
0: 咪就系咯，佢系用个车道领航，即系嗰个navigator
1: 系啊，
0: 咁啊功能咧就行驶呢部车。咁啊期间咧短暂低头望一望车上面嘅导航嗰个屏幕嘅时候咧，一抬头已经见到水马
1: 了。系啊，你话如果前面掘咗个大窿咧吓，你中咗落去咧，系啦，即系点算啊？你话真系，咁佢话你，唉，我2024年年底咧买呢架车嘅。而輔助駕駛功能主要就是令到嗰部車保持在行車線上邊噶嘛，係咪？咁通過踏盤啊，撳下掣啊，開動佢咯，咁樣。
0: 咁其實業界人士提醒啦，目前量產嘅車輛搭載呢種相關系統嘅本質咧，係屬於駕駛輔助啊 ，assisted driving 嚟嘅啫嘛。喺夜晚啊、施工路段啊同埋複雜路面之下咧，佢個識別能力就受到限制啦嘛。你夜晚嚟噶嘛？
1: 有時真係能見到，你都唔係咁放心啦，係咪？你日光日白咁樣啊！啊，我真係放心啊！佢哋咁樣，唉，算啦。總之大家如果有呢個輔助駕駛功能嘅機會咧，就真係你唔好話 cruise control 啊，你都要醒目啲啊。
0: 哦，係啊，
1: 你只腳咧隨時踩住個 brake 噶都要。
0: 係嗰個 cruise control 喺 highway 裏邊嚟講咧都還好，你唔可以喺平時市區用嘅。
1: 梗係啦，你搭得人驚啊！
0: 係啊，
1: 係啊。
0: 在北京有一间寿司店，就是卖一些即是我们叫做沙西米啦，
1: 鱼生
0: 是
1: 啦，
0: 点知被人揭发在那些吞拿鱼里面有些寄生虫。当时那个食客就是星期日透露了，在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介入之下，这间店家最终被这个用餐不愉快的补偿费用
1: 3,004咁零丁嘅
0: 喂，
1: 咁但系佢话咧，由于俾消费者带来唔好嘅用餐经验咧，就愿意赔佢个餐哦，佢餐费嘅10倍价钱。咁但系喂，你赔咗之后都俾人哋喺呢度唱都死火啊，系咪先？
0: 唔系佢可能佢冇食到，佢见到
1: 咪咯，
0: 系啦。
1: 但系你喺呢个报纸上面都睇到，你都死火啦。
0: 咁佢话咧，补偿咧通常咧适用于冇过错嘅情况嘅。不过咧，门店嘅主管咧承认呢个吞拿鱼咧系带有虫卵。咁呢间日本铺咧。就肯定明显有过错啦，所以他答应了赔偿，就不是补偿。
1: 诶，嗰日啦，我见到啊，边度我又唔记得啦，俾人影咗上网，你知啦，摆上网啊，两秒唔使啦，系咪先？有话一间寿司铺嚟嘅，佢就系佢唔系俾人客人前边，系喺个鱼生柜入边。
0: 哦
1: 咁啊三文鱼咧，跟住有一条虫喺度喐紧啊，好长，咦，好核突啦，核突，系啊，所以我唔食鱼生嘅，好惊嘅。咁佢话呢个寿司工作人员咧，就寿司店啊，咁就话咧，我哋都表示可能工嗰啲员工从业嘅经验不足。喂，你俾人食嘅喎，鱼生你经验不足，你唔系啊，系咪先？
0: 咪呢样嘢，我觉得你唔负责任咯，你一定系要令到佢哋冇呢一种嘅感觉先得噶嘛，系咪？
1: 你唔好有安全隐患噶嘛。
0: 啊，咁啊喺一啲嘅事件咧，中国有一位嘅男士咧，近日向媒体咧就又揾一个嘅主持人帮手，发现佢自己养咗二十年嘅仔，竟然而家唔系自己亲生嘅。
1: 成日电视剧都有噶啦，但因为感情太好啦，又唔舍得咁咯。哎呀，佢真系难掩佢个震惊。佢话我个仔咧个样咧就同前妻嘅娘家咧。就好相似嘅，但系从来都冇谂过咧，系有呢种事咯。佢
0: 咁啊，知道真相之后咧，个仔都同样冇办法接受嘅。不过个仔真系好识 do。
1: 爸爸无论点，我都会同你一齐嘅。会唔会系佢妈咪出轨咧？吓，
0: 唔出奇啦，
1: 系咪似个阿妈？但唔系你亲生，仲有咩解释咧？张请问，真系冇计喎。
0: 不过即系老实讲，养咗廿几年都有感情嘅，
1: 梗系有啦。
0: 个仔起码唔舍得呢个爸爸先啦。
1: 其实因为两年前咧，佢打算将个仔嘅户口同前妻嘅名下咧搬去老家，就俾人哋话做个亲子鉴定啦。你哇咁啊揭发咗呢样嘢，
0: 大件事啦。
1: 唔搬咪好咯，系咪？呃佢一世啊嘛，真系。
4: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五十三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依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交航嘅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喺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佢哋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咗佢哋嘅民主权利同埋选择代表嘅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喺几十年以嚟，佢哋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冇满足佢哋嘅需求，因此佢哋嘅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系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嘅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嘅谈判陷入僵局，呢啲员工担心佢可能会被逼陷入与一个佢哋自己并唔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嘅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说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先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k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另外，近期有多间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 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话，有关计划系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便利两岸人员来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为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两岸航班，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6:34了，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有阳光的间中见云层，最高气温是会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呢是黄昏的时候呢是会有云，间中会见到阳光，但午夜呢就会天清了。气温方面会降至11度，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5。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系有阳光嘅，同样咧间中都见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添，落雨机会同样系只有20%。
1: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21度，去到星期日就降翻落去19度，最高个落雨机会30%。
0: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0度，相对湿度100%。
4: 1320马路情报，
1: 6:35喺 Pitt Meadows 有坏车，就是 Golden Years Way 嘅南行咧，夹住 Golden Years 桥。咁而另外咧喺 Surrey 咧，系头先都讲过噶啦，咁就是交通灯咧，佢失灵咧系直情系 working incorrectly 啊，即系唔啱嘅，整得就系64 Avenue 双方向咧夹住系180街，请大家特别留意下。其他公路同桥梁方面咧，暂时都系只系车多，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啦。
4: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9.51，报26,020.7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4.48，报49,396.8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0.19，报7,375.1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7.12，报33,848.36。
1: 黄金上升2.79，每盎司报美金4,490.7。
0: 白银上升1.41，每安士报美金75.07。
1: 原油下跌2.1，每桶报美金102.04。
0: 比特币上升470.44，每比特币报美金77,237.9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0: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乐坛小天后严明熙 Gigi 再战乐坛屡获佳绩，新歌《Colors in the Air》原式 MV 咧。咁啊，喺今个月嘅8号咧，喺网上影音平台首播，唔够一个星期，已经好快咁样破100万收看啦，
0: 真系
1: 百万啊，真系
0: 破百万啊，真系啊！咁啊，同时咧成为咗热门音乐同埋热门音乐影片嘅双榜冠军啦。咁去到琴日为止咧，累积嘅数字逼近140万啊！哇，再多个礼拜咪200万咯。
1: 所以无线嗰阵时都好想同佢续约噶嘛，系咪？真系好多人中意佢。咁其实佢嘅百万点击 MV 咧，仲有系风旅旅行个旅啊， Little Magic 啦、透光者啦，同埋喺被雪藏之下咧零宣传嘅，还有一首救生舱吓。
0: 哇！
1: 哇，好劲啊佢！
0: 其实佢入行啊五年啦，已经有五首咧系过百万嘅收看次数嘅 MV。新一代嘅 MV 百万点击女王美誉咧，真系可以话当之无愧啦。
1: 系啊系啊，咁佢咧就积极宣传新歌啦，仲分享咧亲身带网民参观豪宅嘅短片，笑到弯腰咧。佢话我嘅新屋就系呢度啦。咁其实所谓嘅新屋咧，就系 MV 嘅现场咯，拍摄借嘅，借翻嚟嘅。
0: 咁啊，另外咧，同样系破百万收睇次数嘅 MV 咧，亦都被网民批难听、闪盲眼嘅 Mira 最新团歌 Attention。不是 attention 喎、，attention 喎、
1: 是不是揸住个 T 啊，打错字啊，
0: 我唔理佢啦，
1: 应该系 attention，
0: 我应该系 attention 噶吓，咁啊，以及 Mirror 成员啦，阿 Ian 嘅那没油光名为你咁样样。
1: 咁至于人气爆灯嘅古天乐咧，同孙轩唱嗰首《无时空之恋》咧，更加所向无敌啊！大家都想我哋成为一对噶嘛，仲拍埋 MV 啊，冇得顶啦！上架四日啦，破百万啊！哇，到而家超过三个星期咧，220万人收看次数，下一诶砌到另一个神话啦，好嘢！
0: 陈秦健嘅神话啦，
1: 系啊，不过你唔好话陈秦健一个奖都攞唔到。一个奖都攞
0: 唔紧要啊，最紧要嘅实质收入够就得啦。我都成日都觉得嗰啲先至系最紧要
1: 的。实际咯、啊，实际咯、啊。
0: 好啦，无线嘅恋爱真人 show 女神配对计划二咧，就为五位女神啊积极招募求爱勇者，咁啊吸引到有500位嘅单身男士报名噃。
1: 即系奇奇咧咧嗰啲，佢都抽咗完啦，都有500名，再喺500名度抽埋啲奇奇咧咧咧，就系可以就上电视啦。咁前晚咧就多位参赛者咧接受面试啦，当中有年薪过百万。两手持咧系两个物业嘅健身教练咧，就话系笋盘之最啦，话佢咁而地产经纪咧，亦都被指咧同日本男神木村拓哉撞样、哦，
0: 系啦，
1: 佢真诚嘅表现大获好评啊！
0: 连评审啊林成斌咧都发文话：哎呀，我都好睇咗佢。
1: 哇，木村拓哉喎、啊，
0: 似啫，未系佢。
1: 似佢后生定系老咗先？
0: 咁、女神配对计划二咧，截至到日前咧，收到近500名嘅求爱勇者啦。咁啊，林成斌啊，同埋江美仪等等喺电视城进行直播面试啦。哇，纵观呢个海选嘅现场，求爱勇者质素真系胜过旧年啊！
1: 有力量型嘅肌肉猛男，有高颜值嘅男士，更加有年阵过百万嘅笋盘，啲人话质素啊，不知几好，佢话。
0: 当中被网民誉为咧笋盘之最嘅咧，就系36岁健身教练兼模特儿嘅呢位关先生啦吓。咁、佢曾经咧任职投资银行，哇 ，investment banker、
1: 啊、
0: 超过10年啦。
1: 系啊系啊，而家转身做健身教练，体操同埋网球吓。年薪約大半100萬，大概100萬啦。咁就喺中環半山自己住嘅、另外一個物業收租。咁除咗經濟條件豐厚咧，原來話外形都好有吸引力
0: 嘅、
1: 哦。
0: 哇！身形健碩嘅佢，肌肉線條分明嚇、啊，好似同個阿洛辛舒華辛力加。
1: 咁啊唔得喎，佢啲大嚿得滯佢。
0: 咁啊，佢話才藝表唔係啊，我睇佢好上真係好大隻喎、啊，佢影出嚟
1: 係咪啊？
0: 係啊，
1: 但係冇阿洛舒華咁勁啊嘛。
0: 如果你就咁睇佢相，佢個橫度真係有咁有
1: 咁犀利啊！嚇死你啊！唔好同佢嗌交。
0: 佢個外形係相當吸引力㗎啦，有咁啊身形咧亦都係好好嘅。咁、但係佢才艺表演嗰度咧，更加要做出一个高难度嘅体操动作，就系爆肌托马士回旋。
1: 哇！爆肌托马士回旋咩嚟噶？
0: 唔系即系咁，
1: 什么来头啊？
0: 佢着你知咧，嗰啲运动体操运动员咧，又玩鞍马嘅时候咧，一条长嘅白裤啦，跟住有一条嘅背心嗰啲
1: 吊带，
0: 吊带啦，唔系咪吊带？唔系一定吊带嘅，一啲背心咁啦吓。咁佢爆肌嘅意思，嗰件背心咧就先着住嘅。轉得兩轉就爆開了
1: 不是，唔係啦，係肌肉勁到爆到，
0: 就是、肌肉爆咗件衫會俾爆埋
1: 你作啊你啊不過咧今次咧，哇！啲江美儀咧仲呱呱聲喺度嗌咧，就話好加分啊，加分啊，加分啊，話佢唔係我覺得咧應該唔係江美儀，應該俾伍穎薇啊，伍穎薇好好笑嘅嗰啲樣咧，見到啲靚仔啊流口水嗰個衰樣扮咧，好好笑嘅，佢好可愛
0: 啊！嗰種外表啊，同埋嗰啲財力兼備嘅。啊！呢位关生咧，原来佢本身仲系煮家男，煮嘢煮个煮啊，咁啊擅长烹调扒类，即系鸡扒、牛扒、猪扒都得啦。
1: 喂，你咁出众，你使鬼上电视去吓、啊、做呢啲爱神配对啫？阿妈想可能想同明星拍拖，
0: 佢冇噶，佢即系可以当宣传啫嘛。
1: 咁啊系，咁啊系，
0: 啱啊！你嗱，你做健身教练，你本身又可以做网球教练。 咁你咪本身即係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啊嘛。
1: 喂，老實講，最近阿 Sa 先嫁咗俾阿健身教練嘅喎，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健身教練都係一個幾吸引佢哋一個工作，係咪啊？咁而另外一位猛男咧，29歲，又係健身教練，佢即場對江美儀使出一招公主抱喎，抱起江美儀之後咧，仲抱起咧自稱體重達200磅嘅阿波，200磅，哇！仲要咧狂做深蹲咧，面不改容，
0: 哇！直情充滿曬男子氣概，佢自認專一㗎，私生活咧就非常之規律同埋檢點，我好純情㗎。不是我啊，佢
1: 讲，自己话自己咯，好 pure 啊，话自己。
0: 诶，讲到颜值系点咧？
1: 咪头先系咪嗰个似啊木村拓哉嗰个咯？
0: 唉，话佢系咪佢唔系，佢系做，
1: 系
0: 佢
1: 系
0: 做埋地产经纪嚟嘅，
1: 系啊，咪系咯。
0: 原来佢系甲组球员嚟噶。
1: 哦，眼大大，拥有亮白嘅兔仔牙，有网民就笑佢咧，真系成个男神木村拓哉。咁佢喺过程当中咧，呢个面试咧就唔单止细数咧系足球生涯啦。獎金啦，同埋愛情經歷喎、
0: 哦。又自揭咧就壞習慣，就講粗口、吸煙、飲酒。評審同埋啲網民都欣賞佢夠坦白、夠誠實。咁啊 ，Bob 事後更加網上發文大讚：，喂，我明顯啦、啊，洗好佢噶啦我。
1: 你講啊，你講粗口、啊，
0: 戒得甩噶嘛？
1: 習慣咗成自然噶啦嘛，你冇聽阿媽咪教
0: 咩？佢話一個係壞習慣，但係壞習慣可以改噶嘛。
1: 你明知壞習慣，仲喺度講個習慣啫。
0: 如果要講錯，就改生講名咯。
1: 係啊，士多啤梨蘋果橙。
0: 士多啤梨蘋果橙咪得咯。
1: 嗰次阿周潤發有一套唔知咩，係我乾炒牛河啊！你嗱好笑。咁啊，至於啱啱係19歲嘅乒乓波教練咧。佢就自知咧，五位女神年輕都大絕啦，比即係佢後生啲啊，即係小鮮肉啦。咁啊，使出奇招咧，吸引佢關注咧。除咗特登著校服同埋增高鞋墊咧，係加強氣勢、哦。
0: 咁啊，又話咧，是無線啊高層樂亦玲咧為佢嘅理想對象、哦，成功突圍成為焦點所在啦。
1: 即係話，即係我唔介意係娶個姐姐嘅咁樣。
0: 唔緊要，姐弟戀好好啊。
1: 係啊，咁啊，江美儀咧受訪問嘅時候咧，咁啊指咧年齡咧並唔係我擇偶嘅考慮因素。最重要就是大家想法能够沟通。哇，这个小鲜肉一开口就欣赏高层骆奕宁，令他不敢贸然加入战团。
0: 当然啦，骆奕宁老板来的嘛。
1: 骆小姐你跟他斗跟他争。
0: 哇、哎、好啦，无线新剧《香港探秘地图》前晚播出第一集，一班女角惊喜演出。当中这个女神配对计划的关嘉敏、简直是以一个震撼的服装出场。
1: 红色 bikini, 劲啊。咁跟住阿葉倩文咧就客串咧做影后啊，嘉欣姐啦，以一頭咧係卷曲髮咧就係登場，係都幾靚噶。咁魔音女團咧又嚇破膽嗰啲誇張表情咧，啲人話哎呀幾可愛喎。
0: 咁啊，至於視帝黎耀祥咧飾演嘅玄學家阿莊一神咧，就同阿龔嘉欣飾演嘅打假網紅咧阿不平啊，就係過招，哇，充滿曬火花。
1: 嗱，要唱嗰啲招牌式嗰啲戰戰格格嗰啲樣咧，啲觀眾睇得好開心、哦。佢好似咧，即係劇集，即係香港味道好濃郁啊，咁、樣咯。
0: 咁啊，
1: 劉德耀祥可以好衰嘅做得。
0: 係，佢
1: 好好笑嘅，
0: 好笑嘅，真係好得。咁啊，講到劇入邊咧，要犧牲嘅靚樣，將成塊面咧壓喺個鏡頭上邊啦。咁啊，龔嘉欣就笑言：我不嬲都冇包袱嘅啦，做呢啲嘢。
1: 龔嘉欣又唔係真係算係好靚嗰啲咯。
0: 冇嘢咁嘅，你有觀眾緣咪得咯。
1: 係啊，佢其實佢係一個幾真嘅。个女仔，啲人话睇完嗰个咩速递嗰套咧，同阿陈豪咧，我唔记得咗咩名，咁就话佢好，即系几好咯，演技话佢进步，
0: 咪好似咪表现得唔错嘅时候，就人就中意睇。
1: 但系佢攞咗视后之后，好似冇咩拍咁啊 ，until 而家先出嚟咁样咯。咁啊，讲下郭柏言啦，咁啊早前咧就有传，因为拒绝记唔记得，咪话交嗰个社交网站嗰个账号咧，俾无线雪藏啦。咁啊，加上呢個魔音女團早已落選啦，咁咯。
0: 咁啊，比較少曝光啦，近來係咪？不過咧，佢向來都好醒目嘅。近日就分享咗一段整理咗佢啲新衫嘅短片，見佢咧用料啊、剪裁啊、設計啊，原來都一絲不苟嘅。
1: 佢整理新衫都可以出片咁得意嘅。佢追求咧慢工出細貨，話認真到咧自己都驚。 佢話求其咧做同認真做，究竟可以差幾遠呢？咁樣
0: 咁啊，真係睇嚟，除咗做藝人之外咯，佢對於時尚嘅衣飾咧就一樣咁專注嘅。咁、另外佢又帶上載咗一輯嗰啲靚相啊。
1: 係啊，著住粉紅色貼身嘅衫咧，襯條短裙仔咧，就嘴扁扁喎，頭耷耷咧，擺出一個張柏芝喺喜劇之王嗰個樣咯，個鵪鶉樣係咁樣咯嚇，
0: 真係可愛到爆嚇！好啦，歌手薛凱琪咁日前啊參加成都嘅草莓音樂節啦，佢以大膽吸睛嘅舞台造型驚豔全場啊！
1: 係啊，佢話著住透視網紗上衣，內搭黑色內衣，哇係，咁啊跟住咧就配搭熱褲同埋浮誇嘅中式毛毛靴，盡顯佢修長嘅身形。
0: 哇！我幅相我睇落去真係唔似佢咯。
1: 啲人话佢块面有少少改造，
0: 系咪啊？
1: 唔知啦，但我觉得佢不嬲都几靓。
0: 嗰幅相咧，我就影唔到佢嘅即系咁清楚啦。佢、因为下边影上去，咁啊太远啦。
1: 明白。
0: 但佢成个身材着嗰套衫咧，的确好抢眼。
1: 佢系高嘛？佢系高嘛？
0: 系啊，咁啊当然啦，状态大勇啦吓。咁啊，薛凱琪一开场就接连带咗三首动感快歌，瞬间就点起咗全场嘅气氛咧。
1: 啊，期间咧同台下咧互动不断啊，咁啊即兴咧为啲歌迷清唱生日歌，咁啊又学四川方言啦，又好调皮咁咧攞起啲粉丝咧就攞佢嚟搞笑啦吓，攞啲应门线啊遮住块面啊咁样咯，好搞笑。
0: 冇啊，佢话透露啦，目前啊正在筹备紧一个新嘅专辑啦。
1: 哦，
0: 而家咧我又出咗11首嘅歌。咁但系呢个月咧，只系录得1首，希望可以攞住呢啲歌，快啲同我开下一年嘅演唱会啦。
1: 咁同场咧，仲有歌手吴若希同埋林志乐啦。咁吴若希唱出咧多首咧系耳熟能详嘅剧集主题曲。哇！当唱呢个越难越爱之前，个情就前奏响起啊，啲人都系欢呼声啦，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红啊。
0: 咁佢顺应民意啦，清唱咗几句之后，又表示由于审核嘅问题，需要改为演唱普通话版。
1: 哦 ，OK。咁之后咧，咁佢就喺社交网度分享舞台照啦，好感性咁样讲：啊，如愿喺成都嘅舞台唱歌啦，我仲会再翻嚟噶。下次咧，我就希望带上粤语版嘅《越难越爱》俾你哋啦。咁、
0: 原来佢哋唱歌一定要唱翻普通话版，
1: 有分咁样嗬？
0: 系咯，佢话因为系呢个嘅审核嘅问题，可能佢惊你唱广东话唔知唱。
1: 唔识听，唔通
0: 啲人唔识听。
1: 咁有歌词噶嘛？你知系唱乜？
0: 你打歌词咪得咯。
1: 冇错系咯，好得意嘅。不过你唔好话各处乡村各处嚟，系咪？你又嗰度开演唱会，又要做 show 咧，就跟翻佢哋稳阵啲咯。
0: 好啦，影帝张家辉近日咧就喺佢个豪宅市场上边咧就止蚀离场啦。
1: 哦，
0: 市场有消息就话咧，佢喺2017年啊，以佢首置嘅名义咧就斥资1.3亿买入咗中半山老牌豪宅嘅一个高层。最近呢用多少钱卖出啊？
1: 1.3亿成功卖出，咦都冇蚀咯，
0: 系咯，冇蚀到波。
1: 不过当年喂，当2017年嘅1.3亿同而家1.3亿咧就争啲噶咯噃。
0: 但佢单位实用面积唔错噶，3366平方尺，属于4房嘅间隔，折合嗰个实用尺价咧系39216一尺。
1: 咁佢手持咧就9年咧，呢间屋咧就转手咧，账面上系获利100万嘅，咁但系如果扣除买入嘅时候4.25%嘅首置印花税556.75万咧，喂真系蚀嘅，今次仲要代理咧要佣金咧吓263万，哇真系蚀700几万，
0: 哇即系并赚就实蚀啦，
1: 系啊，
0: 不过呢个亦都成功为佢套现。就是、有成过亿元啦，咁喺淡市之中咧，换取更加灵活嘅资金调拨。老实讲啦，有啲经济唔好嘅时候，手揸住现金好过你
1: 系啊，啲人系咁讲咯，系啊。不过咧，我觉得有时嗰啲明星咧都唔系容易咯，系咪啊？即系对于佢哋咁啊，王力宏啊点咧？台湾歌手王力宏咧，前日咧就系、是、日前咧就迎嚟50岁生日啦，竟然获得咧系安排高强度嘅健身特训为佢庆生，睇你体能有几好啊！佢
0: 话系送上呢份重量级祝福嘅正正系佢个好朋友兼德国健身女神啊 Pamela Reif。哇！我头先睇过，佢喺佢隔篱，佢喺佢后边
1: 啊，
0: 嗰位嘅健身女郎咧，直情身材灰唔
1: 吓死你啊！呢啲真嗰阵时咧，去睇嗰啲健身比赛咧表演啊吓，喺香港阿健美，对唔住，咪健系啦，系啦，系啦，讲错嘢，健美表演，哇 ！My goodness！嗰啲女仔咧，跟住我隔篱我唔识嘅嗰个男观众咧，我同成班 friend 去睇，隔篱嗰两个，哇，唔好玩啊！同呢啲拍拖咪一拳中埋你咁样，好笑嘅。跟住我哋咪搞到成班喺度笑咯，即系嗰啲肌肉咧，嗱系靓，我知道佢用好多时间去练， 但我自己个人咧就觉得男仔大只咧就好睇，女仔太大只咧咁样肌肉型咧有啲得人惊咯。我唔知道，我睇惯啲系
0: 我如果唔系
1: 女仔唔系咁。
0: 如果嗰啲健美女士佢唔系因为个嗰个衣着咧，我真系以为佢系男人。
1: 系啊，呢样嘢我觉得你整咁大嚿肌肉做咩啫？你即系条我好欣赏嗰啲咧，练到个手臂咧好似粒花生咁样咧，靓靓地咁样系咪啊？啲成功乜九二九咁得人惊，我觉得唔系叫靓咯，唔识欣赏。
0: 咁点都好啦，佢嘅德国健身女神咧，咁啊自然就话喺社交网分享同阿王力宏一齐完成高难度动作嘅短片。虽然就汗流浃背啦，但系全程笑容非常灿烂啊！
1: 系啊，佢话冇 party， 只有深蹲，哇踎到你死下死下咧，哇立卧立卧撑，哇系，咁仲要咧系满头大汗嘅笑容，一齐训练，呢个先至系送俾自律男人最强嘅祝福吧！
0: 生
1: 日快
0: 乐，系我嘅训练 partner， 咁又表示咧希望下一次能够喺王力宏嘅演唱会上面同大家一齐嚟到特训，
1: 多得你唔少啊，真系。不过他健身是很坚持的，近年来他说其实老实说你做运动呢你真的会整个人醒一点的、
0: 是
1: 不是，这是真的。
9: 如果阁下在4月18号前已经是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们的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的电邮，并在5月20号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在5月23至5月29号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号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10: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55了，经济学家分析了加拿大的地产协会在14号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之后，就说2026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没什么可能会出现反弹。同埋咧，话加拿大嘅楼市咧面临住诸多嘅经济逆风。
1: 系啊，咁啊，根据《金融邮报》咧就讲，系 Financial Post 啦，满地康银行嘅首席经济学家咧 Douglas Porter 咧就有一份嘅报告嘅，佢话将对加拿大嘅房地产市场活动出现咗显著复苏嘅预期再次下调。
0: 咁啊，连银行都咁讲啦。
1: 系啊。
0: 咁啊，就算四月份嘅销售额咧比前一个月上升咗0.7%，但系佢亦都话咧，鉴于销售额仍然系比旧年同期水平低咗4%，比同期正常水平低10%，冇人会将呢一个误认为咧系房地产市场复苏嘅迹象。
1: 冇错。咁与此同时咧，房价咧系较旧年同期下降咗4%啦。咁啊，较2022年嘅2月份嘅疫情高峰期咧，又下降咗20.5%。
0: 根据有一个嘅平台咧，就分析师揭示咧，佢就系一份报告入边话，到咗今年呢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全面反弹嘅机会咧，可能已经唔喺度啦，
1: 不在啦，吓。咁啊，有间嘅银行嘅经济师咧，亦都讲咧，佢话对于今次地产协会的睇法咧，就持比较乐观的睇法啦。根据佢啲数据吓，咁因为安省的房屋销售按月系增长咗4.3%，系稳健的，讲紧安省。咁而四月份全国的平均楼房价格咧，系比上个月真系升咗2.6%。
0: 哇！呢个另外一间银行的睇法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佢话咧，销售量同埋新挂牌的比率就 sales to new listing 的 ratio 啊，
1: 系
0: 简称 SNLR 嘅轻微下降。远远低过长期平均水平，咁预示住未来的房价咧将会有温和的增长噃。
1: 咁而今次咧，之前嗰间银行咧就话咧，第二季的房价啦，同埋系销售额咧就将会系有所成长。但系呢位专家就话咧，咁都唔可以足以扭转而家整体嘅颓势噶，你升少少好过冇噶咋咁咯。
0: 佢话呢个只不过咧，可能系有部分弥补第一季嘅显著疲软嘅啫。
1: 系
0: 嗱，上半年咧整体市场，哇，而家都五月尾啦，就紧嚟啦，咁所以咧，佢话都仍然属于低迷啊。
1: 佢哋睇嘅嘢同实际又唔知有冇出入咧，系咪？佢哋做分析嘅，佢都系以卖出同买入嗰啲数据去睇。咁但实际人哋想唔想喺下半年再买咧？你又未知，
0: 未知
1: 系咪？不过都系算系颓势咧，又少少扭转，都扭唔到佢几多噶啦。即系佢哋意思就系话，但系曾经火热嘅房地产市场，其实真系面临好多经济逆风噶嘛，系咪啊？你人口增长又乏力吓，有啲人又冇乜冇有咩小家庭，大部分都系。 咁可能有啲人又唔想搬住咧，又唔想賣住咧，咁咯。
0: 因為我哋個人口嗰個移民人口少咗
1: 啊，係啊係啊。
0: 咁主要嘅市場嗰個供應又
1: 需求又唔需要咁多，
0: 咁啊就業情況都唔係太好，
1: 係啊，
0: 形成咗呢個嘅壓力。咁佢就直言，目前嘅 SNLR 啊。嗰、那個嘅顯示咧，價格將會進一步下跌，於是短期之內幾乎都冇乜迅速反彈嘅可能性噶啦。
1: 之前記唔記得啊？個 drip 又窒一窒住咧，係咪啊？又驚咧，大家又驚咧。
0: 呢個喺 BC 嗰度造成好大嘅傷害㗎。
1: 哇！佢 BC 係講完乜嘢？我哋成個加拿大都係咁啊！啲人咪睇定啲先咯，係咪？同呢個係原住民啲土地嗰啲權啊，呢兩個樣。而今次房屋地產協會咧亦都講，佢話按住省份嚟計咧，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係兩個加拿大。房价和销售方面的重镇嚟嘅，原来点解唔系多伦多包括喺安省里边？
0: 系咯，
1: 系啦 ，BC 省同安省
0: 系，系咯，系咯，
1: 系啊，系啊。
0: 咁直接系拖累咗整体市场最大嘅因素。
1: 明白。
0: 但系其他一啲曾经强劲嘅地区咧，亦都有降温嘅迹象啊嘛。
1: Edmonton 咧 ，Winnipeg 咧 ，Halifax 咧，佢不过呢两啲都有两位数字下滑。哇，咁犀利，两位数下滑。
0: 咁啊，之前嘅 Calgary 嘅火热嘅房屋销售咧，下降咗近10%嘅屋价指数亦都有所下降。咁呢位專家就話咧，鑑於全國多個地區持續存在嘅可負擔性問題，以及加拿大央行進一步降息嘅可能性已經變得好渺茫，
1: 好難都睇到市場會回暖咯，係咪啊？我哋3% 嘅通脹，你會唔會加息都成問題啊？仲降息啊？你係想啊？
0: 係啦，
1: 係
0: 咪啊？
1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2: 一封家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喺明年出现空缺嘅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嘅消息，并表示佢将会继续担任现任嘅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来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来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个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rnow 出任。Carl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在不到十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五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说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Ag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号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济磋商初步的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相关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许可的申请予以审核。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镇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大约有80%满格，其余今日的大部分时间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0点航班是超过90%满格，12点航班就有80%满，2点也有80%满格。 相反方向由 Swatway 翻嚟 Tuasen 嘅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80%满，其余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点、5点同今晚7点咧位置十分紧张，4点至5点咧达到80%满噶，7点更加系90%满。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早上7点30噶，达到80%满，等唔到咧班船咧就上到9点50分，该班船有70%满噶。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翻嚟柯舒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达到80%满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4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亦都是十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其实温哥华的天气呢真是阴晴不定啊，五月份。
1: 唉
0: 根据根据呢，我们那个 long weekend 挺好啦，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天气即是非常之和暖啦，同埋又好好啦。咁搞到小弟周身都痛啦，因为我有剪草啊，有剪草啦。
1: 运动运动。
0: 嗰啲泥巴呢越生越高。
1: 是咁㗎啦。
0: 我以为呢我今年锯得佢咁低啦，修剪咗啦，啊，估唔到咧，唔过一年之后砰砰声又
1: 佢哋嗰啲系粗生，
0: 真系粗生，
1: 你知唔知啊？嗰啲粗生唔多洗雨，佢哋嗰啲系粗生，
0: 真系粗生，
1: 你知唔知啊？嗰啲粗生。

0: 哇！成個粉紅色地氈咁喎，跟住跌落你嘅車度咧，加少少水咧，你又掹佢啦，見到係咪啊？
1: 真係佢黐住喺你嘅車度啊嘛，係
0: 咪？所以其實真係好好靚一個循環咁。而家樹丫叉咁樣，跟住又變咗有樹葉樹出花咁啊，你又結埋果。
1: 咁又一年啦，咁又講到嚇。
0: 係啊。
1: 咁啊，加拿大環境部咧就預測咧，最快咧下啊喺我哋呢個琴日開始咧就會有少少陣雨啦。咁真係有夜晚黑落過幾陣雨嘅。咁啊，但係雖然天氣預報咧有陽光時隱時現啦，但係五月咧。最后一个星期呢大家都是最好带着把遮好了。
0: 没错，我车尾永远都有一把遮。
1: 我都有。
0: 是啊，他说环境部预测呢星期二下来紧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8度。咁如果你说18琴日定
1: 琴日
0: 琴日啦唔系嚟紧啦。
1: 嚟紧啦。
0: 琴日嗰个星期二系啦。咁呢就上次呢係有降雨量，我哋有降雨，架車又濕啊，我架車又濕啊，
1: 係啊，
0: 咁跟住佢由於大溫區呢紫外線呢係去到六級都算係高，咁如果大家出去要查防曬囉。
1: 咁總之今個禮拜嚟講呢天氣晴朗，咁但係星期四開始呢雲量就會增加㗎啦。
0: 咁、okay、
1: 加拿大環境部一位氣象學家呢呢位叫做阿 Ken 呢，佢到咗週末呢降水量就會增加
0: 喎。咦，降雨量囉真係可。咁背存帳呢係嚟緊就係咩春季嘅陣雨啦，我都想佢呀，我唔介意，我自從有山火季節之後呢我從來唔介意佢落雨嘅，以前我就好鬼憎佢落雨，係咪？咁但係落雨呢係由西北方向襲來嘅，佢話 OK 向嗰邊過嚟嘅，穿過中部嘅沿海地區，到下個禮拜日，禮拜一呢可能會降溫喎，伴隨住啲強風。是啊，我哋都講住咯。
1: 幾度跌翻十九度？
0: 冇太陽噶，星期日係多雲噶咋。頭先我哋報咧嚇。
1: 咁總言之咧，今日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最高氣温可能去到二十度。
0: 係啊係啊。
1: 預計嘅陽光充足咧，我哋今日嘅紫外光指數咧，我哋冇報啊，但係可能一下去到七紫外光指數。
0: 所以大家要留意咯，
1: 今日要留意查。如果你真係喺户外咧做工作嘅，或者暴曬咧，你最好就查呢個太陽油啦。
0: 冇錯。
1: 咁但係星期五同星期六咧，仍然係陽光微微嘅。
0: 嗯，咁其實如果你話喺呢啲方面咧，如果大家機會落雨機會係有嘅，咁佢報得都幾準嘅。佢話落雨就落雨噶啦，其實
1: 係啊，
0: 係嘛，咁、
1: 啊、
0: 所以星期日之後咧，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又唔好以為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唔係，佢係慢慢降嘅啲氣温，所以你真係好容易冷親㗎，你知唔知啫？都未著咩褸啊？有時
1: 而家我哋晚黑嗰個温度咧，都係得九度啊，
0: 係啊，
1: 十度啊，都其實係算凍嘅。
0: 所以我咪就係朝頭早一早起身翻工啊，翻學咧，你唔好以為晏晝十八度啊，嚇朝頭早九度十度㗎咋，好。鬼冻啊！你知去啲操场玩一下啦，大家等车嘅时候咧，唔好冷亲啊！
1: 冇错，
0: 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3了。天气方面呢，今天就会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20%。
2: 今晚呢，黄昏会有云，间中呢会有阳光，但午夜呢就会天晴了。气温方面呢，徘徊在11度，而落雨机会20%，一落时间8:55。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都系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咧更加系上到去摄氏嘅20度添，同样系只有20%嘅落雨机会。
2: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多云啦。气温方面咧就喺由星期五嘅21度咧就跌到落去得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4。Burnaby 有 Hastings 西行夹住系 Woolington Avenue 嗰度咧系有整路工程噶 ，Surrey 有撞车意外地点就系8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40街。而我最擔心呢個咧，就係喺 Surrey 咧64 Avenue 雙方向夾住180街嗰度咧，係交通燈失靈噶，請大家留意啦嚇。咁而另外咧，全部公路同橋梁咧開始比頭先係車多啦，甚至乎有啲係部分咧係有慢車跡象同埋少少嘅擠塞嘅，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7:14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納斯達克指數。上升121.29，报25,992.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9.45，报49,413.3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99，报7,379.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9.6。

0: 报33,970.84。
1: 黄金下跌7.09，每安士报美金4,481.35。
0: 白银上升1.16，每安士报美金74.87。
1: 原油下跌1.94，每桶报美金102.19。
0: 比特币上升331.1，每比特币报美金77,098.5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0: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早上的7:17啊，2026世界杯还有一个月到，不够就来到我们温哥华了。
1: 啊，
0: 如果你想找一些短租外快什么，想想这件事。不过说明不是很轻松的。
1: 是啊，你不是好像很容易啊，我租个 basement 给人住，你以为很容易啊？因为为什么呢？短租平台 Airbnb 近期在网上是大力宣传，就说温哥华和多伦多呢，那些屋主啊，在世界杯期间每个月有机会赚超过4,000元，咁啊，吸引好多人咧都谂过，喂，不如咁啦，分租下我屋企里边嗰啲吉房啦，咁样。
0: 其实专家提醒啊，经营短租咧就唔系轻松嘅副业嚟噶，系一门需要投入时间、钱同埋法律责任嘅正式生意嚟。
1: 咪系，嗰个人喺你屋企跣低，你麻烦啦，系咪啊？咁啊，财务规划师咧亦都讲啦，无论系 Airbnb 啦或者其他嗰啲网站咧。平台真正販賣的就是網站服務，而不是住宿本身。
0: 冇錯，
1: 係咪
0: 啊？你啊攞嚟賣你啲產品咧，因為平台需要住宿供應嚟到賺取收入噶嘛。
1: 係啊，
0: 咁好多人低估咗呢件事嘅複雜程度，例如話第一次投入短租市場嘅人，往往以為我將個空屋個房掛上網，咪可以賺錢咯。喂，唔係啊，呢個比你想起上来那个经营仲困难很多。
1: 当然刚才你都讲过了，其中法律责任都是有牵涉在内的嘛。首先房东必须要了解所在地的政府的对短租的规定，是不是允许你有短租，可以出租的日数的限制，还有是不是需要拿个商业牌照。
0: 嗱，呢一樣嘢大家知道啦，喺BC 省你一定要有添啦，
1: 係
0: 咪？仲要你一定要住喺嗰度嗰個building 嗰度先得啦。咁除咗法規咧，短租收入帶嚟嘅稅務影響都唔可以忽視嘅噃。
1: 啱
0: 嚇，好多人以為我收入全部直接入袋，no， 因為你忽略咗收入，令到自己被推入一個更加高嘅税階。
1: 係啊，咁啊死火啦嚇！本來好地地嘅，係就係因為呢幾千銀咧咁啊，同埋你唔係話個個月都有喎，係佢嚟嗰個月嘅啫，係咪啊？佢淨係世界杯嗰個月啫喎，咁你搞到咁多問題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係短租嘅 apartment 咧。甚至乎係你啲如果啲吉屋咧，好多人都以為啊，不如可能以為就大申報大量房屋開支抵税啦嚇，咩燈油火蠟嗰啲啦。但實際上，由於個住宅大部分都係私人用途，可以扣除嘅費用可能得嗰間房嘅啫。
0: 因為你成間屋有其他嘅用途係你私用噶嘛。
1: 係啊，
0: 咁你嗰间房嘅大细咧，影响到你可以分几多钱。
1: 你咪以为啊，我开个冷气啊，我就归晒嗰个人啦，唔得噶嘛。
0: 你个房可能冇冷气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冇用到噶。咁话咧，短租本质上系一门正式嘅生意，并唔系咧俾朋友住几晚、借住几晚咁简单。
1: 唔系，嗱，房东要考虑啲咩？你估？保险责任啦、清洁安排啦、住客体验啦，同埋如何咧系维持良好嘅评价，系咪？人哋写一句你写到你唔好，你弊啦。
0: 如果你想自己管理，更加要计埋你自己嗰个投入嘅时间、嗰个成本。
1: 啱讲。
0: 咁啊，低估咗呢个维护短租物业咧，其实要用好多时间，而且咧只要出现几则负评啫，你嘅收入即刻变得系好 unstable。
1: 系啊，因为你一个污糟吓，又话你点样又会踢到脚啊，皮砖又唔平啊，地板。你就麻烦了，除了财务和法规，短租都可能改变你家庭生活模式的。你想想，你要跟一些陌生人一起短租，整天有陌生人出入你家，是不
0: 是？对啊，对啊，最大的成本其实是时间，你的时间能值多少钱，决定你这件事值不值得去做。其实我相信在加拿大呢，有很多人喜欢来投资，比如你 Airbnb 是一种方法，有些就买一些叫度假屋租出去，
1: Whistler 很多
0: Whistler 那些，但是你千万不要看以为哇，那些人说 我一个白雪季节我收了几万元，但你不要忘记你在那些这地方，你去有一个物业，你是有很多的责任负担。
1: Maintenance 你维修呢，
0: 那个问题是一般来说你判给一间的公司帮你做出租，短租嘛，
1: 是
0: 根据那个政府规例呢，你是不可以超过三十日，那些叫短租嘛。
1: 啱啊啱啊。
0: 好啦，咁你那些管理公司呢，佢又帮你有那些供应给你的，有毛巾啦，有洗头水啦，诸如此类。但是所有沙煲鹌鹑那些你要供应的，所有的 furniture 你要供应的，床啊铺架那些一定要有的。好啦，咁佢呢就每租一个客来到，租几多晚都好，佢就抽你呢一个percentage 嘅。
1: 抽佣囉。
0: 佢个佣呢可以去到同你对分咁滞。
1: 喔、哦。
0: 喂，你仲要自己畀税呢，係咪？咁仲要每个月呢要畀一个叫做维修费呢，即係佢同你做下呢样啊，换下灯胆啊。
1: 係呀係呀。
0: 佢收你钱啦。
1: 係呀。
0: 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有赚呢？你唔该，你坐喺度计计条数啊！
1: 系啊，你冇睇到人哋好似好好咁，你到时你买咗咧，谂住做咧，你又后悔啦，系咪先？
0: 同埋，如果你喺 Whistler 呢啲咁嘅度假区咧，原来佢系隶属于一个嘅政府嘅一个嘅半叫做半官方式嘅机构咧，你交嗰个嘅税之余咧，仲有一个叫会员费。
1: 啱，
0: 嗰个会员费
1: 我听人讲过呢样嘢，
0: 讲紧咧系你嘅单位大细嚟到收嘅。
1: 因为有啲人咧系基本好似一间酒店咁嘅。可以買嗰啲好似 service apartment 咧，佢先頭諗得好好嘅，啊好啊，冇人租咪我自己去住下咯咁，其實唔係咁簡單。
0: 佢一樣收你錢㗎，
1: 係啊，
0: 可能收平啲咁解啫嘛。
1: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咯，係咪啊？
0: 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有心去要投資呢啲咧，你最好搞清楚個狀況先。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嚇！你話我自己做咩得？你一定未必可以負擔得到，因為你出出入入、來來往往。仲有买呢样买嗰样，你根本上系唔值得嘅。
1: 总之咧，如果大家有咁嘅考虑，都可以谂下嘅。我哋唔系泼你冷水，不过咧都好似啲头先我哋所讲啲资料咧，你要慎重考虑先至去行动
0: 咯。唔系咁容易赚啦。
1: 系啦，系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85折，游水皇帝蟹特價發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7: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6: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1: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唔能够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先至能够成立嘅。所谓法不孤起，象景方生。一旦组成嘅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为缘起。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教理，是宇宙人生普遍的理则。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就是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但是缘起并非佛陀所创造的，佛陀只是发现和开示这个自然的法则。缘起法表现在有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是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自性的，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的。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三种的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六条定律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的。第一，果从因生，即是说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是从因缘而生出来的。第二是相由缘现，即是说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假象，本身并没有自性的。第三是事代理成，如果违背因果之理就不能够成事，所以说事代理成。第四是多从一有，譬如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之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这么多果实都是从一粒种子而生出来的。因此佛教譬如布施如播种，舍一得万步，一粒落土百粒收，那就是一从多有的意思了。缘起思想在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的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慢慢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和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是无常的，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亦可能转好。因此即使是一时遭遇困难挫折，只要能坚持忍耐，朝着正确的目标迈进，逆境必然会成为过去，开创出新的人生。所以无常带来新希望的。认识缘起，知道福祸好坏皆从自己所做，并不是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就能够自己把握人生的方向，认识人生的意义，生活得更踏实、更自在，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姓郑，叫 Wendy， 6:00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我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13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其中1.45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3.8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5.78亿。该份报告亦都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亚省北部 Stroger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2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系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 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不为恐怖主义提供融资保障级会议，指香港一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融资工作。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陈茂波说，在国际间加强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工作上，各地都应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陈茂波亦都有到访经合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他说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依照国际标准有序推进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2.0 的实施及共同申报准则的相关修订。陈茂波又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同当地银行同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时，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陈茂波结束巴黎访问之后，会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云，午夜会间中咧见到阳光，但午夜去到天清啦。咁而最低气温咧系降至11度啦，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5。
0: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都系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同样系只有20%嘅落雨机会。
1: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阳光，间中见到云层，星期日就大致多云啦。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嘅21度咧，会降到星期日最高系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0: 现时咧系转吹南风啦，风力时速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11度啦，相对湿度100%。
21: 1320马路情报。
1: 7:36:37，刚刚跳了在 Surrey 84 Avenue 的双方向夹住150街是收到撞车意外，是大概4分钟前的事。而 Burnaby 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Hastings 街西行夹住是 Willingdon 的。而另外较早前呢有撞车意外在 Surrey 处理了，就是没有刚才那么挤塞，地点就是84 Avenue 夹住140街，但交通灯仍然失灵，就是 Surrey 的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80街，大家要留意全部的公路桥梁和隧道都是多车法网，小心驾驶。
21: 财经消息。
1: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8.1，报26068.6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1.43，报49545.3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57，报7392.1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72.6，报34013.84。
1: 黄金上升13.79，每安士报美金4501.42。
0: 白银上升1.79，每安士报美金75.46。
1: 原油下跌3.54，每桶报美金$100.64。
0: 比特币上升626.35，每比特币报美金77416.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0: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3: 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估算劏房50,000蚊改装费，当局被批咧唔切实际。在政府俗称的劏房分间的单位而订立一些的简朴房屋条例的实施是第近3个月了。而房屋局在昨天向传媒展示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样板的单位，每个是分间单位改装费需要是大概25,000至50,000蚊港币，而业主投资之后最快几个月可以透过租金回本，并且换取5年的合约合法经营的认证。有代表业主代表就直斥数字是不切实际，说唐楼劏房如果要合规呢，要拆墙改渠搭棚，成本要成15,000至18,000，是一个分间的单位。而更加说22,000个劏房会有30%，即是大概66,000人呢是要瞓街。
2: 来自另一宗香港的新闻，入境处反黑工的行动拘捕了17个人，包括现职外佣和雇主。入境处在17日一连3日在全港的各区打击外佣的违反逗留条件、工作和反非法劳工，搜查了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发型屋、烧烤场和工商大厦单位等等，拘捕了9名非法的劳工，另有8名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另外有2男2女是本港居民，年龄是26至76岁，属于涉案公司的东主、负责人和被捕外佣的合约雇主。
1: 跟住嚟自中俄的消息，中国大使称元首会晤将会把舵咧系中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国事访问中国之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咧系张汉辉就喺《人民日报》度撰文就话，中俄元首会晤将会为新的一个时代咧系中俄关系发展成为将把舵咧系定向。或者是劈劃藍圖，亦都是中俄新的時代全面戰略協助的影響和意義，遠遠超出雙邊的範疇，成為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2: 來自日本的消息，日葵訪韓總統的故鄉舉行會談，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相继先后访问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亦都抵达南韩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第一日就去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位于庆尚北道安东市故乡举行会谈。李在明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中东地区应该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并且在上述共识基础上评估两国的3月达成韩日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果，商定进一步深化双边供应链的合作。
1: 跟着来自南韩的消息，今年仍然未有朝鲜的兵是越境。南韩方面军方是感到意外的。南韩军方多名消息人士昨天透露，对于今年以来至今尚无北韩的军人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是感到意外。北韩士兵目前在边界是修建公路、设置山栏，而在日军是投入大概3,000人至5,000人，是跟去年下半年基本是相同。去年北韩士兵一共有17次的越界，主要发生在江原道、高城、华川、铁原、京畿道和连川等等的地方。
2: 来自白宫的消息，应3国的请求延迟袭击伊朗，新方案内容美国说失望。中东局势阴晴不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社交平台宣布，因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他下令推迟预定就是昨天要发动针对伊朗军事攻击的计划。谈及伊朗已经提交最新的方案，他说内容令人失望，不会再考虑作出任何让步。
1: 来自佛罗拉多的消息，美国罗马尼亚陆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传媒在星期一的时候有报道，佛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宗是当地的一个感染汉他病毒的死亡病例。另外罗马尼亚也都录得是一宗的确诊病例，两宗病例都跟红迪厄斯号的邮轮疫情无关。而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和环境部在上个星期五发声明表示，该死亡病例是 Douglas 县一名的成人，未提及死亡和确诊日期，而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很有可能和接触当地的一些好像老鼠之类的动物是有关。
2: 来自这个上海的消息， 上海日式的餐厅发生持刀袭击案，有三人受伤，包括有两位的日本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一间的日式餐厅在19号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59岁的男子用水果刀刺伤三个人，当中包括两名日本人。日本的外务省表示，两名公民目前的伤势不明。日本政府亦要求中国政府厘清事实，提供清楚解释，以及确保日本的公民安全。而日本的政府亦会持续与相关各方保持接触，为有需要的在华公民提供支援和保护。
1: 来自泰国的消息，曼谷取消海外访客60日免签证，或者研究减至最多30日。泰国政府内阁通过结束海外访客60日免签逗留计划，意味着目前包括在香港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执行时间表尚未公布。而在星期二最新的决定就是60日的免签将会缩水，而外交部核下的签证政策委员会亦可能会因为安全和经济影响放入考虑因素，和判断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可能会适用于签证放宽措施，例如部分地区或者国家将会是免签30日，部分只会免签15日。
2: 来自纽约的消息，禁止24工时的案卡关了护理员工曼达尼挑拨离间。近百名的家庭护理员和相见的人士日前在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继续要求市议会尽快通过禁止24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同时抗议市长曼达尼挑拨护理员和被护理者之间的矛盾。
1: 跟住嚟自洛杉矶嘅消息，中国际电视被控收集美国用户观看资料。一项集体诉讼就话中国系可能正系透过民众自家电视监视数百万名嘅美国人。咁佢哋话咧喺呢个技术叫 ACR 啦，系电视中嘅自动内容识别，存在喺数百万美国家庭客厅嘅电视机里边。而呢个自动内容识别 ACR 咧，系可以帮助海外设备最频繁咧每500毫秒咧系会摄取咧系其中电视荧幕每一个嘅声音同埋影像。
2: 嚟自台湾嘅消息，如果同特朗普对话想讲乜嘢咧？赖清德就话我要讲台湾社会嘅心声，希望对美国的军购是持续的。赖清德总统在520的执政两周年谈话时候被问及如果有机会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想跟特朗普讲什么呢？赖清德表示，台湾和美国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他有责任讲出台湾社会的心声，希望对美国的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温哥华酒店6月订房较去年同期跌了两成。BC 省政府淡化了温哥华旅游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而这个数据显示6月份的酒店预订量是较去年同期降了两成，打破了大家对世界杯期间酒店预订率激增的预期。根据 CTV 的报道，温哥华市长曾经多次估计一个月内举办7场比赛，相当于在温哥华举办到30-40场的超级杯。但是 CTV 联系市政府的市长的办公室询问酒店预订量的时间，就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 最后来自列志文皇家警察的消息，列志文骑警打击违规的司机，10个钟头之内开出了84张的超速罚单。列治文皇家骑警展开了一项高风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的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驾驶行为。在不够10个钟头的时间里面，警员和那些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了84张的超速罚单，另外还开出了约31张的其他交通违规的罚单。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咦，你食紧乜嘢啊？
7: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4: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7: 痰聚二氧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8: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1: 你好，欧荣欣。最近发现皮肤生蛇嗰啲病人比之前系多咗好多，好多病人开始嘅时候因为肌肉酸痛，皮肤未出现水泡，而被误诊为肌肉发炎。医生俾啲止痛片或者帮佢打啲舒缓肌肉疼痛嗰啲针。因为他未能够及时咁食到生蛇嗰啲特效药，结果无奈啦，好多病人嘅皮肤就出现咗好大片嗰啲大状疱疹出嚟，生蛇嘅地方又痕又痛，实在冇办法，转嚟揾中医求助嘅病人相当多。最近有个70岁嘅女病人，4月中因为左手臂痛得好犀利，去睇急诊，急诊医生帮佢抽血。X 光检查、心电图检查都话未发现任何唔妥，最后诊断佢系左手臂嘅肌肉发炎，俾啲止痛片佢食，但效果唔得。16号佢手臂开始出现咗啲水泡噶红疹出嚟，佢想即刻去睇家庭医生，无奈呢度嘅家庭医生唔系话你想睇就即刻有得睇。20号佢先睇到家庭医生。先可以食嗰啲生蛇嘅特效药。21号因为左手臂痛得好犀利，佢不得不 call 急，救护车送佢去入医院。最后佢要喺医院打点滴治疗咗2个礼拜。于5月3号出院，因为左手臂、手指、手掌肿得好犀利，痛得好犀利，令佢食唔好、瞓唔好，不得不于5月8号从高缺林出嚟唐人街揾我睇，希望中医可以帮佢医下大状疱疹引起嘅手臂嘅神经痛。我观察佢嘅左手臂嗰啲生蛇嗰啲痂咧，未完全脱落，尤其系肘关节、手掌心嗰啲痂仍然系好硬好实，手掌、手指关节肿得好犀利，手指肿到屈都屈唔埋。 生蛇嗰啲特效药，咦，佢已经系完全食完晒噶啦。而家佢系食紧嗰啲舒缓神经痛嗰啲药，唔知道嗰啲药系咪因为含有止痛片嘅成分？病人话佢食咗嗰啲西药之后，觉得个胃痛唔舒服，尤其系肚饿嘅时候，觉得个胃抽住痛。佢呢种情况，中医系属于湿毒入侵佢神经线所导致嘅，所以治疗上边我就用啲忍冬藤、赤小豆、蜈蚣、燕芋帮佢清热去湿，解神经毒嚟帮佢止痛。因为佢本身嘅体质系好弱嘅，所以我就加咗啲党参、北芪嚟扶正驱邪。第一次我系俾咗五剂嘅中药佢食，第二次佢翻嚟复查时候，话食咗嗰啲药之后出现咗屙肚，一日屙四五次，大便好臭嘅，左手背比之前系明显消肿咗，手指仲系肿得好犀利，左手臂个神经痛比之前都明显减少咗。佢食西药嗰啲缓解神经痛嗰啲药咧，由原来嘅每日食三粒，可以减少到而家食一到两粒都 OK 嘅每日。但系佢今日就觉得个胃好唔舒服，今日朝头早觉得个胃有啲反胃，想呕，胸口翳闷，胃阴阴痛。考虑到佢个胃嘅唔妥，可能系因为食咗嗰啲止痛片，或者我嗰啲依佢生食嘅中药入边含有一啲嘅清热解毒嘅中药，可能会令佢个胃出现唔妥。于是嘅中药我就大换药，我主要系帮佢保护个胃为主。用啲党参、混令、白术、陈皮、发下、木香、春砂仁、北芪嚟健脾醒胃，加啲忍冬藤嚟舒缓佢生食嘅神经痛，并叮嘱个病人，无论中药西药都一定要食完饭之后先可以食。呢一次饮中药就千祈唔好一下子饮一大碗，而系分开几次，少少少少嚟饮，减少对胃嘅刺激，希望可以寄入到啲药去个胃嗰度，依佢神经线又唔伤及到佢个胃。临床上我观察到，凡系生喺头面部、手臂、手指嗰啲大状剖衬嘅痛系好犀利嘅，往往系令人痛不欲生。头面部，中医认为系诸阳之会，系神经线聚集嘅地方，例如我哋面部嘅三叉神经线。嗰条蛇生喺头面部嘅话，真系痛到令人飞起。十指连心，呢个病人生蛇生喺个手臂、手指，痛到佢要入院治疗。可能系因为嗰啲病毒入侵到佢嘅心经嘅神经线，令到佢咁唔舒服。治疗上边，我哋啲中药系以护心、祛湿、祛毒嘅中药嚟帮佢早日康复。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2: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嘅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嘅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嘅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佢哋经已同本地嘅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同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佢哋需求。佢话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同民众嘅想法，喺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佢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嘅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嘅威胁，同埋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素里市警察局亦都正在效法温氏警方嘅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嘅悲剧，素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嘅负责人联系，并喺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住穆斯林社区庆祝佢哋嘅节日，预计加强巡逻嘅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佢哋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佢哋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佢哋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的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o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以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话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G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至20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字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由温哥华嘅查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钟噶，大约系有60%满噶，再下一班船等到10点钟达到90%满噶啦。其余航班咧大致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达到80%满噶。另外5点同7点亦都系8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查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钟嘅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10点钟嘅，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今晚4点、5点和7点咧位置比较紧张。4点、5点有80%满噶，7点钟达到90%满。赫舒比去岭头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9点50分噶，达到70%满。相反方向，岭头翻翻嚟赫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点40分已经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11点钟，大约系有70%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四月初四，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9，刚刚其实8:08:59的、不过我讲完之后，佢变咗8:09，咁啊，大家
1: 我哋都差唔多呢啲时间开麦啦，
2: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系嘛？咁啊，当然啦，今日嘅温度咧就不嬲都系10度啊，11度咁嘅
1: 吓。
2: 咁究竟全日嘅温度又如何咧？同大家讲下先咧。
1: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8:09吓，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吓，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20%嘅。
1: 今晚咧黄昏会有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午夜咧就天清嘅，气温方面最低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5。
2: 咁啊，听日星期四咯噃，预测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都系有云层，同今日一样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就上翻去摄氏嘅20度添，落雨机会同样系20%嘅。
1: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气温方面星期六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

0: 早上的八点十九分了，我想在我们的食物的当中鸡蛋是缺少不到的了、啊、但你去买鸡蛋的时候，没有想过究竟鸡蛋你买回去洗不洗洗的呢？
1: 一定洗，
0: 一定洗是吧？
1: 我一定冲水、
0: 啊、但是有营养师拆解、
1: 哦
0: 、怎样可以鸡蛋的清洗保存和揀嗰啲迷思喎，咁其實個雞蛋應該放喺雪櫃邊一個位置喎？嗰啲講埋喎。
1: OK， 嗱喺香港啲雪櫃咧，就嗰個雪櫃門咧就有啲雞蛋格噶嘛。
0: 呢度都有㗎。
1: 呢度我個冇嘅。
0: 有啊，我有。
1: 我冇。
0: 買呢個有。
1: 係咪啊？我就冇嘅，我中意成盒咁冚住佢。有時候嗰啲俾佢抽乾嘅，我中意成盒冚住嘅。咁但係又冇得揀嘅喎，你成盒咁樣買入咗逐隻去揀啊，又唔得嘅。我最多係睇下打開望一望有冇裂啊咁。咁啊，營養師就話咧，雞蛋被譽為咧係理想嘅營養庫啦。不单止蛋白质是利用率高，非常高，是极高的，就是他说还要是价格不是太贵，煮法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煮，很多人都是必备食材来的。
0: 好了，究竟现在我们的营养师告诉我们怎样去拆解呢鸡蛋清洗保存的迷思
1: 了、
0: 哦啊、鸡蛋买回家是不是立刻洗就会易变质呢？有一个迷思在这里，超市嗰啲通常是盒装嚟嘅，盒装。咁喺超市买嗰啲盒装蛋咧，出厂嘅时候已经受过专业嘅清洗同埋杀菌处理，蛋壳嘅表面咧已经有一层嘅天然嘅保护膜，嗰啲叫角质层，角质层啊，
1: 角质层
0: 啊，角质层啊，
1: 系啦。
0: 咁啊，有防止呢个细菌入侵同埋水分流失嘅。
1: 哦，
0: 咁所以你买翻屋企，如果用水洗一次咧，反而破坏咗佢嗰啲保护膜，大幅增加鸡蛋变坏嘅风险。
1: 嗱，如果你系冇人掀开，譬如某个大型嗰啲叫咩 wholesale 嗰啲咧，咪有成盒包住晒，打唔开，掹住嘅，嗰啲可以唔洗。但是超市我真的见过啲人打开逐只喺度链咧，
0: 我都见过，我
1: 就最怕
0: 咁做嘅，
1: 我唔会，你会
0: 睇佢
1: 链啊？
0: 裂啊嘛，
1: 哦，你摸一摸嗱，系咪？人哋会摸过噶嘛？我点知嗰嘢只手干唔干净啊？我一定洗咯。
0: 哦 ，OK，OK， 嗱，当然呢个咧就系你自己个人啦。
1: 系啊，
0: 佢就话咧，一般你喺超市买嗰啲盒装嗰啲，
1: 系啊，
0: 嗱咁佢冇讲到系咪净有一个盘一个 tray 咁有24只蛋嗰啲，
1: 你嗰啲包住就冇问题啦，系咪？但系你逐个钳，我先唔会唔使。
0: 篤鬼爛佢，然之後揀。
1: 唔知噶，真係。
0: 如果你喺街市賣，香港係啦，街市散蛋嗰啲，
1: 係啊係啊，
0: 咁點咧？咁就好難啦，因為佢可能有啲雞嘅糞便啊，好多未
1: 新鮮啊嘛，新鮮啊，係
0: 啦係啦係啦。咁保存係點保存啊？
1: 保存啊，雞蛋嘅尖頭朝下保存。即係咪有個尖啲嘅向下？咁而雞蛋裏邊咧有一個叫氣室啊嘅構造嘅、
0: 嗯，
1: 通常咧就位於雞蛋圓碌碌嗰個好圓碌碌嗰個 pat 位嘅，咁啊調翻轉，佢話緊記咧要個頭咧朝上，尖頭就向下，圓頭朝上，
0: 哦、
1: 尖頭向下，記住喎、
0: 哦，
1: 咁、
0: okay,
1: 樣咧就可以令到蛋黃咧維持喺中間嘅位置，我、真係唔識啊呢樣嘢。
0: 延長個保鮮期啊！
1: 我翻去望下啲雞蛋先。
0: 咁如果你擺喺雪櫃內部嘅層架嘅話咧，好多人習慣將雞蛋咧逐隻放喺雪櫃門邊嘅蛋架上邊。
1: 係啊，
0: 佢話因為雪櫃門經常開關，温度波動極大，容易令到雞蛋變質。
1: 係咪咧？
0: 正確做法係將雞蛋成盒放喺雪櫃嘅內部嘅層架。
1: 哎呀，我啱啊，我啱。
0: 我都係咁嘅。
1: 你唔好拎出嚟啦，有架都唔好拎啦。
0: 我都擺喺個
1: 非常好啊。好啦，嗱，大家會喺度拗呢樣喎，你食啡蛋定食白蛋呢？嗱，蛋壳啡色咧，就系、是、有啲人误以为咧，哎呀，啡蛋有营养啲啊。其实蛋壳嘅颜色只系取决于母鸡嘅品种嘅啫。OK，
0: 哦，
1: 而蛋黄咧，浅黄同橙红有咩分别啦、啊？陈先生
0: 啊，咁啊，老实讲，好多人咧误以为咧吓、啊，红色同埋黄色嘅一个嘅颜色深浅咧，系饲料入边所含嘅色素嚟嘅啫，叶、黄素、粟米黄素等等嘅影响嘅啫。
1: 啊！你唔好以为你啊，红色系靓蛋嚟噶咁，有时我打嗰次系双黄蛋啊，
0: 系
1: 几犀利。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蛋白质咧一样嘅啫，所以你唔好再同我拗啡蛋同白蛋啦，吓 OK。咁佢就话咧，拣鸡蛋嘅时候，鲜色度比颜色更加重要咧，新鲜度吓要。咁、除非有特殊嘅微量营养要求啦，如果唔系，佢有个 expiry date 噶嘛，你唔好过晒期咯，食到。
0: 咁啊，即系总言之咧，你要将嗰个尖头向下，
1: 知道
0: 啊，嗰个
1: 圆头向上，
0: 咁啊保持嗰个延即系延长佢个保鲜期。
1: 啊，等翻逐只去拧下佢先喺度，
0: 喺度喐一佢咯，
1: 逐只拧拧佢先。
0: 你唔喐佢，你就唔知噶啦。
1: 我觉得唔系、啊，多数都系尖头向上嗰啲人摆，
0: 多数都系咁摆嘅，
1: 摆得稳阵啲嘛，系咪？佢个趸啊摆下边啊，坐定定咁样，所以个圆趸就向上。
0: 但系佢如果系咁讲嘅，梗系有道理咯，
1: 系啊，
0: 可以保持喺中间度嘛。
1: 好，我翻去就转咗去。

0: 转咗佢啦。
1: 好，
0: 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呢个时间咧又要同讲声再会之前，你要交个麦咧俾时事烽火台嘅主持阿
1: 李宝安。
0: 咁我今日同大家讲几样嘢啦。第一就系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咁啊普京嗱嗱声就去到中国又访问翻咧拜会啊习近平啊，即系前脚走就后脚嚟啦。
1: 主席好忙啊呢排。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保守党，我哋反对党嘅其中一个党成员咧，阿庄文浩咧就去台湾访问发酵啦。北京话你逾越红线，咁啊渥太华嘅话咧国会自有自主权嘅，咁、
1: okay.
0: 喺第三假旅客真爆泄。约克区的犯罪旅游猪集团有涉及20宗的住宅爆窃，或者系点样开始即系嚟到侵蚀我哋而家加拿大啲咁安静嘅环境？
1: 系咯，因为咁，大家小心啲啦。尤其住独立屋嘅朋友咧，请你留意，你住 apartment 都系啊，请你咧系入车房咧，等到闸闩咗，你先好离开噶，架车离开啊。
0: 佢而家好多时都
1: 一定要咁噶，系啊，
0: 啲 management 都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等个闸闩咗，你先至好开车走嘛。
1: 系啊，严格嗰啲会罚钱噶，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咯，
0: 留意
1: 陌生人入嚟我哋嘅家园。
0: 冇错，好，我哋时间到啦，一定要交咪啦，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听日星期四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听朝见，
0: 拜拜。
1: 拜拜。
2: 一语同路人，
3: 今次嘅节目内容系纪念李成林牧师，
4: 呢、这个都系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5: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会前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金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8: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8: 周年庆特价套餐，河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9: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3: 求真、严谨、敏锐，
14: 李杰之，
13: 专业、客观、持平，
1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2: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早晨，5月20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咁啊，另一位我嘅拍档啊，钟孝仁。
24: 早晨，早晨，王哥，又见到你啊，
23: 帮手提供一二三，见到你啊。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当然我哋关注系咧，除咗较早之前咧，就啊。呢、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造訪中國啦，咁啊大棚人啊，即係差唔多半個政府湧過去啦，咁啊加埋成17個呢個嘅，即係呢啲全即係美國差唔多大一半以上嗰啲即係大公司嘅高即係 CEO 出嚟，咁啊甚至老細等等嘅。咁今次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都有一早預早講噶啦，咁啊原來俄羅斯總統咧跟住咧喺19號同20號咧到跟住咧又係一樣喎、佢今次咧就係帶同曬好多有關相關嘅商業無論啊即係石油好乜嘢好，總之有關企業嗰啲人才啦，同埋咧有副總理有部長級噶人才都唔少噶，不過咧就冇咁高調，不過唔聽到有郭燕食喎好似，不過無論如何咧
24: 點都有飯食嘅，唔會好似我哋上次吃公仔面
23: 嘅，咁啊佢咁啊問題就佢今次係25次啦，佢做咗即係13年嘅，可能我咁佢講咁25次會圍繞咗13年咧，因為同習近平一樣啊，做咗13年即係主席嘅。咁啊問題咧就係話一年去2次有冇咁多咯？我諗圍繞25次計埋之前佢又做，你知啦，普京好叻噶嘛，佢唔同習近平，我中國國家主席咁，但係喺美喺呢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今日選完總理，聽日就做總統咁樣，佢有兩個職位嘅嚇，咁啊成日跳來跳去，咁所以做咗咁多年咧，就永遠都成見到佢樣度就咁解釋啦嚇。咁啊，今次咧就目的咧就話，即係加深雙方嗰、那個某一啲嘅夥伴嘅問題啊，戰略上夥伴，呢個最緊要啦。咁啊，佢當日咧已經喺琴日20號咧已經，而家佢離開咗呢個中國啦。咁啊，隨即咧就簽署好多項嘅即係備忘錄啦。咁雙方咧就特別係有幾個條約咧，本身咧就係觸及到係幾十年嚟咧，大家喺中俄方面咧就好多嘅關係嘅咁樣。不過咧，我又睇到佢哋都話成日喺度中國方面咧，原來都有條條約喎，關乎於中俄方面嘅關係咧，就話喂。如果兩個嘅合作夥伴同嘅戰略關係咧，就互相唔能夠即係第一要幫大家啦，第二相唔能夠指責大家啦，咁第三咧就話 即係又唔好話即係襲擊任何嘢等等嘅事事項嘅。咁有時牽涉到有時啲人話：，中國點解唔出聲啊？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或者其他嘅事件咧，原來佢本身背後都有個雙方有個條約喺度嘅。所以就變咗今次睇到佢有本來好幾項條約咧，有啲嘅掣肘喺度嘅。咁當然啦，過去30年咧，佢哋即係都係比較即係親近啲啦。如果整個即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嚟咧，或者中國嘅未成嗰時咧，咁俄羅即係當年嘅蘇聯咧，就同中國方面咧，的確係好多即係拗撬喺度嘅，都中間好多嘅，
24: 同埋咧，
23: 係咪扎曬馬㗎？咁你又點睇翻今次佢個訪問？
24: 其實我係咁睇啦，即係而家中國個地位係喺世界上邊咧係越嚟越強嘅。你可以睇到啦，你美國訪問完之後咧，俄羅斯即刻訪問過嚟訪問啦。咁但係亦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好簡單啫嘛，即係等於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一樣，我哋係鄰居嚟㗎嘛。咁你我哋加拿大嘅有關人員去即係政府嘅話去華盛頓都去得多㗎。係嘛？咁你梗係要六輪㗎啦，啱啱先呢個第一。同埋佢哋其實個性質咧，又都唔係話完全係好相似。譬如特朗普去北京，主要係講生意啊，即係講deal嘅啫。好老實講，但係咧，你話實質係做咗即係有冇咩大嘅突破咧？又唔係好大嘅突破。譬如好似你講，佢好似特朗普想過嚟買多啲波音飛機，結果咧佢係即係原本話講緊500架啊嘛，而家講緊意向都係講緊200架。咁嗱，我記得好似禮拜一我哋都講過啦，特約都講過就話點解嘅飛機買咗咁少咧？其實因為今次波音去咧，主要咧唔係講緊737。OK， 係即係唔係講緊細嗰啲飛機，即係單我哋叫單走廊飛機啦。主要係講緊雙走廊飛機，主要係講緊777。咁你中國買得幾多架777啫？同埋因為好貴噶嘛。咁同埋點？因為而家中國本身咧喺單走廊嘅飛機，佢哋有909同埋有 C919 啦。咁所以已經可以替代咗同波音買啲細飛機嘅。咁又再睇翻，其實普京今次咧。有一個重要嘅議題咧，都係未拍板嘅，即係嗰個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2号呢個咧，都仲係仍然未拍板嘅。咁即係其實今次咧，美國訪問中國又好，俄羅斯跟住再訪問中國又好，我覺得嗰個意義上，即係我嘅睇法咧，係意義大於嗰個實質嗰、那個得到嘅結果咯。
23: 嗱，呢個即係西伯利亞力量2号啊，即係其實咧對於個俄羅斯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而家因為中東伊朗今次伊朗方面嘅即係攔截喺個。即係運油嗰方面嘅問題時咧，導致到咧更加咧就普京咧就趁機會咧就要谷即係中國去做呢樣嘢。中國過往點解一路咁多年嚟都唔肯咁樣咧？即係中國我都成日認為好精嘅中國就係你買佢全球咧，佢分散投資、分散收買嘅。無論你加拿大啲嘢點貴咧，佢一樣幫襯你，因為有事起上時佢要靠你啊嘛。就係今時今日一樣啦，有咩天然氣咩石油運唔到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著數啦。係貴啊，不過唔緊要，我有個關係喺度啊嘛，你明唔明先？
24: 唔係呢個智慧嚟嘅。
23: 就係中國又當年係一路二啊，到今都係咁樣，到而家咧都係諗下，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就反為普京緊張，因為趁呢個機會咧乘機加速呢個西伯利亞力量嘅二號，跟住咧因為佢以後咧佢唔使太擔心啦。咁但係中國，如果我淨係全力依靠你，第日真係正所謂都唔知幾時大家反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變咗咧仍然咧就保持呢個嘢。咁但係當然啦。普京梗係要加力咁要做呢樣嘢啦，咁啊，但係得唔得咧？唔知咁啊。
24: 其實無可厚非嘅，因為好老實講，你就算係總統又好咩都好，你哋其實都係為緊人民服務，係咪先？咁你好似特朗普又好，普京又好，甚至乎習近平又好，大家都係為咗佢哋嘅人民去攞最好嘅條件翻嚟啦，啱唔啱先？咁所以佢哋嚟親中國嘅，大家好老實講，國與國之間最大嘅利益咧，就係嗰個大家個貿易。係咪？咁同埋所謂嘅買賣嗰啲大嘅deal，係嘛？咁所以，但係而家問題就話，中國而家喺一個好好嘅位置裏邊，我哋除咗有雖然我哋而家唔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啦，印度係啦，係咪？但係我哋喺嗰個經濟啊，同喺發展啊，甚至乎喺我哋嘅生產啊各方面咧，都係喺你唔可能，我哋唔可能冇咗中國，應該咁講。OK， 咁所以但係你而家反過嚟睇其實你美國去訪問中國或者普京去訪問中國。其實帶住都是大家差不多的東西，第一想去買東西，第二兩個國家都是現在有一個戰爭在後面，都是需要希望中國呢可以幫手的，例如俄烏衝突、俄烏戰爭，甚至乎伊朗戰爭，是不是都是兩個都是現在是膠著的，大家都希望中國可以怎樣出手。還有因為現在俄羅斯因為從打五年，是不是打了五年，也被人制裁了五年，所以現在有很多東西呢 都要去美元化。咁你去美元化，你唯一一个可以做嘅就一系用自己个货币，另外一个咧就可以用大家可以信用嘅货币，亦都可以用到嘅就系人民币啦。所以其实普京去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吸引点咯。
23: 咁系咁啊，今次嘅事件，头先你提及呢、這个即系打呢个乌克兰咧，咁佢啊即系普京，有人传出嚟咧就话普京咧就后悔打呢场仗，佢话吓咁，但系跟住
24: 我
23: 谂系
24: 低估啊，低估咗
23: 啊。咁啊，但系唔系后期就中国外交部，我哋冇讲过，亦冇话佢系即系冇咁嘅消息传咗嚟啊。即外交部話冇話依個消息，話係低估，即係或者係後悔。
24: 我覺得我哋唔好理佢有冇講啦。但係我覺得站喺如果我係普京嘅立場嚟講，因為開頭大家都睇到即係2022年嘅時候開始，二月嗰陣時開始打嗰時，大家都估緊，喂，可能個零月打完㗎啦，因為嗰、那個嗰、那個真係如果真係烏克蘭打啊，因為其實而家烏克蘭一個點解好多人喺爭拗係咪代理人戰爭啊？我哋唔好先講呢個 term 先，只不過就話的確烏克蘭有好多西方嘅力量喺度幫佢哋，只不過其實好老实讲，乌克兰就出人嘅啫，武器啊，各方面咧都系乜嘢？咁但系谂，其实而家呢个乌克兰战争停咗之后咧，乌克兰都系好惨嘅。第一，成个国家打到烂晒，人啊死咗唔少，系嘛？跟住咧，嗰个真系叫一屁股债，系嘛？都有排搞嘅。所以都是即係好僵嘅而家呢個。
23: 但係問題就係你烏克蘭你本身，如果佢唔能夠唔加入一個北約咧，的確佢有危機嘅存在喺度嘅。因為所以今次就普京就話，因為你要加入去，其實佢成日話我哋又成日話呢個北約即係東擴，咁其實佢真係東擴，不過係抗係抵抗你呢個俄羅斯嘅一番侵略。咁而家正如睇佢拖拖拉拉，咁啊當然啦，即係唇亡齒寒，其他歐洲國家一定要幫拖嘅，冇辦法。如果唔係俾佢操入去咧，佢真係即係日後機會大把。從當年咧，可能即係而家乜嘢都可以諗唔翻嘛，以為今時今日好世界咁文明啊，戰爭可能大家即係好即係鉛制住大家，或者即係唔想去帶太大嘅戰爭，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個戰爭仍然咧就係經過幾十年之後咧，就我隨時咧即係變咗睇出人性嘅弱點都係存在喺度嘅。
24: 不過拉翻過嚟講翻呢個普京或者特朗普去中國啦，其實而家其實擺到即係其實我哋就以中國人嚟講，我哋都其實係有面子嘅，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咧個強大係令到我哋華人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喺出嚟即係。講嘢有份量咯，因為其實而家你美國又好，俄羅斯又好，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中國喺中間去有協助做一啲某啲嘢，商貿又好，或者係其他國際。你諗下而家嗱，中國第一聯合國嗰個五常啦，係咪？另外就係話，而家我哋中國其實同好多國家個關係咧都做得好，你睇淨睇非洲就知啦，係咪先
23: ？OK， 好，聽下會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同阿钟孝阳。咁啊，最近咧就即系中国一早咧已经系言明咧，就即系大家喺最近，就算啊特朗普过嚟啦，咁啊特朗普咧而家咧都帮口咧就话，哎，佢唔赞成嘅台湾独立啊，诸如此类，咁啊只希望保持现状咁样。咁啊，過往我哋加拿大一直咧同台灣方面咧都好多嘅交往嘅，即係喺各方面，特別喺貿易方面啦。咁啊，好多國會議員咧都去造訪台灣嘅，咁樣都接受到台灣嘅有關官員接見嘅。咁啊，最近一次就係年初嗰時咧，就我哋總理卡尼咧去中國之前咧，咁有一班嘅國會議員，包括自由黨同埋咧就係保守黨嘅，咁啊都前去中喺呢個台灣。咁啊，但係咧當時因為卡尼突然之間要造訪呢個中國咧，變咗兩名嘅自由黨黨員咧就退出，就冇去，咁啊變咗咧就留低保守黨。嗱，今次嘅事件又力度帶起另一樣嘢，就係話。中國一個駐加拿大領事啊，王迪咧，較早前咧警告話咧，佢明知道加拿大反對黨國會員啊莊文浩咧將會前往台灣訪問，咁佢警告希望佢哋即係唔好去嗰度，去保持一個台灣係一個中國嘅部分嘅 意見。咁但係今次咧就似乎咧就對於中文嚟講咧就即係俾人感覺上，喂佢作為一個反對黨議員，佢前赴台灣，咁啊有咩問題咧咁樣？咁而中國今次話誒唔俾嗰啲最即係唔俾呢啲咁嘅國會員咧，就可能影響中加個關係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必須知道，我哋加拿大其實有分有即反對黨同在野黨噶。咁在野黨如果佢要做咁嘅嘢，係即係佢哋都國家，我哋加拿大都好難阻撓佢哋去喎，同埋亦唔能夠阻撓佢哋去喎。咁所以咧就變咗搞出一個大頭髮出嚟，你係點睇法咧？
24: 嗱，首先我覺得實質啲啊，我比較 practical 啲啊，我哋睇翻嗰個貿易嗰個關係先啦。你譬如係，我哋的確係加拿大同中國同埋加拿大同台灣咧，都係有一個貿易嘅數字喺度，但係嗰個份量咧係差好遠。咁你好似譬如咁講，我哋睇翻呢兩年啦。台灣即係加拿大同台灣咧，每年咧大概係60亿嘅嗰個貿易關係，但係同中國咧，我哋係差唔多超過1200亿嘅，咁所以嗰個數量咧根本係蚊比同牛比。咁好啦，咁再講翻阿莊生，佢無端白事走去做呢啲嘢，其實佢有咩實質咧？佢去中國係冇任何 agenda 嘅喎，係嘛？佢除咗係做即係反而就做一啲示威，同埋影響到或者係令到我哋加拿大政府咧。是有一個比較 難搞的，因為現在其實中加現在是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加尼一月份去訪去中國的時候呢，是希望建立回跟中國的關係，所以變成有電動車來，還有其實電動車來是很小的數量，最主要就是可不可以引資到中國的工廠來加拿大做生產，為了我們這個就業機會，還有呢就是我們的農產品，我們的能源去買中國，呢啲都係大數字嚟嘅。咁好啦，阿莊生，你無端白事係因為為咗你嘅個人嘅爭取票數，因為佢嗱，我其實覺得佢咧好想，可能係呢個盧比奧係佢嗰個偶像，因為我估啊，因為盧比奧當年亦都係打呢啲牌，而令到佢有今日嘅位置，可能佢都係做緊呢樣嘢啦，佢係儲佢嘅彈藥啦。咁但係問題，你真係做嘅嘢，除非你話喂，我去而家去台灣。我係實質上有啲咩傾嘅，幫我哋加拿大做啲咩嘅？如果只係純粹話我出嚟做，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嗰、那個影響到我哋中加嗰個關係，即係個長遠嚟講咧，我就覺得比較短視少少咯。
23: 嗱，咁莊文浩咧做咗成個委員20年啦，咁佢又有華裔嘅背景啦，咁佢本身咧就一路咧就係對於曾幾何時咧就即係批評中國嘅關於人權問題咧、新疆問題等等嘅，而備受中國制裁佢添，而家仍然都係。咁佢今次佢話即係其實佢點解佢會去咧？佢因為第一佢聲援嗰啲即係面對中國打壓同威脅的民主的台灣，第二就是向中國展示加拿大的主權，是不接受中國決定加拿大國會員可到訪哪個地方。他說呢，他今次除了見到賴清德之外，將會會晤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真妮，以及外交部次長陳明奇等等的。莊文浩今次的聲明說，加拿大是一個主權的獨立國家，他說他不會接受外國政府指示加拿大國會員可以能夠去到哪個地方訪問，亦不會接受其他國家決定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可否於國際水域航行的。中國近年持續加強孤立台灣，包括阻止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但係仍然因為佢目前仍然游水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嘅，同埋或者同佢斷交啲人嘅點樣等等嘅事項嘅。咁中國咧今次劃出個紅線，就話你所有即係目前中加關係已經係緩和咗啦，你國會員唔應該要出就當年這個美國民主黨眾議院議長走去嗰時咧，就中共可唔可以直情扎曬馬起曬即係戰機上場啊嘛，係咪？佢落西嗰壇嘢
24: 咁啊唔同嘅。如果你話如果莊文浩去台灣中國又扎曬馬咧，其實幫咗佢貼光環嘅啫。老實講，咁但問題
23: 莊文浩單依單嘢就好似話齋你一雞兩尾嘅。第一點解保守黨係保守黨一路以嚟你唔知下屆係咪佢執政噶嘛？第二佢本身長期本身咧都係對華政策咧有好多意見喺度噶嘛。咁啊再者咧，咁佢變咗可以打擊卡尼咧，就變咗喺個中間貿易方面。如果中國又發難產時咧，變咗拖慢嘅手腳。
24: 我老實講啊，中國呢條紅線，即係台灣呢條紅線，就唔係今日定嘅，已經講咗好耐㗎啦。至於你話，
23: 今次就話佢好實啦。
24: 唔係不嬲都好實㗎咧，紅線冇人話過俾你聽呢條線唔係紅色㗎，係嘛？講咗好多次，無論對你加拿大好，對美國又好，都係講咗 N 遍㗎啦。即係冇可能冇人唔知呢條紅線。呢個第一，第二就話你話 即係你話中國打擊呢個台灣入加入呢個世貿或者咩其他組織，因為好簡單，因為聯合國都證明，即係都承認中只有一個中國嘅原則。咁所以你如果係嘅話咧，你係冇可能俾一個地區以佢一個中國嘅身份去參加噶嘛，即係一個獨立嘅身份去參加。所以呢個又係講唔通。所以另外就話。而家我其實好簡單啫，實質啲，我一個加拿大人，我亦都一個中國人，我當然希望中加嗰個關係搞得好啦，無論係因為經濟方面又好，或者各方面嘅情況又好，但係你無端白事走去撩呢啲嘢咧，係對雙方冇任何好處，除咗就話佢個人嘅私利，就話我係諗住做呢樣嘢，我係行呢、這個Marco Rubio 嗰條路去爭取我將來嘅選票，因為的確係其實佢每次選舉出嚟咧，佢嗰個票數咧同因為佢同自由黨一齊去打呢個位置噶嘛，佢都係50%攞到選票。當然啦，你話喂一張票贏就一張票贏噶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嗰個 margin 係好低嘅，所以佢一定要保持，因為而且選佢嘅人咧。好多都係對即係對中國係唔友好嘅，所以佢而家係鞏固翻。其實好多時我哋啲民主國家，好多時啲呢啲議員咧，佢哋個諗法，我認為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就係佢哋會考慮到佢哋嘅選民嘅選票係點樣嚟，所以佢哋嘅保持嗰樣嘢。但係好簡單，如果你話去台灣，純粹係以抗議話，因為我係加拿大，我證明啊，我哋加拿大議員係有任何嘅自由去任何地方嘅。如果你完純粹係依個咁嘅形式咧，我就覺得幼稚啲。如果你話去到真係有啲實質嘅幫加拿大做啲嘢，幫佢啲選民做啲嘢，幫咩嘅咧？即係有啲實質上嘅嘢，好似特朗普飛去中國都傾，喂買飛機啊，做咗啲咩嘢啦，係咪先？如果你做呢啲對我哋係有好處嘅，我覺得係冇問題。但係而家你去咧係冇任何好處，而反而咧仲影響到而家我哋已經本身咁脆弱，開始build up翻嘅一個中加嘅關係咧，咁我覺得你係喺度即係倒亂黨咯，即係我咁睇法咯。
23: 咁正正如我所講啦，佢本身就因為佢反對黨嘛，咁佢都唔想你啊，即係喺呢個中加方面。當然啦，我哋其實佢嘅跟翻我，即係鍾文浩呢個差唔多做議員成20年啦，我哋睇到佢唔係話你所想象中嘅，因為爭取選票，因為如果想爭取選票，未必一定係話以一個題目為主，或者嗰個選區一定係選佢嘅。好似趙錦明咁，佢都係用差唔多類似同佢講嘢一樣啫嘛，差唔多。
24: 即係我咁睇就係。反對黨你是應該反對，但不要下下都為反對而反對。我覺得你反對黨，你要反對的之後你應該提出一些更好的意見給回我們政府，說喂有些什麼可以改善令到民生好一點。因為其實我們一個任何一個國家最主要是什麼，是令到我們民生有進步而已，你明白嗎？但你做這些是不會令到我們民生有任何進步的，你明白
23: 嗎？那也不是的，他在台灣方面都增加，當然你比例的時候貿易大家是爭很遠，但問題就是他除了貿易之外，文化交流還有特別是怎麼說呢，防止外國侵略嗰方面，台灣方面咧就好，即係喺個網絡平台方面咧，佢好鬼叻嘅呢方面，所以咧變咗咧就佢經常有咁嘅交流喺度嘅。咁作為反對黨咁有做佢嘅嘢，只不過係鋪排翻佢哋作為我哋加拿大，用我哋加拿大，因為同等佢認為台灣一個係同我哋加拿大一樣係自由民主嘅即係個體制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有咁嘅共同合作嘅機會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4: 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点带妈咪来揀一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5: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4: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回到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咁啊钟孝阳 咁啊，另一則新聞咧，就近年咧，我哋即係加拿大都係要，即係正如頭先，即係我提嘅保守黨咧，都知道一定係要對於啲罪犯咧，就要加強多啲即係法律嘅。咁一路咧，佢好堅持咁，但係咧就自由黨就即係本著咧就即係人即係有個人權憲章喺度咧，盡量咧就避免即係唔能夠假設個個係咩咁，但係咧導致到咧好多啲人咧即係存咗個灰色地帶咧，就嚟我哋加拿大犯案嘅。近年流行咧就係即係我哋見到，特別喺多倫多方面咧，哇！即係你淨係鑑生搶啊，集體衝入去啊咁樣嘅，咁啊好多咧，就算最近咧美國嘅單都係咁樣咁啊，全部咧即係集體去搶嘢，譬如店鋪咁樣約定曬時間咧咁樣，佢嗰啲形式咧好得意嘅。佢係原來個個都唔識嘅，喺網上約定一樣咧。嗱，我今日咧要去邊間邊間咁樣，三點鐘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咁一扎人去咪搶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警方捉到人咧，就十個八個捉到一兩個唔出奇啦。原來個個都唔識嘅，因為佢只不過應徵啫。你話咁先論盡，你真係好難搞啦。嗱，依個警方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原來又出到一種咧叫犯罪嘅旅遊業啊。原來咧有啲即係集團咧就請外國嗰啲即係嗰啲個搶匪咧就過嚟加拿大短期旅遊，都唔係短期㗎。佢誒即係通常咧就。就冬天咧就入嚟咧就佢阿天就走咁之如此類咁樣嘅，咁佢哋停留幾個月㗎，咁佢咁啊問題我哋諗下，喂佢請班人過嚟，包括咧入屋包攝啦，咁但佢哋係 hold 住曬嗰啲特別啲屋嗰啲人咧，邊啲有錢人啊出入嘅時間咧，咁啊原來通常咧喺晚上原來反為六點到九點啊嗰啲時間咧仲容易去入屋嘅原來，
7: 所以頭先我咪話咯，你如果係如果你認為自由黨喺呢方面做得唔好，反對黨應該喺呢度多啲加把勁，去令到呢樣嘢有改善，而係唔好走去做埋啲對自己冇好處，即係對我哋國家冇好處嘅嘢，走去台灣做乜鬼啊？好老實講，其實未來特別是而家我哋有呢個世界盃嚟緊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一定全世界有好多人嚟，以旅客身份嚟。咁但係咧，首先我哋第一關即係海關，要點樣可以希望可以阻住到呢啲人啦？咁但係其實係好難嘅，因為你個幾月個個都係睇波啦，係嘛？咁另外就話警力啦。警力在呢段時間點樣可以增加啦？同埋仲有，我哋除咗靠呢樣嘢之外，仲要靠自己啦。我哋點樣可以保護自己？係嘛？我哋啲門啊、窗啊，甚至乎防盜啊，要做好啦。咁同鄰居又要保持一個好關係啦。特別是好多時咧，出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譬如去一個長假期離開咗去坐遊輪又好點都好啊，你離開屋企咧，千祈我成日個習慣就係千祈唔好喺屋企。叫的士，因為嚟到咧，你話俾人聽，你係空城計，係嘛？即係咁樣樣，即係要學識保護自己，因為未來呢個幾月由六月開始到七月，一定有好多好多人嚟。我哋都希望，因為你今日聽到新聞啦，我哋政府要使嗰筆數幾犀利啊，係嘛？講緊要使成十億，咁而家要睇，我哋又估計有三百零億翻嚟，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估啊嘛，但係使啊定使硬嘅，每場波係使緊8000多萬。咁你既然有咁多錢抌咗落嚟嘅時候咧，喺治安方面啊，各方面大家都係好要小心注意
23: 咯。喺呢個情況，特別係我哋都見到多倫多咧都幾嚴重啊嘅，因為我見到真係三更半夜，明知裏面有人都減速衝入去啊，跟住搶車咁啊，車門都唔可以咁衝出去。
7: 你唔記得佢之前喺多倫多有個警長定乜鬼嘢？佢都講過話警察局長話：喂，你哋啲車啊，即係偷車偷得犀利啊嘛，你啲車匙咧就唔好擺咁遠啊，容易即係我都係有啲本末倒置咯。
23: 咁年年啊，省長你俾人。偷車
7: 係啊，同埋好多個案就係佢，因為啲車已經裝咗 GPS 啊嘛，咁佢偷咗之後就黐黐到邊度咧，而報警咧，啲人都做唔到嘢喎。咁其實都有好大問題喎。
23: 嗱，今次請嗰班人咧，就即係其實佢職業慣匪嚟嘅，咁佢本身咧就算咧最近咧喺四個月調查咧，發覺咧有六個唔同嘅犯罪集團啊，總共20名嘅涉嫌咩入屋盜竊嘅疑犯咧，原來本身咧做咗之後，即係就算拉咗佢咧，佢又保釋期間就繼續喺度做。佢停留咗成半年嘅，咁我話諗下，咦，化唔化算啊？佢搭機票喺啲咁嘅其他國家過嚟，原來咧唔係喎，佢哋竟然可以攞到，即係佢哋即係好準成嘅攞，偷到啲偷竊咧，即係接近成200萬嘅喎。係
7: 啊，
23: 咁啊，佢隨即咧可以走人嘅喎，即係警方又根本無罪追蹤，因為佢唔知啊，因為佢本身冇加拿大國籍啊，冇加拿大永，乜都冇資料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警方幾頭痛呢樣嘢。
7: 所以我就覺得就阿莊生唔好嘥時間去台灣啦，不如咧反對黨做多啲好嘅貢獻，提供啲好嘅意見出嚟，改善下我哋嘅治安啦，因為呢個先係我哋急切需要
23: 咯。咁啊唔係嘅，咁啊各 國家有國家的事，即係本土本地。
24: 咁但係呢個我哋國家安全係一個最大問題啊嘛！呢個翻屋企都唔安全，
23: 呢個同阿
24: 出街又唔安全。
23: 莊生嘅位置唔同啊，
24: 我講反對黨，
23: 我知啊。莊生係呢個影子內閣嚟噶嘛，佢本身咧就係唔係負責一樣嘢，佢成扎好多其有唔同嘅即係議員係做唔同嘅嘢噶嘛。
24: 不過大家都要照顧大家，就係要小心啊，小心防護啊。
23: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4: 多謝大家，拜拜。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旗经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旗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号至7月19号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13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其中1.45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3.8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5.78亿。该份报告也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另外，近期有多间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说，有关计划是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便利两岸人员来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为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两岸航班，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会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引进200架美国波音飞机。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0点钟嘅，大约有90%满。今日之后晏昼余下嘅时间咧，相对比较松动噶，不过晏昼12点、2点、黄昏5点同7点咧，都达到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嚟图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今日晏昼4点钟、5点咧就达到80%满，夜晚7点钟咧系90.5%满噶。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9点50分，大约系有80.5%满噶。再下一班船都要等到12点10分噶，大约1.5%满。相反方向，由靓豆翻嚟柯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达到系90.5%满噶。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点15分，大约系有50.5%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3: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怕是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这么多呢？
1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药了。
1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6: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5: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6: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25: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2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7: 时事风云，
2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的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訪問，似乎一個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形成。大家怎樣看這個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時事風雲，我會跟陳兆文先生和杜廣勝先生跟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話題。
13: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0: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号星期三，国家同人一样啊，系冇永远嘅朋友，亦都冇永远嘅敌人。国与国关系归根到底咧，都系建基于利益。好起上嚟可以称兄道弟， 一旦反面就割席，就老死不相往来。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曾几何时，美加两国被誉为全球关系最密切的盟邦，但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大征关税，又威胁要用经济手段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当选加拿大总理，对美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更发动全球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加关系就急转直下。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最近是付诸行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 Edrich Corby 前日公开表示，五国大楼将会暂时停止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主要是就北美大陆防卫和加美军事合作提供建议。加美这个有80几年历史的防务合作关系对两国的防务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旦出现裂痕就姿势体大，因此在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科尔比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解释原因，直接责任完全在加拿大一方。他说，只有投资自身防卫能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批评加拿大未能在履行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科尔比的言论亦都暗示美国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月多次强调要在外交和经济上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科尔比发帖的时候并且引用卡尼今年较早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内容，说我们不能够再回避延迟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真正的大国必须以共同防卫和安全责任支撑其外交论述。说回这个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加拿大和美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每年都举行会议。这个联防委员会可以说是加拿大摆脱英国的控制，转移和美国建立军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产物。1940年8月17号，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当时加拿大的总理麦坚斯共同签署成立奥格登斯堡协议，确立北美共同防卫原则，并且设立两国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作至今，一直是加美安全合作的重要象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加拿大真正从英国势力范围转向美国阵营的关键事件。当年签署协议的时候，正值英国在不列颠战役和纳粹德国就苦战，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加拿大承诺，一旦德军入侵加拿大，三小时之内美国就可以向新斯高沙省派遣30,000美军。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加美签订这份奥格登斯堡协议十分之不满，认为美国趁着英国危急之际，试图将加拿大从大英联邦拉向美国。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麦坚斯就认为，这个是争取美国参战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要的一步。加拿大的现实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因为英国远在欧洲，美国就是加拿大的南邻，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国界线，加拿大有事，英国远水不能够近火，反而加拿大栖身在美国强大军事保护伞之下总会更加安全。美国近年在防务方面对加拿大的不满是有多个方面的。美国一直要求加拿大提高国防开支，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要求的国防支出是 GDP 2%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早前更加曾经多次指名道姓批评加拿大搭顺风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其实特朗普政府逼迫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目的是促使北约国家 买更多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对加拿大亦都一样，要加拿大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2% 的目标，都是希望加拿大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而卡尼政府则反其道而行，计划向美国以外的国家买军火，因此就激怒了美国，故此就出现美国五国大楼要挟要退出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的事件。其实导火线是加拿大准备放弃采购88架美国 F-35 战机，早在2023年加美两国已经敲定了采购88架 F-35 战机的交易，但特朗普声称要将加拿大纳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卡尼就下令重新审核这笔 F-35 战机的采购。特朗普政府大为震怒，多次警告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如果加拿大停止这笔军购，就会面对严重的后果。报道说，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蒂已经承诺 F-35 采购案的审查报告将会在夏季结束并且公开，之后就交由总理卡尼做最后的决定。卡尼政府不是得个讲字，据了解他们真的正在考虑以瑞典英斯战机取代 F-35 战机。美国当然就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双边合作和北美防务整合。如果最终改用瑞典英斯战机，加拿大还需要重建后勤和训练体系，成本效益引发舆论的质疑。加拿大军方主流意见亦都是反对卡尼政府这样做，因为加拿大一直以来使用美国军机，假如购入部分欧洲制造的战机，加拿大空军就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军备系统，无论是成本或者作战能力都是得不偿失，更加不用说在政治上和美国会出现严重的疏离。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要挟要退出加美防务委员会只是靠吓，是威逼加拿大不要采购美国以外的军备，因为美国的国防核心是建立海外防线，避免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加拿大位于美国的北方，是美国北方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很快就会出现，北美洲北部安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加美两国合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都知道如果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就没办法防卫北极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机可乘。故此可以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加拿大军事的控制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缘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缘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和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1: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FM 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练成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帶嚟全球穩定嘅方向，大家可以傾嘅咁。咁但係俄羅斯同中國已經傾咗好耐啦，所以而家係屬於一個咧係戰略協作嘅夥伴關係啦。咁即係話咧係大家係鄰國，已經係一路好朋友好耐。咁而咧喺呢個新嘅關係裏面咧，就係、是、可以去踐行一個全球治理體系。嗱，咁其實呢個中國咧或者習近平一直以嚟佢有嘅一個理想就係全球治理嘅問題。就是全球治理不是再是一些的强国的集团去欺凌那些弱国和去抢断弱国的那些资源和利益，而是说一个全球治理是大家互相尊重和是可以成为一个的合作啊共赢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中国走的。而普京一直呢他有另外一个的大战略的核心，他跟中国有些类似，就是要对抗美国霸权。咁咧，呢個美國當然走咗非常愚蠢嘅道路咧，就係去啊搶奪啊烏克蘭嘅控制權，通過顏色革命，咁以至不約東抗咧，影響到俄羅斯嘅安全感，以至將俄羅斯啊成為一個敵對嘅佢削弱嘅對象。咁俄國咧，以一個嘅俄國都要頂住成個不約打過嚟，佢唯有咧啊要向東咧走過咧，同呢個中國咧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喺啊呢個時候，普京嘅戰略核心咧就係咧係要抗拒美國同埋呢個北約嘅霸權，然後咧係希望咧嚇，即係喺地緣政治裏邊有啲緩衝區，唔係咧西方咧喺度去壓迫咧呢個俄羅斯，然後咧俄羅斯咧希望自己都成為翻以前啊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帝國啊，即係嗰種嘅一流嘅強國地位。咁咧就基本上係抗拒西方講嘅意識形態，就係自由民主人權。自由民主人權咧，作為理想係好偉大嘅，但係作為意識形態咧，就是、一個去搞亂人哋國家同埋咧攻擊人哋國家嘅口號。而好多呢啲講民主自由人權，我覺得自己係冇做到好嘅民主自由人權啊！呢、這個先至係個西方嘅最大漏洞。喺民主自由人嘅國家咧，對其他國家有侵略性嘅戰爭啊，或者咧係去搶奪人嘅資源，或者咧係造成咧係通過顏色革命造成人哋國家內亂咧，咁用民主自由作為理由啊，去造成人哋亂局，又咧去作為理由去批評人哋嘅發展咧，呢、這個就係俄羅斯同中國的抗拒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世界嘅大戰略咧，就係不再俾西方白人帝國主義四五百年嚟控制世界的方式咧，係繼續推展咧喺兩個新嘅。新興的大國都係古老文化的大國，就是俄羅斯和中國咧，係抗拒咧，亦領導咗呢個抗拒咧，又少多其他嗰啲第三世界或者南方國家的小國係睇住佢哋點發展，係跟從佢哋啊。咁我要了解咧，其實咧呢個俄羅斯今日走嘅路咧，都係來自呢個係拜占庭文化落嚟嘅東羅馬帝國嘅方向。嗱，咁俄羅斯其實繼承緊呢個羅馬帝國嘅東部，就係拜占庭帝國嘅發展。西羅馬帝國咧就係冇幾耐就滅亡啦。咁啊，到東羅馬帝國咧，主要就係喺即係君士坦丁大帝中興嘅時期建立咗新嘅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因為羅馬嗰陣時俾蠻族不斷嘅侵入咧，都好多時被攻入亦破壞西羅馬。咁所以佢哋東部再建立一個羅馬嘅新嘅首都。咁就係君士坦丁堡。咁後來咧，當呢個西羅馬滅亡嘅時候咧，東羅馬就仍然叫自己羅馬帝國繼續生存落去，而且佢仲結合翻咧喺東邊嘅希臘文化嘅精神，就係、是、柏拉圖嘅思想、艾士多德思想，再配合咧佢哋信嘅基督教咧，就形成咗一種咧當時叫有一個叫大馬士革嘅約翰啦，寫一本百科全書叫《智慧之泉》，第一章就係講咧希臘嘅哲學，第二章咧就係講咧，即係批判異端思想，特別批判嗰陣時啱啱興起嘅係伊斯蘭教咧對呢個東羅馬嘅進攻。咁咧，然之後咧，第三咧就係特別講到咧係東正教嘅哲學咁。而東正教哲學同神學咧，其實一個好重要觀點咧，我估計俄羅斯係受影響嘅，就喺東部嘅即係羅馬東部，即係嗰陣未西羅馬未亡嘅時期咧，這個東部咧。就有個嘅最早期嘅神學家係被認為咗第一個神學家，就叫 Origen。咁 Origen 係東方嘅教父啦，咁佢咧就寫咗一啲嘅書咧，特別係強調到咧，即係人嘅靈魂啦係絕對嘅自由嘅，上帝創造佢嘅時候，而且係喺創世之前，上帝創造咗呢啲嘅靈魂。但呢

0: 靈魂咧亦離棄上帝，用佢嘅自由，咁所以咧佢就由於上帝對佢愛同尊重咧，就唔係逼啲靈魂翻去佢嗰度，而係創造咧一個美麗嘅宇宙，同埋咧人嘅內心嗰個靈性嘅思想，引導佢哋回歸翻去咧通過一個心靈嘅沉思，回歸翻去個宇宙嘅終極嘅完美同美善當中咁。咁呢個就係俄里根一個好特別嘅神學系統。後來基督教就唔係佢咁講，係佢有一個特別嘅思想。但我想呢個影響咗係東羅馬帝國嘅思想，之後到影響到俄羅斯思想咧，就係嗰啲所謂教父即係喺東部教父，到後來嘅東正教嗰啲嘅領袖咧，佢哋好重視靈性嘅內心思想，係人咧嘅自由啊，去追求翻咧上帝咧嗰種同佢經歷到上帝嘅能量同佢榮光咁。好啦，咁就呢種嘅哲理就係基本上承認人嘅自由，但係咧人嘅自由係同一個整體嘅上帝嘅愛相關。咁所以人嘅自由咧，喺作為國家嚟講，佢同個帝國係相關啦。咁而呢個拜占庭帝國咧，但係後來亦喺1453年俾呢個嘅新興嘅奧斯曼帝國即係鄂圖曼帝國作公民俾土耳其，咁變成伊斯蘭教控制。咁當時咧，莫斯科公國較為強大嘅跟從東正教國家咧，就當時啲東正教嘅人士話，不如將呢個莫斯科成為第三個羅馬繼續咧繼承呢種嘅東正教嘅文化落嚟咁。咁所以咧，俄羅斯咧當時由於佢嘅呢個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係迎娶咗拜占庭帝國嘅末代皇帝嘅女，咁咧佢話既然咁咧，既然呢個拜占庭被滅啦，而家我哋繼承拜占庭文化啦，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嘅第三個羅馬。嗱，我哋知道咧西方咧即係呢個德國法國英國，到後來美國都係要繼承羅馬，不過佢係西羅馬帝國嘅羅馬。而呢個蘇聯或者俄羅斯係繼承東羅馬帝國，嚟兩個文化唔係完全一樣嘅。咁但係咧，係西羅馬係帝國主義啲嘅侵略性嘅，東羅馬係一種重視內省性嘅一種即係自我反省嘅或者靈魂嘅煉淨嘅文化。咁咧，但係咧，當佢後來史太林革命即係呢個列寧革命由史太林嘅建立嘅蘇聯共產黨咧，佢係變翻係無神論嗰條線咧，咁就變咗係一個佢統治嘅時期一個好專制嘅一個政治嚟噶。咁但係到後來蘇聯崩潰，咁就呢個俄羅斯最弊就俾西方咧係大舉欺凌當佢一唔強嗰陣時候就被欺凌搶掉好多資源。咁之後咧到普京出嚟咧就有一個佢自己嘅理想，就係回復翻俄羅斯帝國以嚟嗰種嘅具有東正教文化嘅嗰種精神，即係佢唔係純共產主義，佢有共產主義嘅社會主義嘅吸收，但係咧佢有翻傳統嘅一個古老文化吸，就好似中國有翻儒家文化咁樣，咁所以佢一個具有係好強嘅精神文化嘅傳統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有一個大帝國嘅宏圖。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普京落嚟咧，呢個叫普京主義啦。咁普京主義咧就係普京嘅一個重要智囊叫做蘇爾科夫提出。咁咧喺2019年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就叫做《長久嘅普京之國》。咁啊，將咧呢個普京嘅思想稱為一個普京主義，就係咧要重視國家建設啊，同埋喺地緣政治嗰度咧重新統一。在文化上咧，建找尋自己嘅特徵；喺國際關係上咧，唔俾西方所控制。咁呢個咧就係普京主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咧，而且普京主義一個特別就係佢一個嘅暗藏嘅支持力量就係人民，因為咧呢個俄羅斯曾經係有深厚文化到蘇聯亦係一個龐大嘅好成功嘅帝國，曾經好強大嘅帝國。咁俄羅斯人其實都希望呢個就係所謂俄國嘅 deep state， 就唔係嗰啲資本家控制嘅軍工企業或者嗰啲控制世界嘅金融嗰種，佢係好多嘅人民希望回復翻一個強大嘅國家，而且咧，但係就唔係蘇聯嗰個文化，而係一種傳統落嚟拜占庭嘅精神文化價值。咁咧係，而佢哋亦相信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嘅領袖，是具有一種被信任的關係的話，人民願意跟從他的。這個普京雖有70%人的投票支持，就他又這樣建立了一個新的 啊大國嘅雄圖。咁啊，同習近平咧又唔同噶嘛，但系咧大家去傾咧，就抗拒係西方嗰套嘅啊壓過嚟嘅文化同思想。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嘅路段，经过大约4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同调整改路嘅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嚟，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嚟嘅舒缓，可能只系比较短暂嘅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nby 嘅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6个月。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同埋其他人流密集嘅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嘅商户。警方话，随住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喺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嘅罪案趋势进行主动嘅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e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和提升整体的社会安全。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的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的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的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他们已经同本地的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同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他们需求。他说，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和民众的想法，在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他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素里市警察局也正在效法温氏警方的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的悲剧，素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的负责人联系，并在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着穆斯林社区庆祝他们的节日，预计加强巡逻的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他们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他们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他们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2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1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 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个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o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晏昼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给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同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下个月10号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如果业主已经缴付6期维修费，首轮退款将会视乎业权份数，可以得85000元至99000元。据了解，合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4177点，上升43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848点，升484点。纳斯达指数报26163点，升292点。黄金每安市做4535美元，升23.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8.67美元一桶，跌5.48美元。一加元兑72.78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106192加元，升1156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www.cao.ca 查询。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6: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至盈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局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要准确去探测香港的经济情况呢，是有不同的寒暑表。当然比较客观或者我们叫精准一点，就看回相关的经济数据啦。政府呢就是每一季都有 GDP 那个增长的情况啦。咁第一个嚟讲呢，那个成绩是相当亮丽，而呢个势头呢根据波叔讲啦，应该呢都可以比较乐观的展望。咁零售数据啊、出口数字等啊，都系反映呢个经济嘅一啲嘅寒暑表。不过小市民心中另外咧有一个好实际嘅嗰个嘅情雨表，就是咧香港嘅楼市。简单，咁你可能自己有层楼，你未必咧系谂住转售，但系屋企附近咧梗有啲地产铺啊。你会行过地产铺就睇见同自己可能一同一条街，或者同一栋嘅大厦，咁其他货盘嘅业主放紧个价几多呢？如果发觉价一路跌落去呢，话其实对你冇实质影响，但你嘅心呢会凉咗一截。但如果价升呢，嗱你就算冇諗住卖楼，你心里面觉得咦我嘅资产可能又多咗喎。呢个心理状况呢，香港好多有楼人士呢亦都呢是有咁嘅同感。至于我自己住緊一层嘅楼呢，咁其实都冇諗住呢要卖嘅，咁都喺住养老啦。但我留意呢附近嘅地产铺啊，如果我嘅大厦有啲业主放盘呢，我一定去睇睇佢放几多呢。咁发觉过去两三年呢有一个喺我同大个嘅盘呢，咁一路从高位叫价，一路调整一路调整，足足摆两年呢都未买得去喎。咁我都知道啦，啊而家嗰个市好似我啲咁嘅二手嘅旧楼呢，其实呢係比较难呢放手嘅。咁事实上你做按揭又唔做得太多啦。除非你睇重嗰个嘅地段等等，不楼龄咁高。咁好多考虑嘅好多考虑。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即係个人嘅经历呢？事实上呢近排香港好多人都唱好香港嘅楼市，而实际嘅数字都睇见有几个新盘呢，个销情呢系相当唔错嘅，相当唔错嘅。咁大家问会唔会当中有啲炒风呢？嗱，咁呢个呢确实呢香港楼市好简单，有人炒呢先炒得热㗎嘛。你唔热就冇人炒啦，你发觉水静河飞乜都冇呢，你发觉一潭死水呢就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呢確實樓市出咗一個小陽春，小陽春可以持續幾耐冇人知道㗎，因為太多外圍因素呢係影響緊我哋整個嘅經濟狀況。但以頭一季嚟講，或者係過去半年嚟講呢，樓市確實係暢旺咗，叫價呢都叫得硬正朵，而就算你還價呢都還得呢都有個譜，唔會呢即係你突然間呢你還個乜七折咁樣，梗係冇人睬你啦。但系而家个情况咧，好特别咧，就系确实系有啲嘅炒风出现，不过呢就纯粹短炒。就以最近就新界有个楼盘啦，咁系几好环境嘅，咁个价钱我都合理，咁好受欢迎。咁但系事实上咧，马上睇见咧同区嘅地产代理亦都有不少放盘啦，即系话咧确实系有啲短炒嘅迹象。咁 炒啦香港嘅常态。咁你发觉如果冇人炒楼呢，咁呢个社会嗰啲经济呢就比较淡静啲啦。咁而呢个短炒之风呢，即係话呢，你唔可以赚得好多。你係能够有30% 水位呢，话咁好理想啦。咁呢个呢，如果睇见最近确实有呢种情况，可以赚到成 30% 嗰个水位。咁呢个香港一个楼市嘅现象呢。另一方面呢，财经报纸信报呢亦都系有个咁嘅报道，都摆咗喺要文版。咁个标题咩，佢趁楼市小阳春，艺人呢涉钱就照样呢系即系出货。咁有咗系影帝张家辉啦，佢就喺嘉慧园，嘉慧园好巴闭喎。咁特首董生呢都喺嘉慧园住嘅，不少名人住嘉慧园嘅。咁啲个马几收到嘅豪宅呢，根据信报报道呢，咁张家辉呢嗰层楼就3000多尺，咁成交价呢就过亿嘅1.3亿。咁九年前入货，咁睇嗰个账面呢好似都有少少微利啦，好似赚咗80,000，但呢你扣除返啲手续费啊离印费呢，其实呢都系蚀样嘅。咁信报报道话佢大概系蚀咗720,000，咁啊持货九年，咁啊蚀咗700多万。嗱，最重要咧就系咧，趁而家有市咧系放盘，否则咧，即系悲观嚟讲，你攞住层楼，特别啲咁嘅有年龄嘅豪宅，其实咧唔容易出货噶，因为能够用得起过亿嘅金钱去买楼嘅人咧，而家都越嚟越少啦。咁其实信报报都举咗几个例嘅，包括最当时得练嘅事后佘诗曼呢6,300多万呢就放售咗呢个嘅几丰源。咁呢啲呢其实都喺田岛厅呢有迹可寻，可以查得 record。咁啦，信报都借重名人效应去说明一样嘢呢，即係而家确实个小阳春。但小阳春呢係确实亦都令到一啲蟹货呢有机会呢是松一松绑，咁亦都有啲人呢觉得我都守唔落去啦，咁套现为上啦。咁我成日讲系楼市就你冇得估计嘅，因为太多外来因素影响，一个政策下来，一个战争下来呢，咁好多嘢呢都马上系冲击到楼市。但呢有一个客观事实呢，即系讲到北都啦。北都好明显呢，佢嗰个面积系差唔多1/3嘅香港咁大嘅。咁因此呢，将来喺个土地供应比较充裕嘅底下呢，香港楼市尽管有呢个回春，但都应该系走向一个比较咧系健康嘅升轨去发展，就唔会咧好以前咁样咧系炒到天翻地覆啦。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1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6: 知天下事
1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杰之。
18: 在加拿大，如果讲到有省份要搞独立， 马上想到是灰省，因为灰省已经两次举行主权独立公投，两次都未有通过，但是嚟紧可能会有第三次噶。咁除咗灰省一直酝酿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嘅国家之外，依家咧喺我哋隔篱嘅亚省咧，亦都经历咗一场激烈嘅独立运动。咁推动独立公投嘅组织，今个月四号正式提交咗大约302,000个签名，远超过选民人数嘅一成，即系178,000人嘅门槛。若果核实系收到足够嘅签名，最快可以喺今年10月19日进行独立公投。今年二月咧，亚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嘅受访者系支持亚省独立，大部分咧都系反对噶。反对嘅一方认为呢个根本咧就系叛国嘅行为，而且会将国家分裂。赞成嘅主要咧就系对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政府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满，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损害亚省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其实亚省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满可以追溯到鲁杜鲁多的年代。1980年鲁杜鲁多做总理推出国家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亚省的石油卖给其他省份，价格是低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另外要亚省交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税，又透过补助扶植当时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Canada。 这些措施重创亚省的经济，失业率由 4% 飙升到 10%，企业的破产比率增加一倍又多，埃文顿市和卡加利市的楼市大跌，估计亚省经济的损失就在500亿到1000亿加元之间。当时亚省省长 Peter Lougheed 就以石油减产 15% 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时任联邦能源部长后来都承认，计划的目的就是将财富由西部转移到中部。难怪在亚省的省民中出现一种叫西部的疏离感，亦都是后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改革党。改革党和进步保守党合并，就成为了今天的联邦保守党了。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亚省都是特别敏感的，或者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伤痕了。所以到小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推出强制石油和天然气业减低排放废气 35%。 亚省指的就是重复了他父亲在80年代的国家能源计划。尽管亚省对小杜鲁多批出款项买入 TMX 横山输油管，但是联邦政府永久禁止北海岸的运油轮，又提出逐步淘汰油砂和实现电网净零，这些都被亚省视为是扼杀他们的经济，对联邦政府的反对声音只是有增无减。直至现任总理卡尼上台，局面有所改变。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威胁和国家团结，卡尼就取消了废气排放的上限，又放宽法规，暂停亚省的洁净电力法。卡尼亦都宣布是支持兴建新油管通去必须省海岸，出口亚省的石油去亚洲。上星期五，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大斯文签署最新协议，工业碳价到2040年升到每吨130加元，直接取消排放碳上限。联邦政府同意加速审批新油管，期望在2027年的9月就可以动工。当然新油管计划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是主要的变数，但联邦政府所做的都算是近年来对亚省能源业最大幅度的政策让步了。那为什么亚省仍然有组织要推动独立公投呢？除了说卡尼的能源政策安抚亚省的民众，同时亦都期望亚省输出石油，带动全国经济，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亚省省民对联邦体制和结构的不满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今次亚省得以推动独立公投，省长戴斯敏可以说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首先呢，他将收集签名联署的门槛大大降低，由 20% 合资格选民降低到上次亚省省选选票的一成，即是由588,000人减少到178,000人。虽然今次推动公投的组织收集到302,000个签名，但仍然是低过588,000的门槛。早前法院裁定这个公投会触犯省政府现时的公投法，省长戴斯敏就修例准许推动独立公投。到上星期，亚省法院的新裁决就指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之前举行公投，可能是有损原住民的权益。省长戴斯敏就指这个裁决是不民主了。若果公投不成，相信省长还很有可能将独立公投加入今年十月省选中给选民去投票的。事实上，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散播谎言，例如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在白金汉宫经营一个类似犯罪的组织，又说英国抢走加拿大数以千万的金钱，加拿大的 GDP 国民生产值就是全球工业国中最低的。作为省长，戴斯敏是有责任去澄清，以免省民被误导，但是他就不发一言，因为在他的联合保守党简称 UCP 内，有不少人都是主张亚省独立的。戴斯敏自己讲过，他主张就是统一加拿大，亚省主权独立，但明显他不想得罪党内的独立派，避免落得前省长 Jason Kenney 的下场，被拉下台。灰省将在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过去两年在民意调查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如果今次当选上台执政，就会在2030年前举行灰省的第三次独立公投。在我们面对美国关税威胁、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各省政府应该是减低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扩大投资，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可以有牵头的作用，省政府配合和推动，搞公投、搞独立，劳民伤财，吓走海外的投资，对整体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9: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4: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7: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4: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7: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1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0: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上周10点。
2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林木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一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木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木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2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持并且贯彻落实反洗黑钱的国际要求。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巴黎访问期间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和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就加强全球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筹资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筹资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逃避追查。各地有需要亦都有责任落实相关的国际标准，包括对数字资产平台和发行人进行合适的监管，以防监管套利活动。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了发牌制度，其中就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系有70%满噶。12:00航班达到80%满，1:00咧位置相对好少少噶。不过2:00咧就系80%满。另外黄昏5:00更加系80%满噶，夜晚7:00系8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rtz Bay 翻嚟图瓦臣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系一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00、5:00、7:00比较紧张噶。4:00同5:00大约系有80%满，7:00更加系90%满噶。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12:10大约系一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Langdale 翻嚟柯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早上11:00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等到1:15，大约有50%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冰型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啦，再次咧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哋介绍下咧呢一套瑞士 Vermont 好高级的 Elixir 啦，冰型高级护肤系列嘅。Daisy 你好啊，
1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天星期三啦，咁我星期一二咧都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应该点样去保育我哋嘅蜜蜂，嚟令到我哋咧全人类嘅嗰个食物链咧都唔好短缺啊嘛。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当然啦，我哋点样运用呢、這个？蜂蜜、蜂胶、蜂王浆，再加埋呢个沉鱼子嘅元素嚟令到我哋抗衰老咧，大家可以知多啲，同埋咧，如果有咩问题都可以随时嚟揾我。咁因为今日我哋星期三亦都准备咗一个特别嘅 party 咧，嚟招呼晒我哋所有嘅传媒啊，同埋我哋嘅朋友，就关于呢个 Elixir 嘅冰型系列有啲咩好处，而且每年嘅5月份咧，亦都系呢个保育蜜蜂嘅一个月份啦。咁、今次咧，我哋同瑞士维摩做呢个 event 咧，就系、是、每买一个佢嘅冰型嘅产品咧，佢会捐适量嘅银码咧，就去俾呢、這个。保育嗰个机构嗰度咧，令到我哋咧嗰个蜜蜂个生长更加健康，同埋可以帮助我哋嘅食物链更加之好咯。
10: 嗯，咁喺蜜蜂呢一方面咧，生态环境冇咗佢真系唔得噶。
11: 系啊，咁所以咧，佢呢个全新嘅 Elixir 嘅元素咧，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似我寻日咧亦都提过咧，佢喺冰型系列 Elixir 咧有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咁我觉得呢个疗程咧就真系个效果就比较快明显，同埋我哋而家真系太过紧张啦，好多朋友有呢啲肌膚都可能突然間會好潮水啊，
10: 壓力
11: 好攰啊，尤其是咧壓力呢樣嘢冇得講噶啦。但係好多朋友咧，佢可能大病完或者生完 BB， 或者佢可能瞓得唔好，經過一啲好大嘅打擊，突然間咧皮膚咧就乾燥啊或者敏感。咁而喺佢冰型系列裏邊咧，亦都有個28日嘅療程咧，就係、是、可以幫助我哋嘅細胞咧喺28日裏邊重生、重建同埋重組我哋嘅皮膚嘅一個完整嘅細胞。咁佢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就簡單而用，它每一盒里面呢就第一装潢好靓，同埋 protect 得佢好好，因为它里面全部元素都非常珍贵嘅，咁亦都有丰富嘅沉鱼子精华啦，同埋我哋所讲嘅蜂王浆、蜂胶嘅。咁呢个咧，佢首先有一个叫做活性嘅洁肤水，咁呢个水咧就系、是、可以喺晚间用咧，帮我哋去除面部嘅角质层同埋去黄气，咁变咗好多时候我哋喺我哋肌肤层留嘅一啲比较坏死嘅细胞啊，同埋啲死皮咧就去得好干净。咁跟住咧，佢就会有一个日间同埋晚间嘅精华素。咁佢一盒里边咧就有8支嘅，有4支系夜晚用，有4支系日头用，咁1支咧就系、是、可以用一个星期，咁我哋4支就差唔多可以4个星期啦，就28日至30日到。咁我有分开日夜好易睇个樽嘅啫，日间嗰、那个精华素嘅作用咧系帮助我哋修护、保护我哋嘅皮肤，冇咁容易受到紫外线啦，同埋一啲空气间嘅游离子嘅伤害啦，同埋帮我哋喺日间嘅时间咧系更有光泽、有水润，咁变咗亦都可以改变到我哋比较枯黄啲嘅肌肤咧，回复得个生机更加好。而晚间咧就非常重要啦，因为当我哋搽抹完呢一个去角质层嘅水之后咧，我哋直接落呢一个晚间嘅精华素咧，佢就可以帮助我哋喺晚间做一个修护。因为我哋睡眠嘅时间咧，佢皮肤个细胞嘅吸收咧，比我哋晚间系双倍咁多，而佢晚间咧就发挥一个活性嘅细胞嘅动力，帮助我哋已经衰老啊、潮水啊、败坏嘅细胞咧。 醒覺翻，令到我哋更加之有一種天然嘅光澤同埋抗衰老。尤其是毛孔粗大同埋咧皮膚比較鬆弛嘅肌膚咧，你搽佢大約3至4日到啦，你會感覺到個皮膚好有光澤之外咧，係平滑好多噶。咁呢個咧就比較快捷啲嘅用途，同埋我哋搽呢啲日間同埋晚間嘅28日嘅療程咧，最緊要搽埋個頸部。因為我哋嘅頸部通常都係比較乾啲，同埋咧就會比較個顏色會更加暗雅啲嘅。咁我哋咧可以配合翻佢嗰個精華露，跟住搽佢嗰個晚間嘅去角質層嘅水，跟住搽翻佢晚間嘅精華素，就係搽面霜咧就可以瞓覺。而日間咧就單單搽完精華露，加佢嗰個精華素啦，再加埋個日霜咧就已經 OK 啦。但係而家我哋夏天咧就可以加翻佢本身瑞士Wellmond有個 SPF 30度嘅歐盟度數嘅防曬咧，已經達到一個又護膚又防曬嘅功能咯。
10: 哇，聽落去咧就唔係話真係好複雜。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繼續收聽我哋連續幾日嘅 segment 啦，或者嚟到美容閣親自嚟選購嘅。今日同我講電話俾我哋聽一啲事。
11: 好啊，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聽朝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瑞士雲紋同美容閣一啲特別嘅推介啦。
10: 多謝曬你，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1: 拜拜。
12: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瑞士雲紋高級護膚品提供。
13: 自形自美十分钟，
1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啊！今日自形自美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我亦飞在这里啊！嗱，咁喺開始今日嘅節目之前咧，咁有一個活動咧，都想同大家首先推介一下啦。咁係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嚟緊即將會舉行嘅活動嚟嘅。咁就係2026年亞茲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啊。嗱，其實目前咧，我哋全加拿大啦，已經係有超過75万人咧係患有腦退化噶啦。咁而呢一個數字咧，估計啊，去到2030年啊，講緊即係好快脆4-5年後啦，已經會上升去到接近100万人噶啦。咁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咧，就系我哋卑斯山亚兹海默症协会一年一度一个主要嘅筹款活动啦。咁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咧，系可以提高大家对脑退化症嘅认识同埋关注啦，以此咧嚟到去支持同埋表扬喺卑斯山内咧受脑退化症影响嘅人士啦，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啊。咁呢个活动举行嘅时间同埋日期咧，就会系5月31日星期日，讲紧亦都系非常之快啦。咁20日即系剩翻唔够两个礼拜啊。咁就会喺朝头早嘅9点开始登记，咁10点咧就会起步噶啦。咁我哋全省咧一共会有19个社区咧，包括温哥华啦、列治文啦、本拿比啦，以及高贵林等等咧，都会系有呢个嘅步行活动噶。咁如果大家想查询更加多嘅资讯嘅话咧，可以上到去佢哋嘅慈善步行网址 walkforalzheimer.ca， 咁就系 walkforalzheimer.ca 嘅，咁又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去查询啦，甚至乎打电话去捐款嘅，咁就系604-742-4923，742-4923。咁另外啦，佢哋都有一条免费嘅脑退化中文热线啦，咁个电话号码就系1833-674-5007，1833-674-5007。
27: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10: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请我们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28: 早晨，大家好。
10: 系啊 ，Barry Sir， 我哋又可以嚟同大家一齐上下堂啦，了解一下我哋好多时候人生里面会遇到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啦。最紧要就系我哋要知道点解会发生，或者点样去应对啊嘛。好多时都系话
28: 系冇错啊，都系咧。我哋好多时候人生一定有不多不少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讲唔系嗰个问题，系你点样面对个问题。即系英文我哋叫 the problem is not the problem，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这个才最重要咯，
10: 系啦，点样去应对呢一件事啊？
28: 系
10: 咁啊，讲到话要应对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会个人可能惊啊，冇乜信心啊。嗱，我哋过去嘅节目里边咧，成日都会讲到话一个自信心呢样嘢啦，其实好重要。咁但系到底自信心系咩嚟，或者点样嚟嘅咧？自信心呢样嘢，
28: 我哋读心理学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好清楚呢样嘢系乜嘢嚟嘅。 即係所講嘅定義係啲乜嘢。如果有時搞錯咗咧，可能走錯咗自己個方向，自己都唔知喎。咁當然嗱，我哋成日都有講自信心，自信心乜嘢嚟咧？有啲人覺得自己好厲害啊，即係例如我一個鐘頭四餸一湯白飯任裝咁可以做到，咁係咪係好有自信心咧？咁我今日做得到呢，咁可能我做到60岁做唔做得到啊，做唔到咁咪即係60岁冇晒自信係咪、所以我哋喺个心理学上面嚟讲咩叫自信，就係即使唔完美都好，我懂得去接纳自己面对呢个世界，咁咪只有个自信心。咁我哋唔係天生出嚟样嘢都叻㗎嘛，即係例如我唔識打波咁係咪，一开始打得唔好嘅，咁如果打得唔好咁我咪 quit 咗唔打嘅。即係我哋有自信心嘅人就係即使我打得唔好，接受自己现在呢一刹那打得唔好，跟住就慢慢去好囉，练习囉，咁呢慢慢就会好囉，係咪，咁呢个就係自信心囉。
1: 咁即係其实譬如我哋当你啱啱讲打波嘅例子啦，有自信嘅人就会係 ,ok, 我今日打得唔好，但我有信心我继续练落去，我终有一日会打得好嘅。
28: 嗯，冇错。
1: 咁如果冇自信心嘅就係我点打都唔好㗎啦，我唔打啦。
28: 冇错啦，係呀係啦。咁所以人係唔完美嘅，最重要最重要都係讲接受自己面对世界。
1: 嗯，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能力啦。
28: 是的，没错啦。
1: OK, 那么自信心我们知道是什么来的啦。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自信会特别强，有些人的自信就好像硬是没什么信心这样的啦。会
28: 嗯，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同我哋成长嘅环境好有关系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系讲，一个幸福嘅人咧，就有一个幸福嘅童年可以享受一生啦。一个不幸福嘅人咧，佢可能用一生嘅时间治疗佢不幸福嘅童年啦。
1: 嗯，系啦，咁啊，所以童年有关啊，又系
28: 呢啲一定系噶啦，系咪啊？
1: 系，
28: 即系成长嘅环境啦，即系好似我自己嘅例子啦。咁啊，我唔介意去分享啦。即系我妈妈都唔喺度啦。咁当然讲我细个时候啊，可能同妈妈即系谂住。坐喺啲家务啊，洗下碗咁啊，硬系都佢觉得洗得唔干净喎，咁啊，咁即系当然细个可能即系冇咁叻啦，做呢方面，咁啊成日俾人批评啊，咁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唉，连洗碗都洗得唔够好啊，咁啊，所以如果过度被批评，咁当然好多时候打击呢个自信啦，系咪？
1: 嗯，
28: 系啦，咁啊，仲要通常俾人被批评咧，咁得唔到另一样嘢就叫做肯定啦，系咪啊？哇！我企喺个星盘度，都企咗成十几分钟先洗到个碗噶，系啦，硬系你冇话俾我听我个努力，只系话俾我听个洗得唔好，咁啊冇呢个被肯定嘅咁啊算咯，都系我谂住都系洗碗都洗得咁差，都费事做其他嘢啦，系咪？
1: 嗯 ，OK， 系，即系好似付出咗，虽然系做得成绩唔系咁好啊，但系你都睇唔到我嘅付出咁啊。
28: 冇错啦，咁所以除咗第一个原因过度被批评之外，第二个原因就系缺乏一个内在嘅肯定嘅，即系可能我攞唔到 A。咁又俾人話啦，咁其實我已經比上學期有進步噶咯，有冇俾人肯定過咧？
1: 嗯，
28: 係咪啊？
1: 咁但係有啲情況下，可能細個嘅時候我會自信心爆棚嘅，但係大下好似越嚟越冇信心，做人越嚟越冇自信，呢、這個又反而會係調翻轉，唔係童年噶咯，即係成長階段噶咯，變咗係。
28: 係嗱，即係好在乎童年時候，我哋用乜嘢嚟建立自信心咧？就是我哋头先讲，譬如我哋系用成绩啦，可能做嘢做得叻啦，做家务做得好啦，咁用呢啲外在嘅成绩嚟睇到自己嘅自信心。嗯，我识一个人，佢喺学校里边咧，中学里边成日攞 A 嘅，相对嚟讲，可能佢对佢嚟讲觉得容易啲啦。咁去到美国读书啦，哇，原来个个都咁犀利嘅。咁你净系用外边嘅成绩嚟肯定自己嘅，咁当然即系我哋所讲花无百日红嘅，系咪先？
1: 系咪？
28: 咁啊，所以呢个好重要，唔好用外在嘅成绩，唔好用外在嘅一啲嘅结果嚟给予一个人嘅肯定，所以第二个因素呢个好重要。咁第三个因素就系、都系啊，尤其是社会好多时候会比较啦，系嘛，成日都比较啦，即系细个时候啦，我考头五名嘅，梗系哇好有信心，我成日都考二十名以后嘅，啊，咁啊呢啲比较啦，当然父母会将啲兄弟姊妹比较啦。咁呢啲成日都會打擊個自信嚇，你睇下咧，好似你家姐咁叻啊，乜嘢又叻啦，佢哋一彈琴啊幾快就升級啊，你一彈極都係升唔到啊咁咯。
1: 嗯 ，OK，
28: 係咪啊？咁啊，
1: 比較都
28: 比較都係一個好容易。咁其實呢啲嘢咧，或多或少咧，父母有做咗，不過咧，有時同啲父母講啊冇，不過咧係或多或少做咗，自己都唔覺嘅，係咪啊？
1: 嗯，系，即系冇意识咁样会去有作出一啲比较，好正常嘅，其实都系。
28: 系啊，
1: 好多人都会做到。
28: 系啊，所以其实个童年好重要咯，因为有时即系成日做父母，我哋都有讲，我哋做父母始终咧，可能我哋亚洲人太着重个成绩啊， 呢方面嘅嘢，其实结果嘅嘢就
1: 系
28: 有冇真真正正去注重嗰个细路仔嘅心理健康发展咧？
1: 嗯，
28: 诶呢样先最重要啦。
1: 系佢哋成长嘅过程当中所接受到嘅一啲批评啊等等，又令到佢哋冇晒自信心啦。
28: 系啊，系啦、啊，咁、尤其是一路成长越嚟越多困难噶啦，越嚟越多问题噶啦，可能除咗成绩之外，朋友之间嗰个嘅冲突啊、相处好多问题，即系其实最重要嘅自信心。令到佢有能力面对呢个问题，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你有几多成绩都冇用啦。可能一下子一两科唔得咧，可能就成个人就冧晒。
1: 嗯 ，OK， 系或者朋友圈子当中有啲咩小问题，
28: 个人就冧晒。
1: 嗯 ，OK， 系或者朋友圈子当中有啲咩小问题。

0: 就睇住个上个车佬嘅时候系咪啊？系啦，如果部车好嘅，个 engine 好嘅，咁啊好 smooth 啦，系咪？咁啊，所以逆境时候咧，最容易睇到呢个人嘅心理质素。
1: 系，反而逆境睇得到嗱。咁呢个时候咧 ，Barry，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不如再讲下啊，点样可以令到个人如果真系冇咗自信心，点样去帮佢有翻一啲自信心，点样搵翻嚟啊？
0: 系，好啊，好啊。
1: 好，咁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0: 系。
2: 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3: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2: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2: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3: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2: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4: 成长智慧。
1: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了。 Barry Sir， 我们刚刚就讲到一个自信心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人会有自信心，又或者为什么会打击到自信心。但是刚才你说到譬如童年的时候，家长可能要少一点的批评，少一点的比较，多一点的去肯定他们。
0: 没错。
1: 这件事可以帮他们增加到自信心，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很多时候会担心会不会赞坏了呢，即会不会变成有点好像是纵容了他们这样呢。即要怎样去拿个平衡呢，我们怎样去帮他们在可以增加小朋友增加自信心的同时，又不会令到他们有一种似重生骄的习惯呢。
0: 嗯，好啊，啦，呢个又要去即系我哋成长智慧。作为家长，你点样去赞呢？一个叫做有效嘅赞美，定一个无效嘅赞美呢？咁你自己识得去分呢样嘢。嗱，有效嘅赞美就建立自信心啦，无效嘅赞美咧，个后果就系容易形成一个依赖，依赖人哋嘅认同啦。咁就呢个好重要，所以我哋真系呢个成长智慧嘅，即系例如咩叫有效嘅赞美咧，赞个小朋友。嗰、那个嘅过程，嗰、那个嘅努力，嗰、那个嘅选择，即系例如睇到啊，我睇到你呢排你好专心读书，喂，啊，我睇到咧，哇，你啲功课好多，但系冇放弃过，真系唔容易。啊，我都睇到你啊，愿意试一啲新嘅方法，好勇敢。嗱，呢啲咧就系个有效嘅赞美，诶，咁啊，呢啲有效赞美令到个小朋友增加佢嘅成长嘅自信啦。冇效嘅赞美咧，其实咧系一啲只系讲个好，我哋好 general。甚至可能咧呢啲嘢，佢其實唔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就覺得哇，譬如你好聰明啊，你好厲害啊，你好叻啊，係啦，佢只係咧睇到啊人哋讚我呢一個人係啦，我希望咧就攞多啲繼續嘅讚美，人哋繼續讚我聰明啊叻啦，但其實我叻喺邊度，我聰明邊度咧，未必知啊。
1: OK。
0: 係啊，咁所以呢啲嘅冇效嘅讚美咧，甚至佢喺心理學上邊咧，好容易令到呢個人咧好害怕失敗。他不停要尋求外在的認同，他不懂自己去認同自己，有些失敗的時候就很容易收埋自己
1: 了。OK， 是，如果這樣說，我們要懂得分什麼為之有效或者無效的認同。是
0: 的，沒
1: 錯，即普遍我們可能會說小朋友，你很厲害，你很，剛才你說很聰明等等，其實這些是一些很，真的很大路很普遍的一个赞赏来的。即原来这些是反而叫做无效的赞美。
0: 是的，那譬如我是老师，我看到哇啲功课做齐晒，你好勤力，你好叻，可以好简单。但其实他知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他有没有付出过多少时间去做，可能当中有什么困难他自己克服过呢。其实呢啲嘢先系更加紧要
1: 嘅。咁即系我哋，譬如作为家长嘅，就算去赞佢哋，都要话到俾佢哋知，我哋点解要赞，或者赞佢哋实际系乜嘢嘢，或者系边个咩原因咁样。
0: 冇错。
1: 咁等佢哋了解到，
0: 你要了解个过程。就算你可能你唔同佢喺埋一齐，譬如咁讲，我陪一齐去砌个 puzzle 咁样讲，我见佢好叻，即系初初咧，可能咧砌个框先，然后跟住分门别类。我睇到你好有组织性，咁咧帮助你容易去做呢个砌图。 咁我成个过程陪住佢，咁我睇到啊。

0: 代，有啲咩叻嘅地方，佢有啲咩優勝嘅地方咧？好啦，就算我冇時間陪佢玩砌圖啦，咁我可以問下佢多啲先啊。幅砌圖咧，你點樣砌到㗎？你用咩方法砌啊？頭先你砌嘅時候過程係點啊？有冇難嘅地方？我哋有啲時間冇用時間去關心、去了解佢，然後先去讚佢咧。
1: 嗯，
0: 嗱，呢个先系最重点喎。
1: 系啦，即系唔系话一嚟就哇，你砌得好靓喎，咁其实冇乜意思，
0: 冇乜意思
1: 系啦。但反而如果真系赞佢当中个付出嘅努力嗰个过程咧，咁佢会得到个认同啦。
0: 冇错啦。
1: 啊 ，OK， 系咁又学到嘢啦，真系。
0: 系啦，系啦，所以就算一个砌 puzzle 好简单嘅嘢，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呢个小朋友增加自信心嘅。
1: 是很重要的，即如果小朋友刚才我们一直都说由童年开始，如果他们没有自信心，将来成长过程或者去到来到社会里面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去面对，就很容易令到他们是一沉不起的样子。
0: 没错，是啊。嗯，去到大个啦，其实自己都最重要，去到大人都要懂得建立自己的自信心。系啦，即系你唔会再依靠其他人俾自信心，俾认同你。头先讲，你如果不停要依靠外在嘅认同，譬如细个父母啦、老师啦，大个可能就依靠
1: 朋友、上司、
0: 上司、同工，系咪啊？系啦，即系变咗就系嗰句就系，我出个 po 就几人 like 我啦。
1: 嗯，
0: 系啦，
1: 系其实好多人都会好依赖，尤其是你啱啱讲到呢个出 post， 即系社交媒体方面，即系会好多令到好青少年啦，特别系好在乎佢哋发出嚟啲嘢有冇多人睇啊，多唔多人 follow 啊。如果一切少嘅时候，佢哋就会好似觉得自己好大嘅打击啊。
0: 系啦，
1: 即系其实呢样嘢都系另一个歪风嚟嘅。咁嘅信心就真系唔系话需要去靠呢一啲嘅所谓嘅 post 里面嘅 like 去俾自己嘅咯。
0: 冇错啊，系啊，我。即系我有时做一啲我哋都系 EQ 啊成长嘅 YouTube 就摆喺个上网度啦，可能得三四十个人 view 噶，当然呢啲比较冷门啲啦。我个仔又唔系啦，我仔系个 YouTuber 嚟，佢求其做个 LEGO 咧都有成几百人、一千人睇噶，咁系啦。咁你话系咪佢叻过我？唔系，因为我哋做嘅题材都唔一样噶，
1: 大家嘅受众唔同啦，群体都唔同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好清楚系咪睇人哋个外在嘅认同咧？
1: 系
0: 啦。
1: 所以最重要就是知道自己的所做的事是不是真的值得的去做，
0: 是的，看自己的价值，我们叫内在的价值，
1: 是的，没错，有没有这个价值去做，
0: 是的，为了什么去做呢，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也这么说，有时做大人的，我们不久以来从我们成长之中学了很多东西，而形成一套我们叫内心的对话，有些人叫内心的剧本，就是譬如我们做一些事，刚才说，如果我小个时候接收咗啲唔好嘅信息，嗰啲信息会自己弹翻出嚟嘅。啊，即系譬如咁讲，我妈话我成日都唔坚持咁讲，我觉得唔系啊。嗱，我妈咁成日咁讲，我其实我收咗呢个信息噶。啊，咁当我有啲嘢觉得好难嘅时候，啊，算啦，放弃啦。其实我个人都唔够坚持啊。
1: 嗯，阿妈冇讲错。
0: 系啦，呢啲内心嘅对话有时系自己察觉唔到嘅。
1: 嗯，
0: 阿妈冇讲错，所以我哋如果作为一个大人咧，更加要好识得去有个 awareness 嘅，点样修改呢啲内心嘅对话。譬如这些内心对话走出来的时候，我个人没什么记性，那我即刻要跟自己，我们说叫做 reframing，我个人呢要慢慢想就会想到一些东西，就不要说我没记性了，我要慢慢去想，我就会记起所有的东西了。
1: 系，反而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好似头先你话妈妈话冇坚持唔坚持咁样，咁我就偏要坚持俾妈妈睇，唔可以衰俾妈妈睇嘅嗰种心态。
0: 系啦，系啦，
1: 即系自己，总之无论如何啦，都系令到自己有一个意志喺度，知道自己要继续做落去。
0: 系，我哋叫改变内心嘅对话啦。
1: 嗯，系
0: 改变内心对话啦，咁呢个先系好重要嘅。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好多啲心理学嘅技巧，我哋可以学到，即系我哋讲。十八岁前，可能我哋嘅人生咧系由我哋嘅原生家庭决定嘅。但系十八岁后，其实我哋开始慢慢学习，就系我嘅人生由我自己决定，唔好再被过去原生家庭嘅影响，再决定我自己嘅人生下半场。
1: 嗯，都系，即系人生路漫长咁，
0: 系啦，
1: 都系自己去行啦，将来都要
0: 系啦，冇错，
1: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咁啊，有冇信心去做到呢一啲事情咧？咁就睇下自己。过往的成长啦，一个阶段如何去发展啦？
0: 系啦，咁啊，希望俾一句金句大家啦，即系一个人的真正自信系嚟自佢本身的价值，即系佢好清楚自己嘅价值系啲乜嘢，就唔系佢净系有个表现个结果系好嘅。咁啊，呢个已经好足够噶啦，系咪？
1: 嗯 ，OK， 系好。咁啊，总之咧，大家都知道啦，自信心有几重要。咁我哋作为家长嘅，无论如何咧，都希望可以系帮仔女去。 建立一个有自信心的人生啦，叫做
0: 系啦，
1: 去鼓励佢哋嘅同时，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变咗去溺爱佢哋啊，去乱咁赞佢哋嘅。头先 Barry Sir 讲到咧，一个无效嘅赞美同埋一个有效嘅赞美呢一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大家要识得去分嘅。
0: 系啦，而家尤其是面对呢个世界，其实而家嘅困难比以往多咗。我唔知阿亦菲你认唔认同啊？即系无论嘅经济啊、工作各方面嘅，
1: 嗯，
0: 其实即系而家更加考验一个人嗰个自信心，嗰个 EQ 够唔够？如果唔系咧，好快觉得被打倒噶啦，唉，我揾咗成年都揾唔到工嘅，咁啊算啦，系啦，唔揾啦，唉啦，就自己屋企匿埋啦，系咪？
1: 系，尤其是话而家吓咁多话咩 AI 啊、咩机械人嘅取替咗啲人工咁样，所以变咗大家咧，即系都好紧张呢个嘅将来嘅就业啊各方面。咁如果你话学生或者小朋友真系冇咗自信心嘅话，将来真系好难去面对呢个社会嘅竞争咯。
0: 系啊，可能揾几个月工都揾唔到啊。算了，放棄了，咁啊，乜都唔做了，咁啊。
1: 嗯，咁無論如何啦，就希望大家都係喺我哋嘅人生過程裏面，無論自己或者仔女人生過程裏面，都可以建立一個自信，一個有信心，一個可以令到自己將來行得更加順嘅一個人生路啦。
0: 冇錯啊，咁啊呢方面仲有排好多嘢要學嘅，點樣建立一個人嘅自信心啊？將來我哋仲有機會嘅，仲可以講多詳細啲啊。
1: 可以啊，係啊，或者我哋將來有機會咧，再將呢個話題更加深入咁樣去探討一下啦。
0: 好。
1: 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 Barry Sir， 咁我哋下星期嘅成長智慧咧，就再同大家繼續分享更加多唔同嘅話題啦。
0: 好
1: ，OK， 好，拜拜，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咁而嚟到摩罗街购买呢一啲赃物嘅人咧，就会被称为猫啦。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0: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上星期奕飞就跟大家讲过，去年我就用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一个BMI 值超过了31的体重，就减到下来BMI 值是低过20的，并且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咁成个过程咧，我系冇打过针，亦都冇食过啲咩减肥药啦。咁单纯就系靠控制饮食同埋运动咁减落嚟嘅。咁上次都讲过啦，食物嘅种类嘅选择啦，咁对于减重嚟讲，其实真系好关键嘅一环嚟嘅。咁我头嗰几个月咧，就真系好严格咁去控制嘅，一日两餐嘅正餐啦，咁午餐多数都系大量嘅蔬菜啊，少量嘅碳水同埋一啲嘅蛋白质啦，即系肉类啊、鸡蛋等等啦。咁夜晚嗰餐咧就唔会话点太多嘅粉面饭啊，或者包嗰啲嘅碳水嘅。咁同埋如果碳水方面咧，我就多数选啲全麦面包啊，或者番薯啊、薯仔啊、粟米啊之类啦。咁蔬菜咧就咩菜我哋当然都可以食啦。咁不过我多数就会食生菜同埋十字花科嘅蔬菜为主啊，即系啲西兰花或者椰菜花嗰啲啦。因为呢两种花呢两种菜啦，咁就比较饱肚，那个饱腹感比较大，咁咧就可以比较填到肚啦。咁至于蛋白质嚟讲咧，咁我就比较系单一啲嘅，我就会未至于话食全素，咁但系咧就多数系食鸡蛋同埋海鲜啦，即系鱼啊、虾啊或者带子嗰啲啦。咁如果鸡鸭鹅啊、猪牛羊嗰啲咧，咁我头嗰半年系完全掂都冇掂过，不过间中都会饮啲牛奶嘅。咁讲到饮品方面咧，咁啊全部甜嘢啊，梗系要戒晒佢啦，咩珍珠奶茶啊、果茶啊、汽水啊嗰啲都唔饮得啦。咁除非饮咖啡啦、斋啡啦，咁啊 OK 嘅。甜品嗰啲亦都系当然唔可以食啦。咁同埋零食方面啦，糖啊、朱古力啊、薯片啊、米果啊嗰啲咧，咁我都系好长时间系唔敢掂噶啦。咁啊，系到后屘，即系体重慢慢稳定落嚟之后咧，咁我先至够胆间唔中咧会食些少呢啲叫做唔系咁健康嘅零食或者甜品啊。咁而喺我减重期间咧，咁我零食嚟讲咧，主要就有两大类啦。咁一类就系一啲咧可以新鲜去生食嘅一啲蔬菜类啦，即系譬如啲番茄仔啊、青瓜啊、西芹啊咁样啦。咁而另一类咧就系一啲干果同埋坚果嘅混合体啊。坚果咧，我就通常会拣啲原味或者少盐嘅啦，咁啊配搭有一啲天然果糖嘅甜味嘅干果啊，咁都算系话吓每日比较清淡嘅饮食当中咧，可以俾自己少少嘅甜头啦。咁当然啦，除咗话食材嘅选择之余啦，烹调嘅方式咧，对于减重嚟讲个效果咧都系好有影响嘅。咁唔好食啲煎炸嘢啦，除咗减少嗰、那个多余嘅油分摄取啦，咁但系咧又唔可以完全唔落油。咁譬如好似我哋煮菜嘅时候咧，都要用一啲少少嘅油去煮啦。因为如果你冇咗一啲油分咧，反而会对我哋嗰个营养素嘅摄取咧系会有所影响噶。咁通常如果俾我啦，鸡蛋啊、海鲜嗰啲咧，我就清蒸或者烚就得噶啦。咁但系菜类咧，我点都会落少少油落去嘅。咁同埋咧，总之我哋食落肚嘅嘢咧，就全部都是一啲圆形食物啊。嗱，唔系讲紧形状嗰个 circle 嗰个圆形，而系指食物原本嗰个形态啊。咁同埋咧，好多时听人讲咧，都话啊，减肥啊要挨肚饿先得噶。其实我会觉得咁样讲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啊。因为当然啦，你挨几日嘅肚饿咧，系可以瘦到嘅，即系短时间内可以减到一啲磅数嘅。咁但系如果唔能够去维持，唔能够持之以恒嘅话咧，一旦你恢复翻原来嘅饮食习惯咧，咁体重咧唔单止系好快会反弹啦，仲随时咧系会重过之前添嘅。因为咧有唔少朋友咧饿咗几日之后啊，去到佢哋一嗰刻以为一达标啦，一个目标达到咗之后咧，咁就会有所放松啦，咁甚至乎咧仲会吓毫无节制咁样食翻几日嘢，咁就好快脆会前功尽弃，体重咧就翻转头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减重期间进食嘅要诀咧，就唔系话一味食得少，即系当然都要够饱够我哋体力先得啦，而系要食得啱啊。咁当然减肥咧真系唔系话一步登天嘅事嚟嘅。要有恒心啦，要有耐性啦，咁同埋体重咧系唔会话一日即系唔会一直系维持下降嘅，因为我哋除咗话食嘢嘅选择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因素会影响到啦，例如运动量啊，咁同埋我哋作息、睡眠啊等等呢啲因素咧，都系会有分别，即系会有影响到唔同嘅分别嘅。嗱，首先讲瞓觉啦，瞓觉其实真系非常之重要噶，每晚咧最好就瞓够6-7个钟啦，咁样减重嘅效果咧系会明显好多嘅。 一个饮食规律，身体代谢率正常的成年人，如果你睡眠充足的话，第二日即你第二朝睡醒的时候你磅重的话，应该是可以比之前临睡那晚轻到是最少最少有一磅去到磅半的。咁譬如如果我自己为例啦，我嗰日饮食正常嘅，咁嗰晚又瞓得够嘅话咧，咁我第二朝咧通常都可以 handle 最少 1.2 磅以上。咁如果理想嘅话咧，有时 handle 1.8 到到2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瞓得唔够啊，就算我起身之后嗰日啊，即系嗰朝一直都唔食嘢唔饮嘢，一路等到我去同一个时间先去磅重啦，最多咧都只系 handle 可能 0.4 到到 0.6 磅到嘅啫。咁效果咧系真系会大打折扣噶。咁同埋除咗话睡眠之外啦，同头先提过啦，我哋饮水咧都好重要，即系补充水分方面啦。有好多朋友咧就误以为啊，饮水饮得多咧会水肿，咁所以平时咧就唔系够，即系唔敢去饮得太多水啦。咁往往咧都饮唔够医学界建议嘅两公升水啊。咁其实饮够呢个份量咧系非常之重要。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可以知道咩时候饮咧，即系咩时候饮系对我哋最有效果嘅话咧，咁就更加理想啦。嗱，我哋以每杯水250毫升咁样嚟计啦，咁两公升嘅水咧，即系八杯啦。咁以我自己为例咧，早上起身咧就会饮第一杯水嘅。咁但系通常咧，我就会系起身梳洗完啦，去完洗手间啦，磅完体重之后先至饮。咁每日咧同一个规律，咁我嘅体重记录咧就可以准确一啲啦。咁然后咧，我就会喺两餐正餐嘅前后咧都各饮一杯水，咁就去咗五杯噶啦。咁同埋点解要喺正餐嘅前后各饮一杯咧？咁仲可以第一杯咧，就系譬如正餐之前嗰杯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令到我哋咧唔会话唔觉意啊食多咗嘢啊。咁而餐后嗰一杯咧，除咗可以延长到我哋嘅饱腹感之外啦，咁其实水分咧仲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咧去分解食物当中嘅嗰啲糖分啦，咁可以减慢个血糖嘅上升啦。如果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咧，食完嘢之后记得饮多啲水啊。咁头先讲咗啦，去咗五杯水啦，咁啊剩翻三杯水啫。嗱，不如考下听众朋友啊，觉得呢三杯水咩时候饮系最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都休息一阵，下一 part 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亦菲嘅饮水，仲有运动方面啊，对于我减重嘅情况有啲咩帮助啊？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八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时事风云。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 各位朋友，我是卢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自营至美10:00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5: 回来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00，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在这里。嗱，正话我哋就讲到啦，饮水对于减重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噶。咁我哋一日要饮够最少8杯水啦，各自250毫升嘅水啦。咁除咗话早上起身一杯水啦，可以帮助我哋滋润我哋嘅喉咙啦，同埋身体仲有皮肤之外啦。咁仲有就系两餐正餐，即系我自己啦，两餐正餐前后咧都会各饮一杯水啦。咁加埋就5杯水啦。仲有3杯水喺边一度？喺几时饮好呢？咁我自己咧就会喺譬如食一啲 snack time 嘅时候咧会去饮一杯啦。咁另外咧，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唔算落早瞓啊，有时夜晚都会怕有啲饿噶嘛。咁饮水咧就可以暂时缓解到嗰、那个吓、啊、肚饿嗰个感觉。咁所以咧，我有时都会留翻夜晚先饮嘅。咁不过临瞓之前嗰半个钟内咧，我通常就只会系细细啖咁样饮啊。咁如果嗰个时候真系成杯水咁样灌落口嘅话咧，就真系会比较容易水肿啦。咁不过其实饮水咧都冇话要固定咩时候饮先得嘅，即系我哋觉得口渴有需要嘅，咪随时都可以饮噶嘛。咁好似我自己平时做完节目啊，讲完一大轮嘢之后都会口干啦。嗱，转头做完节目出去啊，咁我都会饮翻杯水啦。咁总之大家记得咧，饮够水分咧，对减重系好重要噶。咁同埋如果身体水分唔够嘅话咧，系反而会自动启动一个锁水机制啊，咁仲会令到减重咧系有反效果添噶。咁好啦。跟住就同大家讲下运动诶，亦、对于逸飞嘅减磅旅程里边咧，系叫做占咗几多功劳啊？咁如果系一般人嘅减重嘅计划嚟讲啦，咁我通常就会话，可能佢哋嘅饮食同运动占比咧，大概6:4或者7:3到啦，咁都系饮食占比较重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大概50:50啦。咁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初时都花咗真系好多时间喺运动上面。咁同埋後期，雖然我就唔係話咁多運動量，即係咁激烈嘅一啲運動啦，即係好少係比較好用體力嘅，多數都係啲比較緩慢少少嘅運動。而家主要就係一啲嘅散步啦。咁但係初時咧就真係比較劇烈少少啦。咁嗰陣時咧，我一個星期起碼有3-4日咧都會去到做 gym 啦。咁嗰陣時講緊去咧，去親嗰日啊，通常一日都會去3次嘅。咁就早午晚各一次，咁同埋每次平均咧都会有个半钟去到大概2个钟到啦。跑步机啊，做一啲器材啊、哑铃啊，咩都会掂下嘅。咁如果嗰日冇去做 gym 嘅话咧，咁我就会喺外面散步啦。通常一行咧就行2-3个钟，咁又或者跑步咧，咁可能跑1个钟左右啦。咁不过都系一日去几次嘅。咁除此之外咧，每一晚啊，即系夜晚，我又会喺食完晚饭之后咧，都会喺屋企附近嘅 neighborhood 嗰度去散步啦。咁又系都会行2-3个钟。咁至于你话翻工嘅时间咧，即系嗰阵时初期嘅时候啦，我尽量咧都唔会坐低喺度做嘢，可以行嚟行去嘅情况下咧，我都尽量会行嚟行去啦。咁有阵时我哋譬如要喺电脑度做嘢噶嘛，咁唔可以走嚟走去噶嘛，咁我都会企喺度咧，都会原地踏步嘅。咁总之咧，就尽量唔俾自己咧系静止落嚟嘅。咁譬如有阵时喺出面等埋单，即系等超市买嘢咁样，企喺度排队，咁我都会即系唔会太大动作去影响到人哋啦。咁但系我都会尽量自己喺度左踏右踏咁样，总之就唔俾自己定落嚟咯。咁譬如我哋有楼梯嘅地方咧，就尽量都会拣去行楼梯啦。搭扶手梯嘅时候又系啦，如果安全嘅冇人嘅情况下咧，咁我都会慢慢行上去或者行落去嘅。咁同埋最紧要就系头先都讲过，食完饭之后会出去行啦。其实唔止晚餐嘅，基本上每一餐食完嘢之后咧，都最好咧要出去行1.5个钟以上啦。咁可以帮助消化，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吸即系我哋食落去嗰啲食物啦，嗰啲油脂嘅分解啊。 咁样样咧，可以最紧要就系避免咗我哋嘅腰间咧唔会积聚太多嘅脂肪，咁就唔会形成咗一个叫做肚腩仔嘅形成啦。咁同埋我平日咧就有戴住一个监测运动量嗰啲嘅智能手表啦，咁我每日自己都会 mon 住噶。咁通常我每日行路同埋跑步咧，加埋嘅步数咧，咁就最少都会达到30,000步以上。咁同埋活动嘅时间方面咧，都会有6至8个钟啦。而运动消耗嘅卡路里咧，就最少都会达到1000至1400卡路里。咁近排如果唔系太繁忙嘅时间咧，我行得比较多咧，咁有时都会去到1800到2000卡路里嘅每日。咁当然咧，就唔系话每个人都有咁多时间去做运动啦。咁同埋，如果你话本身冇开即系冇做开运动嘅话咧，其实一下子系好难去可以做咁长时间嘅。咁当然啦，同埋运动都有好多种噶嘛。除咗我哋散步啊、做 gym 啊、跑步呢啲，咁仲有游水啦、踩单车啦。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成班朋友去打下波，又或者自己去打下篮球、射下篮咁样都得噶。咁仲有健身啊、瑜伽啊、跳绳啊、跳舞啊、打下功夫啊、太极啊呢啲。咁总之，其实我哋嘅身体有喐动咧，都已经很好噶啦。咁好似我自己啦，我都真系好多年系冇乜点喐噶啦。咁不过好彩咧，以前读书时期咧就有做好多好多运动嘅，包括打好多唔同嘅球类运动啦，手球啊、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咁同埋我又有玩田径嘅，咁又跳远同埋短跑嘅。咁所以虽然啊，就好多年冇喐啊。咁但系我身体咧都算 pick up 得系比较快啊，即系体能方面啦。咁以我咁长时间嘅运动同埋跑步啊、行路嚟讲咧，虽然系攰，咁但系咧又未至于话觉得好辛苦、好难受嗰种啦。咁亦非去年咧就系以咁样嘅方式咧去同埋运动嘅模式咧双管齐下之下咧，咁就用半年时间减咗落嚟啦。咁身体方面咧，各方面嘅健康指数咧系明显地有改善嘅。上次都讲过噶啦，验身报告系全部达标啊。咁呢一啲种种咧，全部都系源自于我自己咧下定决心要去减重，要令到自己咧可以回复一个最佳嘅状态啊！咁我之前都讲过啦，我身体咧成日都会有一啲莫名其妙嘅疼痛出现嘅。咁其实我都曾经担心过咧，会唔会有其他嘅严重疾病嘅症状啦？咁因为始终我哋嘅家族，即系我妈咪嗰边啦，同埋即系佢同佢个家姐啊，我嘅姨妈都系比较年轻咁就走咗嘅。我妈咪走嘅时候咧就36岁，而我姨妈走嗰阵咧仲后生，只得19岁嘅啫。我甚至都未见过佢添噶。咁所以咧，我家庭医生咧不嬲都会同我特别去注意住嘅。咁但系我医生同我检查过之后咧，就话喺我身体上面啲痛咧，似乎系属于一种叫做肌肉痛多啲啊。咁佢就建议我多啲运动啦，去减重啦，希望可以有所帮助啦。咁只不过咧，佢都估唔到我会减得咁快嘅啫。咁的确系比较快啲嘅，咁但系咧，我绝对会同大家讲一句啦，付出同收获咧系会成正比噶。咁不过咧，其实以我嘅情况嚟讲咧，都系好多得各方面嘅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去配合到啦。咁至于点解我会咁讲咧，或者咧我就留翻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点解啦。因为望望个钟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10:55啦，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噶啦。嗱，咁今日就系5月20号啦。咁我哋中国人好中意讲520啊，国语一句和爱你啊，我爱你啊嘛。咁今日咧，最后就为大家送上庾澄庆嘅呢一首《让我一次爱过够》，祝大家520快乐。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咁而听日早上咧，就有知盈知美10点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亦非同大家就约定下星期三再见咯，拜拜。

0: 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
1: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素里市 Newton 地区一间住宅于今日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相信事件同持续发生的勒索案件有关。素里市警话，警方在今晨4:40接报，指57 Avenue 夹148街附近一处住宅传出枪声。警方指出，案发时屋内有人，但系冇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住宅有损毁及枪击案痕迹，但未有进一步交代与勒索案有关的其他细节。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案发现场附近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素里市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提供线索。另外，警方在本月早前公布，素里市在2026年至今合共录到98宗垃圾案件，当中包括16宗枪击案。另外，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就表示，因应垃圾案有关案件的446宗移民调查个案里面，当局已经发出了118项遣返令。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 Anita Annan 表示，經已指示官員傳召以色列駐加拿大大使，亦都米歐就本國11名前往加沙地帶船隊的成員遭到以色列扣押事件作出交代。今次參與活動的加沙維權人士表示，以色列海軍在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國際水域攔截41艘前往加沙地帶船隻期間，合共拘留包括11名加拿大人在內的多名活躍人士。亞南德指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分享出来的影片令人极度不安和完全不能接受。其中一段影片显示，多名参加活动人士双手被绑起跪在地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Itamar Ben-Gvir 就在现场来回走动。另一段的影片就显示 Ben-Gvir 指相关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亚南德说，加拿大早前经已因为他多次煽动暴力而对他实施制裁，并禁止他入境加拿大。不过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至今未有回应加方传召要求。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其中1.45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3.8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5.78亿。该份报告亦都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图瓦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的，5点钟航班更加是八成半满，7点也有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sby 回到图瓦神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的12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黄昏4点5点达到八成满，今晚7点钟更加是九成半满的。荷书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 85% 满，上不到这班船的人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Landau 返返嚟科舒比码头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的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周逢基。
14: 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1:08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高兴见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来自北京的我们艺海森容药业的集团的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啦。常医师早晨。
15: 你好，各位听众好。
14: 是啦，常医师你刚刚放完假回来，哇，看他精神奕奕、红光满面啊，去了一次好玩的游轮啦。
15: 对对对，就 给自己放个假吧，就是每天都给自己休息一下。对，因为我休息的话，我就喜欢坐游轮了，因为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的，不要搞那么累了，出去玩，
14: 不用成日搬住啲行李走嚟走去啦。
15: 对啊，也不用找旅馆啊，然后就是到一个地方就下去玩一玩啦，就回来就很好。
14: 咁啊，另外咧，游轮上面啲食物又好丰富咯，嗬。
15: 对，食物还有晚上还有演出啊，
14: 晚上有得睇，
15: 船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就是。 蛮丰富的，挺好的。关键就是轻松，关键就是我不想
14: 轻松一点
15: 出去旅游，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因为有的时候什么自驾游啊，然后这个什么跑来跑去的，这个年轻人还行。
14: 系，咁咪轻松啲。愉快啲，咁啊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更加健康啲啦，嗬。咁但系有一种病咧，好似都几困扰我哋啲女同胞们噶喎，吓。
15: 哦。
14: 啊，咁啊，虽然话今日五二零啦，咁好多先生啊、丈夫啊之类嘅吓，咁啊都会咧向自己嘅太太咧就表示下买束花或者系咧发一个咧好温馨嘅微信嘅。爱的呼唤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女士们嘅健康咧系更加值得咧，大家去注重啦，可以关心一下嘅。今日石医师咧就特别带到呢个话题咧，同大家讲下个噃。咁系咩话题咧？
15: 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子宫肌瘤的中医治。
14: 子宫肌瘤嘅中医治疗、子宫肌瘤，咁呢个只系女士先有子宫嘅吓。咁子宫肌瘤到底系咩嘢嚟嘅咧？佢系点样发生嘅？有啲咩原因咧？不如都同大家讲下咯，嗬。
15: 这个因为这个子宫肌瘤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很高的。
14: 哦，发病率好高的。
15: 在女性里边的发病率可能占到20%左右吧。
14: 嗯，
15: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经常发现有这个就是子宫肌瘤的病人来看病的，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那当然，它是一种这个瘤呢是属于良性瘤，
14: 嗯，
15: 一般肿瘤呢它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是癌症了，就是啊，但良性肿瘤就有好多什么像子宫肌瘤啊，什么脂肪瘤啊，什么纤维瘤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瘤属于良性瘤，良性瘤呢，就是也有麻烦，就是给你造成。
14: 虽然大多数都是良性，但我们都要关注它，要重视，
15: 对对对，
14: 检查啊等等。
15: 因为良性瘤呢，它是良性瘤，但是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4: 发病率这么高，
15: 它没有像子宫颈癌呀、什么发病率那么，子宫颈癌的发病率是比子宫肌瘤要低很多。但是子宫肌瘤的发病率是很高的，有些呢需要，马上处理，它的症状也不一样的，症状也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治疗，中医怎么治，还是做手术啊，还是怎么样的，有些病人有些困扰，有时候回来问一些这个问题。昨天我也看了一个病人，他也是他的姐姐好像是在那个广州啊还是哪里的，是个癌症的病人，然后呢他说。我平时听广播，有的时候听到您在讲癌症，好像什么这个治疗，我知道你好像是对这一方比较有研究，但是我也来
14: 睇你啦，
15: 但是我也没认真听，因为他说这个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4: 如果你讲嗰啲 case 同佢冇乜关嘅，就唔系咁乜嘢啦。
15: 他说我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你讲的那些呢，我也没听过，但是我就知道他姐姐得了癌症以后呢，他就知道来找我来咨询，到底怎么中医怎么治疗什么治疗。他说我以前你讲的我都没仔细听，但是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搞一个以前找就是在北京以前是搞肿瘤治疗的，对对，找上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病呢，你没有这个病的时候，那你就不太关心这个事情。但是你有了的话，或者你家里或者朋友亲戚谁有这种病的话，你就开始注重这种病。
14: 当然了，子宫肌瘤这个病呢肯定就在妇女身上了。男士呢就他不关注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家里有妈妈有太太有女女这一类呢，你都要关心一下。如果听到这些话题呢都应该留意。
15: 对对对。前两天我还看见有一个病人是乳腺癌。
14: 乳腺癌。
15: 乳腺癌骨转移。
14: 骨转移啊，即已经转咗落骨骨度啦。
15: 骨头上已经非常严重了。
14: 好，
15: 后来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治疗，从来没做检查，从来也没治疗。我说你这个乳腺癌，
14: 他根本不知道
15: 你我说你这么长时间怎么都没有做检查？他说他就听朋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14: 啊，听朋友讲，朋友系咪医生先？
15: 不是医生的。
14: 如果唔系医生，咁你点解净系听
15: 我说你怎么也不看医生，就是听朋友说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朋友说这个应该怎么样，他就这，他也没有做手术，也没有做什么检查，然后最后到骨转移，骨头疼得不行的时候再去查，人家一看你这是乳腺癌转移到骨头上了，
14: 起着了
15: 啊。他说的，哎呀，人家说你不要管他，你要越管他越麻烦什么的，他就不管，也不去看。后来他说你要去看那个做手术，做手术就不行了，什么？所以道听途说嘛，这个东西他不要 不找专业的医生来咨询，只是他我就觉得他都是差不多两年了吧，这样都是在听朋友说，朋友说
14: 拖了两年这么长的时间，
15: 对对对，他都没看过医生，后来啊，我觉得哇，这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有些他对这个不了解，
14: 嗯
15: 啊，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他也好像也不敢去，他的什么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只是听朋友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朋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最后搞到不行了，然后
14: 即可能咧，而家有一啲人嘅心态好得意嘅，就话你唔好理佢咧，反而咧佢就冇噶啦。
15: 对对对，因为
14: 啊，用啲阿 Q 精神整理法。
15: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种什么肿瘤的病人、癌症病人，你要听朋友说，那就说什么的都有。对吧，
14: 但你想想你那些朋友里面他是不是专业人士先？
15: 对呀、啊就是，
14: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15: 你比如像那个子宫肌瘤吧，有的人就说这个你要做手术了、什么的，有的说不用做手术的，这个不用做手术，吃中药就可以了，什么你不用管它都没事。这两个你到底听谁的？到底是要做手术还是不要做手术？其实两个人说的都对，因为呢，
14: 都对，就看他本身情况是怎么样
15: 的。对对对，因为子宫肌瘤是一种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你发病的那个子宫的这个肌瘤的部位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发病的这个子宫肌瘤的多少又不一样，你治疗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说你不用管它，就是吃中药来控制它就 OK 了，说不要做手术也可以，也是对的。但那个时候你要做手术啊，那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子宫肌瘤最大的麻烦就是有的是你发在这个子宫内膜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量的出血、如果这个出血止不住的话，你就要做马上手术，要不你就会造成贫血，会那么麻烦。
14: 那不如我们今天都科普一下了哈，上一次跟大家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子宫肌瘤譬如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5: 对，
14: 还有它的症状会被人感觉是怎样的呢？通常
15: 对这个子宫肌瘤呢，它是这个发生在子宫上呢长的这种肌瘤，
14: 在子宫里面呢还是外面呢还是
15: 它一般是就是在里边中间和外边都可以长。
14: 哦，即系成个子宫里里外外都可能会长嘅。
15: 对对对，所以呢，当有的时候你看子宫肌瘤的时候呢，有的人哈，我也看有的病人，他的子宫肌瘤长得都蛮大的了。
14: 哦，
15: 因为他长在外边。
14: 哦，如果长喺外边嘅咧，个瘤可能会好大嘅。
15: 所以拿你那个他在就检查的时候，你一摸那个肚子，你就能摸出来，它有一个很大的瘤在里头。
14: 哦，你摸佢个肚嗰个位置就感觉到嗰个瘤喺度啦。
15: 对对对，但他也不疼，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他觉得，他也觉得也没太大影响，他也不着急去治，
14: 哦，
15: 但有的病人呢，他根本就感觉不到，只是那个，他以为是月经紊乱，实际上不是，是出血，是那个子宫出血，
14: 出血不断咁，
15: 对对，不断的出血。
14: 即如果你是月经嘅咧，咁例假完咗，大概七日嗬就 OK 噶啦嘛，但系佢系。一直都不断尾的，
15: 对对对，然后呢像这样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你做一个超声波，看看这个，
14: 做超声波，
15: 一看哟里边有个小瘤，但是这个瘤子可能很小，但是
14: 在里边的，
15: 对，它在内膜的，它正好那个
14: 子宫内膜
15: 那个地方造成出血很厉害，
14: 嗯，
15: 可是有的病人就开始有疑惑了，哎呀，那我这个朋友他都那么大了都没事，我怎么
14: 对了挺奇怪的，
15: 我怎么好像都看不到，怎么
14: 因为
15: 都没感觉到，
14: 位置不同，
15: 对对，位置不同，
14: 长在外面他没有影响那个子宫内膜，
15: 对，因为他外边的话呢没有那么多血管，所以他那个长得大的话呢只是一个瘤，但是没有太大影响，但是长在内膜的时候那个血管很丰富，就造成不停的出血，不停的出血，所以跟你那个大小没关系，有的人在外面长两三个，但是都没有出血，但是里面长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呢，有的人里面长了很小的一个就出血，不停的出血，这就很麻烦。像这样的话，你就要止血来控制，如果止血止不到的话，
14: 止血
15: 对
14: 控制它。
15: 一般的开始是西医也好，中医也好，都是先给他止血，能够把他这个血止住。
14: 中西医都是先止血的，
15: 然后再进行治疗控制它。但如果一个血是经常的出止不住的话，那就要做手术了。
14: 哦，如果个经常系咁样流血不止嘅咧，
15: 对对对，
14: 你流得太多嘅人嘅血有几多啊？系咪啊？
15: 对对对，而且造成你贫血啊，造成
14: 贫血啦，
15: 影响你生活工作，老是不停地流血，怎么能怎么搞？
14: 系啊，好影响嘅。
15: 这个就要做手术，所以他这个手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出血是不是特别多？
14: 哦，
15: 所以跟你
14: 出血多唔多？
15: 对对对，
14: 如果出血太多嘅咧，就一定要做手术啦。
15: 对对对。
14: 不过又讲翻转头咧，你子宫咧系一个即系养育胎儿嘅好重要嘅地方嚟噶嘛？
15: 嗯。
14: 咁如果佢年龄呢方面有冇比较分开？几大年纪先至会有呢个子宫肌瘤嘅咧？
15: 一般的来讲，最常见的是40岁到50岁之间。
14: 哦，40-50岁之间咧就会机会要大好多嘅。
15: 对
14: 的，即系后生女啊嗰啲就冇咁多嘅，系嘛？
15: 对对对，有些我见过，就好像30岁也有的。
14: 30岁啊？
15: 但是比较少，比较少。
14: 比较少。
15: 但是你要是看，比如说。小女孩啊，什么10几岁、20几岁子宫肌瘤就几乎很少见，很少见。
14: 哦，咁都可以放心啲。
15: 对对。但是现在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妇女呢生小孩都比较晚。
14: 呢个系个问题啦。
15: 哎，对对对。
14: 系啦，好似喺北美咧，好多女孩子咧都系30岁先结婚，结咗婚咧可能都仲未想要细蚊仔嘅。
15: 对对对。
14: 可能35-6岁先至。咁啊，偏大咗咯，年纪
15: 哈。这个时候就可能已经有子宫肌瘤了，但是还没有生小孩，这种到底能不能生，然后怎么样就很麻烦了。
14: 系谂到你30几岁仲未生细蚊仔，但系已经得咗呢个子宫肌瘤，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处理，点样去面对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点样处理，点样去面对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常医师。

0: 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4: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今日常医师咧同大家咧系探讨一个叫做子宫肌瘤嘅中医治疗。咁啊，正话咧简单介绍咗咩叫子宫肌瘤啦，吓，同埋佢个发病率都几高下嘅，特别四五十岁之后嘅女士咧，就发病嘅几率更加多一啲。
6: 咁
5: 啊，已经发现咗有症状啦，譬如例假咧嚟咗之后又有嚟嘅，嚟都唔断嘅，咁啊真系要警觉啦，吓，呢个唔系普通嘅例假嚟噶啦，可能系有问题啦。
6: 因为你那个月经来的时候呢，是每个月按时来的嘛，
5: 系，
6: 但有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会提前啊、错后啊、量多量少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这属于一种紊乱吧。不太正常，但是呢，子宫肌瘤就是你老经常不停的出血，就几乎没有规律的，不是一个月一次，
5: 冇规律嘅哈。
6: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你如果月经出血量多的话，你一定要去做检查嘛，因为这个很麻烦的吧。
5: 就算是正常的月经来的时间，啲出血量咧比平时多咗嘅，
6: 对，或者乱的
5: 都要留意啦。
6: 对，所以你要
5: 可能有问题。
6: 对。当然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出血，
5: 其中一个
6: 出血是一个症状
5: 的症状，
6: 还有呢就是疼痛，
5: 觉得痛的，
6: 有的人会觉得肚子痛，肚子
5: 头痛，
6: 地方有那个地方会隐痛，特别是
5: 即隐隐痛那种感觉，
6: 对、所以这个痛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你要去检查一下，然后最后你发现你有一个瘤，所以那个瘤造成痛。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多，
5: 小便比较多，为什么会引起小便多？
6: 因为你一个子宫肌瘤的话，它子宫会增大。
5: 子宫因为有瘤，就大过了。
6: 大了以后，它压迫膀胱。
5: 压住个膀胱。
6: 压到膀胱以后呢，你那个本来膀胱就特别敏感了，就因为它这个体积变小了嘛，它上面有个瘤子压在上头，上面子宫肌瘤压在膀胱，所以你一有点尿的话，马上就要去上厕所。它本来膀胱是这个体积里面容的那个尿量。现在它流了那么多了，但是呢，你压的它只能容一半了，所以你上的比较频繁了。你要觉得
5: 如果有个瘤咧，就会压住个膀胱，
6: 对，
5: 所以佢个面积都细咗，佢容量就细咗啦。
6: 对，
5: 一有尿咧，佢就即有个尿意俾你，成日要去厕所啦。
6: 啊，像这种情况呢，你都要去做一个检查，
5: 一个尿频，一个痛。一个就出血量多，呢三个症状咧，我哋都要留意，会唔会咧系子宫肌瘤啦？咁
6: 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妇女，你要是小便完了，就是说，就是你那个平时没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摸摸你的肚子。
5: 平时冇咩事咧，都应该摸一下个肚。
6: 对，
5: 尤其子宫嗰个位置，
6: 有个什么地方有个硬块啊，或者里边有个什么地方。不很硬的，或者会有一个东西咯了咯哒的那种东西，你就要去做检查了。因为有的时候子宫肌瘤，刚才我们讲在外边长的话，它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
5: 如果长喺个子宫外边咧，只手摸可能反而仲容易感觉到。
6: 容易摸到，你摸到的话，你就觉得这有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去。对，
5: 其实呢个都几危险噶，佢因为冇乜点出血。
6: 对，
5: 又唔系好痛喎，
6: 对，
5: 就靠你平时咁样得闲摸下佢。
6: 对，
5: 如果真系感觉到有嚿嘢喺度咧，就快啲去检查啦，要。
6: 因为有的我看有的病人。

0: 你说长得很大
1: 哦，
0: 它才
1: 大到几大呀？
0: 对，就像个鸡蛋那么大，
1: 像个鸡蛋那么大，
0: 它都才摸到，它摸到，
1: 好犀利了。
0: 但它平时也不太注意，所以如果它小一点的时候也能摸到了，但它也没有太注意，所以呢，等到长大的时候开始疼痛了，然后。他就才摸一看，哇，长这么大了，这个肯定很长时间了，对吧？他一直都没注意，所以
1: 反正你一个就不舒服，一个就好像有问题，疑似有问题了，都应该快点去做检查的。那么检查之外讲的就是这个 ultrasound 哈。
0: 对，最简单的检查就是，当然有的时候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摸，
1: 就这样用的手摸，
0: 哎，一摸一下能摸到，那就可能有可能
1: 都比较大的了，那时
0: 候。然后最后呢还要做超声波了，
1: 超声波，
0: 超声波检查看看有一个。
1: 更加清楚了。
0: 然后最后呢，还要做一下这个活检，就是他要是做一个穿刺，
1: 要活检或者穿刺，
0: 来证实他到底是子宫肌瘤呢，还是子宫颈癌呀、啊？他有没有癌细胞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瘤呢，它有良性恶性的嘛，所以你良性恶性光这么摸看看不出来，所以他要
1: 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就咁摸都唔得。
0: 要做细胞学检查，细胞学
1: 检查，
0: 细胞学检查，他就得抽一个东西出来。
1: 穿刺了，
0: 穿刺抽出来一点的，然后
1: 抽一滴出来，
0: 做个化验，然后他从化验以后看那个细胞结构，因为这个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他只能从那个显微镜底下去看这个细胞结构来判断它到底是癌细胞还是正常细胞。
1: 哦，即系呢种咧，活检啦，叫做吓抽取一啲组织出嚟咧，系可以检查到佢到底系正常嘅，系良性嘅，抑或咧系癌症啦吓。因为如果个细胞变异咗之后咧，就好可能就系癌症噶咯噃。
0: 对，像这种情况，因为我见过这种病人，比如说他发现有一个，哎，自己摸到有一个硬块，
1: 自己已经摸到啦，
0: 他去看医生，然后家庭医生呢，你还约。
1: 家庭医生同佢约，
0: 约完了以后，家庭医生说：“哦，那我给你找个专科医生给你看一看，又要等，是吧？”这个、
1: 啊、约来又等。
0: 当然，他可能觉得你可能不是癌，可能是子宫肌瘤嘛，他也不是什么急性病。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做细胞学检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癌，是吧？
1: 即必须还要用嗰种细胞学的检查，
0: 对，所以
1: 先至知道。
0: 像这个时候呢，病人就很纠结了。
1: 咁系啊，好心急噶嘛。
0: 他有一个留在这儿，但是你要等一个月、两个月，
1: 约咗又要等，又要转介喎，唔知等几多个月喎、
0: 哎。所以像这个时候，有很多病人就来看中医。
1: 系啦，呢个时候咧，
0: 哎，我说你在等的时候，
1: 系啦，换一个方向揾中医嚟检查。
0: 先吃中药，然后他你就慢慢等，你不要这么等着嘛，让他可能越来越大，后来越就只是严重了嘛。
1: 即中药咧就可以帮你调理，
0: 在这个时候就
1: 控制佢，
0: 控制它，
1: 唔好俾佢咧再呢个发展落去。
0: 希望他在吃完中药会变得缩小啊，或者等于
1: 有冇试过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嗯？
0: 可以的，
1: 即系服用咗中药之后，将佢控制住，
0: 对，
1: 甚至系缩细咗。
0: 对，可以的。
1: 即系呢种会唔会系唔系癌症嗰种，系普通嘅子宫肌瘤，即系属于嗰啲良性嘅，会唔会就系咁样样可以缩细咗佢？
0: 对，因为他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呢，就是属于内分泌紊乱。这个
1: 内分泌的紊乱，
0: 激素的紊乱造成的
1: 激素紊乱，
0: 对，
1: 造成这个肌瘤出来的。
0: 而且这个造成紊乱的这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1: 情绪的问题。哇，睇你呢个
0: 中医讲肝郁气滞，然后
1: 肝郁气滞，
0: 气血瘀滞，
1: 气血
0: 滞变成一个瘤。中医是
1: 咁样嘅，
0: 对，
1: 咁啊，中医有佢嘅一套嘅理论方法嘅，
0: 要活血呀、啊、行气呀、啊，然后化瘀啊，这样。
1: 要活血，要行气，要化瘀，咁就可以帮佢咧解决呢个问题啦吓。
0: 散结，散结就是那个
1: 散结，即系嗰啲结节啦吓，就可以散结啦。哇，咁啊都有翻信心啲，即系好有希望吓。
0: 对，然后你不要等太大了，那大就很麻烦，小的话就容易了。
1: 系啦，病向浅中医吓。好嘅，睇睇时间，我哋又听听新闻提要啦。转头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11点半新闻提要。 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美容角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0: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鎏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9: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0: 而家嚟美容角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角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64232101023668。
1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0: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竞减200元，
10: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4: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2: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12: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啦，吓，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常医师倾偈嘅。电话号码就系604-267-1320吓。咁啊，电话上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常医师，不如我哋听听佢嘅电话先啦，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嘅，呢位咧就系吴女士啦，吓，吴女士你好，
15: 系。我想代人哋问嘅，因为佢咧就长期便秘啊，咁唔知啊，常医师有咩提议啊，或者有咩汤水啊、药方啊咁样帮下佢咧？
0: 可以啊，便秘的话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应该可以处理一下。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看看他开个中药啊什么。这便秘应该没问题，看看它是因为大便干燥呢，还是
1: 这属于边一类的便秘？
0: 对对对，因为便秘它一般分两种，一个是大便很干燥的，那种
1: 有啲好干燥嘅便秘，
0: 大便很困难的，这样
15: 系啊系啊，好干嘅。
0: 这个属于要需要润肠的，润肠
1: 呢啲要
0: 润
1: 肠
0: 通便。还有一种呢是大便不干燥，但是就是拉不出来。
1: 即系有啲人啊，硬佢唔系话干燥，
0: 对对，
1: 但系硬系就出唔到嚟。
0: 对，这就属于 就是属于这个脾虚中气不足的，
1: 脾虚，
15: 佢系
1: 中气唔足，
15: 佢系出咗嚟，但系又好粗啊，
0: 对，
15: 难出啊咁咯。
0: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开点中药应该没问题的。
1: 积积埋埋一大嚿嘅，更加难出添啦，系嘛？
0: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
15: 咁可唔可以有啲咩汤啊、药啊，俾佢试一下先呢？
0: 嗯，可以啊，你可以，你比如要那个火麻仁啊。
1: 火麻仁啊，
0: 对，火麻仁啊，决明子啊，可以煲水啊，然后喝都可以的。
15: 火麻仁，
1: 系啦，
0: 决明
1: 子，
15: 火麻，
0: 对，
15: 决明子啊，
1: 系啦，攞嚟煲水啊，
0: 煲水或当茶喝都可以的，
1: 当茶饮，
0: 诶，可以放一点。
15: 系咩份量啊？
0: 嗯，就少量一点就可以了，对的，
1: 唔使好多嘅，
0: 诶，
1: 一汁仔咁咪得噶咯，
0: 对对对，
1: 嗯。
15: 啊，煲水，
0: 对，
1: 系啦，当
15: 咩份量嘅水咧？
0: 一碗啊，两碗啊都可以，
1: 一两碗水都得噶啦。
0: 对，就当茶喝就可以。
15: 哦、啊、哦，
1: 即系当冲茶咁样饮啫嘛。咁睇下佢
0: 嘅
1: 情况点啦。
0: 平时也可以喝点蜂蜜啊，蜂蜜水啊什么的。
1: 亦都可以咧，饮啲蜜糖水。
0: 多吃一点粗纤维的东西啊。
1: 食啲纤维高啲嘅，
0: 纤维素多一点。
1: 系啦，
0: 对，如果这个话。这样吃了以后能解决就没太大问题。
1: 即如果他试过喝过这些这样的决明子、啊、那些水还有喝了蜂蜜、啊、吃了一些比较粗纤维的东西、嗯、他改善了那就 OK 了，不用再来看了。如果不是都有些人是还没得的、哦、那就应该来看看医生了，即看看他的体质又怎样、啊、身体情况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0: 对OK，
15: 哦好啊，唔该，
1: 好嘅，多谢你嘅电话，
15: 系，拜拜，
1: 拜拜，咁啊，跟住咧，我哋咧就听呢一位系胡生啦吓，胡生你好，
16: 系，
1: 请讲啊，系你啦，
16: 系咪识我姓胡噶？
1: 系啊，胡生啊，你请讲
16: 啊，想常医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6: 我就那个膀胱肿瘤啊。
0: 膀胱肿瘤 ，OK 啊，你是
16: 医生叫要做手术，我就看就怕做完手术以后有那个小便失禁，
0: 哦，
16: 所以我不敢做。
0: 你是膀胱？
16: 你可以来看看你吗？
0: 可以可以，哎，可以的。你是膀胱肿？
16: 中医有办法搞吗？
0: 你是膀胱肿瘤还是膀胱？
16: 膀胱肿瘤，它现在还不大，
0: 不是癌哈。
16: 但是把它刮掉。
0: 哦 ，OK， 那个你可以先，
16: 我是怕做完手术以后，
0: 对，
16: 那个小便失禁啊，
0: 对对对，
16: 还有流不止啊，这怎么办？所以我们不敢做。
0: 对你先用中医试一下了，中医试一下了，对，可以用中医来试一试。
1: 可以啊，沈医师话你可以嚟睇睇，
0: 化掉啊，
1: 用中医嘅办法咧，帮你睇有冇办法同佢化到佢。
0: 对对对，可以过来看一下。
16: 要时间是吧？
0: 对对对，
1: 约个时间。
16: 现在跟你约时间可以吗？
1: 可以的。
0: 你要打电话是604-278-1633到那个益海的前台。
16: 等一下，我抄下来。
0: 对对对。
16: 604-278-1728。
1: 二七八。
0: 1633。
16: 1633，
0: 对，打到一海那个前台给你约时，今天不要打，今天星期三是关门。
16: 今天
0: 对，明天打，明天
1: 早上
0: 打过
1: 去。
16: 在 Richmond 那个
0: 一海 Richmond 百家店，
1: 百家店，
0: 对 Park Place，
1: Park Place，
0: 对对
1: Park Place。
0: 我是146日四天，
1: 上一次是146日啦
0: 哈，一四六日四天，
1: 146日
16: 是吧？
1: 一四六日，
16: 礼拜一、礼拜四、礼拜六，
0: 还有礼拜天，也有
1: 一四
16: 六
1: 日，四日总共吓，咁啊预约咗咧，同阿常医师见
16: 一四六日啊，一四六日啊，
1: 系啊，
0: 对对，四天，
16: 一四六日，OK，
1: 咁啊听日都可以啦，约嗬，
0: 对，明天可以，星期三不要打，因为
16: 明天我约，
0: 因为星期三得关门，
16: 好，谢谢，
0: 打电话没人接啊，打电话没人接，
1: 好多谢晒啊，胡生。咁啊，希望早啲睇啦吓，病向浅，中医即系而家知道系有肿瘤啫，你唔知个肿瘤系咩情况啊嘛？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他说是膀胱肿瘤，应该是做过活检的， 要
1: 膀胱肿瘤，
0: 对对对，
1: 有冇做过嗰啲穿刺啊？嗰啲咧，
0: 他应该做个活检，然后
1: 如果做过
16: 膀胱镜，照个膀胱镜，
1: 照个膀胱镜啦。
0: 对呀、啊，他给你诊断不是癌是吧？不是膀胱癌，
16: 不是癌，不是癌，
0: 啊、OK,
16: 还没有变癌，
0: 对对对，那没关系，
16: 流血，
0: 对对，那没关系的，
1: 有血
0: 的，
16: 流过很大量流血，
0: 对对，
16: 好了，以后我吃那个抗生素就止血了，
0: 对对对，可以的，这你不，你只要不是膀胱癌的话就好办的，就是，
1: 系啦。即系肿瘤咧，就好多系良性噶嘛。
0: 对，良性
1: 咁啊，良性
0: 咧，而且你不用那么着急，马上做手术啦。
1: 系啦，
0: 唔
1: 需要咁急。
16: 曾经流过血。
0: 对对，那没问题。
16: 流血，我吃医生给我吃那个抗生素，
0: 抗生素
16: 止血了，没有流了。
0: 对对对。
1: 即系你呢种咁嘅情况喺中国咧，中西医结合治疗咧，其实就
0: 对对
1: 即系唔系好难嘅事嚟嘅。
0: 对对对。
1: 最紧要你要配合。
0: 如果你要是膀胱癌的话，就麻烦，就要
1: 系啦。如果系癌症咧，就可能手尾长啲。
0: 你要马上做手术啊！马上做。
1: 如果而家都知道唔系癌症嚟嘅，系肿瘤啫。
0: 那就慢慢搞。
1: 系啦，咁啊，中医可以将佢个肿瘤缩细噶嘛。
0: 你其实做了手术以后，就有点麻烦啦。膀胱做了手术，
1: 做咗手术就好难讲。
0: 对对对，那很多副作用啊，什么这个正常。
1: 胡生自己都感觉到佢都惊失禁啊。
0: 对对对。
1: 即系。如果失禁咧，就好麻烦。
0: 因为你膀胱正常结构给破坏了嘛，它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这就麻烦。对，好，过来看看吧，好吧。
1: 系啦，咁啊，希望阿胡生咧揸紧时间啦，自己嘅身体啊，自己管理啦吓。
16: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嘅电话，
0: 拜拜。
1: OK， 咁我哋再听听呢一位咧，系啊，唐生啦吓。唐生你好，
17: 系你好，
1: 你好，
17: 啊，我姓唐噶，
1: 系你请讲啊，唐生。
17: 我以前在艺海那里买高丽参呢，就你们的职员有给一支教我、用三碗水、三片姜、三粒蓝枣、三钱、煲三个钟头、炖三个钟头。我呢就两个月前做完了胰脏的手术，是微创手术。做完了两个月之后，应该是不是可以饮得继续饮翻嗰个高丽参嘅炖高丽参咧？
0: 他两个月以前是吧？
1: 两个月以前做了手术。
0: 做什么手术呢？
1: 那个肾啦，系嘛？微创手术。
17: 胰脏手术。
1: 胰脏
0: 手术。
1: 胰腺。
0: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是吧？手术以后两个月了，是吧？
17: 可以。
0: 啊、
17: 我仲想问咧，但如果我用压力煲，系咪可以？短啲時間，兩個鐘頭或者個半鐘頭可以煲好咧。
0: 壓
17: 力煲會
0: 一個呢，你是手術以後兩個月的話，你要吃高麗參是沒問題，可以的，可以的。
1: 即係兩個月後食高麗參，
0: 對，
1: 係冇問題嘅。
0: 對，我覺得，你用兩個，你用壓力煲和自己煲的話呢，我覺得好像還是自己煲好一點。
1: 自己煲好过压力煲煲吓，
0: 对对对，
1: 会唔会即系破坏咗佢一啲？
0: 对，我觉得压力煲，它可能用一种压力，好像让它那个东西比较快的就软了，就是
1: 系啦系啦，
0: 但是
1: 快速，
0: 但是它那个里边的东西会不会就是那个没有完全的煲出来的？
1: 即系一般用煲嘅方法，
0: 我觉得煲
1: 得
0: 比较好
1: 一
0: 点，对对对，
1: 或者炖咯，
0: 炖也可以。
17: OK， 另外一个问题咧，咁可唔可以搭飛機國內航線飛個半鐘頭的行程，有冇問題啊？會唔會有影響咧？飛機個半鐘頭
1: 可不可以坐飛機？國內的航線，一兩個小時的那種，可不可以？
0: 應該沒問題吧？你現在情況是什麼樣啊？
1: 你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咧？即
0: 係
1: 生活可唔可以自理啊？
0: 你說胰腺手術兩
17: 可以
0: 兩，那你要是兩，應該是
17: 生活可以自理
0: 嚇，應該問題不太大，我覺得。你實在不行，你過來看一下，讓我
17: 自己買餸煮飯，
1: 可以自己買餸煮飯。
0: 對對對，
1: 嚇。
0: 一般的问题不是太大，当然我没看这个病人啊。你要说有的病人胰腺两个手术两个月以后可能很差，甚至越来越差，那就很难讲。但如果一般情况可以的话，坐飞机
1: 就要睇你自己本身嘅感觉点样样啦，
0: 嗬。你要是不放心，
1: 如果都恢复得差唔多嘅，咁啊应该唔怕。
0: 让医生来检查检查，看你的气血啊、身体状态能不能坐飞机，这样
1: 最稳阵咧就系嚟睇睇医生。
0: 对对，
1: 等医生咧帮你检查一下，好
0: 唔
1: 好啊？
17: 唔该晒你。
0: 因为你光
17: okay,
0: 你光，如果光说，对，如果光说胰腺以后两个月 这很难讲两个月以后是什么样啊。
1: 即有些人做了胰腺的手术之后呢，
0: 好的，身体还挺好的，
1: 都不错的，恢复得。但有些呢可能呢就
0: 两个月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恢复不好，
1: 身体比较差的，那就是好看个人的情况了。
0: 因为我
1: 稳阵一点就真的要看医生。
0: 我有一些病人也经常来问，哎呀，我要回香港啊，我先看我行不行啊，
1: 最好就来看看医生先。
0: 我一看，我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一般的都可以，除非特别差的。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客户说话啦，回来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啦。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健康之门。
1: 来到11:48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常医师和大家探讨这个就是子宫肌瘤的中医治疗。刚才也都接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查询，我们热线是继续开放的，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我常医师聊天的。讲到子宫肌瘤，我们很多女士们都在这关心了，说现在的年龄结婚的朋友比较高龄才结婚，变得比较30几岁都未生小孩。
0: 对
1: 有些人担心，如果真的在这个30几岁的时间内得了这个子宫肌瘤，医生到底是叫他做手术呢，还是不做手术好呢？
0: 所以在这个治疗方面的话呢，要看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1: 要看他具体情况，
0: 对，具体情况你不能说子宫肌瘤怎么治，这个就这太笼统了。因为呢，子宫肌瘤你看什么年龄，
1: 要看什么年龄。
0: 你比如说你已经绝经了，
1: 已经
0: 50多岁60岁的时候发现有子宫肌瘤，
1: 50-60岁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或者你已经快绝经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的话，你都不需要治疗。你就他，因为他绝经以后的话呢，子宫肌瘤就自己有子宫，包括子宫跟那个瘤都会自己慢慢萎缩了。
1: 哦，好多绝经之后的人呢，
0: 对对对，
1: 个子宫肌瘤就算有都慢慢呢就会萎缩。点解呢？因为嗰啲雌激素啊，嗰啲冇咁犀利，
0: 雌激素的下降以后，然后子宫也萎缩了，然后那个子宫也变薄了，然后那个子宫肌瘤也萎缩了。你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比如你能摸这个小疙瘩或者一个小球，
1: 即以前嗰啲，
0: 但没什么症状，你不需要
1: 出嚟嗰嚿嘢都冇咗啦，
0: 都不需要做什么治疗，
1: 萎缩咗啦吓，咁就根本就唔需要做手术，唔使担心佢啦。系啦，咁但系如果30几岁啊，40岁，
0: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30几岁，发现子宫肌瘤，还没有生小孩，
1: 仲未生小朋友嘅，
0: 到底能不能生孩子，这是很麻烦的问题。
1: 系啦，呢个就
0: 因为这个像这种情况呢，你要是他就是很纠结了，到底要不要怀孕啊，能不能生小孩啊？这个呢，也每一个人的情况也要具体看。
1: 呢个就非常担心哈，
0: 对，因为我们也治疗过，有的那个30几岁的女性，然后呢，怀孕以后流产呢，人家检查说你因为有子宫肌瘤，
1: 哦，因为有子宫肌瘤，
0: 对，子宫肌瘤会造成流产， 就是所以说呢，你怀上你就流产，所以你根本就不能生小孩，
1: 就生不到了。
0: 对，所以但他很痛苦啊，因为他就是很想要小孩子嘛，
1: 仲系好后生嘅，卅零岁哦。
0: 啊，然后就是能来说，他跟西医就跟他讲，就说你这个不能怀孕了，
1: 西医已经同佢讲唔好怀孕，
0: 不能怀孕了，说你怀孕了就会流产的，不行的，
1: 即怕佢会习惯性流产
0: 啊。然后他就说他要来看中医。好了，我说你下次你怀了孕以后你就来看中医，一直保他。
1: 那这个就是你亲身经历的医的这个病人来的。
0: 对对对，后来他就怀孕了，
1: 真的怀了人，
0: 怀孕了他就来吃中药，一直吃到后来医生都说你说你这样不行的，说你这样很危险的，什么就不能小孩子将来大了几个月以后会流产，然后他就一直吃中药，一直吃中药，最后这孩子生出来了，很正常的一个孩子。
1: 咦，
0: 现在都已经七岁了吧？
1: 我细路仔已经七岁大了哈。
0: 对对对，
1: 即系话从佢怀孕开始，你就帮佢喺度治疗。
0: 对，
1: 咁怀孕嘅过程当中食嗰啲中药有冇讲究嘅咧？哈，
0: 一个是我控制他的肿瘤，不让他增大，
1: 控制个肿瘤唔好俾佢增大。
0: 另外要保胎，不要让他出血。
1: 哦，
0: 最怕就是出血，
1: 出血
0: 流产，这就完了。系啊，他不出血，然后这胎慢慢长大，保证它不出血，不出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胎儿基本正常。然后呢，虽然它有个瘤，但是它还能生出来，没有流产。特别是
1: 这个好，其实都几紧张噶。
0: 对，当然很紧张。
1: 如果个瘤喺个子宫里边，
0: 因为我治疗
1: 有个胎喺度，
0: 你也不能保证，就是你肯定没问题，肯定可以生，不行的。但是他愿意试，他说我反正。你要是不让我生孩子，我就没孩子了。说我要再怀孕的，我就再试一次。他第一次流产了嘛，流产完，他说我第二次我再怀孕，我就试一次能不能保。如果实在不能保的话，我就算了。然后他保住了，保住了，然后现在他很高兴的，很高兴。
1: 对，
0: 介绍
1: 上司直情系送子观音啊！
0: 他介绍很多病人了，
1: 即系卒之同佢医好咗佢，又保住个胎，
0: 健康的，挺高的，系啦，男孩子长得蛮好的，对对对。
1: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满意啦。
0: 这种病人也不是一个两个的，这样。
1: 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试一下的啊，有的时候不要，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对，中药来治疗。
1: 咁啊系啊，有时真系有问题，你要积极面对佢啊嘛，咁如果医生话，有呢啲咁嘅先例可以帮到嘅，点解唔试下咧？吓，
0: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像子宫肌瘤，会出血，出血叫西医，就是说你子宫肌瘤出血要做手术，一般西医就是做手术比较，他觉得你这也就做手术就可以拿掉，是吧？然后呢，如果比如中药来控制它，不出血也没有疼痛，那个瘤还在那儿，但是也不增大。也就 OK 了，然后过了四十几岁停经以后慢慢萎缩了，你也不需要做手术。
1: 其实在国内很多中医院那些都收治很多这类的病人的，
0: 对对对，是这
1: 样，都是通过食服用中药。
0: 对，是这样的。
1: 那除非真的很大呀，
0: 对，
1: 或者出血很犀利呀，
0: 对，因为我们也要看
1: 情况，
0: 你要出血很严重，或者很疼痛，或者很大，长得很大的那样，那你要做手术是没办法的。
1: 即医生会不会都有这个概念呢？譬如他是生育年龄的时间内三十几四十这段时间内有的子宫肌瘤，就尽量用保守治疗，令到他不要出血，不要再增大，可以继续怀孕的嘛。
0: 对，一般的来讲，一般的医生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1: 不敢冒险嘛。
0: 他干脆就说你不能生了，做了手术就完了，对吧？就你要能说你可能可以生，然后你再怀孕，然后再流产，再流血，那么多麻烦，那医生觉得这很麻烦的，对吧？干脆就给你，他不会给你，一般的他不会给你找那么多麻烦的，就是他干脆给你做了手术就完了。反正他真是有医生是有些医生，特别是这个。
1: 他不想孭责任啊，有啲人就
0: 责任，而且他后续有很多麻烦嘛，
1: 即系怕麻烦啊，
0: 对对对，
1: 即系唔敢包你后边会发生咩事
0: 啊嘛，万一有事，你说你不说可以怀孕吗？可以生吗？你看我怎么到又出血了，又怎么就招了很多麻烦，所以有很多医生是不愿意的，对。
1: 咁啊，但系咧，
0: 我们也不能
1: 上一次经历过呢个咧，就系成功咗嘅。
0: 我们只是跟病人沟通，对吧？你如果愿意试一下，我们来帮你，
1: 可以同佢商量，
0: 能不能？但是只能是试一下，对吧？你要是不行的话也没办法，如果行的话当然更好了。
1: 是有些事不要硬来，
0: 千万就是不要太轻易就放弃了。因为有些病人说
1: 放弃，
0: 后来有的病人就说你看他怎么那个子宫肌瘤就能生孩子，我那个就说让我做手术就不能生了。我说你都没来试一下， 对吧？因为有
1: 即系有啲系唔影响生命安全嘅情况下啦，都不妨可以试下嘅。尤其是佢唔系恶性肿瘤啊嘛，佢如果系良性嘅时候咧，都可以嘅。有啲可能真系嗰个肿瘤喺个子宫外边咧，佢都唔会压迫你个胎添啦。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咁、用药物去控制咧，个效果应该都 OK 嘅。咁讲到药物控制啦，咁我哋中医咧。通常会用啲咩药呢？
0: 中医刚才我们讲了，中医认为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呢是肝郁气滞，
1: 肝郁气滞，
0: 肝郁气滞，然后气滞血瘀，气滞了嘛，
1: 气滞就血瘀，
0: 气血不流通了嘛，然后就有淤血，然后呢然后最后生成了结节，
1: 通常这些这血瘀就要帮他去了瘀才行了，
0: 对，所以一般的治疗上都是行气啊，活血啊，化瘀啊，散结啊，这种
1: 活血化瘀，
0: 对，另外根据病人的症状有没有出血的，我们可以帮助止血啊，这止痛啊，这都有的，就中药
1: 止痛啊，止血啊，
0: 中药是这方面治疗，对，
1: 那些如果是即现在正是被这个肌瘤喺度困扰住嘅啲朋友咧，
0: 对，而且
1: 完全都可以嚟睇中医。
0: 一个是你有没有可能，如果是不是很大的话，小的话可以会消失。
1: 如果细嘅咧，通过服药调理可以令到佢消失嘅。
0: 对对对。
1: 如果大个啲嘅咧，
0: 大的呢就是可以控制它，不要继续增大。
1: 控制佢，唔好俾佢继续增大。
0: 一般的子宫肌瘤很少是单发的，多数都是多发的。
1: 一般是会多发，即
0: 对，他就好几个，
1: 有好几个瘤的。
0: 对，我见过有一个病人，
1: 大大小小，
0: 我一个病人他有七个瘤，
1: 七个瘤啊，
0: 对，
1: 子宫好细，
0: 对，
1: 七个瘤，
0: 大大小小七个，后来那个
1: 后面服药怎么效果？
0: 他也不做手术，
1: 又没做手术，
0: 他就吃中药，他说我就不让他增大，我就让他这七个瘤，
1: 跟他和平共处，
0: 因为他岁数也蛮大了，也已经都五十多岁了吧，
1: 五十几岁，
0: 他也没太多的症状。就觉得
1: 有没有出血？
0: 他没有出血，但他那个小便多，就是老是
1: 老
0: 是小便，差不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要上厕所一次小便，因为他子宫太大了，
1: 太多太大，
0: 他就不愿意做手术。他说我就不愿意做手术，我就能够不做就不做，然后他就吃中药就一直控制。我说你七个瘤你不做手术，
1: 咁而家一直都控制住，
0: 他没有太大痛苦，我就不让他继续增大，继续增大肚子太大了，那就没办法。
1: 咁佢仲有冇痛啊？
0: 他有点痛，但不是说不是痛到不能忍受的那种情况，他一阵一阵的，不是说一直痛，一直痛他就要做手术了，太辛苦了。
1: 如果冇症状嘅，咁就同佢和平共存咯，
0: 对对对，就是。
1: 如果真系有症状，
0: 而且你到了50岁、60岁以后就开始萎缩了嘛，萎缩就
1: 萎缩，佢就变
0: 小
1: 咗啦，
0: 就没什么太大事。
1: OK， 即系五六十岁之后啊，绝经之后咧，呢个状态咧系会慢慢萎缩。
0: 就怕他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就麻烦了，
1: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年轻一啲噶啦，咁啊睇啲时间，今日常医师咧同大家探讨咗呢个子宫肌瘤嘅中医治疗啦，咁啊希望咧我哋嘅女士们吓，
0: 对，
1: 个个都身体健康。
0: 讲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有
1: 多啲了解，
0: 多了解，
1: 系啦。
0: 试一下中医来试一下行不行，
1: 可以，
0: 对吧？我不能说你这个肯定中医可以，
1: 试试，
0: 但是不行，但是你可以试一下，中医是可以帮到你。
1: 但是上一次有成功的个例了嘛，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给你信心自己，
0: 对 对, 对，
1: 好的，今天多谢上一次，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要联络你呢就可以打604-278-1633预约
0: 电话，对，
1: 上一次值班的时间呢就是146日的，
0: 对，
1: 好，今日多谢常医师，
0: 艺海百家店的艺海，
1: 系啦，百家店嘅艺海啊，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继续常医师过嚟啦，拜拜，
0: 拜拜。
2: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闻专辑。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
5: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的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mby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六个月。素里士 Newton 地区一间住宅于今日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相信事件同持续发生的勒索案件有关。素里士警话，警方在今晨4点40分接报，指57 Avenue 及148街附近一处住宅传出枪声。警方指出，案发时屋内有人，但是没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住宅有损毁及枪击案痕迹，但未有进一步交代与勒索案有关的其他细节。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案发现场附近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素里市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提供线索。另外，警方在本月早前公布，素里市在2026年至今合共录到98宗垃圾案件，当中包括16宗枪击案。另外，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就表示，因应垃圾案有关案件的446宗移民调查个案里面，当局已经发出了118项遣返令。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的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的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的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他们经已与本地的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与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他们需求。他说，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和民众的想法，在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他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素里市警察局也正在效法温氏警方的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的悲剧，素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的负责人联系，并在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着穆斯林社区庆祝他们的节日，预计加强巡逻的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他们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他们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他们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和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的商户。警方说，随着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在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的罪案趋势进行主动的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ha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和提升整体的社会安全。 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也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值21,800元。另外，警方也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温氏市长沈冠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氏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构思，不过说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和市长过去三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不过他就对沈冠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也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林木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木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木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木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受到影响，部分林木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郭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郭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的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no 出任。 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的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 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 10.66 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 4.73 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 2.2 亿，其中 1.45 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 3.8 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 5.78 亿。该份报告也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nan 表示，经已指示官员传召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 Ido Mio 就本国11名前往加沙地带船队的成员遭到以色列扣押事件作出交代。今次参与活动的加沙维权人士表示，以色列海军在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41艘前往加沙地带船只，期间合共拘留包括11名加拿大人在内的多名活跃人士。亚兰德指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分享出来的影片令人极度不安和完全不能接受，其中一段影片显示多名参加活动人士双手被绑起跪在地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Itamar Ben-Gvir 就在现场来回走动。另一段的影片就显示 Ben-Gvir 指相关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亚兰德说，加拿大早前经已因为他多次煽动暴力而对他实施制裁并禁止他入境加拿大，不过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至今未有回应加方传召要求。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这里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天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但它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5: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
22: 3031089。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皮鸭20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10: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风险是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经已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地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之外，目前经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经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会增加。其次，疫情经已蔓延，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经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直是达成协议，一直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下希望伤亡人数尽量少一些，而并非很多人伤亡。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说，美国经已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基本上经已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说，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表示，敌人明旅暗旅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方面利用停火期间重建了力量。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的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在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员工成员就协议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雇佣劳工部旗下的中央劳动委员会协调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是各个部门的绩效奖金分配等方式核心问题上未有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是在雇佣劳工部长金明训斡旋之下，劳资双方在星期三晚重启谈判。他表示，劳资双方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作出宽宏大量的决定。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及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2: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2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2: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22: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7: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7: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7: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7783997。
15: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16: 哇，乳鸽王子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

0: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0: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双方今次又再推进中俄战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到高质量发展势态。另外，新华社报道，普京决定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及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另外，两国元首亦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济磋商初步的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相关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许可的申请予以审核。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 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输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

0: 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会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引进200架美国波音飞机。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休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另外，近期有多间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说，有关计划是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便利两岸人员来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为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两岸航班，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十二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港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你发先，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新 d e a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缘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缘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素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往往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或者喜出望外的情况的。能够在不存在某些利益目的而出手去帮助别人的话，这一种精神和情怀是会令人佩服的。在一场很激烈的战争里面，上尉突然发现敌军的飞机向着他这个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如果发现有敌军的飞机俯冲下来呢，就会毫不犹豫即刻趴在个地下上面，从而减少伤亡的严重性的。但是这位上尉呢就没有即刻趴在地下上面，因为他发现有一位小兵就站在他大概4-5米那么远的地方，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一位上尉呢即刻如跃飞身飞过去，紧紧将这位小兵压在他身下面。嘣一声的巨响之后，上尉观察下自己有没有受伤，而在他身下面的小兵就更加没有伤痕。他一站起身拍一拍身上的灰尘之后，回头一看，吓到他面色苍白，因为原来他刚刚所站的位置被炸开了一个大窿。这位上尉可以说是善有善报，但是在他作出行动之前，究竟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受伤甚至死亡呢？他有没有这个准备的呢？纵然时间非常之短，但是他一定知道当中有危险，只是他没有想过救人的时候他同时救了自己。各位，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上尉他可以为一个小兵做到这样牺牲的准备，会不会觉得很感动很难得呢？但是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来到牺牲，你又觉得是怎样的呢？好了，听日我们同样时间会有其他小故事分享的，我们听日再谈吧，拜拜。
3: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旗竟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也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也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旗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天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度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圣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持并且贯彻落实反洗黑钱的国际要求。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巴黎访问期间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同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就加强全球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筹资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筹资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逃避追查。各地有需要亦都有责任落实相关的国际标准，包括对数字资产平台和发行人进行合适的监管，以防监管套利活动。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了发牌制度，其中就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港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啊公，快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有他。
1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三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1: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2: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1: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1-1010-233-6688。
14: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荟萃，慰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慧然兴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冲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张9.99。
4: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强，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肌，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肌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是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5: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恨。
1: 答应承你，我会企喺你前面保护你，只要能够保住你。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

0: 604-7629-6099
1: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救命啊！
3: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 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Terry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来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的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rnow 出任。 Carl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以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说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k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号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至20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不为恐怖主义提供融资部长级会议，指香港一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融资工作。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陈茂波说，在国际间加强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工作上，各地都应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陈茂波亦都有到访经合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他说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依照国际标准有序推进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2.0 的实施及共同申报准则的相关修订。陈茂波又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同当地银行同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时，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陈茂波结束巴黎访问之后，会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日，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 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7: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6。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彩游船窗游
1: 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0: 庭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2: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当你满足了自己所有的财务需要之后，你就要透过行善去体现自己的价值。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句说话是来自中原地产的创办人施永青。施永青今年70多岁，是香港地产界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他1949年在上海出世，2岁那阵和家人来到香港。1978年他和另一个朋友创办了中原地产，由小小间的地产代理开始做起。经过多年的努力，施永青带领中原地产成为一个业务遍布香港和内地超过30个城市，雇佣超过10000个员工的地产代理王国。他除了是中原的灵魂人物，同时亦都创办了免费报纸 AM730， 每日选择专栏文章分享时事观点、营商心得和人生体会。作为专栏作家和传媒人，施永青的分析和视角深受读者欢迎。其实施永青年轻那阵，一开始并没有投身商界，他在工人夜校教书教了8年，帮打工仔提升知识和争取权益。这段经历令到他培养了对社会的关怀和理想。去到70年代中期，施永青转行入地产打工，学识物业租售的门道。做了2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打工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比例，所以就萌生自己创业的念头。当然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原成立的时候正值香港楼市风起云涌的年代，8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大旺，但是90年代经历过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疫情都令到楼价大起大落。不过施永青凭着远见和坚持，带领公司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期考验。他曾经说，其实行业的景气和不景气都是周期循环，代理不用因为市道差而过分悲观，市况差的时候可以缩减规模，但是地产代理行业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的，就算市道淡静，只要服务做得好，一样可以比对手表现得更好。这种逆境稳健的心态，正正说明施永青怎样带领中原渡过低潮。随着事业稳定发展，施永青在商界以外的角色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他由9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公共的公益事务，好似出任过房屋委员会会员、地产代理监管局的成员等等。2005年他创办 AM730 免费报纸，亲自写专栏《施观点》，评论时事，分享营商哲学，甚至将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无为而治的管理心态和读者交流。除了平面媒体，施永青还在电台、电视做不同节目的嘉宾主持，经常发表独特的意见，给人感觉不单止他是一个生意人，还是一个社会评论的知识分子。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财富的态度。他和很多商界都不同，他生活作风简单，反而更加关心财富怎样才可以为社会带来好处。早在1994年，他成立了施永青基金会，透过基金会做慈善公益。去到2008年，他60岁那年，施永青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将自己持有的全数中原股票股份全数捐给基金会做慈善用途。有人可能会问，这样施永青怕不怕自己的仔女没得承继产业呢？其实施永青早就表明，他没打算留巨额的遗产给3个仔女，连公司也都不会传给他们任何一个。他认为下一代应该靠自己的努力， 如果过分依赖上一代的财富，反而会失去奋斗和探索人生的机会。对于施永青来讲，钱只是维持简朴生活的工具，真正令人满足的是你帮到多少人，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施永青告诉我们，就算迟起步，本钱少，只要储够胆识和承担，加上对社会的初心，同样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他同时亦都告诉我们，做生意赚钱和关心社会并没有矛盾，相反，正正因为他心系社会和员工，才能赢得长远的成功。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财富的意义并不是在于累积多少，而是怎样运用。正如他所说，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坚守信念，努力不懈，同时拥有一个善心，终有一日你都可以为自己、为他人创造有意义的成果。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唔能够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先至能够成立嘅。所谓法不孤起，象景方生。一旦组成嘅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呢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嘅因果定律，称为缘起。缘起系佛教嘅基本教理，是宇宙人生普遍的理则。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就是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但是缘起并非佛陀所创造的，佛陀只是发现和开示这个自然的法则。缘起法表现在有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是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自性的，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的。缘起法所善述的，就是因缘果三种的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六条定律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的。第一，果从因生，即是说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是从因缘而生出来的。第二是相由缘现，即是说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假象，本身并没有自性的。第三是事代理成，如果违背因果之理，就不能够成事，所以说事代理成。第四是多从一有，譬如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之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咁多果实都是从一粒种子而生出来的。因此佛教譬如布施如播种，舍一得万布，一粒落土百粒收，咁就是一从多有的意思了。缘起思想在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的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慢慢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和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是无常的，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亦可能转好。因此即使是一时遭遇困难挫折，只要能坚持忍耐，朝着正确的目标迈进，逆境必然会成为过去，开创出新的人生，所以无常带来新希望的。认识缘起，知道福祸好坏皆从自己所做，并不是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就能够自己把握人生的方向，认识人生的意义，生活得更踏实更自在，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这一节新闻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大湾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该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和现场多名人士凑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是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无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两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天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人流聚集及商业区的单车巡逻警力。张亦良报道。
3: 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和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的商户。警方说，随着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在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的罪案趋势进行主动的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ha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同埋提升整体嘅社会安全。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 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藉口。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05，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有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就天清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0度，只有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5。听日星期四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间中都有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都是20%的。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阳光间中多云，去到星期日就多云的了。气温很稳定，徘徊在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的。现时外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就是19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录到是18度的，相对湿度73%。
4: 1320马路情报，
5: 星期三的下午3:06，交通消息方面呢，看看下有几宗的交通事故。第一宗 Maple Ridge 的7号公路，即是 Low Hill Highway 啦，近住227街。近住227街的7号公路，夹住227街近住附近的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呢，就在 Port Coquitlam 的 Kingsway Avenue 夹住 McLean Avenue，OK，Kingsway Avenue 夹住 McLean Avenue 是在 Port Coquitlam 的。翻翻嚟近少少啦，就是列治文的91号公路东西行方向的东行，夹住第七路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嗱，呢度咧通常呢个时间开始系塞车嘅，尤其是系东行嘅方向。咁而家喺七路嗰边咧，夹七路咧有呢个交通事故咧，肯定咧会延误咗咧东行嘅方向噶。咁嗰边大家要留意啦噃。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啦，包括咧就系马斯坦路嗰条桥啊，现时咧唔系马斯坦路，系冇错，马斯坦路咧现时嗰个南行嘅方向嘅车龙咧已经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噶啦。北行嘅咧就主要都是集中了在17路公路的天桥附近，迟些会再更加塞的。另外尼街桥的北上，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会多车。南行的就北端的桥面多车。另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Cas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1号公路的方向进发亦都是非常繁忙的。1号公路夹着 Kensington 同埋 Gladi Way 咧，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繁忙，尤其是去到 Brunel Avenue 啊，夹住1号公路咧，嗰边咧更加繁忙，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驾驶，同埋咧唔好开得太快吓，小心驾驶。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8: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9: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8: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九。
1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点10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5: 咁啊，琴日我哋真係讲嗰啲行李嗰啲呢，嗰啲行李嗰啲 tag 啊，係被调包啊。咁啊，原来呢件事呢唔單止係新聞中文嘅报章里面有登啊，即係网上面。原来真係有电视嘅特輯呢係做咗呢一个嘅报告啊。咁而且同嗰个叫嗰个受害人本身呢出镜呢嚟到去即係讲解嗰件事件嘅发生。咁我哋琴日都有听众话啦，冇可能嘅，因为你个 lucky check 有 sticker 一黐住咗咧，冇可能掹得开嘅，就诸如此类咁。系我哋用我哋嗰个嘅常理嘅即系睇法咧，系啱嘅，即系你好难嘅，因为你黐咗上去，你冇难甩出嚟嘅。但系我琴日睇翻嗰个嘅重播嘅时候咧，喺电视嗰个主流个电视里边叫 W5 呢个节目咧，咁佢咧就真系话俾你听咧，佢话有一件行李上面有个 tag。有个人咧系将佢搣开咗，然之后咧将呢个 tag 咧就换咗落去另一个嘅 luggage 度嘅，咁就真系有咁个事件发生过。
13: 系我明白，但系我唔明白佢点解要咁做啫嘛？我真系唔明点解要咁做啫？呢、这个多此一举啫，系咪？你嘅意思系咩咧？你嘅意思即系话，有
5: 唔系我佢哋嘅意思，
13: 即系有一个意思，即系话。有一个无辜者的行李袋去了一个有毒品的行李里面嘛，是不是那个做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做呢？何必呢？你索性咪印一条行李袋绑在那里咪出了去咪算咯。
5: 但是你没人去认领那个行李袋嘛。
13: 啊，
5: 因为没人去认领那件东西嘛，如果你就这么求
13: 其。为什么不会你告诉你去接手的人听啦，这个印住胡宇君的行李袋你攞得㗎啦，里面有毒品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告诉那个去接头的人听话，喂嗱，而家以后有呢、这个乜乜乜出嚟嗰个行李袋就有毒品嘅，你攞啦咁。你要话俾佢听，唔系佢点知啊？边个去攞啊？
5: 嗰个人就可能唔想俾人知咧。
13: 唔系，咁你梗要知道你嗰个毒品嗰个行李袋里边系咩名啊嘛？咪佢点去攞咧？
5: 我就话佢哋有接触嘅，有接头嘅，即系话俾你听呢一个 luggage tag 换咗落去某一个人嗰个 luggage tag 换咗落去佢哋而家呢个有毒品呢、
13: 這个。系啊，咁你
5: 嗰边嗰人去接呢个咧，佢咧。佢咧就唔會，佢點樣佢去攞嘅時候咧，如果俾人捉到，咪佢有問題咯。
13: 係啊，
5: 係咪？但係嗰個記錯一 check 唔係佢本人嚟噶嘛，係正式嗰個受害者噶嘛。
13: 唔係咁，但係你呢個接頭嗰人咧，知道你邊盒邊個行李箱裏邊有毒品噶嘛？
5: 係啦。
13: 咁佢嘅話啊，呢、這個如果貼住胡宇君嘅呢個就有毒品噶啦。咁呢個接頭咪要去攞咯？
5: 佢可能佢
13: 一定要去攞噶，唔係佢有乜用啊？
5: 佢要等呢件行李。出咗关先至攞得噶嘛？
13: 佢点出得关啊？你冇人攞唔出得关行李唔识行噶嘛？你梗系行李带度攞噶嘛？
5: 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佢嗰个嘅解释咧就系话嗰件行李有毒品嗰件行李系 identify 到系呢一个嘅失主嘅，即系所谓系呢一个物主嘅。
13: 系啊，
5: 佢 identify 到变咗佢呢个行李咧就有违禁品啦，所以就捉咗嗰个真真正正呢个行李 tag 嗰个嘅主人。
13: 唔系啊。你以毒販嘅諗法就係我要攞到呢班呢盒毒品啊嘛，係
5: 啊，
13: 係嘛，咁我就要知道呢盒毒品喺邊個個人嘅行李身上啊嘛，係
5: 啊，
13: 咁如果佢話哦嗱，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嗱有呢個胡宇君嘅行帶嘅嗰呢個包行李咧就有毒品嘅，你要攞啦咁，你要咁做到先得嘅，如果唔係有咩用啊？
5: 咪咯，咁佢攞咗，咁佢嗰個人去 check 嗰件行李，喂，我攞錯唔係我嘅。 唔係我嘅，咁咪變咗要追翻呢個行李係邊個噶嘛？佢有個 tag 噶嘛？
13: 佢點會攞錯唔係我？佢梗係攞咗走人咧，佢收上去收毒品噶嘛？
5: 攞佢攞嘅時候，啲人話你攞錯，喂呢、這個唔係我攞錯咗，佢可以話我攞錯噶嘛？你即係嗰個毒販啊！我講嗰個毒販啊，
13: 你俾人捉到就係啫，你俾人捉到
5: 如果佢捉唔到啦，佢咪攞走咯，
13: 咪係咯，
5: 係咪？
13: 咁咪係咯，
5: 咁攞走咗，咁而家真真正正嗰個人咧就冇咗自己，
13: 冇唔緊要啊！真真正正見嗰人冇嗰個行李攞唔到啫嘛，
5: 佢唔係佢攞到。佢攞到，因為嗰個嘅紀錄片咧就話咧，嗰個嘅所謂被害人咧、受害人咧，佢件行李咧就唔知點解會去咗佢嘅目的地嗰個叫做 rush tag， 有一個叫做急件啊，有個去咗嗰邊嗰度叫做叫做咩啊？係未領行李處嗰度登喺嗰度。
13: 如果你嘅行李冇呢個行李 tag 咧，你根本上無主孤魂嚟嘅，你邊度都去唔到噶
5: 嗱。他哋入邊嗰啲細節，我真係佢冇辦法全部攞出嚟，但係佢嗰個成個故事係咁樣樣講出嚟 ，present 咗出嚟。
13: 啊！但係呢個故事，我覺得有啲好多好多問題入邊，而且係不可思議。即係通常因為個毒販嘅最緊要就係攞到呢啲毒品啫嘛。
5: 嗯。
13: 咁佢咪攞咗咪走咯？咁你呢個所謂受害人就唔見咗件行李，係咁簡單啫。
5: 佢都冇唔見件行李，
13: 佢唔見啦，唔知去邊啦。可能轉下轉下，唔知轉咗去邊去咗邊噶。是吗咁功德圆满啦，受害人就唔记得件行李，毒贩就攞咗嗰个毒品走人，係咁简单咋嘛。
5: 嗰个人攞咗个毒品嗰个有毒品嘅标签嗰个 luggage 走。
13: 係囉咁大家 ok 啦。
5: 应该係㗎应该係㗎係咪如果冇人捉到佢嘅话。
13: 如果捉到梗係死啦，捉到你嗰陣时你可以话啊呢、這个行李唔係我㗎喎，咁我攞错咗，你可以咁狡辩係咪
5: 係。
13: 你可以咁狡辩。但是都不会牵涉到那个所谓受害人的身上的，因为受害人的身上就只是不见了一件行李嘛。是吧，因为我的行李不见了，这件行李不是我的、哦、这样是吧，你说虽然有个 行李袋里面 是你的名字，那你都要解释一轮，但是根本上它是没所谓的，没事的。
5: 我们试了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佢自己嗰個乘客，真真正正乘客件行李嗰個 tag， 佢真係俾人調包，攞咗出嚟啦，擺咗落去一個有毒品嘅。
13: 係啊，
5: 咁嗰個對方接頭嗰知道咧，呢一件行李嗰個外貌嗰、那個嗰、那個
13: 外
5: 個樣同埋名同埋嗰個 tag 咧，係喺佢嗰個佢啲毒品梗係有一啲記認嘅，佢哋個 keep 度有記認嘅。
13: 有埋呢、這個有埋呢個數有埋呢、這個張帶個名啦嚇。
5: 係啦、okay ，我當佢係攞 OK。攞咗喺行李袋攞咗出嚟啦，過關，突然間俾人捉到，要 check 你的行李，佢話：哦，你 check 啦咁，一睇，哎呀，呢個行李唔係我嘅喎，
13: 咁
5: 嗰個毒販話：哎，嗰個行李唔係我嘅喎
13: ，OK，
5: 好啦，咁個佢話：哦，唔係你噶嘛，咁即係你攞錯咯喎，咁佢就要 check 嗰個 tag 係邊個噶啦，
13: 係啦，係啦，
5: 咁佢一 check 到，原來係某個乘客同一班機嘅，咁佢咪會 call 嗰條友出嚟咯 ，call 佢咧，
13: 係啦，
5: 係咪啊？佢可以只可以做到咁，
13: 係啦，咁但係呢個人咧行到出嚟，你都話呢個行李唔係我噶。系嘛？
5: 我攞錯啫，
13: 我自己件行李唔見咗啊！而家係咪？
5: 係啦，我自己攞錯咗件行李。不過我攞錯咗，唔係唔見咗，我攞錯咗。
13: 嗰個所謂受害人就唔見咗件行李。
5: 佢就應該就叫做唔見咗啦。
13: 係唔見咗件行李，嗰件行李可能唔知運咗去邊都未定嘅。
5: 冇錯，
13: 因為你冇咗行李帶嘛，好可能喺度轉下轉下，唔知轉咗去邊。
5: 咁嗱，個問題喺呢度嚟啦。海關就會問你，喂，你唔見咗行李啊嘛？但係呢個 tag 係你嘅 tag 嚟嘅。
13: 係係係。
5: 咁你話呢件行李唔係你嘅，咁你要證明俾佢睇。
13: 係啦，咁佢係一身蟻，呢樣係真。但係如果你話佢冇俾海關 check 咧，呢個接頭人咧攞咗個行李咧就走人。
5: 咁佢就報失啦，佢話我冇咗件行李啦，咁變咗咧，嗰條有運毒嗰個人咧就可以逃之夭夭，
13: 係啦，
5: 唔見咗行李嗰個所謂唔見嗰個咧就會追航空公司啦，
13: 係啦，
5: 係咪？
13: 冇錯。
5: 咁所以而家就話咧，呢啲行李俾人哋用標籤調包咧，就係要運毒嘅嗰啲集團。
13: 但我就最唔明何必多此一舉啫？你咪即係每班機都有好多乘客唔冇行李噶嘛？你咪是但印咗張出嚟貼咗喺度，咁你話俾嗰個接頭人聽嗱 ，A、B、C 就係你攞噶啦，咁就咁簡單啫嘛。
5: 咁、個 tag 上面有名有姓噶咯。
13: 咪有個名，咁你咪是但有個名咯。嗱，阿陳建邦你冇行李啊嘛？哦，就俾陳建邦啦。
5: 嗱，你講呢個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你冇 check in 行李嗰啲就得。係
13: 啦，實有噶，你一班機幾百個人，梗有啲人
5: 嗱，佢而家用緊呢個咧，啱啱好係有人 check in 㗎。
13: 是啦，但我就话咧，佢无谓多此一举啦，使乜搣嚟搣去啫？整张假嘅贴咗上咪算咯。
5: 诈骗集团无窿不捐嘅佢哋，唔系无孔不入啊。
13: 咁啊，应该学精少少啦，
5: 要请教
13: 你多此一举，
5: 请教诈骗照妖镜俾人知啊，
13: 系咪？
5: 话点都好啦，呢、這个咧事实上有啲新闻出咗嚟啦，俾大家听嘅啫。咁啊，究竟会唔会真系有咁样嘅事件发生咧？咁我哋新聞報告有17宗係發生咗嘅、有咁樣嘅同類事件。
13: 我諗唔出奇，因為一全世界每日有幾多件行李通過呢啲咁嘅所謂交收嚇。咁又哇，有幾多嘅地勤人員係經手呢啲咁嘅行李？內邊咧有人有鬼係嘛？梗有啲敗類。
5: 咁流網之魚一定有。
13: 梗有敗類嘅。咁所以你話17單都唔算多，完全唔算多。即係以前有啲人打開人啲行李結拋嘢都聽過啦，
5: 係
13: 嘛？即係呢樣嘢都偷過啦，即係乜都可以發生噶。咁、但係即係我即係話，我呢樣嘢你冇得講噶啦，你點啊？你攬住包行李上機咯，
5: 冇彩啦，冇彩。
13: 你每年搭飛機啊，幾咁多人有幾萬宗幾百萬件行李，咁、有十件八件俾人咁樣即係從中作弊，有陣時你都唔好彩嘅，
5: 都好難講啊！呢啲嘢真係有時即係
13: 我估實有，
5: 唔好彩嘅一定有嘅呢啲，
13: 係
5: 嘛？大把嘢可以話飛機上邊有飛機老鼠都一樣啫，
13: 係啊，
5: 係咪？
13: 係啊，即係咩都會發生㗎。你行落嚟成班行李俾人偷咗有噶，系嘛？即系咁啊！即系嗱，你间时即系譬如话安检啊，通过安检啊，俾嗰啲人偷嘢亦都有，即系俾嗰啲所谓安检嘅嗰啲人偷你啲嘢，亦都会有发生。咁所以样都有发生嘅。最紧要就嗰句，你自己小心啲，同埋唔好真系梦游啊！好简单，
5: 唔好梦游不特止啊，仲要有时候咧唔好扮 friend 同啲唔识嘅人好 friend 啊，尤其是搭飞机嗰阵时啊，
13: 系啊，
5: 因为
13: 点
5: 解我哋讲过嘛，
13: 靓女
5: 啊，尤其是靓女啊嘛，系冇错啦，因为咧我
13: 靓女或者阿婆。都唔好，
5: 都唔好，系我
13: 有阵时咧，婆都会呃你噶，你唔好以为冇啊。
5: 其中有一个 case 系早一轮噶啦，我哋都讲过，其实登日报纸嘅就系话有一个嘅女仔，一个女士啦吓，已经 check in 咗入咗飞机舱噶啦。另外咧就突然间有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女人攞住个夹。咁係 hand carry 嗰啲買到嚟，咁佢咧就擺唔到上個 cabin 度，咁咪有人幫手，咁就坐喺佢同一行裏邊。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拎咗個？你就話 OK， 幫咗之後，咁佢就係個好人，咁啊開始攀關係，開始搞到好熟，咁啊熟到咧嗰啲空姐咧以為佢係兩母女，好啦，咁呢件事件咧就一路溜佢傾偈啊，一路講到好熟啊，家常便飯。落機嘅時候佢過關，點知道原來佢咧？嗰、那個行李上邊咧係有蠱惑嘅，咁因為佢同佢咁好傾，啲人要佢兩個一齊，咁啊嗰個嘅海關一 check 到嘅時候，嗰個女人即刻話唔係我嘅，係嗰個女人嘅，佢話係嗰個女仔嘅，咁啊個女仔就側身曳啦，要解釋啦，諸如此類，我唔識佢㗎，佢上飛機同我邊啦咁樣，嗰啲海關未必信㗎嘛，當初咁啊要捉住問，好彩同機裏邊隔兩行有個男士。睇到成件過程，佢知道，佢出嚟作證話俾個海關官員聽，佢話呢個女人作弊，佢根本就唔識佢，佢埋到去溜佢傾偈，扮熟嘅啫。咁嗰件事，嗰個女人先甩到身。
13: 係啊，所以有陣時啲嘢真係要小心啲。我試過一次咧，有陣時喺飛機場喺候機室等機啦，咁啊等好耐，咁啊突然之間即係有位女士行埋嚟。即係問啊，點解等咁耐啊？點點點啊？咩情形嘅、啊、咁樣？咁啊，傾咗兩句，咁佢話：，哎，我話邊度邊度嚟嘅，送包糖俾我食，
5: 請糖俾你食啊！
13: 送包糖俾我，啊、哎，好嘢呢啲，好嘢，你試下。我咁啊，我咪多謝咯，係嘛？我等佢行開咗，我禮手劈佢，唔好揾啲咁嘅搞真係。即係有陣時啲嘢真係無謂啊！我包糖好似都几纯情嘅，冇乜嘢嘅，但系都唔好制啦。
5: 唔系，可能人哋真系系即系好心好意，多谢你啊，解释俾佢听，送粒糖俾你啫、你又唔会失。
13: 系，不过都唔好话啦。而家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唔好制，唔好制。
5: 呢啲就照妖镜嘅本身嚟噶啦，
13: 唔系啊，即系而家即系有啲即系直情系好多阴影啊。
5: 呢啲好嘅，多啲提醒自己吓、啊，多谢你提醒。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5: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5: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五月十五号的团每位净减300元。
15: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十月九号超轮
14: 黄金青
15: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咧有阿坡喺度嘅，阿坡你好，阿坡
18: 你好，帮主你好，
5: 你好，
18: 杜先生你好，
13: 你好啊。
18: 咁啊，今朝啊好开心咁听到啊，帮主又话欣赏我啲咩咩虾，又话落啲咩辣。我想着帮主不知道我有没有份请我吃的樣
5: 你喜欢啦，你喜欢啦，得闲啦，即刻趁季节啦，
13: 小心啊，我刚刚讲到话人家请你吃嘢，你小心。
18: 发生一个问题，咁啊呢个就唔知属唔属于诈骗啊？
5: 好啊，
18: 咁我正话咧，我就喺本拿比一间巨型嘅超级市场隔篱，咁啊有一个卖彩票嘅中心啦。咁我揸住四张飞，咁啊四张飞咧就一张啊中咗20元，一张啊中咗13元，一张6元，一张系 free pay 咁样。
5: 系，
18: 咁我去到嗰个 counter 就同嗰个服务员讲话啊，我想重复呢啲 number 卖晒。咁跟住咧嗰个那个服务员就话打完晒飞。你仲要俾翻13元我，我话冇可能噶喎、啊，我话我买两张10元，啊，跟住系两张6元，加埋都系32元，我话赢39元，仲有张免费飞，
5: 嗯，
18: 喂、啊，我俾张单你睇啦，佢俾翻张嗰张，即系649打出嚟嗰张单。我话嗱，你唔好同我讲咁多，你同我再重新对过张飞。
5: 嗯。
18: 跟住话，哎，我搞错咗，原来有20元飞冇同你入到。咁我话，如果咁样嘅时候，我话我又冇20元，我又再重新俾13元你，我话来回唔变33元。我话其实系唔知道你呃我啊，定系你真系唔小心啦。
5: 嗯，唔小心。
18: 我直情咁同佢讲，佢话唔好意思， 我話呢個唔好意思，我唔會接受咯。
19: 係啊，
18: 即係如果我再俾$13佢，咁我來回唔見$33喎。
5: 佢即係入少咗張，
18: 贏咗啊，變咗輸咯。
5: 佢即係入少咗一張有錢嘅係咪阿婆？佢入少咗一張係咪？
18: 唔係，佢係對過曬嘅。咁我初初我已經係見到佢打到$20出嚟嘅，
5: 係，
18: 即係嗰張$20飛係出咗嚟，但係後屘佢出單咧，佢就話要我俾多$13。咁啊，後屘之後啊，唔係啊，我而家我到轉頭爭你$7啊咁。哇！我話來回嗰條數好緊要喎，即係有咁嘅情形咯。
5: 哦，咁就
18: 呢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如果買彩票，就算你贏咗。你真的要很小心，不是一定跟那些服務員當他不小心這樣，你自己不見錢而已。
5: 不過阿Paul啊，我想問一件事，如果你說你去對那些彩票，通常它有一個 screen 的，你去入它那個彩票機那裡，那個 screen 會打出來的嘛？
18: 是，我就是我知道，我就是檢查過了，一張20，
5: 是，
18: 一張13，是，一張6元，
5: 是，
18: 一張free飛，
5: 是的，
18: 那就四張單。
5: 嗯，
18: 咁20加16加3加16咪$39咯。我都系买$32飞啫嘛，我有乜理由我仲要俾钱咧？
5: O K，
13: 入少咗张，
5: 佢入少咗张个数。
18: 唔系喎，但系佢系佢 scan 嘅时候，初初系有$20，即系 win， 即系你赢嘅咧，佢会有啲声出嚟，滴滴滴，
5: 系啊系啊系啊，
18: 赢$20咁样噶嘛，
5: 系
18: 睇到噶嘛。
5: 啊 ，OK OK，
18: 但系后屘但系佢计数佢出嚟咧，我系少紧$20嘅，
5: 照计就唔会有错。
13: 唔系，即系佢系 scan 嗰阵时佢啱，不过俾少啲钱佢。
5: 佢話就係要唔係俾少啊？問佢攞翻錢啊，仲要
13: 唔係？即係表示俾少咗，計少啲$20俾佢咯。
5: 計少啲$20俾你，仲所以問你攞翻錢。
13: 係咯係咯，
18: 係咯，仲要問我攞$13嗰
13: 啲，係啊，即係錯咗。
18: 都係正話講，都係嗰句，即係你對咗啲飛，即係你 scan 咗。
5: 係，
18: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買嘅彩票，譬如話好似咁，你買$30，你贏咗$40，佢如果再要問你攞多$20嘅，咁你肯定你就要同佢嗌話
5: 多啦。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係係嚇。咁你心水清啫，阿波。
18: 即係我正話發生嘅時候就係咁嘅情形。
5: 你心水清，你心水清。第一，
18: 買黃斑點蝦都喺度啦，大佬$20係
13: 嘛？咁下次再贏多啲啦，
5: 半磅啊，買到半磅啊，
13: 下次贏多啲。
5: 好多謝曬你，阿波。
18: OK，
5: 多謝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公啊公，反串公，射啊射，射他吧！
2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aymaster.com popcorn。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三啊嘛，所以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胡以君 Lawrence 嘅。好，而家有欧阳小姐喺度啦，同欧阳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欧阳小姐你好。
19: 关主好。
5: 你好。
19: 胡以君好。
13: 啊，你好。
19: 其实有段时间冇唔得闲，即系忙一阵就冇听到你嘅节目。昨天和今天聽了、都在說一個你們的 topic，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就是你說的、那些 baggage 是被人、被一些犯罪集團可能是拿了來用、我想其實、世界上面不精明的犯罪集團呢都絕對不少的光主的即是有很多如果不是他們始終都不會被人捉到但是就光主的提醒都是相當之好的原因呢，就是其實我昨天聽到就位聽眾都很好嬲喎，就係話啊，你點解話我販毒啊？咁其實有多時咧，即係唔好彩，真係你去旅行嗰、那個都幾黑人憎嘅，無端端俾人捉咗你，其實就唔係乜嘢嘢嘅，即係會有咩上身，但係你明明去旅行又俾人捉住你話你犯法，咁即係完全係 damage 咗嗰、那個即係旅行個心情啦。
5: 冇錯，
19: 咁我諗呢啲提醒我哋。讓我哋知道點做，原因點解咧？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嘅。我啱啱月頭咧就落咗 Seattle， 因落咗兩日，因為有一家人咧，佢哋啱啱遊完船河，就喺 Seattle 嗰個碼頭嗰度落船。咁我就話：，不如我嚟接你哋翻加拿大啦，咁樣樣。咁啊，可以去一攞落去美國睇下佢而家嘅環境究竟係點。咁啊，星期日到嘅，我星期六朝头早咧就同朋友一齐揸车落去啦。过关第一个美国嘅城市就应该叫 Blaine 啦，
5: 系啊，
19: 好细嘅 town 啦。咁我就走去饮咖啡啦，因为一朝早好早起身嘛，饮咖啡，饮完咖啡咧就两个人就揸咗个半钟头车咧就落咗去 Linwood。咁有个 craft show， 咁我就谂住，攞银包出嚟食午。整餐，唉，揾咗成架车，揾晒成个身，都揾唔到自己个 wallet。即系又冇发毛嘅，但系即系情绪嘅当然相当之低落啦。大佬揸个半钟头车，仲有就系揸车，其实个驾驶执照唔喺个车度咯。咁我终于就同我朋友讲话，唯一的可能就是留了在那间咖啡店那里、但是就要揸回个钟头车上回去 Blaine、其实一路行我都即是车一路揸朋友揸啦我自己就不揸啦梗系咁就已经一路在那里想、你拿了我的钱就算了你如果你执到你不好攞我啲所有的证件都在晒个
5: 系啊
19: 咁 anyway 就回到去即系来回三个钟头回到去原地啦战战兢兢咁啊，走去个 cashier 度话：，我可能今朝早留咗个银包喺你哋度。咁嗰个女仔咧就好 nice 嘅，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咩样噶你个银包？咁我净腾鸡到咧，连系咩嘢牌子我都唔记得啦，我净系 show 俾佢睇有几大。咁佢就好轻松咁喺个 cashier 嗰度咧就攞咗一个银包出嚟。 咁我就相當之好彩地咧，係原封不動啦。咁、
5: 哦、
19: 我諗，如果你話喺 Seattle 或者係喺 New York 咧，我諗呢三個鐘頭揸車翻去都冇乜用嘅，多數都唔見曬。
5: 係。
19: 但係因為喺 Blaine 一個好淳朴嘅一個
5: 小鎮
19: 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我沿途翻去嗰陣時候咧，我個朋友都已經同我講，佢話：喂，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咧，你要報警喎、哦。咁我就吓系、啊哦，要喺美国唔见咗嘢，我要报警、哦。虽然我有个 passport 好彩系摆开咗，但系咧个银包乜嘢都冇咗，钱又冇咗，
5: 冇咗。
19: 咁佢哋就话你要报警。
5: 嗯，
19: 咁好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同一样，头先即系呢两日阿帮主所提到嘅 case 一样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如果俾过关嗰阵时，俾人哋话我哋犯法，即系话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同埋就係真係，如果你喺外地唔見咗嘢嘅話，我哋又應該做啲乜嘢嘢咧？咁阿幫主，如果有機會可以提一提醒一下我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就算真係報警嘅話，見到警察，我哋要點樣樣咧，或者點樣樣去領翻嗰啲唔見咗嘅嘢？錢其實真係身外物，
5: 好，
19: 但係咧嗰啲證件真係好論盡咯。
5: 係，
19: 唔該曬。
5: 好多謝你電話，歐陽小姐個睇法點咧？
13: 我想是即是我有个亲身的经验、我的太太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呢、行下被人打了荷包
5: 塌了
13: 是塌了咁好彩电话就在度，但系里边啲证件其他银包嘅证件，譬如
5: 车牌啊、
13: 驾驶照啊、钱啊、有啲信用卡又冇咗。咁第一件事咧，你讲得啱，你要报警啦吓，呢、个真系俾人塌咗噶啦，唔系唔记得，唔系摆漏咗。其实报警亦都好简单嘅啫，网上可以嘅。
5: 系
13: 网上咁，将你啲资料。嗱咁咧，我覺得咧，各位咧，如果你係出外旅行咧，應該有個備份啊，即係有將你啲，譬如你
5: 有個 spare copy，
13: 係啦，即係你個，譬如你個護照啊、駕駛執照啊，或者你帶去啲信用卡咧、有一個備份，知道曬你個 number 係乜嘢，邊間銀行嘅乜地址，咁、你咪可以好完整咁樣咧，將啲資料咧。是報警報失咁啊，翻到嚟咧咪即刻去補翻咯，
5: 冇錯，
13: 係咁噶啦，啊你嗰啲錢啊嗰啲就拜拜噶啦，
5: 係啱，
13: 同埋取消曬信用卡所有嘅嘢，
5: 一定。你講得冇錯嘅，因為如果你就出浮油，不過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帶曬所有卡出去嘅啦，幾張重要嘅卡算數嚇，你嘅車牌要有，你嘅身邊帶曬所有卡出去嘅啦，幾張重要嘅卡算數嚇，你嘅車。

0: 解決咗頭先歐陽小姐所講嘅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遇到真係嗰件行李俾人掉包，陷入依一個嘅即係冤枉嘅一個境界裏邊，我哋點做咧？咁
1: 喊咯，
0: 喊啦，喊咪自必然有噶啦。呢、這個你唔喊，你都會好苦啦個樣。
1: 叫欲哭無淚啊，唔係喊，而係你冇計喎。你真係遇到呢個情形，你冇計，因為可以講到係完全脱離你可以控制嘅範圍。
0: 嗯
1: 啊、你自己譬如你話銀包啊、手袋，你都可以睇實啲、睇緊啲啊。你件行李出咗去，入咗個輸送帶，唔關你事噶啦。
0: 冇錯，
1: 你永遠唔會再見到佢啦，直接去到目的
0: 地
1: 啊嘛。
0: 冇錯，冇錯。
1: 所以你完全超越咗你嘅控制嘅範圍。
0: 嗯嗯。
1: 如果真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你就只係嘆唔好彩，欲哭無淚，係咁簡單。
0: 如果你話去一啲比較係有啲叫做文明啲嘅國家城市咧、啊，都還好。因為好似話佢話呢一次嗰個嘅新聞報告嗰啲目的地咧，有幾個目的地咧，基本上都係啲細國家仔啦，咩多明尼加、巴慕達啦嗰啲，嗱嗰啲咧你真係欲哭無淚啦。
1: 差唔多噶，因為你英文咁未必掂
0: 嘅嘢。因為啦，二來佢哋一見到你話有毒品，佢一你有冇你就捉住咗你先㗎。係
1: 啊，有啲就劈咗落去先。
0: 啊，
1: 喂，你真係如果你喺嗰度韞三日都好大件事，
0: 好大咁瞓一日都死啊！冇韞三日啦，你真係冇計噶。好似阿胡宇君話齋，歐陽小姐，如果我哋啲有人真係做咗咁嘅情形咧，佢唯有希望咩咧就是、神明保佑，等佢哋去真係去你。如果你當然你要證明，你要自證，你呢件嘢唔係你嘅，你應該有辦法，因為唔係你嘅嘢，你一定知嘅。
1: 係，但係點都係一生計噶啦。即係正如你話齋，你有宗教信仰，你祈多啲肚啦。如果冇咧，你就亦都希望可以有人幫到你，不過好難啊。
0: 好難真係。不過我而家都喺度思索緊，究竟啲咩可以做？不過我哋去廣告先，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一语同路人。
5: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成林牧师，
6: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咧，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下午3:45。
8: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0: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阿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
13: Hello， 帮主，胡宇君，你哋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13: 讲讲行李嗰件事咧，嗱，如果人哋攞咗你嗰个行李 check 啦，但系你去到我唔知道，即系你领行李嘅时候，咁啊氹氹转咁，你见到你自己嘅行李，你就会攞噶啦，系嘛？你唔使话，即系除非，即系你唔会话 check 下你个 tag 咁啊，即系你唔会不为意噶嘛。你见到你譬如你个行李系咁啊，你会攞，咁你攞咗你咪冇事，咁人哋嗰个运毒嗰、那个。 佢用。

0: 如果你个 test， 咁佢攞佢嗰个，咁佢咪过关咯？
1: 过到就系咯，
2: 唔系咁啊！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个行李系冇咗嗰个
1: tag
2: 咧，根本上嚟唔到你嗰度啊！即系譬如你翻香港，佢唔会翻香港噶，佢唔知啲人行李摆咗边嘅啫，系咪？
0: 我唔知佢嗰个手续系点，即系佢出行嗱，佢由飞机度出行李嘅时候，佢会唔会又 check 啊？你有冇 tag 佢先出嚟咧？
1: 這個呢就是它裡面的操作的問題，你和我都不知道，但是它那班人去換這些 tag 的話，肯定是它那件行李呢是有辦法令到它上了機而去換的。
0: 是的，既然它落到，那它運學你或者一個流程我們不知道，
1: 是
0: 的，那它那些搬運工人見到你的行李，那全部那落下來在那個轉轉轉，你自己人人領行李的嘛，
1: 沒錯，
0: 那領行李你自己不會懷疑說，哦，有沒有個 tag 啊，那你
1: 是的，
0: 就是看到你那件那麼熟口熟面，是你自己的行李，你就拿的啦，是
1: 沒錯沒錯沒錯，有時候可能那些 tag 會那些叫行李搭上搭的時候，可能整爛了整跌了都有機會的，
0: 是的，咁你唔會覺得話，我、哦、話死啦，冇咗個 check 唔係我，佢嗱你攞行李佢唔會再 check 你，你已經過曬海關咁樣走噶啦嘛，係嘛？
1: 啱啱啱，係啊係啊係，
0: 就
1: 係
0: 咁咯，
1: 係啦係啦，啱、嗯、分析得好好，陳女士，好。
0: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是、如果唔見 passport 咧，我試過啦，喺歐洲唔見 passport，、
1: 哦、
0: 你第一件事真係要報警噶。
1: 哦 ，OK， 報警係最緊要。
0: 佢因為你去到領事館啊，你話我要即係唔見 passport 咁啦，你梗係要去。報啦，係嘛？咁樣佢就問你，即係你啊，人人都可以話唔見噶嘛？你明唔明啊？
1: 明白。
0: 即係你會，即係佢要你攞個 police report 俾佢，咁即係佢都叫做有啲證據，你真係俾人偷咗，咁、樣佢先同你發一個真嘅 passport 俾你。
1: 明白，明白。
0: 即第一件事就是報警，
1: 報警
0: 係啱嘅。
1: Very good， 好、
2: okay.
1: 好好嘅資訊嚇、啊，陳女士。
0: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是。我想咧，你哋個節目咧真係好 popular， 好 popular。即係美國總統都聽到你哋嗰啲，所以今次訪華咧，臨上飛機咧，都抌曬人哋嗰啲禮物，全部唔拎翻嚟，係咪？
2: 啊，陳建邦講啊，呢樣嘢，
0: 連美國總統都聽你哋個節目，多謝恭喜曬你哋，
1: 多謝曬陳女士。
2: 陳建邦同特朗普有瓜葛嘅，
1: 哇咁精彩係嘛？不過陳女士頭先講個最關鍵嗰點，如果真係唔見咗啲重要文件咧。尤其是 passport 嗰啲，一定要報警。
2: 梗係啦，你入去話我唔見咗，佢點知你係咪唔見咗係嘛？你攞去賣都得噶嘛。
1: 冇錯啦。
2: 咁但係如果你報咗警咧，即係至少啊，你都唔敢亂嚟啊，係咪？你真係唔見咗嘛？
1: 收咗你個 report 噶嘛？
2: 係啊，你話我口頭話唔見咗，我攞咗去賣喎，賣咗咁唔得噶嘛？
1: 咁即係你犯罪咯。
2: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如果你已經犯罪咧，你又唔敢你唔敢去報警啊嘛，係咪？
1: 咁肆無忌憚，
2: 係咯係咯，
1: 唔係都啱嘅。阿陳女士頭先個分析都啱嘅嚇。咁你話唔係冇可能發生，不過阿胡耀君亦都講咗句好精，即係好中肯嘅説話，就係話如果你驚得咁多，咁就唔好去旅行啦。
2: 我唔係話唔好去旅行，即係你去到你會神經衰弱。嗱，呢個老老實實，每日有唔知有幾多百萬件行李經過呢啲咁嘅行李輸送帶，同埋經過好多運輸工人嘅手。哇！你話真係呢樣有冇發生？你話有十七件嘛？咁唔知道，我唔知幾耐之內有十七件啦嚇。如果你話就算一個星期裏邊有十七件咧，其實嗰個比例都係少之又少嘅。咁當然我哋唔希望嗰啲事發生我哋身上啦，係咪？但我哋唔可以即係樣嘢都搞到係十全十美噶嘛。咁如果我哋樣嘢都驚得咁緊要咧，我諗咧，如果咁樣咧，即係出街去旅行咧，我咧自己咧就會。神經衰弱嘅啦，咁搞法係嘛？
1: 我除非覺得呢一個事件咧係最近發生得比較密，所以先至引起咗啲新聞界嘅注意啫。
2: 佢冇話幾耐之內，
1: 佢冇講到佢，我真係冇詳細睇到啦，我就睇咗佢嗰個 operation 啫、
2: okay, okay,
1: 但我相信佢有前因後果，我要揾。如果我揾翻佢可以翻睇翻嘅，我會再睇。咁佢因為冇講到係咪好長時間先發生一宗啊？定講話最近呢輪突然間？風行了，好像你知道詐騙 手法呢、這一輪行是祈福黨的，很多祈福黨的出來了。
2: 是啊，如果你說一天有十七件，那都挺重要，
1: 很
2: 重要的，雖然那麼多件行李，是
1: 吧？
2: 但譬如你說一年有十七件，哦，咁啊，
1: 咁啊唔系多，
2: 咁啊你惊下，你惊下有咩意外仲好啦，咁系嘛？
1: 啊，冇错啦。好，跟住有陈生喺电话度。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3: 喂，
1: 系、hey, 你好，
3: 大家好，
1: 系、hey, 你好，你好。
3: 其实你话你即系其实你去到机即系如果去旅行咧，最好都系一大班人咯。第一咁起码会俾人哋话，诶、hey, 你单身啊，容易倾偈啊，埋身做啲犯法嘢，叫个袋你拎下或者点样，或者如果你再惊啲嘅，即系嗰啲行李寄仓嘅，去到输送带又俾人哋换咗嗰个 tag 嘅咧。咁你喺個 gift 嗰度或者俾多啲認知嘢擺整條帶啊或者貼啲貼紙就
1: 係啊係啊。
3: 咁你到時攞嗰時候，你可以認到喂佢好似爭咁啲嘢，因為你貼紙冇理由揾到第二張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同埋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行李輸送帶嗰班人去做咧，其實而家好多都係有曬閉路電視噶啦入面，即係就算入面輸送帶佢本身都有閉路電視嘅時候。即係佢都膽薄膽嚟做，所以先去到嗰個 number 係細到一年先17单啫。
1: 嗯，
3: 即係變咗唔係話真係咁犀利去咁樣做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好大風險，或者個批貨過唔到噶嘛。
1: 嗯
3: 咁、
1: 嗯、
3: 你到時佢個損失咪仲大？
1: 嗯。
3: 咁其實我想今日講咧就係話咧，你頭先講話求神拜佛啊，信宗教念多啲經咁樣，即係嗱講笑咧就真係幾好笑嘅其實，但係其實你咁耐咧喺個節目度都冇講過話啲人咧去睇風水命理啊，或者去即係去求福啊嗰啲嘢，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好似一年定兩年前咧喺麗晶廣場啊，
1: 係
3: 咁咧佢有人喺條街度兜嗰啲人話，喂我識睇相，我幫你睇啦咁樣。咁其實冇啲法事點解會睇相咧？要去即係除非你係遇到有一啲即係情感啊，或者你生活上面有困難嘅時候，你先走去睇啫。但係你又點知個人準唔準咧？咁你每一次你去佢同你睇嗰陣，佢梗係收費噶嘛，係咪啊？咁佢收費梗係唔會係幾十蚊啦，梗係講緊幾千蚊以上啦。咁嗰個結果係點嘅情況咧？咁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如果個風水係靈嘅，那個風水師係靈嘅，佢自己都搞掂咗自己啦，佢唔使去兜生意去掹你三尾嚟揾你做啦。即係其實即係依樣嘢其實常常有發生，但係因為有時咧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係香港嗰個好 popular 咁嘅東張嗰個啲嘢啦。係咁，佢講嗰個人咧就遇到嗰個人咧係。呃佢話佢可以睇到佢前世定知點樣嘅，咁咧後屘咧，即係你知啦，個過程梗係啊叫你化解啊啲嘢啦，咁後屘冇做到，咁佢屋企人幫佢報咗警嘅，咁個報警嗰時候，嗰個人咧就話，嗰個差佬就話，你其實你哋做擺，即係你揾人睇風水睇命理啲嘢咧，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嗰個 service 嗰個結果係好與唔好咧？你冇得講話佢唔好嘅時候，你走嚟報警嘅，即係冇達到你想要嘅目的嗰時候。咁即係一個當頭棒過嚟就係話，哇！原來即係佢擺明係呃你嘅啦，即係呃你啊！你而家情感有問題啊，生意出問題啊，佢叫你，你過嚟睇睇，我冇問題啦。原來睇咗仲衰嘅時候咧，你講你去告佢或者乜嘢咧，都係冇，
1: 梗係啦，
3: 咁幫到你嘅，
1: 係啊係啊，
3: 係一個 service 嚟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3: 咁即係得個吉咯，所以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啦，
1: 冇錯冇錯冇錯嚇，分析好陳生，
3: 想分享一樣嘢，
1: 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咁其實咧我相信陳生嗰個分析都好到位嘅，咁啊 service 嘅嘢冇話。good or bad 嘅，你自己去唔去受益？
2: 唔係，其實呢樣嘢即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嚇。咁啊，尤其是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做一個預測啫。哇！如果你話我喂老實實，如果我話呢個股票好唔得，你要告我啊嘛？或者我睇完呢場馬，我叫你買三號，原來三號排第尾嘅，咁你又告我，咁唔得噶嘛？係咪？咁呢樣嘢我諗即係自己。我想只作參考，可以咁講。
1: 不嬲都我嚟做參考為主。
2: 只作參考，如果你參考你認為有參考價值嘅，你咪用咯；如果冇嘅，你咪得啖笑咯，係咁多啫，
1: 係
2: 嘛？
1: 好，before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同埋接電話啦，咁我有啲嘢咧想提醒大家，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又嚟咯噃。
2: 嗯，
1: 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滿35歲。35歲或以上，好似阿胡以君嗰啲，都歡迎你參加。
2: 我未夠。
1: 由華僑之星主辦嘅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如果你身邊嘅親戚朋友，我有隔離阿胡以君，具備唱歌嘅天分，你可以 提名佢，我提名你。嗯、一旦勝出，你會同得獎者，我同你都會獲得豐富獎品。
2: 哎
1: 啊、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開始接受報名啦，報名費$30嘅，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晝5点，初賽日期2026年嘅6月21日星期日舉行，初賽地點 Studio 200列志文綜藝200。決賽日期的地點已經有了，7月18日列志文 Zodiac 太陽神盛大舉行嘅。咁啊 ，Zodiac 嘅地址咧就係喺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嘅噃。咁啊，當然有好多嘅方法嚟到報名嘅，我哋可以親自嚟到我哋電台度報名啦，俾$30加一封嘅相，半身近照。第二係線上報名又得嘅，www.am1320.com。咁你可以下載表格嘅同時，電郵到俾我哋 gdkc2024@am1320.com 都得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闻。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救命啊！
1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0: 直接找到家人真是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1: 快点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1: 留意5月18日至2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Vermont 高級護膚品提供。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6: 各位，呢一節新聞係由方樂林為大家報導。總理卡尼同本省省長尹大衛今日喺溫哥華進行閉門會談，雙方同意就 BC 經濟優先議題同埋聯邦政府在全國發展項目中的角色展開談判。會談前，卡尼出席大溫貿易局的活動，表示要推進亞省力推的輸油管項目需要符合三項前提，一是啟動碳捕集項目 Pathways， 二是為 BC 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三是要同原住民進行不可妥協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散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同 BC 散民的优先事项。 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根据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会耗资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张逸良报道。
9: 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 10.66 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 4.73 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 2.2 亿，其中 1.45 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 3.8 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 5.78 亿。该份报告亦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说，敌人命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较早时，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说，虽然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是伊朗仍然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而且合理的不信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1320马路情报，
18: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三嘅下昼4:05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几宗嘅事故，再同大家咧复述一下先嘅。第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呢个唔系温哥华嚟嘅，对唔住，呢个应该系 Low Heat Highway 夹住。Pitt River 橋啊，不過呢個咧好啲，較早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係已經清理咗嘅，佢先話俾我聽，清理咗先話俾我聽嚇。咁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Mary Hill Bypass 嗰度咧係剩翻得一線東行嘅行駛嘅啫，咁啊介乎 Pitt River Road 同埋 Coast Meridian Road 嚇嗰度得翻單線行車嘅啫。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啦，咁就喺 Coquitlam 嘅。Broadway 街东行夹住 North Road，Broadway 街东行夹住 North Road 系交通事故。咁啊嚟到呢个咧就素里市嘅128街嘅南行咧夹住96 Avenue， 即系 Townline Road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噃。好啦，再翻翻嚟温哥华呢边啊，真系温哥华嘅呢边嘅屋街 夹住西十六街，亦都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嘅。好啦，咁啊，即系呢个情况咧，就系比较繁忙啦吓。咁嗰啲路面有交通事故地点，大家就要小心啲，同埋系慢驶咯。另外咧，呢度又有一个新嘅交通事故，原来就喺呢个 Lagna Trunk Road 东行夹住呢个十号公路，即系八十八街嘅吓。Lagna Trunk Road 即系十号公路夹住八十八街。是东行的方向呢，亦都是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咁嗰边肯定是会塞车㗎啦，因为嗰条 Lagna Trunk Road 条同埋巴拿巴街嗰边呢应该非常繁忙㗎。好啦，咁而家呢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呢已经开始繁忙同埋有车龙嘅出现喎。请大家呢记住啊，记住尤其是喺呢街北上呢定係繁忙嗰啲，就是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嘅。咁仲有就係马斯坦路北上呢，肯定係17号公路以南嘅车龙㗎啦，会出现咗嘅。咁另外呢就91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嘅东行都会多车，请大家特别嘅小心驾驶。
17: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今天勤力的做到6点的他要好，电话里面首先有李先生的。Hello， 李生你好。李生，不好意思等那么久。李生，
28: 我想回应回
2: 你好
28: 胡以君会计师，上个礼拜他讲过一个有关那叫贪污，是贪污。我在一间公司做，咁我有一个即系识有两句嘅经理，咁佢退休啦。佢话佢哋其实系有俾签约嘅，即系我哋哥，总我哋去投票哥唔罢工，佢有封啦。咁算唔算呢、这个算唔算贪污咧？因为曾经有一次咧，就可能佢个封唔够，我哋 hold 咗捞。真系搞到差啲罢工喎，但系因为今次我哋全部都系人都系，老虎煲咯，未试过罢工，但系我最后出咗嚟有成80% yes 嘅，我算唔算贪污咧？我就想即系睇下点讲，系咁多。
1: 算唔算贪污？
2: 喂，我諗佢最緊要就係你作為嗰個公司或者個管理階層，有冇去行賄即係買通嗰啲人去左右個投票咧？呢樣嘢我就唔知道你有冇喎。如果你有咧，呢、這個人咧就即係你係即係差唔多係賄賂佢啦。但係呢個係咪一個貪污咧？我又真係又唔係好清楚喎。即係你受人影響，你收咗錢去做你做唔想做嘅嘢喎，差唔多係咪？係嘛？
28: 咁佢可唔可以即係佢譬如數到有十張，數十張票，九張半都話要罷工嘅，都話唔贊成嘅，佢就放咗贊成，誒、通過啦咁，咁算唔算
1: 啊？咁佢作弊啫，佢唔係貪污啊？
2: 係咯，佢作弊啫嘛，係嘛？系咪即系佢话啲票唔系咁嘅咁啫？系咪咁解啊？
28: 因为自从佢哋救沙丁公民之后咧，就明明个个都话都嘅，出嚟咧都大比数赢，都大比数话 yes 嘅，咁我觉得有少少问。
1: 咁冇理由，如果你系有投票，一定有个公证人噶嘛，你唔可能一个人话晒事嘅。
28: 冇喎，其实遮住，即系你行下个口，好似我哋去。国会投票咁样，即系联邦大选咁样喺嗰个里边，你画啦，画完之后佢又唔喺我哋面前点叫咧？话透明，好多嘢都系讲嘅啫。咁佢
2: 其实买票咧都有一个问题嚟噶。我谂喺香港嗰阵时最兴嘅有啲叫蛇斋饼粽嘅，我谂听过系嘛？
1: 听过
2: 又青蛇宴，又俾粽你食，又俾月饼你去买呢个票吓。咁呢个系唔应该嘅。咁、我谂咧都系犯法嘅，应该系犯法嘅呢样嘢，
1: 即系你收买佢啫嘛。
2: 系啊，你收买啱嘅，你收买你要行贿，差唔多系。
1: 系啦，虽然佢未曾投票，但系你嘅意欲已经话俾佢听。你投我啦咁样。
2: 系咯系咯，即系属于我俾啲好处你，你投我票啦。
1: 即系俾个 Jackson 你咁样。
2: 系咯系咯，
1: 你收咗我 Jackson， 你要
2: 呢个系唔系好啱嘅？应该系犯法。
1: 应该系唔得噶嘛。
2: 系咯。
1: OK， 李生 ，OK， 多谢你分享先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有黄先生啦。Hello， 黄生你好。
0: hello， 帮住我胡 Sir， 胡 Sir 好，
1: 你好你好，
0: 就咁，我先头先你讲 Union 嗰两个就 Union 嚟嘅，每一次我哋投票咧，我哋都有个 shop steward 嘅，有一方面系 Union 有人代表啦，shop steward 代表，另外仲有个会计嘅，嗰、那个系属于第三方嘅，即系由我哋有三个人要，即系三方面有人监票嘅，
2: 冇错，
0: 我唔知佢嗰度点解会冇人监票啦，
1: 系啦，
0: 即系你会揾个会计师出嚟啦，有会计师，
1: 系啦，
0: 有个系我哋即系我哋公即系我哋工会嘅会计师，
1: 冇错，
0: 请翻嚟嘅外面嘅，
1: 冇错冇错。
0: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工会我哋 store 入边选出嚟嘅 shop steward，
1: 系，
0: 即系我哋工人其中一个头，
1: 冇错，
0: 同埋工会嘅代表一齐三方面一齐睇。投票嘅，
1: 同意，
0: 即系点票嘅，
1: 冇错冇错。
0: 你中意你有权留低喺度睇嘅，
1: 系，
0: 任何人都有权留低喺度睇，
1: 冇错。
0: 你有投票就得啦，
1: 系啦，冇错。
0: 你有投票有权啦，
1: 咁啊正确，咁
0: 就唔会好似咁讲，咁话你自己唔留低喺度睇嘅话，咁人哋得翻佢一个去，你点讲咁冇办法啦呢样嘢，
1: 系啦，
0: 但系你要有权嘅呢样嘢，呢个系我对于我哋工会系咁做嘅。
2: 我
0: 都试过有一次，因为个 shop 都同我 friend 咁我睇埋头。睇埋點完票之後咧，就先同一齊出去食嘢嘅。
2: 喂，我諗咧，頭先嗰位
0: 一定有得睇嘅。
2: 我諗頭先嗰位聽眾所講咧，就係話唔係話你點票嗰陣時出貓啊，或者點樣，而係話未選之前有人去買票呢、這個咁嘅行為。
0: 唔係喎，佢頭先話唔知咩，到最後九成幾人都係贊成嘅咁樣，跟住即係唔罷工嘅咁樣。我唔係話俾你聽咯，咁你冇人點票，你冇監票。因为有监票嘅，
2: 应该实有监票嘅。
0: 系嘛？点完之后，啊，唔知咩个个都话唔赞成，因为你讲嗰样嘢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买票系另外一样嘢。
2: 系
0: 买票咧，就基本上咧，其实同回佣一样嘅，个老细知呢个系合法嘅。买票我就唔知啦，我未试过呢个买票啊，即系我哋工会亦都冇。但系签完约之后，你哋系通过话咧？有个签约花红嘅，另外
2: 呢、okay,
0: 有部分
2: 啊，签约花红
0: 系即系 open 嘅呢样嘢，
1: 系 OK
2: OK
1: 好。
0: 今日另外讲翻头先嗰个你想讲嗰个叫做咩？睇上咗阿里十年八年啦。咁我睇过一段嘢，就系喺美国发生嘅。咁啊喺个嗰啲即系嗰啲市集嗰啲咧，即系类似我哋 stampede 咁咧，其中嘅一个 box 咧。 一個 booth 啦。咁你入隊咧，咁有個嗰啲叫咩？一卜菜嘅女人，
18: 係
0: 咁有個水晶球嘅。咁你坐低咗之後咧，咁啲人話咧，就逢真你揾啲咁嘅人問咧，你問佢過去嘅嘢先，睇下準唔準。咁、那個女人非常之準啊！你上幾個月應該向東去咗一次旅行。你幾多年前死？以前有隻貓啊，早兩年走咗，咁啊好準。你屋企有咩人？跟住講到啲人話好順啊咁樣，跟住揭啦，後面有四個萬粒佬喺度對住部電腦，就係攞嚟電腦嘅資料啫。呢個係 YouTube 真人真事嚟嘅。
18: OK，
0: 咁就播曬。咁另外咧，你話風水都呃你十年八年，係咪唔準咧？你點可以話唔準嘅啫？我话俾你听，你有血光之灾，跟住你跛咗只脚就好。本来你死噶， oh. 你信我，所以你先跛只脚啫嘛。
18: O K，
0: 你真系死啦。
18: 系，冇错。
0: 真系死咗话，
18: 系
0: 你真系死咗话，你都揾唔到我啦。你都死咗。
18: 好，
0: 好先。
18: 得，多谢你。
0: 血光之灾，你冇血光之灾话。
18: 好，多谢黄生，我要广告，多谢先，多谢 ，thank you， 拜拜。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8: 好嘅，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袁生唔好意思，两分钟，袁生你好，袁生。
7: 哎呀，你好，你话帮主啊？
18: 哎呀，
7: 系啊，诶，同埋 Lawrence 哥好耐冇见。
2: 你好，你好。
7: 诶、欸，够唔够个时间啊？
18: 两分钟。
7: 我意思话咧，你哋应该加埋一个叫无量照妖镜啊，加埋一齐嘅。咁咧，我讲咧系剥牙嗰度咧，咁啲人打电话嚟剥智慧牙系咪？咁我哋几十年前剥智慧牙，通常咧个我嗰阵时搵嗰个医生系西人嚟嘅，佢就叫你剥咗一边先。摸完一邊啦，上下摸咗啦，咁你休息咗一個月，留翻半邊嚟食嘢，再翻嚟再摸噶嘛，係咪？但係咧，我最近咧呢啲年代咧，啲人成日一摸就摸曬四隻嘅。咁咧，我見即係我又識嗰個朋友咧，都十幾廿年前咧，一摸摸曬四隻，講嘢都講唔到咁滯。咁你 common sense 嚟講咧，係咪應該摸咗一邊先摸一邊咯？
18: 係
7: 咪？但係咧，我聽啲人講咧。佢又想攞埋你啲生意一齊做，又驚你走咗去第二度做，咁咪變咗呢啲係咪即係有少少係無良啦
18: ？O K，
7: 因為我唔係，我唔知道。不過你問下啲聽眾咧，啲聽眾點？
18: 好啊 ，very good， 阿袁生呢個分析都唔錯嚇，好
7: 啊 ，O K O K，
18: 多謝曬袁生，多謝，拜拜。无良喎、
2: 啊、
18: 呢啲。
2: 哦，如果真系咁咧，即系咁嗱，除非个病人自己同意啦。如果唔系，一摸摸四只都好紧要啊，系嘛？即系你冇食嘢都成问题，我估。
18: 减肥好啊，你起码有一段时间食唔到嘢啊。
2: 系、哦啊，可能系咁啊。
18: O K， 时间差唔多，多谢听众朋友好多嘅分享啊。咁啊，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咧？咁啊，之后咧就系时事风云啦。咦，今日啊 ，Lawrence 打息喎。
2: 系啊，今日唔系打息，今日同大家一齐讨论啲话题啫。咁啊，讲下即系中美俄呢个新嘅所谓三国演义啦。
18: OK， 好。咁啊，精彩嘅一个嘅 talk show 吓，咁啊，4:30之后6042671320打咗上嚟，同胡义军同埋嘉宾主持一齐分析一下啲时事啦吓。好，时间差唔多，我要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Lawrence。
2: 唔好咁讲。
18: 系，听日见，拜拜。
2: 拜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威哥，你在边啊？ 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9: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找到啊 Jenna 聊天。 Jenna 好。
10: 是威哥你好。
9: 咁啊，你哋嘅餐馆咧就系、是、坐落喺 Kingsway 域多里嗰度，咁就有间麦记正正对面嘅，就系、是、你哋呢间嘅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咁啊，你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中午嘅时候有啲咩嘅精选优惠啊？唔该。
10: 系啊，而家我哋开始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系五日 special 嘅，唔同嘅食物嘅。星期一牛肉河粉$12饱后，星期二就三种嘅，一个系神花之手加个新卷，加一个系银粉，系$14饱后搞。星期三系米碎饭，系$12饱后。星期四系番茄蟹河，$12饱后。Friday 我哋系好特别个 Friday， 系有杨修炒饭，加一个新卷，加一个饮粉，热蛋薄饼系$14九毫九。
9: 咁啊，你呢啲咧就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系中午几点钟到几点钟嘅特价优惠啊？
10: 系我哋特价优惠系11:00-3:00。
9: 咁晚餐又有啲咩特别嘅优惠？有啲乜嘢招呼俾我哋咧？
10: 晚黑嗰时候咧，系五个人以上堂食，最高系7折。
9: 哇！咁啊，五位以上嘅堂食咧，可以高达有7折嘅优惠俾我哋，呢、這个就晚黑噶啦。咁即系话，无论生日啊、朋友聚会啊，定系公司嘅聚餐，都系适合喺你嗰处嘅订餐啊。
10: 系，冇错。
9: 嗱，咁啊，你哋夜晚好多款式噶，有啲咩招牌菜又介绍俾我哋知下。
10: 早餐就晚市个 menu 好多个选择。
9: 咁包括有啲乜嘢咧？你讲讲。
10: 有新加坡辣椒蟹，啊，仲有嗰个森巴蟹、黑椒蟹、牛油蒜蓉蟹。
9: 咁啊，即系分开你哋有越南餐同埋系新加坡餐噶啦，系咪啊？
10: 系。
9: 咁新加坡餐我哋又食啲乜嘢嘅咧？
10: 新加坡系最紧要系嗰啲蟹啊、炒啊、饭啊、扬州啊、师傅咧炒面、菠萝炒饭，仲有嗰个粉丝炒蟹。
9: 咁啊，中午嘅时候系咪都可以食到越南餐同埋新加坡餐噶？
10: 可以，系中午咧就有好多种，好似春卷啊、炸鸡翼啊。沙律啊，仲有嗰个系泰国嗰个款式炒菜啊，翁菜炒参巴啊，糯米饭啊，越南河粉嘅。
9: 刚才你讲到咧，五位以上嘅堂食咧可以有优惠俾我哋有7折嘅，咁啊而家开始未啊？去到几时咧？呢、這个优惠
10: 到8月31号。
9: 到8月31号。
10: 系。
9: 嗱，使唔使我哋预先打电话嚟订台啊？咁样嘅啦。
10: 可以，我电话号码系604-876-8885。
9: 今日同大家介绍咗 Kingsway 2052号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1:00到下午3:00特设午市嘅精选。另外仲有五位人客以上嘅堂食，最高可享受7折嘅优惠。美味嘅菜式：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就在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记住佢哋嘅电话，再一次电话就系、是。604-876-8885。咁啊，今日咧多谢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嘅 Jenna， 多谢你嘅好介绍。
10: 好啊，多谢你，贝哥。
9: 请啊。
1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 街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1点，升420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报78.58，升3.6 ；Manulife 收报53.18，升1.12 ；TD Bank 收报150.47，升2.09 ；SunCoke Energy 收报93.3，跌2.51。TSX 60指数收市报1,995点，升24点。美股方面，美股受科技股同晶片股带动，三大指数反弹约1%。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一啲活跃股份，油价急跌，航空相关股份显著做好。波音报222.2，升7.19。Amazon 报265.01，升5.67。Tesla 报417.26，升13.1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2.25，升3.28。晶片股急升 ，Intel 报118.96，升8.16。Microsoft 报421.06，升3.6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2.75，兑港元是5.69，兑人民币是4.95，兑新台币是23.03，兑欧元是62.58，兑日元是115.57。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541.2美元，升5.9；七月份白银每安士做75.83。跌3.6，白金每安士做1,949.64美元，跌4.35。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32.45美元，跌6毫子。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8.26美元一桶。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5: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5: 价钱又点啊？
1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5: 列志文604-231-8120。
1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姓郑，叫 Wendy， 6:00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时事风云，
31: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32: 大家好。
2: 杜港正先生 ，Bosco 你好，
33: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2: 同大家讲下历史先吓，未讲呢个题目之前，不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1972年啊，2月21日咧。嗰日咧係一個喺温哥華好凍嘅日子嚟啊！我好記得噶。咁咧嗰陣時咧，嗰陣時喺 UBC 好多同學咧，啲中國留學生咁樣咧，喺嗰個日子咧就聚埋曬，係日頭嚟嘅，係聚埋曬喺啲電視機旁邊啊，喺宿舍啊，喺學生大樓附近咧，就睇一個電視節目係咩咧？ 就是看呢，就是那天呢，就是美国总统尼克逊第一次到访中国。那这个真是一个历史性的乘客时刻来的。那么当空军一号去到北京，机门一开，尼克逊行落楼梯，咁咧就即刻咧伸长嘅手同阿周恩来总理咧握手。嗱，呢个真系一个好有纪念性同埋历史性嘅成时刻。咁啊，点解咁讲咧？其实咧系有个因缘嘅。嗱，呢个握手咧系真系打破咗好耐嘅一个沉默。因为事关咧喺1954年咧，嗰阵时喺万隆一个会议啊，咁啊嚟啊周恩来咧嗰阵时啊见到当时嘅美国国务卿杜立斯，咁咧佢就伸只手出嚟同佢握手，点知杜立斯翘埋只手喺后边，睬都唔睬佢，望都唔望佢，行开咗走咗出个房间。咁当时仲话咧，杜立斯咧就警告啊所有美国官员咧唔好同中国人握手咁讲。咁啊，呢件事咧，系当时咧一个系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同埋周恩来总理咧，都一个好大嘅侮辱。咁所以1972年，尼克逊嚟到嗰阵时咧，就好刻意咁样伸只手，伸出友谊之手，系同阿周总理咧系握手嘅。咁呢个咧系即系当时即系大小传媒咧都登晒出嚟噶啦。咁啊，真系一个好有意义啊！同埋咧，都令到好多人咧感覺到係好激動，而且中國政府咧亦都好即係滿意尼克遜呢個咁嘅表現。咁所以咧，可能咧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尼克遜伸出呢個友誼之手咧，令到啊喺以後尼克遜就算唔係做美國總統嗰陣時咧，去到中國咧都受到好大嘅禮遇。嗱，咁1972年呢件咁嘅美國總統到訪咧，嗰陣時大小傳媒咧都真係當一個真係天大嘅事嚟報導噶啦。咁有陣時有嗰陣時咧，有啲傳媒就話啊，從此咧呢個世界咧就三國鼎立啦，咁樣係中國、蘇聯同埋美國咁。當然呢句説話係真係有啲言之過早啦。1972年中國無論喺这个经济方面啊、战略方面啊、武器方面啊、人民生活方面啊，个影响力咧都系好细，根本上可以讲得系喺世界上嘅影响力咧系微不足道。美国嗰阵时就攞住中国咧，希望咧可以抵抗苏联，即系做佢一个差唔多喺亚洲嘅棋子啦。可能以美国嘅心目中嚟睇。咁啊，时光即系而家一路推进咗50几年，嚟到2026年啦。咁我哋咧最近咧就见到啦，前几日咧上个礼拜吓，就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就去中国访问，唔到一个星期之内咧，寻日咧就呢、这个俄罗斯总统咧普京咧就去中国做第25次访问，呢个系普京第25次去到中国吓，嗱咁啊成件事咧，嗱唔好讲呢两个即系差唔多系最顶尖嘅人物啦。喺12月以来啊，即系旧年12月以来啊，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好多呢啲咁嘅中型国家嘅元首咧，都先后去中国访问。咁啊，差唔多咧，俾到我哋睇到咧，而家中国咧，根本上喺当今世上咧。就是、差不多咧，真係係同美國平起平坐嘅呢、這個所謂係一個超級大國噶啦。咁雖然你話喺經濟方面，美國好可能喺 GDP 方面咧係比中國仲多30%，但係如果你話計嗰啲所謂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咧，即係所謂 PPP 咧，即係購大家可以即係買嘢，即係大家相對嘅指數咧，中國咧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啦。咁喺軍事方面，有啲人話：喂，美國都仲係領先，人哋有11隻航空母艦，你啊而家得3隻啫，仲有一段距離咁樣。紙上咧，好可能係可以咁講，即係譬如你話美國有成5000-6000個核子彈，中國得600個啫嘛，咁樣咁啊，仲係一段距離喎，係咪咁樣？嗱，咁呢個咧就睇你點睇嘅啫。但係老老實實，譬如你睇今時今日啊，美國啊喺伊朗打到一個。你不要说他焦头烂额，但是不赢得 唔输得唔和得嘅局面。咁你话佢系咪真系一个超级武兵军事强国咧？我都有啲怀疑，因为伊朗咧根本上真系老实实系一个第四流、第五流嘅国家嚟嘅啫，都可以将美国咧拖到今时今日咧系真系进退两难。咁佢到中国大家点比咧？我当然唔希望两国真系有咁嘅比较啦。如果你有咁嘅战争咧，我哋大家都唔系想见到嘅。不过点都好。現在你看今時今日這個世界的局面，真的呢就真的去到一個所謂是三國鼎立 的局面來的。其實呢就是兩個超級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呢已經是今非昔比的了。2026年的俄羅斯呢不是1972年的蘇聯，今時今日的俄羅斯呢已經差不多是退居某一個二線 的國家 的地位了。所以变成整个世界呢就差不多呢是以美国人的自己讲法呢都是一个 G2 的格局，即是两个国家 的顶立 的格局。不是很久以前呢美国呢还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你看回去年美国总统说做贸易战的时候，他很多官员包括他的财政部长都说喂我哋实赢噶，中国要嚟求我哋啊嘛，因为点解？因为佢手上冇牌，佢咧系卖嘢多过我哋卖嘢俾佢，咁所以咧佢顶唔顺噶，佢一定咧系会嚟求我哋噶咋。咁呢个美国好多官员咧都系咁讲噶，但系点知喺贸易战里边咧，不但啊系攞唔到咩甜头，而且咧就仲系咧即系中国一打个稀土牌咧，美国咧就变咗咧系差唔多要举手投降。咁而家我谂美国上至特朗普，下至好多佢啲官员咧，都明白到啊，而家已经中国咧系行同佢去到一个系平起平坐嘅地位噶啦。你又唔可以碾死我，我亦都唔可以打低你。咁好可能咧，即系而家咧去到一个阶段咧，就话两个国家咧都明白到咧，真系好似中国领导人咁讲，合作就共赢。如果你说大家都要打呢就一起相输的这样。所以变了大家都明白 很可能呢即现在这个美国和中国呢在今年里面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美国呢就想着都不可以 从此呢是即打压中国、不让他上来、是又禁他这样又制裁他那样、因为他都有反制 的方法的嘛。你两个如果做不到可以合作呢咁啊，真系大家拼落去咧，就系双输嘅啫。咁希望咧，双方领导人咧都明白呢个道理，咁就可以即系和平共存。咁啊，大家系即系求全同意。咁咧就大家希望可以大家合作啦。咁样咁啊，至于俄罗斯咧，就而家咧就即系亦都真系都今非昔比啦。头先我讲到吓，咁啊，而家差唔多系依赖中国咧好多嘢，无论系产品啊。同佢買能源啊，諸如此類。咁啊喺俄羅斯咧，仲有少少優勢咧，就係軍事力量咧，都仍然係仲係好大嘅。咁同埋咧，中國咧，因為而家咧都可能咧都仲係依賴下俄羅斯啲咁嘅天然氣啊、石油嘅供應嘅。咁所以變咗咧，但係喺好多分析家嘅眼中嚟睇咧，喺中俄關係裏邊嚟講咧，俄羅斯而家已經唔係老大哥，係變咗小弟弟嚟嘅啫。即已经是处于一个 是差不多不要说被中国控制了，就差不多是受控于中国 的情形的了。所以整件事现在过了50多年，由1972年到现在2026年，所谓三时所谓三国鼎立呢，就那时根本上是不成立的。不过到今时今日呢，我估呢就真的呢，现在三个国家呢，尤其中国美国呢，就差不多已经是这个世界上里面两个大的支柱来的了。小弟就即是才疏学浅，不过我很喜欢看三国演义的。我看过4-5次的了。成部书看完又看，看完又看，对里面的人物啊、故仔啊，都真的觉得十分有兴趣。如果大家真的有看三国演义呢，你看看今时今日这个局势呢都很相似的。暂时来讲，即大家没什么可以说，我可以吞了你，你可以吞了我， 但是呢三個國家目前來講呢真的差不多有一個在大家站在這裡 的並立的姿勢。不過呢很可惜的呢就很多中型國家，即譬如例如我們加拿大、啊、這些國家呢差不多呢真的現在 要靠邊站，要選擇 去並立去哪個的陣營。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這些雖然你說跟美國不妥，但怎樣都是呢我們國加拿大這些雖然你說跟美國不妥，

0: 史學家同埋嗰啲經濟學家評啊，佢係中國啊最近嘅三百年以嚟啊，而家係最強盛嘅。而且佢話咧，中國而家強盛嘅仲有一樣嘢咧，令到美國係驚震或者世界驚震嘅。你普通啊要用成十年八載研究嗰啲嘢咧，分鐘中國真係兩三年就搞掂喎。佢話點解中國做得咁快啦？咁有啲人話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抄得快咁啊。攞嚟講，佢而家佢出嗰啲嘢唔係抄喎。嗰啲人問佢，佢話因為而家佢出嗰啲嘢，例如啊，你5G、6G，而家去到就嚟7G啊。佢話嗰啲嘢淨情凌駕於西方之上喎。佢話甚至佢話而家咧出到武器嗰啲戰機嚟講啊，佢話已經出到第六代，而家研究緊第七代噶。佢話美國仲喺度啊諗緊，佢話呢啲我唔係抄嚟噶嘛咁啊。所以由此睇見啦，外國咧只係覺得呢一樣嘢嘅形勢啦，中國因為佢最近嘅進步得咁快咧，所以啊有些少啦，就你好啲同佢一齊大家傾。因為既然間嗱呢個係名句啊，西方名句，佢話如果嗰個人你打佢唔低咧，你又不如同佢做朋友。
1: 嗯，咁啊真嗱，即係咁講，你講你話中國幾百年來咧，而家嗰個局形勢最好，因為上一次咧，我哋中國係世界強國咧，我諗要去翻。乾隆王嗰時啦，即係清朝乾隆王嗰陣時間咧，根據即係所有分析咧，嗰陣時全世界啊最大嘅經濟體系咧就係中國，咁啊又盛極必衰啦，一路落嚟衰咗好耐，大家都知啦。咁而家爬翻上嚟，咁爬翻上嚟係咪真係而家可以我諗美國亦都明白到呢點㗎啦，即係我諗而家明白到咧，即係中國唔係真係仲係跟住你嘅，跟住美抄下嘢啊，諸如此類。因為好似阿 Bosco 話齋，而家中國好多嘅新科技已經係即係超越咗美國㗎啦。啊，譬如話你話好多呢、這個咁嘅機械人啊、電動車啊、機鐵啊，或者地呢、這個啲咁嘅。快速鐵路啊，全部即係已經係太陽能啊！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你都唔可以話而家中國淨係抄你噶啦。啊，以前我諗會有嘅，咁啊大家都抄噶啦，呢樣嘢都唔係有咩冇乜嘢唔妥。
0: 嗯，
1: 不過咧，今時今日你唔可以再係眯埋對眼話，你抄我啫，你永遠都追唔到我噶啦。如果你仲係採取咁嘅態度咧，你會發覺咧，你第陣時咧會發覺咧，你自己咧會都輸得幾慘啊！嗱，好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想問阿 Man 成件事你點睇？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4: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两位嘉宾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一个新的三国演义差不多形成。其实老实说，如果你说真的强国只有两个，中国和美国。我们看到几日之内，特朗普前脚走，普京后脚来了，大家都是向中国里面是好像不要说讨好中国，但都是有所求的。大家知道普京尤其是四年打到焦头烂额，特朗普就现在打到也都不汤不水，都不知道怎么办。贸易战又是不可以有什么好处，大家都来中国是希望是达到一个好似共识或者和解或者可以合作的情形。咁你Man， 你觉得呢样系咪而家即系俄罗斯同美国都系希望可以大家喺中国度攞到一个好啲嘅局势，希望可以平衡大家喺呢个国际上嘅势力咧？
5: 嗱，我谂有一样嘢大家要搞清楚嘅。好多時咧，就啲人咧就將中美俄咁樣翻過咧，就叫《三國演義》。但其實咧，如果你留意咧，特朗普同習近平咧喺韓國嘅釜山嗰度傾過咧，佢就提出一個新嘅意見，就叫 G2。G2 嘅意思咧，就其實就脱胎自 G7， 即係和平之後咧，七幾年嘅時候咧，就全世界最強嗰七個國家咧，就大家 group 埋一齊。咁我先頭我到我讀書讀經濟嘅時候咧，我唔知 G7 係咩東西嚟喎，後屘先知啦，原來 G7 咧係全世界所有嘅 GDP 啊，60%咧控制喺呢七個國家手上。即係當然包括美啊、法啊、蘇啊，呢個美、法、蘇、德啊嗰啲咁咧，日本仔啊嗰啲，
4: 加拿大都係㗎，
5: 加拿大都係，加拿大都係咁所以咧，今日然後咧最新咧，加特朗普咧提出就話要 G2 啦。嗱，同阿習近平講，嗱我有個分店佢啦，嗱兄弟，我話之出邊嗰班嘢搞乜嘢撈啦，咁我哋兩分。嗱，但係咧，你發覺一樣嘢咧，就從來。我再講一陣，當阿習近平聽到呢樣嘢之後咧，你發覺中方任何無論官式嘅或者係其他嘅消息，從來再冇重複 G2 呢兩個字。你留心睇下，冇，完全冇。咁即係話根本咧，中國咧就唔 buy 呢個 concept， 即係唔 buy 呢個咁樣嘅嘢嘅。咁個意思即係話，我中國我係叻就叻，我使乜嚟到 G2 G1 啫？我係叻就全世界都公認噶啦，已經。我使乜同你兩個分啫？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諗咧喺我哋習近平嘅主席當中，你要諗啊。你遲早都俾我超過㗎啦，黐乜鬼 two 啊？最後可能得支 one 嘅啫嘛，
6: 費事俾你
5: 咁當然係廢啊，費事不費費事帶 hit 你上嚟啊！嗱，即係我諗突然間習近平唔會講呢句出嚟啦，係咪？即係我相信習近平個心喺會有咁樣諗法嘅喺度。咁所以今日前提下咧，你話係咪新三國演義啊，同埋嗰個世界嘅外交嘅中心已經係轉移到去中國？我完全同意阿 Lawrence 講，因為。你看看那些咁嘅領導人咧，外國領導人咧，無論是中國、西方好啊咩，排住隊咧嚟見我哋。咁佢正話先係講笑喺個咪下邊咧，就話叫做萬佛朝宗，即係萬國朝宗，個個都排隊嚟。嗱，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冇留意，特朗普一走，普京就嚟啦。
4: 係啊，
5: 你要知道美俄就不嬲都好唔啱嘅。嗱，我哋用一個市井啲嘅，有個男人，嗰、那個女人，你同佢好 friend 嘅。好啦，佢啱啱走完之後，哇！嗰個二奶跟住咧，佢跟住第二個嘢咧又埋嚟，咁嗰個大婆走起嚟就好冇人嘅喎，一個第一個嚟嘅時候就好冇人嘅，因為點解咧？你即刻見佢啊嘛，係嘛？你遲啲見都得啩，大佬。咁你即係話，我當你係乜啫？即係當你係閒人，根本同見佢同見你 冇所謂，只不過係排隊啱啱好似醫生睇症，啱啱你排先過佢啫嘛，唔係話等於你叻過佢喎，你搞清楚。咁變咗咧，我相信咧，特朗普都唔係心裏冇咩，即係有咩分滋味可以講嚇。
4: 不過咁喎，嗱，不過咁啊先講啦，嗱，其實咧，嗱，你今次係有普京第25次嚟訪問中國，但係咧。俾佢個規格咧，哇，同特朗普一模一樣喎、
5: 啊。
4: 係啊，嚇喺機場歡迎，嚟到21響禮拜，又有閱兵，有諸如此類，成扎小朋友喺度誒載歌載舞。嗱、呢個咧，我諗
5: 照足
4: 咁做。我諗中國咧，亦都真係做到好足。
5: 係啦，
4: 嚇做到好足，即係冇厚此薄彼。咁咧即係平衡雙方嘅
5: 體面嘅體面嘅
4: 大家俾足面子。咁特朗普最中意面嘅啦，係呢個俾足佢啦。普京咧未必咁注重面，但係咧普京咧今次咧就似乎咧簽咗差唔多40份合約。係咁啊，有關譬如能源啊，佢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起多一條咁啊天然氣管，
5: 啊
4: 西伯利亞能源氣管二號。在俄羅斯通過蒙古嚟中國，
5: 咁中國都有咩需要嘅？
4: 咁啊，而家講緊啊，仲未講掂，咁我都未講數啊，講個都乜嘅啫，係嘛？我估咧就呢、這個呢樣嘢咧就即係講緊，咁啊普京咧似乎攞到實質嘅嘢咧多過啊特朗普，特朗普攞到咩啊？
5: 200架飛機，
4: 我都唔知嚇。中國都好似冇咩確
5: 噏啫喎，
4: 好似都好似未確定。
5: 佢噏
4: 嘅。咁啊，伊朗嗰度，我都唔贊成伊朗有啲核子嘅，希望佢可以開翻個海峽啦。
5: 中國都唔贊成噶啦，
4: 嬲咁講噶啦，嬲咁講。啊，不如講翻少少啦。頭先你話 G2 啦嚇。G2 即係兩個國家兩個大集團控制呢個世界嚇，咁啊中國不嬲都唔中意霸權呢樣嘢嘅，咁但係中國咧其實都有提過，唔係 G2， 佢好多年前咧，我記得同奧巴馬總統咧提過話，喂太平洋好大噶，可以容納我哋兩個國家噶，
5: 係。
4: 不過奧巴馬嗰陣時又冇睬佢，嗰陣時美國咧根本上都仲未睇得起你中國。佢就話咧，
5: 佢仲要做大哥噶嘛？
4: 太平洋我噶嘛？太平洋我噶嘛？兩岸都係我嘅。
5: 你嗰邊嚟唔嚟關我咩事啊？
4: 唔係中間你有個夏威夷啊，你行開啲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即係我諗美國都仲係啲咁嘅睇法。
5: 係啊，個態
4: 度。即係我諗中國一路咧，即係美國咧都係睇佢唔起嘅。即係仲截至到我估，截至到舊年貿易戰發生之後。
5: 特朗普
4: 發覺哇，唔掂喎！原來你起佢150%，佢又起你150%，咁點搞啊？唔掂喎！一間又話唔俾呢樣嘢，唔俾嗰樣你，咁同埋樣嘢都即係有啲超越咗你啦，喺個科技嗰度。咁所以變咗，我諗而家咧，希望嚇美國政府咧，即係所謂 come to a senses， 即係明白到啊，今時今日喺2026年咧。中國已經不是1972年，甚至不是2020年嗰個中國。咁咧，今時今日咧，你對待佢咧，唔可以仲係可以對待一個次一等國家嘅地位啊？你話係咪啊？
6: 我認為啱啊！我覺得咧喺迎接佢嗰度咧，好大嘅分別啦。特朗普咧迎接特朗普嗰個咧韓正。我記得洪正啦，2017年咧，差唔多要跪啦，叫美國咧就唔好俾佢咁大嘅關税嚇。今次洪正咧，佢接佢，即係話嗰陣時咧，我係你乘客之神。今時今日我哋係平起平坐，接你嗰個就係我啦咁。但係咧，普京啊唔同啊，普京揾王毅去接。王毅啊，真係實質性同埋嗰一種嘅喺中國裏邊嘅地位同埋世界嘅地位咧，係高過洪正啊。韓正咧就名義高副主席，但係啊，王毅先至係嚟講咧，可以講得咧就嗰個發言咧係強好多嘅，所以由此睇見咧，佢即係對普京咧係高過阿川普。
4: 啊！特朗普好中意打牌嘅，成日話你又冇牌嘅，
5: 冇
4: 牌
5: 個賭卡啦，賭卡嚟啫。
4: 而家中美俄手上邊個牌多？你話？
5: 梗係中國牌多啊！
4: 有咩牌？中國我哋手，中國有咩牌？
5: 稀土啦、
4: 啊、
5: AI 啦、仲有無人機，我成日都話你哋而家咧就以為阿蘇聯啊呢、這個俄國啊同埋伊朗有好多無人機，你只要睇下香港，你望下我哋每一最近呢兩三年係無人機表演嚇，再整咩花款啊，整咩嘢出神入化，你諗下，如果喺戰場上。 中國整啲就係咁嘅嘢上去，我諗你美國嗰啲導彈啊，我諗你幾套薩德導彈燒曬都得啊！我話俾你聽
4: ，OK，
5: 根本都唔掂。
4: 好嗱，咁啊，佢打牌又佢打，我哋唔理佢啊！我哋去休息時間。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这一节新闻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 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 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手奋起直追。不过根据申请文件，在去年$187亿的总收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业务，未来增长亦都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而旗下新成立的 XAI 部门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本国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张逸良报道，
18: 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聯邦國防部長 T.V. 麥堅田麥堅迪今早宣布本國提名候選人的消息，並表示他將會繼續擔任現任的軍事職位至到明年。北約該個職位的候選工作將會在9月開始舉行。現任主席意大利海軍上將德拉過內預計明年夏季任期會屆滿。德拉過內是北約秘書長呂特的首